0: 制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怕别怕。
0: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8: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7: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8: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7: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8: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7: 真方便。
8: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9: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3: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5: 你好
13: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4: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3: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16: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早上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1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小贤祝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呢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未来3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在午后

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8到36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7到37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6号星期二，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之间。6月17号星期三，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之间。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海南经典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演，全剧时长约80分钟，共分为7个篇章，以黄道婆在崖州30余年的人生轨迹作为主线，串联起她拜师学艺、深耕织艺、结缘黎族同胞、返乡革新纺织技术的传奇一生。除了演出之外，这次展演现场也成为了海南自贸港文化集中展示平台。现场，黎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完整地展示了黎锦织造的全流程，精湛的非遗技艺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海南 Miss 黎公共品牌黎族服饰也同步上演了时装秀，多款登陆巴黎时装周的黎族特色服饰精彩亮相，融合传统黎锦纹样与现代时尚设计，展现了民族服饰新潮魅力。海南省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近日根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办法等法规政策，发布了海南省今年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告，计划共招录消防员330名。这次消防员招录采用的是网上报名的方式，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初审、现场复核的方式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时间从6月12号晚上的23点开始，一直会持续到月底，即6月30号的18点。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并且注册报名。昨天，记者从海关这边了解到，自2023年6月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全面生效以来，截止到今年5月底，海口海关累计签发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超过2000份，正签证的货值突破了15亿元，为海南外贸发展注入澎湃活力。3年来，海口海关积极推进原产地管理模式创新，累计培育经核准出口商2家，企业自主出具原产地声明1297份，涉及货值5.36亿元。随着协定降税节奏有序推进，关税减让力度也在逐年加大。这次的综合享惠效能可以说稳步地得到了提升。近日，海南自贸港第一架 A320 飞机拆卸启动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了飞机整体拆卸业务的链条，补齐了航空器资产处置的关键一环。这次飞机拆卸项目由新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承接，这个项目的业务启动将助力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向高端化、全链条以及循环化升级，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昨天，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听海阁长竹公寓迎来首批租户的集中交付活动，来自省内外的产业人才、创业者以及在海南自贸港工作的外籍人才陆续完成了手续办理，正式入住。为了提升入住的体验，项目的团队提前优化办理动线，设置资料核验、合同签署、智能门禁授权、入住礼包领取
等专属功能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该公寓周围聚集了大唐国际贸易

中心、江东法务大厦等总部楼宇，步行可达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工作生活休闲配套非常的完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海南将第一次以国内主宾省的身份亮相，以“恋上自贸港，共享新机遇”作为主题，全面展现自贸港开放姿态与发展活力。海南省新闻办公厅近日举办发布会，介绍了各项筹备工作。据了解，海南将以链为媒，全方位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的优势、开放机遇以及营商环境，高质量做好第七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预热宣传与推介招商，精准邀约链博会参展企业、采购商及境内外的工商界代表到海南实地考察、洽谈合作，助力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口公交新增602路、605路、606路三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新增的三条公交线路重点串联白沙门公园、东坡老码头、华彩海口湾广场等休闲场所，以及海南省中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途经海淀城、明珠广场、南北水果树场、六合市场等便民商圈及农贸区域，同时覆盖阜城中学等周边密集生活区，全方位契合老年人就医、购物、休闲等日常出行核心需求，打通老年出行便民通道。近日，位于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地下停车库顺利完成了结构封顶，为后续推进政府林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建设迎来关键节点。该项目规划用地约3.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6万平方米，地上9层，地下1层，建设内容包含科研、配套管理生活用房及人防地下车库，同步建设有排水、电气、道路绿化、充电桩等室外配套工程。建成之后将完善高校科研、校企合作、人才培育配套，集聚科教的资源于一体。27拍卖行业高管人员研修班近日在海口万豪酒店正式开班，作为全国顶级拍卖行业高端研修活动，这次盛会落地海口秀英区，也是秀英区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机遇、布局特殊资产新赛道的关键成果。本次研修班集聚155资产盘活与特殊资产处置热点方向，汇聚全国近百名行业高管、金融资管负责人及司法破产管理领域的专家。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半，海南学子就在海南留才行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专展招聘会将会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举办。这次招聘会的服务对象覆盖2026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汇聚45家涵盖医疗、康养、生物技术等多领域用人单位，其中释放医师、护理、康复师等就业岗位，为供需双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近日2026年海南省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在海口五元河学校举行，来自于全省将近700名的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智慧与技能的精彩角逐。本届比赛设置了数字艺术、计算思维、互联网加机器人、科创实践四大类的赛项，兼具了趣味性和专业性，全方位考察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次活动是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性教育活动，经过多年发展，赛项日益丰富，形式不断迭代，已成为师生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年度盛会。

0: 对。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发布了今年分省分专业的招生计划，今年将面向全国19个省市首批招收100名本科生，其中计划在海南招收4人，招生专业分别为智能医学工程、脑机接口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该学院所有的核心课程采用英语教学，约50%的课程由香港理工大学授课，本科生教育阶段实行大类培养、多元发展的模式，在夯实学生基础的同时，充分尊重学生的发展兴趣。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计划正式发布，今年共有15所军队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名，女生19名。15所在海南招生的军队院校分别是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空军军医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空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近日，海南省商务厅等七部门印发《海南省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在全省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卸行业专项治理工作，聚焦五大方面的工作任务，打击非法回收拆卸倒卖报废机动车。这次的专项治理目标是规范回收拆卸程序，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卸倒卖报废机动车及五大总成，即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架、车架，取缔黑作坊，压实属地监管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消除安全与环境风险。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即可呢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小贤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炎炎夏日，很多大汗淋漓运动完之后的人们，或从室外回到家中，总会想立刻来一杯冰镇饮料，或者是洗个冷水澡。其实大家不知道，有人一仰头几口冰啤酒，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直接导致了休克。这可不是什么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一名36岁男子身上的真事儿。最近呢，有新闻报道，因为天气炎热，河南郑州一名36岁的男子刚从炎热的户外回到家中，他随手呢就从自家冰箱里拿出了一瓶冰啤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的胸口出现了撕裂般的疼痛，等到救护车赶到时，人已经处在了一个休克的状态。医生的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主动脉夹层破裂，简单的说呢，就是他身体里最粗大最重要的一根血管被撕开了。 医生接受采访时介绍说，这名男子呢，他平时就有高血压，从炎热的环境回家之后再喝冰啤酒，这种冷热刺激就影响了血流，血管呢就会出现撕裂，也就是说呢，那个看似寻常爽一下的动作成了

压垮他血管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以为啊，这种降温妙招其实呢是会给心脑血管埋雷的。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在夏天有几种解暑方式是真的会要命。第一种危险方式就是剧烈运动之后直接喝冰的饮料。曾经有新闻媒体报道，一名19岁的男孩在高考结束之后每天打球，每次运动完了之后呢，他总是会拿起一瓶冰的饮料一口气喝光，每天喝完不到5分钟，他就会感到胸闷胸痛，送到医院去检查，被诊断为是急性心肌梗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医生也介绍啊，说高温环境下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加快，很多血液循环，致表体散热，毛孔开放，利于排汗降温。若开放的毛孔突然遇冷刺激，它会突然关闭，会造成呢外围血管的收缩，还有血压的升高。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空气当中呢它的含氧量也会下降，本身你的心脏供血和供氧就会有所不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摄入大量的冷饮，人体不能够立刻适应，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血管遇冷然后收缩，就会使我们的心脏大脑这些脏器的耗氧加剧，引发血压波动，从而会诱发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卒中等意外。所以呢，建议大家夏天运动之后要先休息，补充少量的常温水或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待心率平稳不再大汗之后，再考虑喝少量的冰饮，最好是小口慢慢喝。夏天第二种危险的解暑方式就是满头大汗的时候呢，直接洗冷水澡。有新闻报道，48岁的李先生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呢，感到疲乏，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他用冷水洗澡，6个小时之后呢，他逐渐感觉到胸闷，开始以为是中暑没有重视，结果呢，这种胸痛的现象一直没有缓解，到医院就诊时发现是急性心梗发作。同样的，高温下人体毛孔处在开放状态，遇冷刺激会突然关闭，不仅会造成外周围的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甚至会导致冠状动脉严重痉挛，还有斑块破裂形成血栓，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洗澡前要先擦干或晾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澡，一般以水温跟体温接近为宜，也就是大概35到37度左右。再来说说第三种危险的解暑方式，就是进屋之后立刻开空调猛吹。42岁的黄先生骑电瓶车工作，路上呢经历了暴晒之后汗流浃背，那么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呢，他就赶紧站到了空调前，吹了不到10分钟，家人就发现他捂着胸口蹲下不停地喊疼，帮他打了120、送到医院之后呢，幸亏抢救及时，否则的话呢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室外大量出汗，回到室内呢先擦干汗再吹空调，或者先晾一晾汗再进入空调房，尤其不要对着空调直吹，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还有第四种危险的解暑方式，就是睡觉的时候呢让空调冷风直吹。58岁的陈先生贪图凉快，把自己卧室空调的温度调到了20度，并且整夜开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到自己左边面部啊僵硬麻木，不仅没有办法闭眼蹙眉，喝水的时候呢还会顺着嘴角漏下。就诊之后呢，被确诊为是特发性的面神经麻痹，也就是我们说的周围性面瘫。那医生说呢，我们人体处在熟睡状态的时候，全身血液循环是会减慢的，抵抗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面部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的直接刺激，就会导致呢局部营养神经的血管发生强烈痉挛，引起呢面部神经缺血、水肿，甚至是变压啊受压变性，从而会丧失对面部肌肉的控制功能。所以建议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要把空调的温度调在26到28度之间，并且呢要在睡

睡觉前开启睡眠模式，可以把空调的风向调为朝上啊，或者是水平方向，千万不要让冷风直吹头面。再来说说第五种呢，危险的解暑方式。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呢喜欢那种冰透的西瓜，觉得这样吃呢非常的爽，非常的解暑。但是其实呢，这种吃法非常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甚至会诱发心梗。这种冰冷刺激会使我们的肠胃血管收缩，血流放缓，消化功能巨降，轻则会胃痉挛、腹痛、腹泻、上吐下泻，严重的话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加重呢肠易激。所以建议大家，西瓜如果是从冰箱里拿出来，最好先放一会儿再吃，既能消暑降温，又不会过分的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呢，每一个贪凉瞬间的背后，几乎都能够找到一个令人心痛的意外。真正的解暑不是让我们的身体瞬间被冰透，而是要给它一个缓冲的机会，循序渐进的这种凉快，科学避暑一定是平安度夏，这个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五种真的会要命的解暑方式，希望大家呢能够提高警惕，平常呢也留意，因为呢我们海南夏天呢是非常炎热的，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会踩中这些解暑的雷区。我们在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种就是剧烈运动之后直接喝冷饮，第二种方式是满头大汗直接洗冷水澡，第三种方式就是很炎热的室外活动之后立马进空调，进到室内对着空调猛吹，第四种方式呢就是睡觉的时候让空调的冷风直吹面部或身体，第五种危险的方式就是西瓜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立刻吃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解暑方式啊。所以希望呢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多多留意。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

0: 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探房兄弟。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0: ，FM 一零一点八，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一零一八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在这里呢，也来给大家做个预告，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询问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买房卖房的节目是几点播出。在这里呢，来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点到10点就是探房兄弟的播出时间。而探房兄弟呢，就是一档呢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买房卖房信息，关注最新房产政策的一档栏目，欢迎大家呢届时呢锁定收听。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主播说新闻，欢迎大家呢来锁定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一下，最近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在河南郑州，有一名大学生，他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视频，说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朵内发生爆炸。那么这则新闻出来之后呢，也让很多习惯性戴着耳机睡觉的朋友呢觉得非常的后怕啊。据了解呢，当事人孙同学他说呢，自己呢是在宿舍熄灯之后佩戴耳机刷视频，可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到凌晨1点左右，这个耳机突然发生爆炸，所幸呢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但是呢还是让他觉得非常的后怕。因为耳机爆炸前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响或者是发热等征兆，爆炸时声响特别大，室友呢还一度误以为是手机掉落。爆炸发生之后呢，孙同学的耳部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和局部的这种灼烧感。第二天上午呢，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耳膜完好，之前呢有一些耳鸣的症状，目前也已经消失，不过耳部呢会有轻微的这种堵

0: 涩感，但对听力来说没有影响啊，这让他觉得非常庆幸。孙先生说呢，他的耳机并非评论区大家猜测的那种呢低价的杂牌产品，购买的时候单价约70元，在常见的电商平台当中呢都有官方的旗舰店，而且呢销售量是达到数百万副的。这个耳机呢是在他看到网络上其他人推荐之后选购的，也使用了1年多，在这之前从未出现过异常。社交平台也显示有关于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并不少见，从知名大品牌到一些廉价的杂牌都有出现。在此呢，消防也提醒部分蓝牙耳机存在多重风险。我们耳机内的内部空间，它是毫厘之间，热量一旦产生呢，非常容易积聚。一些劣质老化或受损的电源管理电路是没有办法精准控制电池的充放电过程的，日常的跌落挤压都有可能会导致电池内部的这样的一个隔膜微损，会引发呢短路。三者叠加呢，一旦电池发生热失控，在狭小坚固的外壳内，这种压力和热量就会急剧的攀升，最终呢会导致这个耳机鼓包冒烟、喷火，甚至是爆炸。所以大家在选购蓝牙耳机时，请务必认准产品，一定要具备呢3C 认证啊，并且呢要向商家呢来索要呢相关的资质证明。同时使用蓝牙耳机时，大家也要养成护耳的好习惯，一定呢要使用原装或认证充电器和充电线，避免整夜过充，充电时将这个充电仓置于不易燃和通风的一些呢硬纸表面，比如说放在桌子面上，远离床铺、沙发、纸张这样的一些可燃物。如果佩戴时感到异常发热，一定要立刻取下停止使用，避免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使用，防止耳机受到强烈撞击或挤压。如果长期不用，建议大家将耳机和充电仓的电量保持在50%左右，然后呢妥善的来存放。律师呢也给出建议啊，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购买的蓝牙耳机发生爆炸的情况，第一，先固定证据，对于耳机的残骸、受伤的部位、现场的情况要拍照录像，保留购买记录、聊天记录和医疗票据。第二，不要单独寄回，可要求与厂家共同封存，送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鉴定，或请市场监管部门消协介入主持。第三，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进行投诉，必要时起诉，由法院委托司法进行鉴定。此外呢，律师还建议大家尽早固定证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3年，日后如果出现这个耳部后遗症，留存的证据就是主张权利的一个依据。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满血 API 稳定中转，专业搭建中转站批发。近期呢，网购平台上出现了一批价格不等且带有刚刚提及的这类宣传语的 AI 中转站产品，甚至涌现出大量 AI 中转站的网站，声称可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吸引了大量用户。然而这样的一个新兴网络服务模式却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针对性的发布了专项的风险提示。究竟什么是 AI 中转站？它又隐藏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一个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的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我们更加形象的来说，这个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一个中介，它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的委员王媛媛介绍，目前有一些国外大模型禁止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注册使用，但这些用户呢又对大模型有比较强的使用需求，所以呢才衍生了这个 AI 中转站。

0: AI 中转站它的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和海外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专门解决国内用户使用海外 AI 大模型的各类壁垒问题。国内的用户呢，通过这种 AI 中转站注册和支付一定的套餐费用之后，就可以拿到账号，从而呢使用相关的大模型。那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 AI 中转站在国内快速走红。专家表示， AI 中转站它游走在网络的灰色地带，平台公示信息当中没有任何经营主体的相关介绍，经营者全程都是隐匿身份，没有公开备案信息，没有明确的运营主体。由于运营主体不明，监管缺失，那么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你所提交的各类数据就完全没有安全保障。使用 AI 中转站就等同于你的数据在裸奔。专家介绍，用户数据一旦上传到这种中转站之后，你个人的隐私、重要的商业数据都会通过中转站流向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也会保存一份数据，从而面临泄露的风险和隐患。针对这类平台呢，国家安全部门也明确提醒，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甚至呢是暗藏程序后门的，长期监控用户的设备会持续盗取各类数据。 AI 中转站它作为第三方端口，会把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到他们的服务器，部分的 AI 中转站它缺乏正规的数据加密和监控机制，有的甚至会私自的去截留用户的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来做系统训练，会造成用户的隐私泄露。另外呢，有部分 AI 中转站，它为了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他们使用的都是低配模型来冒充高端模型，缩减算力供应，关闭呢校验的功能，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政策。部分的 AI 中转站它还会有这种暗藏的后门，不法分子可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窃取呢账号的密钥、云端凭证，甚至会植入那种远程控制的程序，持续监控用户的设备，盗取用户的数据。还有部分的 AI 中转站它没有取得数据出境的相关合规资质，没有履行安全评估的法定流程，就擅自的将用户输入的数据呢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可能会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呢这个国家秘密的外泄。所以呢，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为了守护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广大用户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618的这个购物节呢，马上又要到来了。那么最近呢，很多的一些喜欢网购的朋友呢，开始呢关注啊各大电商平台当中的一些所谓的百亿补贴活动。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约谈了像淘宝、京东、拼多多，还有呢抖音、小红书这样的一些大的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治理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这里面呢，主要包括促销活动的虚假宣传、促销规则的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内容，对他们提出了整改要求，特别是为了要防范跟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有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的竞争风险，维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在这样的一些被披露出来的典型问题当中呢，就包括呢大家非常常见的618百亿补贴活动。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这个百亿补贴并非是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来补贴我们的消费者，它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呢也多次拒绝提供呢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数额以及呢平台和商家的出资比例，平台也没有在显示的这个显著位置当中去公示百亿补贴的相关活动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的商品也没有公示实际销售者的资质信息。不仅是淘宝，像拼多多、京东平台、抖音平台、小红书平台等等，他们的百亿补贴呢，也都呢没有呢按照规定呢来进行。

0: 行相应的说明和公示。那么业内人士指出呢，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会引发内卷式的竞争风险，这个呢是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的，特别是一些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有个别平台它规定补贴由商家来承担，那么商家呢就陷入不降价就没有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那么商家他的生存困难，阻碍行业的创新跟升级。多个平台在规则当中单方免除在非不可抗力情况下平台的责任，这也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强调，一个呢是各个平台一定要深刻认识这种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以及劳动者共赢发展。第二是要求呢，这些平台要立即的组织全面自查，根据相关规定，对618注销规则要进行系统的梳理跟审核，对那些不合规的问题要快速的整改。同时呢，也要求呢，这个监管部门持续对这些电商平台内卷式的竞争综合整治工作要形成常态化的机制，要及时反映，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同时呢，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不管是618也好，各种消费节也好，大家呢，请一定要理性购物，要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要单单只是为了优惠或者是便宜而去购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要做到理性消费。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呢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说到新能源汽车呢，现在呢，近年来呢，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的变胖和增重。有数据显示说，2024年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车平均啊，整体的一个重量达到了1704公斤，跟2012年相比的话呢，是增长了将近400公斤。为什么车越来越重了呢？其中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也成为了这个增重的一个主力。有的新车它的整备质量是达到3.8吨的，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业内人士分析啊，说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这个呢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于是呢就推高了车重。汽车发展呢处在这种电动化加速普及的阶段，电动车呢由于有这个动力电池等部件，所以呢它的重量更重。此外呢，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他们的这个车内啊座位更宽敞更舒适，所以很多的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最大车型，它的占比增加的也非常的快。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还是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因为新能源汽车呢以动力电池为核心的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这几种电池想要保障它的续航里程，就必须要搭载大容量的电池包，所以呢这也是目前呢这种新能源车的这种重量上涨的一个原因之一。目前呢，像市场上主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它电池包的重量普遍都在500到650公斤左右，那种长续航大型的这种大电车车型最重可达700到800公斤，加上呢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进一步的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呢也不再满足于那些小的车型，紧凑型的车型，喜欢那种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的 SUV 的车，所以车企为了契合消费者的偏好啊，整个车的尺寸是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呢也就持续的攀升。那问题来了，这个车辆持续加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其实车身越重，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呢就越多，而且超重的车辆呢还会加剧公共道路的一个损耗。那现在呢很多人就开始关注，那这些变胖的汽车到底该如何减重呢？其实面对这个问题啊，电动车的一个能量消耗直线第一部分乘用车的国家标准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正式的实施了。在这项标准当中呢，它有非常严格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呢要做出实质性的技术升级，来抑制呢这种电动汽车。

车啊，日益肥胖的趋势啊，就越来越重的这种趋势。不仅如此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2026年汽车标准化的工作要点，当中也提到要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的迭代升级。也就是说呢，以后呢，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整车质量啊，是会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规定的，在这个程度上呢，会去抑制车企无限量的增重这样的一个行为。政策呢正向引导的同时呢，汽车企业呢也在主动的来突破他们的技术瓶颈，布局一些轻量化的升级线。那目前呢有多家头部车企呢已经在着手研发一些半固态的电池，还有新型复合车型材料的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来优化车身的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之下呢，也破解一下这个车辆增重的一个难题。轻量化呢其实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不过呢它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和社会效益的一个平衡共赢啊。所以呢之后呢大家在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关资讯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一辆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的社会负担可能会比一辆轻的燃油车更多。所以呢从长远的双碳发展的战略上来说呢，新能源汽车减重呢也是一个大的趋势。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北京时间上午9点，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于倩倩，欢迎您，倩倩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贝壳德佑于倩倩。
0: 倩倩老师呢是深耕于房产领域哈、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并且呢现在呢主要是做这个金盘还有万达片区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二手房跟新房的市场，并且呢对整个的房产市场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多的经验的积累哈、那么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在线为您解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916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的进行互动。马上就要到618了哈，倩倩老师，咱们贝壳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呢我们很多的一个开发商和新楼盘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哈。首先呢想请倩倩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618这样的一个期间，哪些新楼盘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具体的折扣都有哪些？
1: 其实现在618对于我们贝壳来讲，它也是做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像目前咱们秀英区的话，卖的最好的一个盘是崭新汇景名城的，因为咱们崭新汇景名城可以做到12800起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时呢它又是有现房和准现房，让所有的购房者呢不用担心交不了房等
0: 交房的
1: 问
0: 题，
1: 哎对，同时的话呢就咱们崭新汇景名城不仅是价格有保障啊，同时的话呢咱们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
0: 的，
1: 对，因为一期的时候啊，很多客户对于崭新它还是有蛮多的这个抱怨在里面的， 对吧？那么二期之后呢，不仅咱们小区园林花了5000万做了一个升级，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装修也做了一定的升级，所以目前你看，我觉得任何一个房子啊，它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啊，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肯定是它的销量，对吧？
0: 对，
1: 咱们在5月份的时候，整个崭新汇景名城在咱们贝壳啊就进销了将近100套，对，所以这个量，大家都说这个海口的房产市场不太好，对吧？但是你看崭新一个月可以卖到将近100套房，
0: 是的，
1: 这个量是不是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哈？
0: 对，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1: 对，
0: 毕竟你说12800在整个的主城区当中哈，买一套房子还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对，最主要的是它的装修标准也很高，
0: 3000每平方米。
1: 对，3000每平，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体给你的装修标准，以及小区的配套，以及咱们的生活配套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0: 是的，而且呢，马上秋海也要开学了哈，我们看一看，就是崭新能不能划到秋海当中哈，也是拭目以待。如果说哈买到崭新还能划到秋海，那我相信
1: 大家都赚了，
0: 真是赚了。

0: 其实万达片区现在有两个新小区，一个是崭星，一个是天喜一号哈。
1: 对，
0: 一个就是现房，一个是期房。那其实这两个小区它的价格还有包括它的户型以及它针对的人群还是不同的。
1: 对的，其实我们在带看的时候啊，只要是看了崭星一定会去看天喜。
0: 对，因为就一路之隔嘛。
1: 对对对，天喜的优势的话呢，就是说就目前来讲，咱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在秋海学校，对吧？那目前秋海学校对外公布的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默认点，就是以秀英大道以东、南海大道以南、以及秋海大道以西这样的一个路段哈。其实天喜的话呢，相对来说在秋海这个学校可能相对来说它的划进去的这个
0: 概率
1: 会比较高一点。同时的话呢，因为这个天喜是属于四代宅，
0: 对
1: 它是没有公摊的，
0: 是的，
1: 所以虽然说它的单价会比崭新的要高一点，但是相对来说大家的接受程度，因为四代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及它的房屋的展现还是比较能够得到就是大部分的购房者的一个认可的。
0: 是的，就尤其你到那个120多平的样板间，
1: 124平
0: 哈，你一看整体的感觉，就如果说不告诉你这个面积的话，你可能以为是160、170、180。
1: 对，在三代宅里面的话，你要像崭新的124平的套内的实际使用面积有141平左右哈。那相当于来说，在三规的就是三代的这个产品里面，你就是160多的这样
0: 的
1: 一个建面，
0: 非常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哈。就是你一看到那个房子，觉得非常心动。
1: 对对对，而且它就是说能够满足一个大部分人的需求，因为像咱们124平，它可以做到一个3+2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如果说咱们人口比较就是三代同堂的这种可以住得下，同时呢，如果说咱们人口比较少一点的啊，咱们的功能间可以把它给适当的释放一部分出来。
0: 是的，而且它可以把那个客厅跟左边那个小房间打通。
1: 对，
0: 做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奢想的客厅哈，反正就是这个天喜号这个房子给我们无数的改造和想象的空间哈。但是呢，如果说对于刚需的客户来讲，还是崭新更适合你们。那如果说我们自己住着房子，并且呢想要置换一套在主城区，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宽敞的房间的话，那么天喜一号可能更加适合你。那这两个是我们暂时万达片区白水塘这边哈，两个新楼盘。那倩倩老师，目前618当中还有哪些小区的优惠力度比较大？
1: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个学区要稳定一点啊。其实秀英区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学区还不太稳定，对吧？那么其实咱们也可以往里看一点，比如说像嘉禾郡的，目前嘉禾郡是咱们海燕小学的学区房。嘉禾郡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有优势的，618的时候的话呢，咱们的价格也能做到15800起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同时呢，参与我们贝壳的团购还会有额外的一些奖品赠送啊。
0: 对，因为贝壳不是推出了618抵这个61800这样的有些楼盘哈，会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哈。所以说呢，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楼盘一样，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告诉大家整个618当中一些新楼盘的底价，包括呢贝壳也是整理出了一张房价的地图，就是整个全海口市的各个新楼盘这样的一个底价哈，我们都会告诉给大家。

0: 建业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二手房的交易量怎么样？包括我们现在整体的万达片区的二手房，它的价格，包括金盘这边的话，整体的走势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现在从五月份来看啊，五月份来看咱们交易量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因为五月份的时候是属于整个学区房，
0: 嗯，
1: 以及咱们这个更换房源比较多，就是刚改的这部分客户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0: 嗯，
1: 所以就目前五月份的市场量跟去年相比还是有所增加的，
0: 就是还是比去年同期来讲相对要好一些。
1: 对，比去年同期相对要好。同时呢，是因为咱们这个新房啊，最近这段时间的活动量，
0: 嗯，
1: 包括我们贝壳的一些专属房源，嗯，也就是说在咱们那个新房销量上也是有所增加的。
0: 嗯，那整个万达片区的房价有没有说起伏，是起还是落，还是平稳？
1: 嗯，其实说句实在话，个别楼盘销售量比较高。

0: 的有些盘还是往下稍微下浮了一点
1: 哦，
0: 的。
1: 下一点。
0: 哎，对，比如说咱们像目前像崭新和天
1: 嗯。
0: 玺对面的这个万达君豪世家，
1: 嗯。
0: 对吧？这个小区是2018年的这个小区，
1: 嗯。嗯。
0: 但这个小区的成交量最近这段时间也是热度不减的。
1: 嗯，
0: 它的价格呢也是比较有优势的，现在的基本成交价就是在11800到13000之间的一个成交价。
1: 就是具体还看户型、楼层和装修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对，刚才呢，倩老师也给我发了一套，就是一个二手房哈，君豪世家的整体的装修呢是欧式风格。哎，这套房子没卖吗？
0: 对，这套房子目前还没有卖，因为这种装修啊，其实它
1: 嗯，
0: 是很挑人的。
1: 是的。
0: 对，欧式风格有些人会去喜欢，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偏简约风一些的。
1: 对，这个风格，如果放到5年前、10年前，或者是更早一些的话，可能大家会接受度更高一些。
0: 对，
1: 嗯，
0: 5到10年前相对来讲啊，它这种装修是比较。其实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1: 对，
0: 而且它的装修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的成本加进去了，但是现在的话，市场的接受程度不是特别高啊，这个就比较挑人一些。
1: 整体都是瓷砖上墙啊，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0: 对，而且这
1: 对。
0: 个业主的话呢，因为他是毛坯自己装的嘛，
1: 嗯，
0: 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做的就比较好，
1: 是的，
0: 哎，没有出现过什么漏水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一些就是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墙面脱落等等这些
1: 对，
0: 问题。
1: 就但凡是我们自己毛坯自己装的房子哈，如果我们上点心的话，基本上都不会出现这种漏水啊，包括毛坯脱落。不过呢，你现在在市场上大部分的二手房都是属于自己的开发商带的一个精装修，所以呢，问题可能还会多多少少存在的。哎，这套房子前段时间我看很多博主，包括我们的这个经纪人老师们都在发拍视频，对吧？因为很难有这样的一套在万达君豪世家就是这么奢华的一套房子。
0: 对，一是它
1: 嗯，
0: 的装修比较就是有自己的特色，同
1: 对，
0: 时的话呢，像万达君豪世家为什么能卖得这么好？其实
1: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比较追求的是私密性，
1: 嗯。
0: 像这个房子的话呢，就能在私密性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哎，对，因为它是客厅在中间，房间在两边，同时的话呢，主卧思想一边，所以相对来说，它这种私密性在万达片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嗯，是的，就是一进门哈，房间分布于左右两侧的位置，右边两个次卧，左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卧哈，这样的一个空间感给到我们各位。所以说呢，这套房子我一直以为它已经卖出去了。
0: 对，但这套房因为前两天我们刚
1: 啊。
0: 刚卖了一套相同的户型，它这个装修比这个会更好一点，当然价格也比它更高一点啊。就昨天我们才刚刚成交的，那就是说，因为万达君豪世家其实要么就是挑装修，要么
1: 嗯，
0: 就是选毛坯，所以他说它是有两个极端。如果说它能出现更好的装修，它的速度可能会比就是稍微差一点的装修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1: 对，大家吧，买这种二手房的诉求更多的是：第一就是位置好，第二就是户型不错，第三呢是准新小区，第四，更多的人都是想拎包入住。
0: 哎，对的，
1: 对。
0: 能越简单就越好。
1: 是的，就不希望自己买到了二手房之后再去花钱去给它装修一遍、收拾一遍，或者是添置家具，都希望说这个房子直接就是关仓卖哈，不管是沙发也好、床、电视、家电哈，都是可以所见即所得。所以说呢，这套房子万达君豪世家目前107平做到了3室2厅，而且呢户型也算是君豪世家当中非常好的户型，目前的售价是120万，还有没有砍价的空间？
0: 啊，还可以小砍一部分
1: 小砍
0: 啊，
1: 一点
0: 因为
1: 点，
0: 它的单
1: 嗯，
0: 价已经很便宜了，
1: 对，
0: 目
1: 已
0: 前
1: 经
0: 才
1: 到
0: 11000多了价格了。
1: 是，
0: 对，大家如果想要破10000的话呢，可能会有点小难度，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是的，而且呢，它楼层也是还可以的哈，
0: 对，楼层很不错，因为
1: 嗯，
0: 大家现在自从台风过了以后啊，大家这个风向就转变了。
1: 对，
0: 对，大家对高楼层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热衷了，对吧？
1: 是的，
0: 对，所以像这种中低楼层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1: 对，你就比如说，如果说小区绿化比较好的话，你住在中低楼层，一推开窗就是绿荫绿植哈，推窗见绿那种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0: 这套房子从阳台看出去
1: 嗯，
0: 的视野是非常好的，就是满眼的绿色，因为它前面这个楼间距特别的宽，整个的话呢又对着小区的正中央，因为它是正朝南的一个户型，就像你说的，推窗既有咱们这个
1: 绿色的景观，
0: 对绿色的景观，
1: 嗯。
0: 同时又有水系景观。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哈，听我们在这说，可能没有这种直观的冲击力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现 现场实地去看一下这样的一套欧式精装俊豪。

0: 支架。其实目前的价格来说的话不算很贵了，因为它挂牌价是120万哈，这样的一个三室两厅两卫的一个房子。而且如果说我们买一套这样的毛坯房，自己要重新装成这个效果的话，没有个30-40万是很难的。
1: 是的，
0: 估计30-40万也不够。
1: 对，看你用的这个选材和品牌了。
0: 对，
1: 对，
0: 是的，它整体的装修还是非常有设计感，而且很下功夫的。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瓷砖上墙，还是整个在这个客厅墙面上做的这些造型，护墙板以及它的吊顶哈，整体的感觉都是偏奢华。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在万达片区以及在主城区内花低总价买一套准新房，而且是拎包入住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留言万达两个字，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

0: 刚刚跟倩老师聊到了万达俊豪世家这个小区啊，那目前为止，倩老师，俊豪世家它现在的学区是什么呢？
1: 目前的学区还是秀华十四中哈。
0: 秀华和十四中哈，如果说整个万达片区，假设说哈，它真的被秋海划进去，而且呢，秋海未来假设说成绩还不错的话，那整体的片区的房价会不会往上走一走呢？
1: 会带动一部分。
0: 会带动一部分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学片区里面，为什么你看这么好的房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价格还这么便宜、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缺学区。
0: 是，
1: 对
0: 对。如果说它像西海岸的话，或者江东有这些好学区的话，给它一个加持的作用，那我相信这里的整体的房价肯定会往上走一走。因为呢，它不管是商业也好，还是医疗也好，就周边的配套，除了学区以外，其他都是还是挺方便的。
1: 对，不仅方便，其实大家。就很多客户啊，我对大家的建议哈、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带客户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国新片区的客户、
0: 嗯，
1: 可能就是说了解万达的时候还是十年前的印象，
0: 嗯
1: 啊，包括
0: 觉得很偏，
1: 很偏，
0: 对，
1: 很破，白水塘片区没有东西、
0: 啊，
1: 对，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啊，我记得我有一个客户给我分享过啊，他说你如果对一个片区有所了解，你一定要过去看。
0: 对
1: 对，你一定要做比较，
0: 是的，
1: 对吧？其实看房子就是这样子，买房还是要多做比较。那你对一个片区的了解，还是要实地去看。其实整个你看白水塘片区，不论是说从价格上，还是从户型上、
0: 嗯，
1: 还是从小区的配置上，以及我们的生活配套，其实它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嗯、是的，
1: 对，而且咱们的出行，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0: 对，直接就是在一海大道上，不管是转到南海大道，还是转到秋海大道，还是往龙库南去。哈，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周边不光有万达，它离五岳、龙湖都不远，包括还有海医附二啊医院也在附近。然后呢，现在呢，秋海学校也是马上今年九月份就要开学了。如果说我们的小区还能被学校划进去的话，那么三重加持，生活肯定是非常便利的。那么现在我们选择这个片区就是最好的选择。嗯、
1: 对对，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做比较。
0: 刚才我们说到整个的万达片区哈，除了俊豪世家以外，现在新房是崭新汇景名城跟文心特天喜一号，那二手房我们还可以考虑哪些小区在整个片区当中？
1: 这个要看大家的需求哈、
0: 嗯、
1: 如果说你们想要性价比高的，就如果大家比较想要性价比高的二手房啊、
0: 嗯、
1: 那你可以看一下得房率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咱们恩祥的哈，
0: 嗯，
1: 恩祥因为之前是卖价就是它的售价还是比较高，新房的时期这个小区也是争议比较大、
0: 嗯、
1: 它从16000多到21000的价格都有卖过。
0: 哦，就是整体的空间幅度很大。
1: 对对对，特别像之前大家都得要去抢房的一个户型，比如

0: 说像一百五十五平的这个户型啊，155平的这个户型也可以，基本上可以做到零公摊。
1: 嗯，刚才呢，我们后台有位朋友问啊，要万达君豪世家的资料，那我们现在把资料发送给您哈，我们只要添加探房兄弟的微信哈，然后呢，我们到时候把整体的站内户型，包括把倩倩老师的这个微信啊推送给您，然后您到时候可以跟倩老师一起去看一下这套欧式拎包入住的房子，就是你到现场一去看，你肯定会心动的。其实很多恩祥这个北大华府的朋友们也在问我们说，恩祥北大华府能不能划到秋海学校？包括其实我们发视频之后啊，有一位朋友说我住在宝龙城，我想问一下这个秋海学校能不能把我们划进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朋友可能想多了，是吧？
0: 对。
1: 因为离得太远了哈，你要说宝龙城现在康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划到秋海学校，我们跨越了得有个10多公里，那是。估计是不可能的。那北大华府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呢？
0: 目前北大华府的成交价也就是在11,000多到13,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是要看户型、
1: 户型，然后楼层，包括整个二手房它维护的一个情况哈，有没有这个精装，包括家具怎么样？其实北大华府整体的居住感还是不错的，包括如果说我们真的选择让孩子上北大附小、附中的话，那么你住在这里。即使说稍微感觉哈离市区比较远，但是我们开车走椰海大道或者走这个火山大道哈，都还是不错的，整体的交通区位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就是你如果要是真的长期生活在国新片区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在秀银片区。
1: 对，
0: 因为它那个堵啊是真的还是我们那儿方便。
1: 是的，就是每天走这个国兴大道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择到了北师大学区，然后你在国兴上班，那每天走这个白驹大道加上过桥，哎，你就能体会到这个堵车给你带来的一个烦恼，对吧？
0: 对。
1: 其实椰海大道往这个恩祥那边走，它基本上是不堵的，唯一堵的几个路口就是从那个海逸附往前，大概是到锦里汉城那个路口，有个红绿灯，那块可能稍微堵一点。
0: 对，但是它一般情况下过了6点钟以后，6点半左右，基本上也就缓解了。
1: 是的，椰海大道路很宽。包括它整体的通行还是很顺畅的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实地，不管是君豪世家，还是锦里汉城，还是昌茂水木清华等等，还有恩祥北大华府，这些房子现在目前为止的价格都是在9,000到12,000、13,000左右哈，不同的价格会有一个不同的房型，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回复万达二字，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

0: 就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40，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于倩倩老师。倩倩老师给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贝壳德佑于倩倩。
0: 嗯，倩倩老师呢也是深耕海口的房地产10多年的时间哈，对整个的海口的楼市的走势，而且呢包括之前几次倩倩老师上节目当中给我们预估的海口房产市场未来的走势哈，都非常的准确。包括呢现在对于整个的一个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的评估，以及对于大家选房购置房产来说的话，都有一个非常值得参考性的意见。那么刚才呢，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套万达俊豪世家的这样的一个欧式装修的房子，现在呢价格非常的划算。因为呢如果说我们自己买一套毛坯房在俊豪世家的话，大概这个户型的价格得是多少钱？
1: 其实现在大家对二手房、

0: 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大家觉得，哎，毛坯房是不是能便宜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觉得说，那装修怎么地也得个10多万、20万。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其实相对来说，二手房可能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很多毛坯的业主反而心态很高。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在的话呢，你像咱们刚刚说的欧式的，对吧？啊，其实它装修很好啊，对不对？但是大家对于欧式的接受程度并没有那么高。
1: 哦，是。
0: 对，如果说我不喜欢的话，我再砸掉，我再重装，这个费用是不是又高了？
1: 很高了。
0: 对，所以现在的毛坯价和成交，就是这个精装修的成交价，它的差异并不大。因为毛坯房的话呢，它是能够保证，第一，我是全新没住过的，第二个的话呢，你不用去担心我房子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1: 啊，对，
0: 对吧？那我的防水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有没有没做好，
1: 你可以重新做。
0: 哎，对对对，所以它的差价并不大。
1: 是，就是我，你就比如说我如果以一个客户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毛坯肯定得比这个装修的便宜一些。
0: 对，是的，
1: 对，但可能便宜的这个差距没那么大哈，就是我们的预期还是不要太高。买二手房买毛坯的话，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买房子的话必须要买新房，就不想住别人住过的。
0: 对，是的。
1: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要不买新的楼盘，要不你就买这个二手房当中没有装修过的这样的毛坯房，才能符合你的要求。
0: 是的，同时的话，毛坯房它的怎么说呢，它的个性化就会可选就比较多一些。
1: 是，就是过去吧，我们都以为装修很贵，直到我自己装了一套房，我才发现其实装修还行，得看你自己的需求到底是啥。
0: 对
1: 对，就是基本上一套100平的房子你拿10万也能整下来。
0: 是的，
1: 对对吧，你20万30万，就是装修这东西没有封顶的一个价格，但是呢你大部分10万20万哈，基本上都可以把一个房子布置得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关键的地方，比如说防水啊，比如说风窗啊，你做得好一点，那未来的生活当中呢都是很舒适的。其实最近呢，海秀花园这个小区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哈，包括呢很多在我们后台留言，因为秋海学校也是想考虑一下海秀花园，看一看这个小区当中有没有哪些户型包括房源比较好的。那青叶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海秀花园相关的一些情况？
0: 海秀花园的话呢，其实这个小区卖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几个点，一个的话呢，它是一个2020年的一个小区。
1: 哦，准新房。
0: 对对对，它小区比较新，同时的话呢，这里也是一个公务员小区。哎，它的这个客群，对整体的客群还是比较就是单一化的。
1: 哎、
0: 同时的话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一定的品质要求、圈层要求的话，
1: 对，
0: 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小区。同时，
1: 小区环境也是非常好的。
0: 对，它小区环境不仅不错，而且它的户型也很不错。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一套123平的，它是一个南北通透双向阳台的一个户型。
1: 哦、看到了。
0: 对。同时的话呢，它这个户型的这个视野也非常好，就是咱们无论是从南向阳台还是北向阳台看出去，它的视野都非常不错，通风采光也是非常好的。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户型啊，它有一个专门的入户花园。就如果说你看像很多大家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咱们没有专门的入户花园，那你的鞋柜是不是有些室内和室外，对不
1: 对,
0: 对，那同时的话呢，你也不希望你的门口放鞋子，同样的别人也不希望你的门口放鞋子，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呢，这个房子它有个门厅哈，门厅的面积大概是3.多平，足够我们大家打柜子放个鞋子了，而且它的阳台面宽也很大。
0: 对，
1: 然后呢它的主卧哈，每个卧室的空间也是不错的。
0: 对，它的空间感很好，因为它这个小区的公摊都不是很大。
1: 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一个得房率的小区也是不容易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它的价格其实也不算太高哈。
0: 对，它的性价比很高，目前这个挂牌价是157万，价格还可以谈。
1: 还可以谈。那对于这个小区当时开盘的时候价格是多少呢？
0: 这个就得要看这个买进来的情况了，因为我刚刚说了它是一个公务员小区，它其实有一些指标房在里面。对，所以价格的话呢，不能按照市场价去测算它的价格。
1: 因人而异。
0: 对对对
1: 对。那目前它的位置哈，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就在万达附近啊，离着万达就差那么几个路口哈，往前一走就到了，并且呢，它离整个的南海大道哈，往前到友谊、南海城都是

非常近的，包括离省人民医院啊，都是距离还是很可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喜欢这个休闲片区的，以及要考虑未来我们出行工作，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海秀花园哈，这一套是毛坯123.39，32厅，南北通透啊，而且呢有很多的有几个阳台哈，南边一个阳台，北边一个阳台，然后呢每个卧室哈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飘窗，给大家设计到位。

0: 谢老师，后台有朋友问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恩祥北大华府有没有房源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包括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
1: 嗯，他看一下咱们留言的这个想要多大的面积的哈。
0: 嗯，他说啊，他还没说我们等一下，等他回复哈。
1: 对，这个给咱们留言的时候大概的说一下咱们的需求，比如说咱们想要几房的。
0: 对，
1: 因为他这个
0: 预算，
1: 对对，大概的一个预算。因为现在咱们恩祥的户型很多，他从70多平到155平的这个户型都有啊，就是从两房然后到4+1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咱们都有。
0: 我看刚刚倩老师给我发了一套这个155平的，哎，他这个户型在市面上也不多见哈。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155平的户型，它有一个入户的这个门厅，门厅的右手边还有一个房间。
0: 对，
1: 它这个房间其实是全赠送的，大概有8个来平方。
0: 哦，
1: 对，这个是全赠送。同时呢，咱们的阳台其实可以有3个阳台哈，它有一个3个阳台的这样的一个赠送。
0: 是的，就是客厅一个阳台，然后呢卧室一个阳台，然后餐厅还有一个阳台
1: 。对对对。
0: 对，整体的。就是空间尺度感觉很大哈。
1: 对，包括咱们卫生间啊，就是咱们主卧的那个卫生间，其实它也是算是赠送了一半的面积。
0: 哦，哇，就是一个主卧给你做到了20多个平方。
1: 对，主卧做到21个平方，而且它还不包含就是咱们这个衣帽间和卫生间的这个位置。
0: 对，所以说整体的空间感就足够你用了哈。不管你是几口人，包括我们自己家想要什么样的需求，整个就是你住到这个房子当中，我感觉都够了。而且呢，它的主卧的空间的确是很大的，可以给你很多改造的想象和发挥。包括我们客厅哈，如果你觉得客厅餐厅的空间比较小的话也没关系，可以把直接入户的这样的一个小房间给它打掉，做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餐厅啊，都是可以的。包括呢，后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阳台封起来，跟整个卧室跟客厅连通到一起，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空间感就会更加的舒适。我们后台朋友留言说，想要120万能不能买到这个恩祥北大华府的房子，具体是哪个户型？
1: 120万左右的话，可以考虑一下96平的那个户型。
0: 96平，
1: 对。
0: 哦，它120万96平的话是2室2厅1卫。
1: 啊，不，96平的你看到的是2室2厅2卫，其实它还赠送了一个房间。所以如果说他想要3房2厅啊一卫的这样的一个户型的话，可以选择96平的。
0: 120万这个价格的话，买96平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房况的房子呢？
1: 毛坯或者是精装修都可选。
0: 就是整体的选择空间还是很大的。
1: 对，可选的，包括咱们也可以看看100平的，因为96平的和100平的这个户型它是有一定的格局的不同。就是96平的这种户型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动静分离的。那100平方的话呢，就像刚刚咱们讲的这个万达君豪世家的是一样，它是属于客厅在中间，然后房间在两边。
0: 嗯，其实这种户型我觉得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你是小孩儿，还是说我们的成年人，还是说老年人哈，互相休息都是不打扰的，还是蛮舒适的。
1: 对，私密性比较好。
0: 对。节目最后，谢老师，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有没有给我们想要买房包括想要卖房的客户朋友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和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其实我觉得啊，最近我接触的一些客户

0: 户里面啊，想给大家讲的呢，就是，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衡量一下自己的就是本身的一些情况，因为有些客户看房的时间周期确实是拉得很长，
1: 对。
0: 但是关键的一个卡点啊，就是你拉的时间长，我觉得我这个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你要多比较，多去做这个对比，对吧？但是呢，有些时候建议一些客户啊，不要本末倒置了，就是很简单的说，你的初心是什么？因为现在咱们大家都知道，房子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投资的属性，
1: 对，
0: 对吧？基本上都是
1: 回
0: 以
1: 归到
0: 刚
1: 了，
0: 需为主。
1: 对，真正是回归到了住的属性。
0: 对，房住不炒嘛，对吧？但是说有些客户的话呢，就。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不是说有一个误区嘛，对不对？那其实现在的很多的一个客户啊，买着买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1: 尤其是买新房的客户朋友们哈，他们经常是，比如说我今天看了西韩，后天看了江东，然后又跑到秀英，然后再跑到国兴，就
0: 哎，
1: 恨不得把全市的所有的一个新楼盘都看一遍。
0: 对，是的，是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其实房子为什么称之为刚需？其实你无非几点：第一个，你有没有学区的需
1: 学
0: 求？
1: 区，
0: 对，你的工作单位到底近不近？其实这个通勤是真的是很费时间的哦。
1: 是的，就是我们没有没呃，就是我们城市不是那种北上广深的大城市，那大家就没有必要去吃北上广深的苦。
0: 哎，对对，是这
1: 对，
0: 样子的。
1: 如果说你在北上广深的话，那没办法，对吧？那通勤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我们不在那些大的城市、特大城市哈，我们在海口，那你买房子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一下我们通勤的距离，没必要一定把自己的房子买在，比如说西海岸呐、啊，买在国兴啊，买在这个江东哈，就很远的地方，因
0: 对。
1: 为每天你真的。假设说你想象当中，我通勤啊，比如说你从西安到国兴，你觉得走海秀快速路可能20分钟就可以到，但每天当你真的开车往返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20分钟它不一定能到；第二呢，就是你整体的通勤，你的确还是很消耗自己的精力的。当你工作了一天非常疲惫的时候，你再开车开个30分钟、40分钟，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遭罪的。所以说呢，大家买房子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哈，自己的工作单位，包括自己的家人的工作单位，离自己这个想要看的房子，它的距离，通勤时间到底是多少？建议大家还是控制在30分钟以内哈。这样的话，你上班，包括每天回家，整个的生活还是非常舒适的。还有什么建议，秦老师？
0: 其实，同时，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距离，而且还要衡量到说咱们这个家庭的一些成员情况，比如说你需不需要孩子的上学，那上学的通勤时间其实还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1: 小朋友更爱睡觉，
0: 哎，其实小朋友睡觉是一个点啊，
1: 啊，
0: 对于家长的这个接送也
1: 是，
0: 是非常非常的。
1: 庆幸老师深有感受，
0: 哎，对对对，同时的话呢，特别是遇到咱们海口下雨的时候，你像每个学校门口，你想开个车接送娃，这个是非常难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说，在买房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一是呢，就是说你的工作单位的附近，同时的话，你孩子上学的这个通勤，以及最主要的是，就是咱们老人在帮忙咱们带孩子的时候，这个接送的这个成本，
1: 对，
0: 以及是说你比如说有老人在，对吗？有孩子在，那就医这一块也要相对来说去衡量它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哈。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同仁乐府跟这个旭富商品它卖的价格偏高哈，就是因为一步之
0: 对。
1: 隔就是学校跟家。
0: 对对
1: 的
0: 对，
1: 确还是很方便的。之前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标语的时候还不理解哈，后来当你真的去就是体验了几次接送孩子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孩子的学校在自己家楼下是多么的方便。
0: 对对
1: 就为什
0: 对，
1: 么西安的鲁能美高梅卖得那么好哈，也是有原因的，二手房的流通率很高。
0: 哎呀，看来你对学区的关注还是蛮多的
1: 是
0: 哈。
1: 的。好的，时间来到了9:56。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是
1: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听友，上午好。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来进行收听。
0: 哎，
1: 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实时来跟我们互动哈，关注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色的logo， 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加为关注之后，在下面发私信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0: 是的，在今天上午或者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呢，在

0: 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依旧是由潇潇和宋宋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这是一档呢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打造的广播节目，我们也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跟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1: 哎，是的，
0: 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同时，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我们刚刚呢有这个有一位帅哥听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的台里边啊，我们之前对之前我们在是上个星期还是上上个星期吧，
1: 我们的那个特别直播，
0: 对，我们有一场特别直播
1: 领取我们的礼品，然后非常不好意思，就
0: 是
1: 今天拿到这个礼品哈，
0: 都是家人，不说这个啊，我说今天拿到了这个我们之前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个戒烟大礼包啊，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在此预告一下，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依旧是会有一场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直播，到时候大家也欢迎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记得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大主题依旧是科学戒烟与吸烟的危害，知道吧？风铃他说那个，
1: 因为风铃他就说，就是刚刚有一位听友不是领了这个礼包吗？
0: 嗯，
1: 然后他说听节目就有吗？不戒烟。行不行啊？
0: 科学戒烟与吸烟危害啊，你少抽点吧你。
1: 就是明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依然会邀请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嘛。
0: 对，
1: 所以明天还会有这个礼包送出的哈。
0: 是我们明天邀请到的是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张海涛张主任，会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是吧？风铃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吸烟到底有多么大的一个危害啊，然后还要告诉大家应该如何的去戒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是不是还可以持续来报名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戒烟大赛当中。我们这个大赛什么时候开始啊？
1: 我们这个大赛呢现在还在持续报名当中，
0: 还在报名，
1: 然后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到6月底、六月底截止报名，然后呢会有专业的专家指导，然后通过100天时间科学的让大家来戒烟。当然有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不抽烟呀，这个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呢？首先您可以向身边这个吸烟的朋友给他们宣传宣传，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大赛，其实很多朋友还是可以参与的。这个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大赛呢，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报名链接哈。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还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比如说您就可以记录一下身边有哪些人戒烟，是吧？拍下他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呢，大家集思广益，然后这创意一下，是吧？然后参与到这个短视频大赛也是有机会获奖的，获奖之后也是有机会领取相关的健康礼包和礼品。
0: 对，这就是说白了就这个意思。风铃你自己实在戒不了，感觉自己那个什么实在是这个没有这么强大的意志力，你去给淡定拍 vlog， 你拍他的那个戒烟 vlog， 或者你那个什么他不是已经下定决心戒
1: 烟
0: 了吗？
1: 了
0: 对，然后你给他去拍 vlog， 完了你参加那个短视频创意大赛，他说那明天就不听了，不知道就不怕。你这就相当于自己那个
1: 掩耳盗铃了，你这可不行啊。
0: 该去体检的日子然后不体检，生还捡出点什么玩意儿，然后觉得有毛病了，自己心里难受，你像话吗？风铃你
1: 所以明天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来指导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老龄动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那我们最近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或者说来科普到的一个小内容呢，叫做人口老龄化的国情知识。在上周一整周的这个时间当中呢，相信大家已经学到很多了，就是关于老龄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知识啊。我们今天呢也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科普一下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现状跟数据。先来看看全国老龄化率，截至2024年末呢，我国常住人口是10.08亿人，其中呢60周岁
1: 14.08亿人，
0: 我刚才说的是多少啊？
1: 10.08
0: 啊，已经困懵了，对不起啊，
1: 14.08亿人，
0: 14.08亿人。 然后其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是超了 3.1 亿人，占总人口的 22%， 然后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超了 2.2 亿人，占总人口的 15.6%。
1: 哎，是的，再来说到全市老龄化。

0: 化率，截止到2024年末的话呢，它整每一个城市的老龄化的数据程度也有所不一样哈。
1: 嗯、
0: 但是整个海口来说呢，它的这个老龄人口也是在持续增长。其实关于我国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话，我们要科学的来认识人口老龄化，因为人口老龄化它是中国在21世纪不可逆转的基本国情，它会对这个宏观经济运行还有政治治理能力、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客观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和老龄化社会形态的演变特征，而且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规律和老龄社会形态之间的作用和关系，这个也是认清时代人口情形的重点。比如说我们要重新定义老年，应该树立积极的老龄观，将老年看作人生的生命当中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阶段。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老年人啊还分这个低龄的老年人和
1: 高龄
0: 老
1: 年人。
0: 老年人
1: 这个词语我第一次听到。哎，
0: 低龄的老年人就是在老年人当中还算是比较年轻的老人，
1: 算是小朋友级别的老人。
0: 低龄的啊，就是年龄稍微来说小一点的老年人，就是60到69岁。
1: 嗯，
0: 然后这一个群体呢大概是占全体老人的56%。
1: 嗯，
0: 然后这个群体的老年人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作为的，因为他们健康状况更好。
1: 嗯，
0: 所以也是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
1: 我想问一下，60岁的时候退休了吗？
0: 退休了呀。
1: 退休了吗？
0: 嗯，
1: 真的吗？
0: 啊，
1: 男性也退休了吗？
0: 男性有一些他们的退休年龄他会往后延一延嘛。
1: 哦、
0: 啊，那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工作需要的话，但是大部分的、基本上都退休了。
1: 嗯，这个是重新定义老年啊。还有一个就是银发经济，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跟大家来分享啊，蕴含的一些机遇。庞大的老年群体呢，催生了巨大的消费市场。2024年呢，从事老年产品和服务的相关企业注册是7.76万家，涵盖了老年用品、康养服务、智慧养老等等产业。
0: 啊、我们节目也算是一个，
1: 我们是7.76万家其中的一个。
0: 然后我们这个也是看到了银发经济蕴含的机遇，所以我们开了这样一档这个和老年人银发经济相关的这一档节目。
1: 是，
0: 咱们发展无限呢，
1: 发展无限。同时，你看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重要的窗口期，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2035年，大概接近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一个时期，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窗口期。
0: 嗯，
1: 就希望大家今天的这个三个小知识啊，能让大家科学的来认识一下这个人口老龄化。
0: 是的，而且呢，在每天的这个老龄动态当中啊，大家会发现咱们整个海南省、海口市，还有乃至全国，关于这个老年相关的一些会议啊，一些政策呀，它有很多。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将会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海南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哈。它这个意见呢就立足了咱们海南省的省情，聚焦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融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协同、养老服务要素保障支撑等四个维度，总共是推出了17项的服务举措，着力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一是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的服务网络，第二个呢就是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深度融合，第三个就是健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机制，第四个就是强化养老服务的要素保障支持。
1: 是，同时呢，我们海南呢拥有非常舒适的这个气候跟优质的资源，发展旅居养老的优势非常的突出，前景也是非常广阔的。同时呢，在刚刚说到的这个意见当中啊，还有这个若干措施当中，也是从省级层面搭建了旅居养老政策的体系，将旅居养老纳入产业发展统筹推进，全力打造全国旅居养老优选目的地，让旅居老年人旅有所想、居有所乐、养有所获、老有所为。一是完善政策标准体系，二是优化服务供给，三是强化综合监管，四是深化产业数据共通互享。
0: 是的，而且为了破解招人难、留人难、能力弱、流失快的问题，海南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出台了海南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

0: 贴实施办法，这个是试行，就是以服务举措来强化一线养老的护理队伍，夯实人才根基。第一呢，就是构建全周期的补贴体系；第二就是突出精准化激励导向；第三就是强化职业引领效应。下一步相关部门呢还会狠抓政策落地，强化督导推进，提升服务质效，全力补短板，优供给，强保障，不断地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哎，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南出台了三项政策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0: 嗯，
1: 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吧。可乐小姨，这年轻人真是啊真有劲儿啊
0: 啊，他这么早锻炼去了，
1: 说来了来打卡，锻炼结束了，说卷起来，这个夏天让我们燃起来。
0: 让我看看他锻炼了七十一分钟
1: 、
0: 燃烧了
1: 373千卡，
0: 目前的心率132。
1: 哎呀真猛啊你干啥呀要我都要
0: 哎呀，让我有点这个自愧不如啊。咱们你早上是有节目，我觉得我应该早上早点起来然后就开始锻炼。
1: 我猜你没空
0: 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空腹锻炼一下，就是我现在早上练什么呢，我现在早上练那个有个什么生娘操啊，就是、
1: 八段锦之类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就是八段锦之类的、然后就是什么提踵接踵、然后呢会有手抓握
1: 啊，配合一着呼吸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啊，
0: 练完
1: 挺好，
0: 的确是精神挺好的，
1: 挺好。这个真挺好，就是早上起来呢，就是大家就是不要觉得什么空腹什么运动啥的就适合所有人啊。比如说空腹运动这一项就不太适合我，我一空腹运动呢，我头也是晕晕的，然后我手脚也是冰凉的，可能这个体质就不太适合空腹去运动 所以也是根据个人的体质来。然后空腹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喝咖啡觉得可以什么消肿了啥的了，有些朋友那个体质根本空腹就喝不了咖啡。
0: 嗯，
1: 就是健身还有健康这个东西千万不要盲从啊，找到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0: 尤其是像各位叔叔阿姨、早上他就不适合空腹了，
1: 对，
0: 吃点东西、
1: 是我们早上起来那个什么吃完饭之后出去打打太极拳啦，上那个公园里边溜达溜达啦，就还可以啊。早上起来我们说的是大早上，如果你比如说去公园溜达已经都是10点11点了，我说实话海南有点热那个点儿啊，大家也是注意找一个那个凉亭能藏一会儿那呢阴凉别生晒着阿姨们啊
0: 对来看到这位听友他说宋壮士今年体检了吗，
1: 我再说最后一遍，一切觉得我壮的人都是因为你们比我弱比我弱的人才能看得到我的背影，走在我后面的人才能看见我的背影，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0: 太可爱了，
1: 我跟你说昨天发完朋友圈之后微信里拉黑了5个人，我真受不了
0: 你发了个朋友圈干嘛，锻炼的，我还没看到你发的朋友圈呢。
1: 朋友圈吗？没有、我没删朋友圈，我删的人就以前我这个听着不是很好的言论我会连人带评论一块删了，我受不了啊
0: 我们单位呢每年是要等到那个十一月份
1: 下半年
0: 才体检。可乐小姨说宋宋的朋友圈就是我锻炼的动力，你说说你影响了多少人啊
1: 你看看
0: 他说本来今天不想练的，看到宋宋的朋友圈根本睡不着
1: 真的吗？太好好了，你那个什么，你转点钱吧我是你的动力，你应该给我转点钱啊
0: 激励了你
1: 哎呀，我们刚刚是跟大家就是聊到这个关于健康的这件事儿啊，就是不管是什么什么年龄阶段的人，不管是老人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中老年群体也好，一定要时刻的，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呢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倍儿棒，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不太懂得要节制自己的这些关节，不行朋友们啊，虽然我们俩还没到这个年纪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们身边有一些长辈确实拿自己当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使、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确实大不如从前了，
0: 是
1: 我们并不是说是服老，只是说在什么年龄段啊我们
0: 做什么事情
1: 你说你都已经50-60岁了，你硬是要上那个健身房举特别重的那个铁，那腰真是不行
0: 对，而且锻炼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点赞的哈、我们的很多听友特别重视健康，尤其是在宋宋的影响下，
1: 哎呦哎呦你们都给我转点钱吧
0: 大家积极锻炼啊非常棒、非常棒。那当然说到这个健康哈，我们还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朋友提个醒，尤其 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哈、家里有老人的呢，我们今天还跟大家有说到有五个一，让老年人远

0: 远离跌倒，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老年人的话，尤其是到了70岁往后，跌倒对老年人的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有很多老人呢，就是原本他身体很健康、很硬朗，完了之后因为一次意外的摔倒，身体素质就极限下转。这五个一是哪五个一呢？就是家里有条件的，咱们都给他布置上，一个扶手。一张防滑垫，一把洗澡椅，一双防滑鞋，一根拐杖，就会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全。
1: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五个一啊，其实都不是特别难啊，就是很简单，你一天之内就能全都给搞定了。
0: 对，你看像这两年咱们海南不是都在积极的推进适老化的改造吗？
1: 是，
0: 除了像一些这个公园啊、公共场所啊有一些适老化的改造之外呢，也会有给家庭的一些适老化改造的建议。
1: 对，我们家是很早之前，就是在感觉是十几年之前啊，就在那个浴室安装了
0: 一个
1: 扶手，就是在那个马桶旁，就是给我姥姥，在姥姥家安的啊，在姥姥家旁边就安了一个那个扶手，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坐马桶的时候一下坐下去或者一下起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儿，所以旁边安那个扶手我觉得特别有必要。而且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摔一下真的，我们可能摔一下还得疼两天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摔一下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能防止的话一定要防止啊。一个扶手呢，也指的是在重点位置安装扶手，让老年人的行动能够更加的安全，比如说地面容易湿滑的地方，还有一些常见需要起身的这些地方，安装一个扶手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一个支撑，起到辅助平衡的作用。常见的这个位置呢，就包括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马桶的旁边，然后还有淋浴区以及床边、沙发处、台阶、楼梯还有坡道等等这些地方，我们能安的都给他们安上。
0: 对，第二个就是一张防滑垫。在湿滑的地方呢，铺上一张防滑垫，它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老年人的滑倒风险。
1: 对，
0: 我觉得不仅是降低老年人的滑倒风险，
1: 也
0: 能
1: 降低
0: 我们的滑倒风
1: 险。
0: 就是我哥之前就在卫生间滑倒了，
1: 哎，摔一下可疼了。
0: 他是滑倒了，直接把整个的那个脚踝给那个韧带给崩断了，
1: 哎呦喂，
0: 整个脚一下崴下去，所以这个很危险。所以咱们在这个卫生间、淋浴区，还有像这个厨房操作台，以及像这个阳台呀、洗衣机周边呀，容易洒水、容易滑的地方，咱们都可以铺一个防滑垫，防止因为地面湿滑造成跌倒，而且还要买那种防滑垫，就是可以吸附在地板上的
1: 啊，就不要打秃溜的那种，
0: 对，谨防它翘边嘛。
1: 你弄个防滑垫本来不滑，弄一个垫子破垫子不好使，然后你往上一站反倒滑了。
0: 对对对，咱们买个好一点的那种防滑垫哈。
1: 是，还有就是一把洗澡椅，这个特别重要啊。我说实话，我现在洗澡我都需要一个防滑椅，也不是说是为了防滑，就是为了洗着方便啊。配一把洗澡椅呢，能让老年人洗浴更加安全，尤其是在这个洗澡的过程当中，什么洗发水啦、沐浴露啦，在这个脚底下非常容易滑，然后呢坐着洗可以帮助他们更加安全的来洗浴。然后洗澡椅呢也要是稳固耐用的那一种，可以承成年人的这个体重，然后椅子的脚也是要带防滑垫或者吸盘的，然后才有这个椅面的这个材质啊，需要兼顾安全、防滑、防水与舒适，优选带扶手跟靠背的椅子，便于起坐跟支撑身体，椅面的高度呢也是得比较适宜，以老年人坐姿的时候大腿跟小腿夹角约90度为宜，这个就比较详细了啊。
0: 对，还有就是防滑鞋，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了，不止老年人需要穿，我们在家里也需要穿这个防滑鞋。
1: 对，
0: 选一双安全防滑的鞋，它是能够降低步行的跌倒风险。一个是家里面你浴室用的那种防滑的拖鞋，还有就是外出的时候穿一个那种防滑鞋。现在不是有很多专门适合老年人穿的一些鞋吗？咱们可以用心的给他们
1: 选
0: 一 选哈。还有就是一根拐杖，有很多老年人就是属于那种，哎，我身体倍棒，我不用是用拐杖，
1: 我拄了这个显得
0: 我老，
1: 哎，显得我的身体多差似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尤其是比如说，他不光是就是说腿脚可能不好使的时候才需要这个拐杖，比如说他的体力不好的时候，用这个拐杖其实是能帮助他来行走的，然后买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要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啊，尤其是看看这个手柄，因为这个老年人的手大小不一样嘛，看着手握着舒服，握着牢，就是比较适合他的，过粗也。

0: 也不行，过细也不行，还有就是比这个长度，就是在给我们的这个长辈们买拐杖的过程当中呢，老年人的这个手臂自然下垂，调节手杖的长度跟手柄的高度跟手腕上的这个横纹平齐，这个高度是适合大多数老年人的。还有就是得看看拐杖底下有没有这个防滑头，然后防滑头呢，它也得是有弹性的那一种啊，软硬得是适中的。然后同时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这个就跟我们鞋一样，有那个鞋纹走着走着，它不就是给磨得特别小了吗？防滑的效果就会变差。而且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拐杖底端的防滑头，也得注意及时来更换一下。还有呢，就是要掂一下这个拐杖的重量，它应该是比较结实耐用，不易变形的，太重或者太轻都不行。反正就是最好让我们的这个长辈们他们自己亲自去试用一下啊，选一个他们用着最顺手的、最合适的这个拐杖。不管是那种单脚的、三脚的还是四脚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来做选择。
1: 哎，是的哈。所以你看，像我们说到的这五个一啊，能够让家里的老年人远离跌倒，
0: 是
1: 都是挺容易实现的。一个扶手、一张防滑垫、一把洗澡椅、一双防滑鞋、一根拐杖，这个呢就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全。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呢，会有非常多跟这个健康有关的消息要跟大家持续来分享啊。然后浩然哥呢说，我要是跟我妈买拐杖，我妈会拿拐杖打我。
1: 说明你妈身体还不错。
0: 你每天干嘛呀？每天干多少人家操心的事儿啊？
1: 肯定是还没有对象。
0: 还没有对象吗？
1: 有吗？浩然哥有吗？
0: 孩子都挺大了。
1: 对不起，我错了啊。
0: 然后还有这个风铃说，最近短视频不是都这样拍吗？说忘了自己已经30岁了，下楼梯还有三四节，学年轻人往下一蹦，
1: 然后人下去了，
0: 魂儿没下去，魂儿在空中飘着呢。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就还是告诫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来，
1: 不服老不行呢。
0: 别逞能，别感觉自己一天那个身强体壮的，反正是啊。
1: 是的，这会儿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搜索一下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在公众号上面实时的跟我们发来互动留言了。
0: 是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过后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

0: 还有岳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岳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被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早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哎，北京时间的10: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哎，是的是的，再次感谢啊。我们当然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各位分享非常多的对大家你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那些知识，包括健康政策服务。

0: 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然后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节目任何一个时间段来互动都可以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给我们发消息喽。
1: 是的，这一周呢倒是还是过得很快的，因为
0: 这一周只有4天，
1: 因为马上到端午节。哎，咱们一会儿单位发粽子，下节目咱们记得去

0: 粽子去、啊、
1: 哈哈，我不是会员对不起啊
0: 我分你一半
1: 然后看到这个王波少说挡挡啊，旁边那个美女的声音比你甜，我说说点我不知道的，他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0: 我是潇潇，
1: 你听到这儿还不知道人家叫啥名，你跟我俩，你给他发50块钱红包啊
0: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刚开播没多久、嗯、啊，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调到这个时间段，哎，这个时间段怎么也有宋宋的声音，
1: 就是、
0: 啊、宋宋和潇潇呢是新搭档，咱俩走的不是一个风格你知道吗，
1: 对，
0: 你来说说我们的 slogan， 我是小棉袄，
1: 我是那个开心果那要甜一点也行也可以，
0: 想要什么风格宋宋都可以满足、
1: 哦、喜欢听这样的声音呢我不是不会哦，有时候我说话有时候还蛮甜的啦
0: 知道了，
1: 比汽水要甜啦
0: 就是
1: 潇潇受不了了大家行，潇潇不行了
0: 可盐可甜可咸
1: 可恶心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点跟这个健康相关的吧，我们接下来呢看看健康养生堂环节，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端午节，2026年的端午节呢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今天早上还说呢把这个上巳休三能不能够贯彻落实了，就像这周一样上巳休三，感觉大家都挺开心的、啊、
0: 哎，对啊对啊，补补班嘛，
1: 对，补补班，然后呢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包括高考现在是已经结束了，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食品消费啊，还有外出聚餐的这个活动变多了，以及包括网络订单量都在上升，还有粽子等等这些节令的这个食品消费的需求也在增长当中，都不是增长了，人家的用词叫做激增啊，就是激烈的增长然后群众发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也升高了，所以呢海口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办公室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关于食品安全的消费提示，我们今天跟各位持续来分享，
0: 我要把这期节目还有就是这个链接要转发给我妈，让她
1: 转发下来
0: 看一下，因为她就说这两天我不知道吃了啥怎么肚子疼呢，
1: 是出去吃的吗，
0: 不知道，家里好几个人就是肚子疼 啊所以呢要温馨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温度也越来越高了嘛哈，
1: 是，
0: 首先第一点，嗯，外出就餐遵守就餐规范、嗯、外出就餐呢优先选择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而且环境卫生整洁的餐饮店铺，不建议选择那种无证的摊贩，嗯，点餐的时候呢优先选择一些热菜食品，嗯、最好呢在外面少点凉菜啊，因为凉菜这个凉拌菜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储存啊是否合规，是否是隔夜的，
1: 对，
0: 尤其是像体弱的老年人小孩就容易出现这种食源性疾病哈、嗯、还有像一些水产品最好不要生食，嗯，那一些卤味啊等风险比较高的菜肴在外面呢最好不要点，而且不饮用配方不明无正规标识的自制泡的那种药酒啊、哦、就餐的时候主动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光盘行动，文明节俭用餐，拒绝食用野生动物及其相关制品。
1: 是，同时呢，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粽子啊，关于这些节令的食品，大家也要理性的来选购。端午节期间呢，像粽子、咸鸭蛋还有黄酒，这些都是节庆的一些食品，不管是选购还是储存还有食用，大家一定要把好关。首先呢、嗯、是要在这个资质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或者农贸市场以及便利店当中来买这些吃的，不要买三无食品，还有过期变质发霉及包装破损的产品不要买啊。然后买这个粽子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朋友买的是那种就是真空的这个包装嘛，买的时候呢要看看是不是还真空呢，就是有没有胀袋漏气儿，对、嗯、这种情况，然后也看一下粽子这类这个保质期不是很长的食品的保质期存储的条件还有它的配料信息，然后如果要买这个散装的粽子，就看看粽子的一些外部特征是不是有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瓤啊漏在外边了，被污染啦，或者说有没有霉变呐、啊，变成杂质有杂质的这个情况、嗯、然后买咸鸭蛋的时候呢也是选蛋壳比较完整没有破损没有异味的产品，买黄酒的时候呢就选择标签齐全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0: 哎，是的，嗯、当然储存的时候也要注意哈，那粽子呢要在保质期内食用，新鲜粽子需要及时的冷藏或者是冷冻，已经开封的粽子呢那就快点吃，常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 还有就是每年哈、啊、这个时间段吃粽子呢，就有人因为吃粽子导致胃不舒服的。那粽子是糯米制品，它不容易消化，
1: 对，
0: 而且咸鸭蛋是

0: 属于腌的嘛，它的钠含量就挺高。
1: 是
0: 这两类食品呢，一个是老人，还有小朋友，肠胃敏感的人，不太适合吃太多。而且还有就是像那个血糖比较高的人，吃粽子
1: 就尽量别吃了，我觉得
0: 对，就不太适合吃太多哈。
1: 对，
0: 所以像粽子虽然好吃，咱们还是要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去使用它。
1: 对，粽子虽好，不要贪杯哦。
0: 那
1: 然后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关于黄酒啊，有很多的这个地区吧，在端午节期间喜欢喝黄酒。黄酒它是酒，你们知道吗？别拿那个当饮料喝了，铁们啊！
0: 哎，就是黄酒，因为它度数不是很高嘛。
1: 对，然后就有人觉得这是什么酒啊？这
0: 饮料，
1: 就当饮料喝了。其实那黄酒特别大劲儿，那个酒感觉比白酒劲儿都大。
0: 黄酒的劲儿很大的。
1: 是，然后就是记得这是一个酒，它是含有酒精的啊。然后普通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小酌就行了，大酌伤身。
0: 是的，想喝饮用不要贪杯哈。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点外卖的话呢，也是要检查包装餐盒是否完好，餐品有没有受到污染，收到之后呢尽快食用。还是我们那句话，就是点外卖尽量也不点一些凉拌的还有生食类的。反正凉拌菜呢，就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在外面吃这种凉拌菜
1: 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怎么放的。但是有一次我吃了一个凉拌菜还可以，
0: 还挺好吃的。
1: 就是我在那个它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啊，就是凉拌菜不是可以自己夹吗？它在旁边会备口罩，你不戴口罩你是无法靠近这个它装凉拌菜的这个地方的。
0: 这个就挺好，
1: 是吧？虽然自己确实有点麻烦，每次还得撑俩口罩戴上，但是呢这样的话其实你觉得这个其实是要更加安全一些的。
0: 对，
1: 去他那个冷柜里面那样去拿
0: 啊，食品安全就有保障了。
1: 对，
0: 你看咱们说到这个端午，过两天估计咱们这个还得聊一聊你喜欢吃啥口味的粽子。
1: 对，我们现在应该都融合了，就是咸的甜的都行，已经没有那种之争了啊。然后看看大家说的消息，王博少说你们有那个南方主持人吗？
0: 我是、啊、
1: 潇潇就是啊，
0: 我是南方。我哎呀，我好像在节目里还没说我是哪儿，大家可以猜一猜我到底是哪儿的。
1: 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
0: 对呀、啊，我是南方。我有北方的味道有吗？
1: 我们说话肯定是有北方的味道，但是潇潇其实你仔细听，它是有一些
0: 南方口音呢、啊。
1: 对，尾音，然后我们的尾音就是纯北方的那个尾音嘛。然后潇潇就有一些南方的那个尾音呢、啊。
0: 猜猜我是哪儿的？
1: 你猜吧，王不上你猜不出来，转他50块钱。
0: 然后这个郭元朝他说：“宋老师，你在那里叽里咕噜说啥呢？给我转50块钱。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给我转50啊。
0: 但是我们之后这个节目真的可能会发红包，
1: 真的发50块钱。
0: 嗯，真的发红包，因为我们不是建了一个群嘛，这群呢还没让大家进。这个群呢，但是就是大家进了，得把你们家里的一些老年人啊，家里爸爸妈妈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给
1: 拉进
0: 群里面，
1: 然后你们退掉，
0: 然后我们再发红包。
1: 是真的，但是现在还没开始啊，所以那个你们想进的也进不来。我们再等一等，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好听的歌曲你猜猜是什么？我给你一些提示啊，是一个男歌手唱的，这男歌手两个字儿，然后这是一首老歌，这是一部电影的插曲，这个歌名是2467个字儿，猜吧。
0: 你直接放吧，你让我猜，好难猜呀、啊！让我听听旋律。
1: 来吧，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歌，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青春回忆啊。
0: 我听听前奏，说不定就知道了。
1: 电影《黄色故事》的插曲。
0: 我一场游戏
1: 一
0: 场
1: 梦。
0: 来吧，
1: 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哎，刚刚那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哎呀嗨呀嗨呀，人生就是这样了。朋友们，
1: 这个鸟这位听友说，潇潇不是湖南的吗？接近了，再猜一猜啊，跟湖南很接近了。
0: 猜错了，转他50你先。
1: 他谁猜对了，我转你50。
0: 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人生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哎呀来聊聊认真生活的人了。主动丢掉这三样东西，人生会越来越好
1: 啊。丢掉哪些东西呢？
0: 哎，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特好使，叫做丢掉家里无用的杂物。
1: 这个就叫做断舍离。
0: 我每次断舍离完了之后感觉自己焕发新生了，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1: 然后正要用那个东西的时候找不着了。
0: 那就再买新的。你有没有个这样的感受呢？就是房间越乱的时候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脚

0: 子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当中消耗你的精力。
1: 有很多人东西舍不得丢，就是觉得哎，以后我会用得到，
0: 以后、
1: 就是然后一直堆在那儿，发现这个东西越堆越多。但有的时候呢，他生活确实就是这么神奇，
0: 对，
1: 然后你丢了他就真的要用了，
0: 哎，不丢一辈子也用不上。
1: 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哈而把家里堆得满满当当的，一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是负担，而且不是说嘛，财不进脏门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呢，他其实也就是想告诉我们，家里干干净净、整整洁洁，它会让你的精神焕发，你做任何事情就会有动力，你整个人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0: 回去就扔哈。然后大家也建议抽个时间好好的整理一下，把你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清理一下。当你的视线变得干净整洁呢，心情也会跟着舒展起来。整理房间其实就是整理人生，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跟事儿。
1: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丢掉消耗精力的他人评价，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活在他人的评价里面，
0: 对，
1: 就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了，所以很多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你就开始反复琢磨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对吧？然后明明有自己的想法，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变得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拘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你再优秀的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你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委屈的往往就是自己，
0: 就是自己。我们就说了这个事儿，就像我那个什么刚刚说，就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说那个朋友圈有很多我不喜欢的评论吗？我一看见我就给他们删了。说实话，你现在再让我想他们评论了什么内容，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是看了一眼，让我觉得不爽，直接我就给删了。
1: 哎呀，你太佩服你这种魄力了。
0: 就是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他对你的评价，基本上他的眼界就到那儿了，不用太在乎啊。
1: 就是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会随之变轻。第三个呢，就是丢掉将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要觉得什么都将就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明明想出去走走，看看晚霞，却总觉得哎呀，等忙完这阵儿吧。然后那个晚霞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来。我就是有过那个，我们家我回家的路上旁边有个公园，之前是在春天的时候，有一束花开得特别特别漂亮。我不知道那个花叫什么品种，它是一整个树上面开的全是粉色的花，然后呢，我就说，哎呀，我明天一定要带相机到这儿来拍照。结果那一周就特别忙，等过完这一周，下周我再想起来去看那个花，
0: 花落了，
1: 花谢了，花就谢了。然后我就说，那等那个明年开春的时候，我一定要记得同样的时间去。明年开春，我确实也想起来了，我再过去，那个树被砍了。
0: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我生待明日，万
1: 事
0: 成
1: 蹉
0: 跎。
1: 所以我就因为这一件小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很多事情你就等的等你忙完再去吧，或者干嘛再去吧，他就这个事情就没有了，然后就留下了心中的遗憾。
0: 是，我一般没有，我一般看见什么，我哪怕我绕个圈兜个圈，车停路边我也得去。当然不要学我啊，我还是会把车稳稳当当的停在一个停车场当中的。我还是会就是哪怕绕个大圈回来，我想干的事儿立刻就干
1: 啊。所以有的事情真的不能将就，你心里惦记着学什么新东西，培养一个爱好，
0: 对，
1: 或者是呢你想去哪玩，你想去就去吧。很多时候就是你错过了当下的这个点儿，或者是错过了那个年龄，你心中的这个境界呀，
0: 对，
1: 然后心中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0: 有朋友说了，你们俩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上那个冰岛看极光去，条件允许也才行。对，我们现在说的这件事儿呢，是就是你现在好完成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啊，并不是说你那个条件不允许，你硬想干什么，然后自己又点着脚也够不着的一些事儿 啊。
1: 是的，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吧。
0: 苗伦呢说，那就是湖北的，他说那个一个小时太短了，加个钟，要不然就是江西的。我算算啊，150、150、150、150，
1: 算一百了，再猜一猜，接近了。他猜的这几个地方真的很接近。
0: 你给小小转150，苗伦啊。
1: 你都猜到湖北、湖南了，你再往南走一点点呢，就快接近了。浩然哥，然后还让豆包 AI 跟我去了。
0: 他说这个是他的那个肖呢，是那个
1: 小月肖，
0: 对，小月肖，不是这个肖肖
1: 啊。你他，然后他怎么还搜到了咱们的同事？
0: 同事
1: 搜到了肖南哥。
0: 对对。

0: 对，没有没有，他的那个肖是那个上面一个小，底下一个月的那个、嗯、那个、啊。
1: 没事儿，在明天咱们有视频直播，你就不能看到咱俩了吗？
0: 是，明天10点到11点，抽烟不抽烟的朋友们都锁定我们的直播啊。
1: 是的，明天咱们会开通这个视频直播。明天视频直播呢，是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开视频直播哈。
0: 哎，
1: 但是呢，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互动依然是为大家开通的。记得明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我们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同时我们还会送出我们的健康大礼包。明天见了，各位朋友们，
0: 明天见啦！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是周一，这个礼拜就4天啊、
1: 嗯、
0: 这个星期我们无论如何过得开心一点啊。
1: 是的，
0: 最后一首歌呢还是非常老的一首歌，但是特别经典，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80。明天见，
1: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0: 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等一下，哎呀，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工

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政策规定，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农历五月初一，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馈赠，困境是磨砺意志的沙石，挫折是铸就辉煌的基石。当你勇敢地跨越一道道难关，回首时会发现那些曾经的艰难都已化作生命中最耀眼的勋章。

0: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6度，乡镇气温27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的，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海南自贸港首架 A320 飞机拆解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的链条，补齐了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一环。此次的飞机拆解项目由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承接，这项业务的启动将助力海南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向高端化、全链条、循环化升级，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海南将首次以国内主宾省的身份亮相，以链上自贸港共享新机遇为主题，全面展现自贸港开放姿态与发展的活力。那么据了解呢，海南将以链为媒，全方位的推介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制度优势、开放机遇与营商环境，高质量做好第七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预热宣传与招商推介，精准邀约链博会参展企业、采购商及境内外的工商界代表团赴海南实地考察、洽谈合作，助力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近日，全国最大半潜式海洋牧场智能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三亚湾海域投产，预计年均鱼类产量可达100万至200万公斤。首批50万尾的蓝瓜子斑马有鱼鱼苗投放入海，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产业自此迈入新的阶段。在6月13号到28号期间，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部分赛事将在铺前中心小学排球场举行。为了确保此次比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文昌市公安局决定对铺前中心小学活动现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2026年普通高考的考试阶段已经顺利的结束了。从6月12号开始到6月20号，为期8天的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开始了，在20号左右完成。后续还将开展复核、分数转换等环节，预计高考分数在6月25日前后向考生发布。从6月13号起，海口公交新增602路、605路、606路三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新增的三条公交线路重点串联白沙门公园、东坡老码头、华彩海口湾广场等休闲场所，以及海南省中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途经海淀城明珠广场、南北水果市场、六合市场等便民商圈及农贸区域，同时覆盖阜城中学等周边密集的生活区，全方位契合老年人就医、购物、休闲等日常出行核心需求，打通老年出行的便民通道。

近日，智慧海南算领未来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上线发布会在海口举办，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正式启用。海南省商务厅近日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求《海南省城镇农贸市场规划管理办法》修订草案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6月9号到7月8号，所提的意见以信函或者电子邮件的形式来反馈。海南省城镇农贸市场规划建设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建的城镇农贸市场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和本省城镇农贸市场建设标准：一、市场建筑物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二、交易区应当划型规市合理布局；三、消防、通风、排水、排污等设施完备，具有良好的采光条件；四、对鲜活易污染变质商品配备符合规定的有效隔离设施；五、设立农产品安全检测室；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南非遗展示、体验及产品展销活动在海南省文化馆、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的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海南本土文化禀赋，以展示、展览、体验、产品展销等多元形式展示海南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推动传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赋能文旅消费。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近日发布，今年共有15所军队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人，女生19人。海南省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近日根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办法等法规政策，发布海南省2026年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公告，计划共招录消防员330名，均为男性。此次消防员招录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初审、现场复核的方式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时间为2026年的6月12号23点至6月30号的18点，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注册报名。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育才新校区一期项目开工奠基仪式近日在新校区的建设工地举行。这座规划占地930亩、总投资约60亿元的现代化校园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该校专升本工作迈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也将为海南自贸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产教深度融合注入全新动能。

0: 昨天海南经典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演，全剧时长约80分钟，共分为序、3月3、7月7、5月5、9月9、正月正、尾声7个篇章，以黄道婆在崖州30余年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她拜师学艺、深耕织艺、结缘黎族同胞、返乡革新纺织技术的传奇一生。现场黎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完整展示黎锦织造全流程，精湛的非遗技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多款登陆巴黎时装周的黎族特色服饰精彩亮相，融合传统黎锦纹样与现代时尚设计，展现民族服饰的新潮魅力。记者昨天从海口海关了解到，自2023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全面生效以来，截止到2026年5月底，海口海关累计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超过2000份，签证货值突破15亿元，为海南外贸发展注入澎湃的活力。昨天2026年的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海南各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近日，海南省地质局率先在全国开展1:5万陆海统筹综合地质调查，为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详实精确的海洋地质数据的支持。昨天，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听海阁长租公寓迎来首批租户的集中交付活动，来自省内外的产业人才、创业者以及在海南自贸港工作的外籍人才陆续完成手续办理，正式入住。为了提升入住的体验，项目团队提前优化办理动线，设置资料核验、合同签署、智能门禁授权、入住礼包领取等专属功能区，提供一站式服务。这个公寓的周边集聚大唐国际贸易中心、江东法务大厦等总部楼宇，步行可达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工作、生活、休闲配套完善。明天也就是6月16号，2026年海南定安端午龙舟公开赛将在黄竹镇白塘水库火热开赛，届时15支队伍将同场竞技，现场设有观众区、候场区、市集等区域，赛事免费对外开放。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

0: 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3: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4: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8: 牢记习总书记的
6: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9: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关注新闻速览板块，为您带来几则简讯。首先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独具特色的火山口建筑雏形已然悄然显现，计划六月底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2028年6月底竣工。这个项目是海南省重点文化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10.1 万平方米，包含1800座的歌剧厅、1500座的音乐厅以及500座的小剧场，旨在打造国际一流演艺中心及城市文化地标。来自海口市美兰区商务局的消息，美兰区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依托银联云闪付 APP 平台，开展2026年第一批购车直补活动，补贴数量740辆，总补贴金额400万元，用于补贴1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在美兰区购车海南省内上牌的个人消费者。补贴申请受理时间为7月13号至7月31号，含当天，逾期不予办理。在云闪付 APP 平台按要求自行申报，按首次提交成功时间顺序审核，先到先得。这个补贴不可与海南省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补贴叠加。近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公共服务平台增设了特殊居民服务模块，这个模块的上线有效破解驻群官兵免税购物身份的核验堵点，让驻群官兵便捷享受自贸港的免税政策红利。目前离岛免税公共服务平台特殊居民服务模块已经上线运行，中免、王府井、海发控等免税店完成联调联试，并上线对应的功能，其余免税店正在抓紧开展联调联试工作。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地下车库顺利完成结构封顶，为后续推进正负零施工筑牢坚实的基础。建设呢？

0: 迎来关键节点。这个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地上9层，地下1层。建设内容包含科研、配套管理、生活用房及人防地下车库。同步建设给排水、电气、道路绿化、充电桩等室外配套工程。建成之后将完善高校科研、校企合作、人才培育配套，集聚科教资源。近日，第27拍卖行业高管人员的研修班在海口万豪酒店正式开班。作为全国顶级拍卖行业高端研修活动，本次盛会落地海口秀英区，是该区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机遇、布局特殊资产新赛道的关键成果。本次研修班聚焦15/5资产盘活与特殊资产处置热点方向，汇聚全国近百名行业高管、金融资管负责人及司法破产管理领域的专家。今日，2026年海南省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行动第27届学生活动在海口市五元河学校举行。来自全省近700名的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智慧与技能的精彩角逐。本届比赛设置了数字艺术、计算思维、互联网加机器人、科创实践四大类的赛项，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全方位考察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近日，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发布2026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今年将面向全国19个省市首批招收100名本科生，其中计划在海南省招收4人，招生专业分别为智能医学工程、脑机接口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该学院所有的核心课程采用英语教学，约 50% 的课程由香港理工大学授课。本科生教育阶段实行大类培养、多元发展的模式，在夯实学生基础的同时，充分尊重学生的发展兴趣。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3: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2: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3: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2: 费用高吗？
3: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2: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谢谢。
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8: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5: 您看，禁止吸烟。
8: 习惯了，改不了。
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8: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5: 习惯了呀，改不了。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0: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带来呢新闻速览板块的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陵水离安国际教育试验区新增6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是近日呢在

在海南陵水利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召开的2026年招生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消息。作为教育部与海南省共建、海南自贸港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试验区自2020年挂牌成立以来，坚持大共享加小学院的办学模式，目前已经入驻了中外高校30所，获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24个，开设优质专业60多个。那么根据发布呢，2026年各个入驻的高校海南办学机构面向全国统一招生，本科计划招生2563人，新增一批前沿专业，满足广大学生多元化、国际化的求学需求。新增两个中外合作办学。

生多元化、国际化的求学需求。新增两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东北林业大学与悉尼科技大学合作举办的西林学院，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合作举办的海南奥林学院。新增六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西安交通大学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举办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西安交通大学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合作举办英语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中国政法大学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合作举办国际商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与英国阿伯丁大学合作举办资源勘察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合作举办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产品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本次新增的办学机构和项目进一步的优化学科专业的布局，强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靶向培育支撑长远发展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那么学生毕业呢，是可获得中方的高校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外方高校的学位证。截至目前，学生累计获省部级以上奖项1612人次。为了践行开门边规划的理念，有效提升海南省155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日前海南省知识产权局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意见和建议。在6月22号前，社会各界人士可结合海南实际，围绕构建高效运行的知识产权治理新体系，优化促进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提升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应主题突出、逻辑清晰、客观科学、篇幅形式不限，可发送至邮箱或者是联系电话0898-6588-1109。海南知识产权局表示，该局呢将会认真梳理汇总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在海南省155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编制过程中积极参考吸纳。为了扎实推进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人才工作部署、畅通高校毕业生的留穷就业通道，海南学子就在海南留才行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专场招聘会将在今天的下午3点到5点半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举办。本次招聘会汇聚了45家涵盖医疗、康养、生物技术等多领域的用人单位，集中释放医师、护理、康复师等就业岗位，为供需双方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据了解呢，此次招聘会服务对象覆盖了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各类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现场呢将设置三大功能专区， AI 求职区引入专业 AI 简历诊断平台，免费为求职者提供简历优化指导，就业指导区提供职业规划、面试咨询等服务，而政策宣传区呢，则是安排专业政策解读人员开展的一对一的咨询，向毕业生普及就业创业的扶持、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政策。

板块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了解一下财经观察板块哈。首先来关注一下海南的这家公司在北交所顺利过会了，这是海南首家。这是近日呢，百迈科啊，股票代码874640，北交所的 IPO 顺利过会，这是海南首家北交所上市公司，也是即将诞生。那么在6月12号下午呢，北交所披露了2026年第58次审议会议的结果，海南百迈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呢有两项，其一呢是关于业绩的稳定性。会议要求发行人结合报告期收入结构，说明是否存在过度依赖单一产品的风险，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并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其二呢，则是关于技术的先进性。会议要求发行人结合行业技术的发展情况，说明公司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以及在主营业务产品中的应用及贡献，并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的意见。那么根据北交所的网站披露呢，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在6月12号的上午9点钟呢召开的第58次的审议会议，审议海南百迈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的申请。海南百迈科医疗股份公司呢是新三板的挂牌公司，证券简称为百迈科，证券代码为874640。这家公司呢成立于2007年的6月1号，2025年的4月23日挂牌新三板，专门专业从事以手术缝线为代表的外科手术医疗器械及多态制药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根据这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这次的公开上市发行，百迈科呢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355万股。且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5%。 公司及主承销商将根据具体的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5%， 也就是不超过 203.25 万股。那么本次公司发行实际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呢，将会全部用于百迈科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项目及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具体的投资项目为海南百迈科先进医疗器械项目，项目总投资 3.06 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06 亿元。这个项目呢在定位呢为现在目前位于咱们海南省的定安县，建设周期是24个月，项目呢将会通过新建生产车间、引进先进生产线、提升手术缝线等主要产品的产能，并规划布局新产品产能，助力研发成果落地量产。此外呢，这个项目呢将会通过改善研发环境、购置先进的研发设备、建立完善的研发平台等途径，进一步的提升百迈科公司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而在业绩方面呢，2025年百迈科实现营业收入是 2.15 亿元，同比增长 16.3%， 归母净利润是 7080.87 万元，增长 2.33%，扣非净利润是6181.23万元，同比增长 7.02%。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吧。

首先来关注一个热点哈，这两天这个消息呢，在业内哈，专业的行业圈子内哈，还是比较这个热度比较高的哈。那就是呢，在6月12号下午呢，海南自贸港的首单空客的 A320 飞机拆解启动仪式，在咱们海口江东新区的临空经济区飞机维修机库举行。这次的飞机拆解项目由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的大新华飞。

围承接。这标志着咱们海南自贸港啊是正式的打通了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了航空器资产处置的关键一环，有效的助力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向高端化全链条循环化的升级，为区域的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的动能了。这个遥想当初哈，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刚刚上线成立之时，那个时候播放了咱们海南的在咱们美兰机场附近的临空经济区，这里那时候大兴化航空成立的飞机维修这个临空经济区啊，开始呢接触在飞机维修的这一块。那个时候呢，从刚开始仅仅是为飞机整体的飞机的外壳进行一个喷涂作业哈，到维修的零部件呢，轮胎呀，这个翅膀呀，最后再到发动机呀，再到现在的整机的拆解维修啊，可以说这个咱们临空经济区的一路走来发展，从技术实力越来越雄厚，人才储备越来越深厚，而业务也是越来越广泛哈，已经遍布全世界，到欧美到东南亚全都有咱们临空经济区的一个合作伙伴和业务客户。可以说呢，最终整个飞机的拆解，这个是航空产业链后端的一个核心环节了，也是航空循环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通过呢对退役飞机进行整机的拆解，部件检测翻新，还可以呢实现航材零部件还有呢机身材料的回收再利用，这样呢会具备一个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环保的价值，也能够呢有效的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飞机拆解呢是一项对技术标准、作业规范、场地设施和环保管控都是有着严苛要求的一项航空工程业务哈。那么保障呢，为了保障这一次的首单 A320 的飞机拆解工作，大兴华的飞维项目团队啊也是提前制定了全套的拆解实施方案、安全管控细则以及环保的处理方案啊，严格遵循民航行业的一个标准及监管的要求，精细化的拆解流程，对机身、发动机啊、机载的设备、零部件的模块实行分类拆解，精准检测、分级存储，最大化的实现一个航空资源的循环利用哈。那么作为咱们自贸港本土的航空维修企业，新海航的海航技术可以说深耕航空维修领域多年了啊，具备目前成熟的飞机定检、维修、改装以及配套服务的能力哈，长期的为国内外的多家航司提供专业的航空维修服务，业务呢覆盖国内外的航空维修市场，拥有呢自己完善的技术团队、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和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那为这一次的整机拆解项目的顺利落地筑牢了技术和运营的根基。那么作为此次咱们海南自贸港首单 A320 的飞机拆解业务，这不仅啊验证了咱们自贸港发展航空循环经济的可行性和专业性，还将会吸引更多的航空的上下游的企业集聚海南哈，落户在咱们的临空经济区，这样啊能够带动整个的航空的物流啊，还有这个航材贸易啊、航空维保啊等等关联产业啊落地实施，协同发展。那此前呢，咱们海南自贸港已经常态化的开展了境外飞机的保税维修业务，积累了丰富的航空运维产业的经验。那么这一次新增的飞机拆解业务，那成功构建起了飞机的维修到改装升级，再到整机的拆解，再到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闭环，进一步的丰富了自贸港的航空产业的业态。这也是在咱们海南自贸港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啊，咱们在技术硬核上的又一个进步哈。你想想整个的大飞机，它所朋友们随便稍微了解一下都知道，一个飞机所占用的技术是非常的多样的，技术的繁杂性、繁复性和这个技术的专业性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从轮胎、起落架、发动机里面什么转子啊、什么高压喷管啊、高温材料啊、材料学呀、飞机这个翅膀维修啊、喷涂外壳呀、舷窗啊、内部的管道啊等等，哎呀，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真的你把整个的飞机的维修图放到你眼前一看的话，你立马就会眼花缭乱、头大的紧。所以说他所拥有的技术这个深厚的程度和技术的多样性非常专业的，那么能够具备整机的一个拆解
维修运维的一个业务。

0: 咱们芝麻港的本土企业真的是发展是越来越壮大，为咱们本土企业叫好啊！未来呢，能够带动航空物流、航材贸易、航空维保的关联产业，有更多的航空的上下游产业和企业都能够集聚在咱们的临空经济区，借助海南芝麻港的这个临空经济区的特殊的保税维修的政策和飞机产业相关的政策，能够更快的集聚协同发展壮大。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明天咱们同一节目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叶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这段时间，叶城秋风迎来生态环保部门集中上线的时段。我们说到，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局长周焕波。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我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个叶城秋风，与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感谢大家对这个龙华环保工作的支持，欢迎大家的监督，谢谢。
0: 今天除了周局长，也包括两位副局长啊，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关切。龙华区很特殊、很核心，一方面是经济高地，另外也是生态重地。这就说到今年2026年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呢一方面这个聚焦经济的发展，另外呢又要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那说到这里呢，针对我们六个支撑当中跟我们的工作紧密度最高的这个，一个方面是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另外呢全龄宜居幸福之城，那么这么一份幸福，这么一份获得怎么来保障？我想龙华生态环保部门也承担了很

0: 重要的责任啊。说到这里，今年主要是在哪些方面会集中的发力？
1: 今年政策就是围绕着这个五个字啊，就一个水气生土都。水是什么呢？水就是我们所谓的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气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生呢就是生环境污染整治工作，土呢就是土壤环境整治工作，都这块呢就是环保督察，环保督察涵盖了一个是中央跟省一级的环保督察。
0: 所以说呢，您发现刚才您说的五个维度，每个环节都跟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结合广大市民的反映、记者的调查，形成了四条短片，涵盖到一些典型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面对面的跟龙华区生态环保部门的领导进行沟通。那首先第一个内容说到的，这是位于金盘工业园区有一家印刷工厂，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啊，说这个印刷生产过程当中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气味，而这个气味是不是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如果是生产作业过程当中，一方面没有配备相应的一些专业的设施设备，另外一方面它又私自的排放到大气当中，确实给我们周边的一些群众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破坏了我们的空气，另外呢，是不是更深一度的给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呢？我们先来看记者调查。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深入人心的绿色发展理念，在蓬勃建设中的海南自贸港有着重要意义。可海口市金盘工业园内一家私印企业却出现了违规排污的问题。
3: 我是在附近上班，之前就有闻到过，但是一直找不到在哪，这个味道还不是一直有，时断时续的，有时候很刺鼻，有时候只有点味道，有时候又闻不到。
2: 近日，记者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对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三横路六号金马大厦一层的海口南横标牌私印有限公司进行了深入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这家网版印刷企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产生大量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既没有在密闭空间内开展生产，也未按要求安装并启用污染防治设备，属于典型的未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排放的环境违法行为。
4: 经现场查看，该印刷厂在生产作业期间存在门窗未关，未按照规定安装废气收集设施设备，我局已当场督促该企业立即整改，在生产作业期间应保持车间密闭，并按照规定安装废气收集设施设备，避免影响附近居民的环境质量。
5: 这个厂子是需要有环评的吗？
4: 它不需要有环评，它不具备那个办理环评的条件，它的每年生产的那个油墨它用不到那个数量。像这种厂，我们一般是接到投诉举报以后，我们就到现场立即检查，如果说未按照规定安装废气收集设施设备的企业，我们会立即督促整改，如未配合安装或者是逾期未安装的企业，我们会移交执法局处理。
5: 你们给他多长时间去安装这设施设备？
4: 一个月的期间，我们现在是督促整改，是一个月的期间。
2: 据了解，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细颗粒物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在强烈的光照下，挥发性有机物极易发生光化学反应，这不仅会降低大气能见度，增加雾霾的发生频率，本身带有的刺激性气味更会直接刺激人体的呼吸道、眼睛和皮肤，长期接触甚至有致癌、致畸风险。当前大气污染管控日趋严格，这种公然直排废气的行为无疑是对周边居民环境权益的侵害。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聚焦到了这么一家印刷企业中间生产过程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的有机物的废气， 它的设施设备呢不达标，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在整个监管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让监管更加的精细精准？啊，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即将探讨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像这个企业，我在网上查询到的信息呢，是在2006年成立的，其实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但是具体还要去考证。
1: 嗯，
0: 那我们在日常的监管过程当中是怎么推进的？是靠群众的反应，还是说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就能够敏锐的捕捉？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监管确实更加的精准？
1: 像这块就是印刷场所这块政策吧，平时呢就是我们第一个今年来说，我们是1到5月份呢，我们进行这个对整个龙河辖区进行这个全面排查。
0: 嗯，
1: 这块来说印刷场所呢是总共是有24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也会指导他们，但是从刚才那个片中可以看到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两个问题嘛，一个是微密闭，第二个是没有这个设施设备，说明这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作为环保部门在监管这块确实不到位的地方。所以针对这块来说，它因为是整块有机物，这块也是BLC， BLC 那块它产生以后呢，它会对我们这个空质量的考核，考核6项指标，其中有2项就是它对臭氧跟这个 PM 二点五是有贡献力的。
0: 嗯，
1: 排放这个 BLC 后呢，它通过这个跟这个在我们特别是现在目前，光线就是太阳的强度比较大。
0: 嗯，
1: 它这个 BLC 以这个在这个光作用下呢，反生这个光化学后呢，会产生这个臭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对这个 PM 二点五这块，它就是跟这个其他的化学产生后呢，它直接就对这个 PM 二点五就导致它升高，这是对我们这个空质量这块确实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2项指标。
0: 对，影响自不必说，因为呢，我们说它就是。您说到了 PM 二点五，说到了臭氧，它就是要叫前体物，前体物，危害摆在面前，老百姓呢反应也很强烈，就咱们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督促指导的方式，一方面呢能够这个解决问题，此外呢尽量的不影响这个企业营收，这个中间这个关系如何去拿捏？
1: 这块呢是下部政策吧，针对这个片子反映的问题呢，第一个，这个要购买这个设备，也就是环保污染防设施设备，设施这块必须要安装，第二块呢，它必须要密闭，也就门窗，它必须要关好，不能直接就往外排，
0: 对，
1: 在上线之前呢。我们也跟这个企业对接过，他这块的设备呢，他已经是在购买了，下步针对这个企业呢，我们也会跟踪到位，使他这个整这块的全面整改到位吧。
0: 现在既然设施设备已经购买了，有没有跟对方进一步的去核实和了解？就大概如果是从安装到使用。需要一个怎样的时间？
1: 这块镇子吧，当时季姐拍片的时候呢，我们工人员在现场，也就给1个月的时间给他。
0: 1个月。
1: 1个月的时间。
0: 那在此过程当中，
1: 嗯，
0: 密闭工作就可以同步推进了。您刚才也特别要求到，是吧？整个环境它是需要有密闭的一个要求的条件。当然了，基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企业存在的问题，您也说到了这个全区来讲20多家，让我们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比方说它确实有些企业它偷偷摸摸就直排了，而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监管还是老百姓的发现，它中间它确实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那如果是从人防或者是技防的角度，我们对他们怎么能够精准的去把控？
1: 经把控政治吧，验整换线目前政治本身之前我们这个班子会讨论的时候呢，就是安装这个监控，
0: 监控，
1: 监控，但是目前呢，确实考虑这民生问题。

0: 所以目前来说，其实没有安装，就是安监控以后呢，我们这个电脑上、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1: 哦，
0: 但考虑这个名称的问题，是目前我们还是做不到。
1: 确实，这方面呢，它不管是从人力、财力各个角度来讲，如果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他们对于环保的意识，如果是能够同步提高，可能就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
0: 是
1: 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是他们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绿色转型的需求，
0: 的。
1: 我们生态环保部门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指导工作？
0: 可以。从这个片子，其实就说您，就说您点到这个指导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从这个职能局来说，其实我们指导，也有不到位的地方。整个全区这块呢，24家，其实就是我们都派员到现场进行了指导。但为什么刚才说您说的这个指导这一块呢，就经营场所的人呢，人员参差是不齐的。有的可能接受，有的可能不接受，或是某个方面的知识他懂了，有的不越懂。偶尔呢，他可能就说为了节省这个成本，他会跟我们职能局躲猫猫，也有这种状况。但是这里头就是说，从我们监管这块的话，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不到位的地方，还是存在的。
1: 如果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跟其他部门之间的联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市场部门、综合执法部门，怎么能够有效的去，合力？
0: 这块呢，就是实际上拍片的过程呢，当时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跟我反映这块。目前来说，确实是考虑这个经济的问题，也就民生问题。我们先教育，确实教育整改不到位的，那我们就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移交执法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1: 好，
0: 好。
1: 这个短片啊，具体也给出了一个时间，1个月的安装时间，同时呢，这个密闭工作也要同步去推进啊。具体整改的成效如何，我们的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头看。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在之前的几个区上线过程当中啊，也都有探讨过。对于海口来讲，这份工作呢，也是正在推进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什么呢？对于这个一些微小的汽修厂、汽修企业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废机油啊、废轮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废产品，那如果是不进行合理的处理的话，对我们的土壤、对我们的水环境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在此过程当中，我们的生态环保部门怎么能够对他们进行不管是监管还是指导，工作能够更进一步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对辖区内多家汽车修理厂展开突击检查。记者随同走访发现，部分汽修企业在危险废弃物规范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环境安全隐患令人担忧。在山高南麓一家汽修厂的危废储存间内，废机油桶、废过滤棉等危险废弃物没有分区存放，竟然与废弃零件、旧轮胎，甚至员工个人物品混堆在一起。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危废暂存间必须满足防渗漏、防雨淋、防流失的硬性要求，严禁与一般固废混放。显然，这家汽修厂未落实最基本的管理要求。此外，企业管理制度也未上墙公示，体现出企业长期在日常管理上的缺失。
3: 共发现2个问题，第一个是发现该企业的危废间它没有归类存放，第二个就是它的危废出入没有做那个危废的出入台账。我们也现场责令要求该企业，设定一个那个专属的危废存放间，对于危险废物的废机油格啊、废机油桶这些都分类存放，还有就是那个它。那个台账要做那个登记，出入什么时候，进入多少多少废机油格桶这些，
4: 现在他们就没有了。
3: 他们是有，但是它是很简单，做的不。

0: 不是很完善，我们下部就要求他们做得更完善了。他们只是初步的像那个拿一张小本子登记的那种，不是相当就是很不规范的那种嘛。
1: 危险废物一旦处置不当，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的污染影响可长达数十年之久。一次突击检查就能发现如此明显的问题，不禁让人质疑，相关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日常监管巡查、企业自查是否流于形式呢？当前海南正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汽修行业虽是细分领域，却是危废管理的重点对象。我们期待生态环境部门在对涉事企业依法下达限期整改要求的同时，更要举一反三，在辖区内开展全面排查整治，补齐环保管理短板，彻底封堵环境污染漏洞。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么一场突击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典型问题，梳理出来呢，一个就是对于一些危废的归类存放存在很大的漏洞，除此之外呢，关于一些危废的这种出入台账也做得不精细不科学。其实呢，说到这里，就整个龙华而言，像这样的一些微小型的汽修厂又大概怎么一个体量？那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个案，还是说确实存在一种常态的现象？
4: 主持人正子，像这种状况呢，就是也是个个案，不是这个普遍性。龙华辖区内呢是总共有这个372家汽修场所。经过我们检查过程呢，确实，我们现场指导他，他会做得比较到位。但是我们一离开后呢，可能就说啊，明天开始，可能他就觉得啊，
3: 可以放松了，
4: 放松啊。所以这块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监管是我们做不到。接着就说人，只要是你通过人力来去监管，去天天啊晚上也去，白天也去，确实这一块呢人也不够。但是这里头就是这个片里面呢，反映出哪些问题呢？就是两个问题，但这里头两个问题体现的两大块。第一个是我们主观上的不足，也就是我们监管不到位。第二块呢，就是经营场所的这些经营者，他的法律意识确实不够高。那这里头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那我们以后呢应该怎么做？像针对这一家企业来说，汽修厂所这块呢，危废的品种是比较多，矿物油啊、机油格等等，这块都属于危废。那这块它的危废怎么弄呢？第一个要设立一个危废间和危废间。危废间这里面呢，它必须要做到分类管理，也就是啊，你是 A 是 B， 必须要设定好放，归类进行管理。第二块呢，就是刚才这个片中也说到这个入库一个，出库一个。那你入库你要登记好，出库你要登记好，那出库的话，那就是一个转移到哪个地方进行处置，那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要登记好，登记好后呢，你假如说要运往这个岛内，那这样子我们必须得要，你要在网上还要进行这个登记好备案好，我们必须还要同意你才能运到岛外去进行处理。
3: 对，在去年的2月份，当时呢海口市有一个工作指南，就是具体的针对到了汽修行业危废的一些规范化的管理，那中间呢就说到您刚才也特别点到了危废间，怎么能够做好六防，它都是有非常明晰的工作的指南的，但如果是确实不到位，可能企业主体在这个意识上确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了，作为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执法力度真正的能够形成震慑。就刚才您说的，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突击检查常规检查，他们呢可能意识上就会增强，但是呢这个中间稍微一放松， 哎。

0: 哎，他这个问题又会复现。
1: 嗯，那是。
0: 就怎么能够打破这个怪圈？你有哪些思考？
1: 政治对我个人的思考，政治从技术场所那块，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是这个交通部门。
0: 嗯。
1: 下部呢，我们也会协调交通部门，对这个全区的这个技术场所进行这个检查。假如他们检查存在一些违法行为，他们也会移交给执法部门。第二块呢，我们也要加大这个排查力度。
0: 嗯，
1: 那检查发现的就是环境违法行为呢，我们也会移交给区里面综合性执法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0: 嗯，好，涉及到企业的发展，其实呢，我们现在也在倡导着尽量减少对于他们的干扰。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整个营商环境的打造啊，以及这个经济各指数的提升，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所以说，怎么能够通过企业主体的自己的意识的提高，我们的监管力度的增强，
1: 嗯，
0: 啊，让他们一方面呢能够经营得好，而且呢也能够管理得好。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呀，最近一段时间啊，节目的这个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啊，在我们的各个新媒体端，大家的整个互动量也非常的高啊。什么呢？就是关于禁塑。从2020年海南这个启动禁塑的工作到现在，哎，也取得了这个一些非常亮眼的成效，甚至呢有一些就全国而言也是走在前排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就是，比方说我们在监管端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岛外的一些违禁的塑料制品哎流到岛内之后，像这样的一些窝点怎么能够及时的去打击，而且呢产生这样的有效的震慑，至关重要。就在最近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城西镇的薛村啊，一处民宅当中就发现了大量的违禁的塑料制品，它其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去深思和讨论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2: 近日，位于海口城乡结合部的城西镇薛村一处隐蔽民宅被爆出非法仓储违禁塑料制品，引发环保领域广泛关注。记者根据线索深入薛村暗访，发现在该村一处不起眼的民宅内暗藏着一座存储大量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仓库，库房内堆放着近200箱的一次性泡沫打包盒、塑料杯、餐具等违禁品，规模庞大，令人触目惊心，严重冲击着海南推行多年的禁塑成果。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以及海南省禁塑产品名录，这些使用聚乙烯等材质制作的产品早已被明令禁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违禁品的外包装上通常没有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图形符号和电子监管码的形制图，甚至没有标注厂名厂址，属于典型的三无违规产品。
3: 接到市民举报，我们第一时间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现场进行联合执法，查到了位于薛村内的一处民房内有大概100-200箱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经过现场估算，市值金额大概将近20,000元。
2: 据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查办禁塑类案件增长近300%，查扣违禁塑料制品上涨近400%，涉案货值增幅也达300%，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反映出非法销售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依旧十分猖獗。业内人士指出，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目前生产成本依然偏高，而传统的违禁塑料产品价格低廉，不少小商户和餐饮店为节约成本缩减开支违规采购。薛村这处非法仓库主要为周边夜市、小型餐饮店及零售摊贩供应违禁塑料制品。记者深入追查发现，这类违禁塑料制品大多依靠岛外输入，再在岛内隐秘流通，隐蔽性极强。海南自2020年正式落地禁塑法规，历经5年禁塑攻坚，打造出多项全国首创举措，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塑料。

0: 了污染治理体系，但禁塑工作依旧存在明显短板，一线人工监管力量不足，智能化技术防控手段欠缺，让禁令在基层末梢的落地大打折扣，禁塑令最后一公里的监管漏洞亟待补齐。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聚焦的是关于禁塑的最后一公里。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么一个情况，确实这给我们的禁塑的成果啊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在一些城乡的结合部会反映的更加的明显，那我们在监管方面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些监管的盲区补齐？
3: 禁塑这一块呢，刚才片中点到在城西镇就是一个仓储的存在的问题。商务禁塑这块呢，我们是围绕着这个五个环节，第一个是生产，第二是运输，第三个呢是储存，第四个是销售，第五个是使用。从这块第一个生产的时候，我们在辖区内是没有，就是说不可降解的厂家是没有了，
2: 是
3: 只有可降解厂家是三家，
2: 三家。
3: 生产这块为源头，我们是这个在本地园啊，本是没有。那在运输这块呢，因为这块运输的难度比较大了，因为目前据了解的时候啊，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或是这个制品，都是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岛外输入到岛内。刚才说的这个储存这块，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排查监管不到位的过程。我们龙华这块呢，实际上就是储存这块一般就在滨海这个办事处，第二个呢是城西镇，第三个呢是在龙桥这块呢，这几个地方储存这块呢是比较多。今年一到这个到目前吧，我们已经是查出了九个地方就最储存这块的。其实我们执法部门就是那个执法这块的两大块，流动摊贩这块呢是综合型执法局，除了这个流动摊之外的都是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这个处罚。所以这块呢，因从某些层面来说，确实我们也跟市场监督管理局这块呢也是交流，也开展过多次的联合执法。为什么就是还存在这状况？确实呢，确实只要我们利用人力这种去排查去检查，确实难度也很大，我们也
2: 非常有限。
3: 是的，包括各政街，上次市里和全市的禁塑工作以后呢，我们这个区域常委也就分管环保这块的领导，组织召开了这个全区的禁塑工作，也就让各政街进行全面的排查。是大家是干了，但干其实效果不咋样。这一点我们也要承认，因为它储存这块呢，它储存它就放在这个我们这个民房里边去，
2: 对，
3: 它从这个岛外拉回来，那阵子的话晚上它又放在这个民宅里面去啊，行，晚上大家这些小的客户啊就一点点的把它分散完了。只要是它今天晚上到，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就马上的放完了。所以在我们这个监管这块，因为晚上来说确实就是说是在监管这块难度很大。所以确实也是我们这个环保工作这块啊，禁塑工作是我们刚才我说的五个维度，这就是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土归土这块确实难度非常大。
2: 五个环节其实呢也刚好，如果是每个环节都做到也能形成一个工作的闭环。但是呢的确是现有的有些条件约束，以至于在整个监管治理过程当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不过呢 这个刚才看到短片当中。

0: 中，
1: 哎，
0: 通过查处，
1: 嗯，
0: 哎，我们呢这个也能够去呵护我们的竞诉成果。
1: 嗯嗯嗯。
0: 现在呢，大家伙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哈，
1: 嗯，
0: 我相信您在工作一线，肯定这种声音听过很多。
1: 嗯，
0: 就是老百姓呢已经长久的形成了一种使用的习惯，
1: 嗯，
0: 他可能会觉得这种全生物可降解的一些塑料制品，一方面它价格上确实还是贵一些，
1: 嗯，
0: 另外呢，它在整个耐用性上它也有待提高，哈哈，所以说呢，以至于市场上有需求就有买卖，导致呢有人就会铤而走险，
1: 嗯，
0: 监管上有难度，宣传上可以去集中发力。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环境日，我看环境主管部门也有在行动，就是怎么能够让一些小摊小贩啊，一些老百姓，这种环保的意识有效的提高呢？
1: 从这块来说，就是我们竞诉这块确实要加大这个宣传力度。
0: 嗯，
1: 说这这块呢，竞诉它不是全面的禁止。
0: 是。
1: 嗯
0: 嗯。
1: 我就说的这个，我们这个保鲜袋呢有提携式的，也就背心的有提携式的，这个呢是禁的，但它瓶口呢它不禁。从这个老百姓来说，你要禁，那全禁的话他可能就知道。第二个呢，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一个价位，价格这块，
0: 嗯，
1: 价格这块稍微有点偏高。
0: 嗯，
1: 第三块呢就是在使用上，嗯，我们不能说它的那个可降解的质量差，
0: 嗯，
1: 而是确实在使用过程呢，确实还是，不是很乐观，
0: 嗯
1: 嗯嗯，这块，
0: 对，您刚才说到的，其实，在整个竞诉工作的宣传当中，
1: 嗯，
0: 大家伙的理解还是存在有一些，这个不是明确的。
1: 嗯，
0: 您说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一个保鲜袋，
1: 嗯嗯，
0: 我相信大家就很感兴趣哈，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塑料制品它都禁止，
1: 嗯，
0: 它也是分不同的等级等类。
1: 嗯嗯
0: 啊，我想这份工作呢，也要跟我们的监管同步推进。好的，朋友们，盐城纠纷正在直播。接下来啊，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局长周焕波。周局长你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刚才聊到的几个问题，
1: 嗯，
0: 我相信呢，大家也能够在生产生活各个环节，感受到这些问题呢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但是呢，解决也非一日之功，
1: 嗯，
0: 但是呢，久久为功，
1: 嗯，
0: 共同的呵护咱们的碧水蓝天，
1: 嗯，
0: 我们继续往下梳理内容，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呢也是比较典型。在其他各个区上线的过程当中也展开过一些探讨，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小门诊，
1: 嗯，
0: 哎，产生的医疗废水怎么能够去合理利用。您要知道哈，这样的一些医疗污水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病毒或者是没有经过处理的话直接排到我们的市政一些排水网，我相信呢大家不管是从这个生态的角度、环境的角度、身体健康的角度，都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医疗废水，它必须要经过合理的处理之后，才能够排到我们的市政的管网。可是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

0: 当中，这样的一些小诊所，他们对于这样的医疗废水的处理达标了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医疗废水是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含有病原体、消毒剂残留与各类化学药剂的废水。依据国家法规要求，医疗污水必须经过规范消毒，并达到排。

0: 该牙科诊所地处城区主干道，人流量大，可开展根管治疗、种植牙、义齿修复等全套口腔诊疗项目。记者实地查看发现，放置在诊所角落的污水处理设备屏幕处于黑屏状态，电源指示灯也未点亮，设备大概率长期断电停运。
1: 这个东西是要有经营，有污水产生，有污水进来，你这个东西要开着。
2: 啊，对，现在那说真的生意不好，没有人的。
1: 生意好不好？当时一条污水。
2: 没有人，然后我们就没开。
0: 更突出问题的是，记者试图查阅诊所近期的污水运行台账记录时发现，每日污水处理的实时投药、余氯检测及运行情况登记表仅有零星记录。虽然记者未能查阅到其2025年以来的完整连续性运行记录，但从台账缺失的现状来看，该诊所对医疗污水的日常管理长期处于失控状态。
1: 就是医疗污水的消毒设施它是没有正就没有开启。然后我也检查了他的那个污水消毒设施的管理台账，从台上看呢，他是从商业化以后他就没有加过药，然后也没有相关的那个排水记录，也没有相关要求的是那个一粒的检测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呢，他可能涉及一个就是不按规定对医疗污水进行消毒的一个什么义务。
0: 随后记者前往翼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门诊的污水处理设备虽处于开机状态，查看台账发现台账看起来很规整，每次排放污水的数量和消毒加药的次数都有标明，但是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的工作人员指出，台账中标注单次排污 0.9 吨和该污水处理设备的实际容积严重不匹配。
3: 医疗污水它消毒它要停留1-1.5小时时间，如果说你0.9吨的水的话，你那么小的池子的话，感觉能就消毒的要求不够。
0: 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规定处理医疗污水，每日产生的医疗废物及废水必须及时合规处置，并完整建立管理台账以备检查。
1: 门诊那块它医疗污水主要是那个平常那个患者的洗手的那个污水嘛，但是他这个用的是那种手动的污水处理设施，他就是台账看起来就是做的不够规范，就是那些问题。
2: 哪里不规范？
1: 主要是他那个污水的消毒设施它比较小，但是它台账记录的那个量又很大，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不合逻辑。
0: 为何这些医疗机构让污水处理设备长期闲置停运？根源究竟是经营者法律意识薄弱，还是日常监管存在盲区？针对人口密集区域的民营医疗机构、个体诊所开展全覆盖排查，压实医疗污水处理末端责任，刻不容缓。只有严格依法监管，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才能督促所有医疗机构正常启用污水消毒设备，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5: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医疗污水确实一方面它可能带有一定的病原体或者是消毒液或者是其他的化学制剂，如果是直排的话存在极大风险。不管是从我们生态环保的角度还是说公共卫生的角度这项工作绝对是不能松懈。不过这个短片呢暴露出来的几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对于这样的污水的处理设施设备，它要么没有，它要么有，它没开。除此之外呢，整个台账要么缺失，要么的不准确。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6: 针对这个片中呢，实际上就是医疗机构是两个，一个是牙科，第二个是卫生服务站。实际上就是他所谓点到了，最终还重点还是污水的问题。污水这块呢，它必须得就是说，经过这个消毒设施进行消毒后方可排放。因为消毒这块呢，就我们就聊的这个是职能局之间，因污水排放到这个地下管道，目前来说从这个是有三个部门，达不达标那是我们环保部门的事，那消毒这块要不要达到那个卫生要求，那就是

0: 卫健委的事。那排入私人管网，那就是是否许可你排进去，那是有水务部门的事。
1: 嗯。
0: 所以整个这个片子呢，实际上就是不管是哪个部门的事，今天要是我作为上线，那肯定都是我们龙华的事，我来牵头，也就是啊，行，针对这两个这个医疗机构，我怎么办？
1: 嗯，
0: 那我们会联合这个区卫健委、综合刑事法局现场这个进行核查。假如说啊，行，让他整改，让他指导。他整改还不到位的，也是他说来说去，他就是一个就是牙科这块就个体工商户吧，来政治我们也去会啊指导他啊如何整改，他是整改到位了那就可以了，但是呢，确实整改不到位的，我们这个龙华这个执法部门将会依法进行查处。
1: 嗯
0: 嗯，
1: 结合我们今天哈，
0: 嗯嗯嗯，
1: 其他几条短片，
0: 嗯，
1: 所暴露的一些问题，我们呢举一反三，
0: 嗯嗯嗯，
1: 中间确实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0: 嗯，
1: 它是多个部门要共同推进的，
0: 嗯，
1: 但是呢，在其中生态环境部门主要作用还是统筹，
0: 啊，统筹，
1: 那这么一统筹呢，如果是落地到具体的实效上哈，
0: 嗯嗯，
1: 这个会不会在效率上还是这个值得去商榷？
0: 这块效率这块政策吧，龙华这个职能局之间啊，在沟通协调那块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嗯，
0: 从某些层面来说，就一个电话或是搭帮室，把事说明白了，大家都共同前往现场。
1: 对，
0: 哎，这个哎，
1: 这就想提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联合监管机制哈，各个部门之间更高效。
0: 那是
1: 壁垒更少，打通的更快。
0: 那是。
1: 嗯，那具体到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口腔医院啊，包括其他的卫生机构等等，那现在呢，既然已经发现问题了，我们解决问题。您这边呢，这个不管是统筹还是指导，我们的节目呢，到时候啊也做一个回头看，看一看具体整改的情况究竟如何。
0: 这可以的，这个。
1: 好的。节目进行到现在啊，四条短片已经展现完毕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跟网友互动互答的环节啊，叫做向局长提问。大家伙呢，对于我们龙华区生态环境部门，又有哪些通过我们的新媒体端啊想要提问的？这个时候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关注这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啊，需要夜间在解放西路，某一路段啊，要进行这个吊车拉运垃圾，需要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吗？哎，对，他这个是搬运垃圾，属于施工门类吗？
1: 他这样子，根据这个《招生法》的对这个建筑工地，就是只是对这个建筑工地的施工作业给予许可，对这个垃圾拉运这个不需，不需要，
0: 不需要办理这个许可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当然，虽然不需要哈，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尽量的哈，在大家这个正常睡眠的合理范围之内，
1: 那是
0: 减
1: 那
0: 少
1: 是
0: 这
1: 是，
0: 种噪音的产生啊。那这段时间呢，确实也是因为中高考连到一起，大家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度比较高
1: 那
0: 啊，
1: 是
0: 关
1: 那
0: 注
1: 是
0: 度比
1: 是，
0: 较高。在我们的龙华，是不是这几年来哈，这样的噪音投诉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哈？
1: 这个噪声投诉那块，从这个我们这个让这个银行环境管理局呢调阅的数据显示呢，确实。从1到5月份呢，甚至吧，它是占比是比较高的，70%。它噪声投诉那一块就环保类投诉最多的类型，噪声这块，
0: 最为典型，
1: 最典型，是的。
0: 因为大家也最为关注。来，再来看书里这个，他说打算在坡巷路啊开一家小龙虾加盟餐饮店，请问需要环评报告吗？有朋友说呢，网上备案就可以了。也有人说呢，得请专业机构做。这个问题也有代表性，就是。

0: 比方说他想开一个餐饮店，
1: 嗯。
0: 这个环保这方面有哪些要求？
2: 这一块呢，就是根据这个管理名录啊，就是叫建设项目环境评价管理名录里面呢，就是餐饮场所这块是没有纳到里面去。他提到的备案跟审批，既不需要备案，也不需要审批。哎，餐饮场所。
0: 我想对，如果是这样答复的话呢，这个就吃个定心丸。但是呢，除此之外，像这样的餐饮机构在生态环保监管范围之内，有哪些特别注意的细节？油
2: 这
0: 污的
2: 块呢，
0: 排
2: 就
0: 放啊
2: 说这
0: 等等。
2: 块呢，那行，因为这里头刚才我说的是，虽然就是不需要审批，但是呢，环保责任不给予免除。那现在就是我们所谓这块呢，油烟污染这块，油烟那你必须要达标。也餐店这块呢，就是涉及做一个水的问题、污水的问题、噪声的问题、大气的问题，还有这个移除垃圾的问题，这块呢你必须得按要就相关的规定来执行。你不能说啊，行，环保这块呢没有审批，那就环保责任就免除，这个是不行的。
0: 不是的，只是在程序上少了这么一个程序哈，能够利于咱们的这些企业呢，能够安心的去经营。但是呢，这个生态环保的各个指标，尤其是涉及到餐饮店，其实涵盖到很多项。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油污上、这个废水上，甚至厨余垃圾上，要求的也很多。再来看书里这个内容，说在超市里买米，然后呢？哎，就聊到了今天您刚才节目当中还真是提到一嘴，说这个有些保鲜袋啊，瓶口保鲜袋现在都在大面积的使用啊，但是呢，说这个背心的这个塑料袋市场上不让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入？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2: 因为这块政策，我们这个在执行过程是根据这个海南省的禁塑名录。它禁塑名录就是说，它不是所有的塑料都禁止。那行，就省里头出台这个禁塑的名录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它背心式的呢，是已明确规定是属于禁止的。但这块呢，就是保鲜袋呢，因为它分，是一种提携式的，一种是那个瓶口的。这块的瓶口，这个塑料保鲜袋是可以用的。所以提携式那块是不可以用。
0: 对，名录，很详细，而且呢，这个好像也一再进行更新啊。那一段时间它还不一样，但是我相信这位网友他提问这个问题，他是基于什么考虑呢？他可能不理解
2: 可能是不理解。
0: 这个目录涉猎的初衷是啥？就为什么哎，这个就可以，那个可以，它两个好像也差不多。
2: 那是。所以这块呢，就是因为这块它为什么这个，没有全部禁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生活过程呢，确实，在使用塑料袋那块啊，你要是行，要是，全部都是可降解的，可能在大家在使用这块，确实也有一些不方便之处，所以省里头可能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有
0: 就
2: 逐
0: 是，
2: 步逐步。
0: 对，还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的需要，以及结合我们整个禁塑工作的推进，就取一个中间值啊，目录也更加的科学和优化。
2: 是的，
0: 确实如此。不过呢，这位朋友洞察的这个细节啊，也非常的有意思，也特别的这个给您点个赞哈，对我们的这个生态环保工作也特别的留心。再来看最后说，龙华区有很多道路呢，在周末的8点后开始施工，市民难得放假，却被影响到休息。法律禁止工地施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周末是不是可以考虑，特别的考虑？哎，对哈，工作日跟周末时间的这种禁止施工时间，它有没有一些
2: 有相
0: 不同？
2: 关，这个没有区分，
0: 没有区分。
2: 没有区分说佳节日跟这个周末，没有这个方面的区分，因为它这里头就是海口市这个噪声法呢第9条已经做出个明确的有规定，也就是说，在噪声敏感，这个区域呢是禁止就白天。 白天就是12点。

0: 到这个14点，晚上呢是20点，就是晚上的20点到次日的6点是禁止的，但这里头它没有说明是分这个节假日还是周末，但是就说像就说那个那块像就说我们高考、初考、特
1: 考
0: 殊生
1: 试
0: 那
1: 的，
0: 块这块呢那是，从环保这块的审批来说。那么就稍微这个加强点，
1: 对，好，那就简短的回复您了哈。这个因为现在呢，就法律明文而言哈，非常明晰，工作日跟周末，当然了，除了一些特殊的时段，它没有什么不同。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涉及到生态环保的一个知识点啊，分享
0: 是
1: 给
0: 的，
1: 大
0: 是
1: 家。
0: 的，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这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龙华区生态环保部门，结合今天的4条短片以及向局长提问的几个问题哈，您有哪些观察？
2: 好，4条短片呢，反映了龙华区多家企业、商户存在的各类环保违规问题，涉及废气直排、危废乱存、违禁塑品仓储、医疗污水施管等多个领域。环境隐患突出，直接影响民生。在节目当中呢，我那个向龙华区环保分局呢提几点意见建议。首先呢，是企业废气直接排放问题亟待整治。海口南横标牌私应有限公司生产区域完全没有密闭，也不按照环保要求安装启用废气治理设备，丝网印刷作业产生的大量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直接外排，那么这类废气外排呢，不仅污染空气，更会持续影响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属于明知故犯的环保违法行为。所以，希望龙华分局严肃立案查处，督促企业。刚才我们提到，要一个月内呢完成整改，并敦促辖区的其他24家企业规范生产密闭设施，配齐制污设备，并常态化运行，杜绝废气直排。其次呢，这涉及到辖区多家汽修厂危废管理形同虚设，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风险问题。按照环保规定，汽修危废暂存间必须要做到防渗透、防渗漏、防雨淋、防流失，但是辖区多家汽修厂呢，并没有落实规定当中的硬性标准，还存在各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混堆乱放的问题。危险废物处置不规范，会慢慢渗透污染，那么造成土壤和地下水长期难以修复的这么一个环境损害。所以，希望龙华分局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对违规汽修企业呢限期整改，依规处罚，同时做好普法宣传，督促企业呢落实危废分类、规范暂存、合规转运处置的主体责任。再有，辖区净塑工作出现漏洞，违禁塑料制品隐蔽流通，让净塑令大打折扣。我们看到城西镇薛村一处民宅内，私自仓储近200箱一次性泡沫打包盒、塑料餐具呢，这些违禁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呢也存在。这个专门呢是供应周边夜市、小餐饮店和摊贩，公然破坏海南多年的禁塑治理成果。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处不是单一的，这类隐蔽仓储点呢大概不止一处，所以建议龙华环保分局联合属地街道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彻底清查辖区隐匿的违禁塑品仓储流通点位，严厉打击非法囤货和售卖行为，筑牢禁塑防线。还有部分医疗机构医疗污水处理乱象频发，群众健康防线存在短板。裕隆东路某家牙科诊所、裕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存在环保履职不到位的问题，污水处理、消毒设备长期闲置停用，医疗污水管理排障是混乱缺失。那么我们知道，医疗污水含有病原体、化学药剂等有害物质，未经规范处理就直接排放的话，是会影响污染我们的市政管网以及周边水土，直接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希望能。

0: 华分局对涉事机构从严监管，责令立即整改，常态化核查消毒设备运行情况，敦促他们规范建立完善污水管理台站，压实医疗机构的环保主体责任。以上四类问题暴露出辖区环保监管存在的盲区、常态化巡查不到位等短板，希望龙华分局以高经济高地、环保重地的职责担当，正视问题，快速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各类环保的违法行为，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督机构、监管机制，闭环落实整改，联动相关职能部门整治管控，切实守护辖区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谢谢。
1: 好的，感谢戴文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

0: 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节目就来给东欧，我能够给大家丢下问题给一点弄给他们，我给我弄的丢用
8: 弄的过量。
7: 今天的2020年来的拉贵的东欧，今天这个订阅的这个麦香的两个不说的干，都是录今天的订阅的麦香的两个的就丢用跟过量，为了给这些都是今天的他们。
8: 那么录今天的他们东西一般能够下节目就用脚的三级的他们能东来。那么今话呢，伫一个淡乌龟，一个是拉龟嘅，淡乌窝，也伫乌龟嘅，农历乌龟嘅第一日，今话应该系属一今话啦，
7: 对吧？乌龟属一嘅。
8: 好，那么今乌龟属一呢，你能嘅，论我得也非常见啦啊。那么天气呢，就会带来呢个论我得，应该呢，那么天气就会带来呢个冬候。这个路南的人地人东呢，都为这个我地啊，有这个东校的非常的人有啊，紧接着个沟通。那么路近来他们东呢也看到个公共这方面的一些点滴。
7: 路南个在道前那个麦香里面，是带来带更多个人听下丢过香，一丢过香叫做的雾挂。
8: 一丢过香呢，就这个更多中国共性环材料这边注意个。都来端算平衡中的国家了，下面就来看就熊演上一首歌。

0: 好、哦，就丢这个五卦啊，当今来点击大概下讲风就，这个我第一呢，紧接数字个条，那么九五七应该完的这个小台绿转，那么搞二五七个条呢，就这个紧接这条应该叫做孝仪了啊，孝仪个条呢，就我对哪里就为天下尽，
1: 给就贡献款的
0: 啊，那么刚刚落去印第安这条国下五卦。啊，一条一个一条，今年嘅老歌啦，录一个二零二二共庆欢，庆欢咩嘢嘅印尼，就呢欣赏嘅一条歌曲啦，啊，都、就是落去录音店过程当中，就会感觉到幸存嘅魅力。
1: 嗯，喺啲啲嘢，伊话落今年过一晚一条歌曲啊，一条歌曲之后咧就到前见落嘅麦香力量，就起来食咧乌糕。
2: 我来吃的嘞！
3: 我来吃的嘞！
2: 我
3: 买香的
2: 两
3: 个吃的
2: 咯。
3: 哎呀，
2: 吃的
3: 呀！我
2: 买糊
3: 都买
2: 糊
3: 包。
2: 我
3: 买糊，
2: 我
3: 买糊
2: 嘞！
3: 哎，我不亏那恶狗哎！我家里好多烟啦，我到哎，下都拿糊买香的两吃的啦。
1: 嗯，到这个哪个买香的两？也一帮路跟哪个买香的两？当中来到给能够积极个一个三十九，但嘛，当中来公共就点比个多几多本。在我们高楼中国的一年搭打我们大家都可以关注这些回的吃黄爱好是非常爱录制令以来的拉过搭我的大脚步一点我无聊问来打这个回之波今天买这个美感对我们国立我澳有雷顿后是喜欢用地址的位高打搭六楼有点会用地址的设高打搭设楼偏南王打高地局今天爱面我拉的我局顿王的拉局雷欧的顿王的设高高局拉过搭打搭拉过定义字，对阮有一个雷顿号，会按地址搭拉到搭搭写道。拉过搭写道定义打对阮我澳有雷顿号，会按地址搭拉到搭搭拉到。
0: 那么很这个气候之无就来无啊啊，同你有这个雷顿号啊一样的气候，那你这么会按呢也不对哟。同你这个搭搭写道搭搭拉到这样的会按，都是像大埔也是非常热同我啊。姑娘也感觉到吃对比较对
1: 吃对比较严比较闷的
0: 对呀、
1: 这个闷抓的正滑的这个对方比较严那你第一个感觉我见到这个气会温的不地有多拍的一起会不会
0: 就好勇气那你温度呢也是

0: 罗海店的部队。
1: 那么刚刚讲到了啊，这个洞口呢，别就别搞。那么高考呢，那鬼又然后这个洞口对面，就去又别聊了，都第一个啊，又然蔷薇然聊这个热格啦。那么好就了，我该又去翻掉点个去搞来。能有在洞口有的限制，对的，今年个洞口的赶的两路两个月只等我接会考。
0: 还好咧，有这个诺个洞口个南口个南无地个这个好念哈。要讲到个公共个关这个有关的食房，大家要的个明时机会开始这个学下的。
1: 啊，对，有对，今年当冬咧的有这个三个洞口个这个建立或者的这个蹲脚。或者来关注的这方面的调剂。
0: 咱这两日来个爱南定首栋行业对平对平后市的将至这个六月至十五号至十七号期间，如果这个特地二条咧，乃后市后市东点物物料文二楼双二南无地后市安排的红台，明刻咧乃爱后市南无地后店。分别跌入这个四六一栋屋，跟南海四六一栋屋南海二幺，跟这个四九五二二幺，如今两个地方。
1: 那么根据红台，敦考正我被奥地位啊，也就是不好该考哦，都零零零幺到零打零底含未来该好地，安排都是该经济我要好点的好事。那么奥地位的都零打零五到零八幺底含未来该好地呢，安排的都这个。是六一同学南卖我要好点的好事。
0: 那好地啊，也是按这个规律的跟入流哈。六一花咧是要回带地的文章高达，戏剧的花木咧回带大的文章高，输因为些话过花木会好，但木文章后咧，这个离高的好地就不得进入这个好流啦。因为下了透时会好大木文章，搞这个结束期间咧，好这个离高的好地咧更进入流。下啦，结束是后个别时阶段，你搞不能少过这个大木文章个，这个好地嘞，或者建筑这个好料，三个别时，那地方都给你做文章了，不像你搞啊。
1: 好事嘛，他们多这个蹲米，经过都这个急急忙忙嘞，又会接到这个大嘞蹲米这个内力，多这个蹲米回答搞这个好料三个的好事这样嘞，那能够有更平稳个蹲家。心计的好事。
0: 那好地就表一次，准路很多啊，即只嘅白条唔离艰难字，诺比嘅人别，有只嘅奥地嘅白对别，有只嘅热烧而贵得格白，有只嘅热刷叮叮啊，其他嘅白条咧同时又帮到好料寡嘅职业嘅气欲，严强只嘅很多手机智能物件，只叫只嘅其他部大嘅空间设备，有电视嘅顺势嘅只嘅设备，有手表几对鞋都连射电。不过是调整大领领的会好事的影响，渐渐好了啦。
1: 对啊，这对于呢，因为有这个多米的，这个
0: 混凝
1: 的，都是不能大搞这个好料当中，因为有这个智能物件啊。现代呢都不丢搞，有这个智能物件，因为智能物件，也这个不能大就这个好料。刚刚调约个放了规章了哈。我对讲起来，像手机啊，这个智能物件啊，关注的空间设备啊，电子计算的设备、手表、计算器、度电，这个射电、护盖者，后时就不能用这个护盖者，丢家大令，这个非后时中向的前脚发流个，后流来呢也不得，射家算对这个后时的中向，急流文件后时动。六月初结束后的同我文章跟接来后地不得离开这么所谓是等待对子和后事会地都有的号码后事始度后事结束后方和交件离了不得回答这个回答呢交件就点一堆呢老师同我一讲到家呢工地人嘅我底下嘅，
0: 系啲工地人呢个我底下都系呢个结账嘅，我俾你了解不啲，我啲先说嘅话，我哋讲到几好几多好公共嘢啦。有呢个单无底嘅都闹成就话，只只嘅后代打住屈棒，其次嘅呢时之间啊，而家咪只叫只嘅条款又少，一时啊，嗱呢个我底，之后嗱呢个后底啊，只叫结账关注，嗱爱好是好时动点拗大嘅红底，后代嘅失业之间啲为只将。教育局的六月至十二号的九点九十二点，保育局的六月至十七号的九点九十二点。

0: 因为如果人对个王家湾东，如果你说对哦啊，搞这个说东个调呢，就莫个乱呢，你这个酒店啊，护法毒啊，温片个护法毒啦。那么从这个说东会地，就我们一起这个心结东好啊，搞这个搞好。啊，对，能对当当年一诺嘅好，你非常嘅荣耀。啊，你要调虎这个沟通，就你咁讲过呢个同好呢，真嘅呢个好事，要做到哦。咁讲过呢个沟好，
1: 嗯，好啲啲。啊，刚才也讲过一个通过，要做到我讲过一个沟好啊。刚才也讲过一个沟好咧，你录一个同好时代啊，也得录一个拉规矩等我，那个沟好就接着就哦哟，就将广大嘅好地好公布就接啦。那那个拉过去，特别有个英语咧，如乃好是，有二零二来个爱南定普红高校平建更多行转位，如乃好教会啦。那那这个位就就覆盖了，那爱好爱南定个这个高校实践更多已经，彻底个起航啦。自己如这个拉过去，特别时代一转，就这个一张个平建个更多，也如这个拉过去，特别我有广大好地公布这个就接，都是如这么屌个地用，让人这个懂好个地间。
0: 嗯，那么。好鬼够好嘅，然后咧，现在啲交接嘅啊，好等待一个姐姐嘅公务啊，都、就是恁嘅一啲咧，够心嘅够好啦，也甭等一啲，对前我对那啲都哎，那么姐姐出来咯啊，那大夫一个甭等咧，就是我对那也那后面也啲，既然好了啦。啊！你记俩加写跌脱啦，对不？那帮同学也得好几个啦。
1: 第几年他应该我对那已经都这个老久了哈，因为搞这个高考已经过户这张应该是烂掉了嘛，烂掉了，烂掉了。那张比搞这张我那是姐姐咯，都是应该我对这个我第一封就已经都这个离旧的老久了。
0: 啊，这帮同学记者，
1: 对啊，
0: 那个的幅度呢非常的更好，就掉落底啊。你像说懂一点哈，就莫对好。好啲也哋经过对照嘅努力，那你列搞一个我嘅价值。
1: 嗯，好啲啲，咱建议咧，乃南定公务设立每一班智能三嘅高校，也为了多这个高校嘅评鉴更多，定好时工人嘅短评，每一班字面特的一个恶化加恶，既有评鉴经验嘅加写甚至评鉴，莫带咧多有嘅评鉴嘅加写咧，动已经不够啦。
0: 嗯，都是呢评鉴更多呢。假如这个会地能懂，那里也拿你搞这个懂考，懂考呢也拿我对，我对呢也里去见了这个复习能懂了，但对面呢但这个懂考。
1: 嗯，还第二样也地方呢那个读物嘅好地咧，懂地能够这个质量嘅话，就屋子里小点话对。
0: 嗯，那么如这个评鉴。个性能懂就是高高考的评鉴，个性能懂的评鉴的格式你脑子呢建议买这么一空的随机问回及随机的这个内怀一部的都也就建就是高考的证的事件就是给老师来这个归建的就是问不当的。
1: 对啊，你这个就是多了搞这个公平公假嘛。
0: 因为就是我你对对你多这么老师和这个评鉴的，所以一样呢，就是用关那边日料啊，高诺料。那么黑卡老师呢，就是本讲要恁个一个室内的日料。
1: 嗯，你话我这个好地个地名呀，好地个一个敦厚正个河边，以及这个界能点点
0: 咧，
1: 当地不记得多嘅吓，当地有这个啲人啲闹钟啊，记得了得落落跟那个老话，那个好地嗲个老话。
0: 对啊。对这样的评鉴呢就比较就的公平了我不带点样我不丢我的给跟教文啊都没有个文化的给带到那么好的点样
1: 嗯他第一讲都是这样的都这样的评鉴的方的是 N 啊的非常的安定嘛
0: 嗯对老师们呢就是将根据好的给多大家黄对照评论有这就是这个温调
1: 嗯他的第那这个评鉴结束之后咧，能定嘅考试官会将这个评鉴嘅结果咧，增加这个交流，附屋以及这个直接及性以及这个跟这个标准文嘅对话，就是各种方的同爱护这个屋队啦。
0: 来点嘅能力吧。这个高校这个直接呢结果也会这个公布出来。
1: 嗯，好的的。嗯，咁啊，今日嘅公告一张嘅，能爱好嘅，阿能嘅懂好跟高好。

0: นายเขาเดี๋ยวอู้จะจังไงดีจังไงจะยังไงจะของละฮะเบียจุดีก็เขาเสียเอาเลยมิงเย็นกำเก็บของนั้นจะจังไงตั้งเดียวโอเคดีจังไงก็รู้ก็รู้จุดเดอเตดีเปลี่ยนไงกิ้งโตยละโอเคดีจังไงลีจูกิ้งเดียบตัวจีเจตัวกันดอกเกี้ยกงกงเจกวนจีนั้นจังไงไอ้น่ะนั่นจังไงไอ้เขาไงเอจูไปเอจังไงกิ้งจีไงจวาละตับตก
1: ยันนั้นไม่ได้นั่งโตยดีฟังในตรงนี้ดูแล้วไงกว่าบีอ่ะเช่นนี้ไงอย่างที่比较灰蛮街个地方，像比如都这个 IB 啊，我对这个白汉个任何之类呢，能好登行。
0: 嗯，啲人啊讲，这个美好系启动啲人。
1: 就介呢后呢开抓了手，要给你钓动火瓜呢，啊，这个拉线拉线的。
0: 因为可能我啲嘅朋友，这个大脚脚板，都这个办公室咧，或者都这个其他地方脚板，咪叫做开抓了手，大脚叫啲乌这个树瓜嘅话行嘛。都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就非常的转脑了，都是哪一号的这个经济的都这个美好经济的丰富的。
1: 这个我得给给接对吧，像这个高考好得给好聊了，就是给接高让懂都是也拿不管你都这个还定到给会给比啦，或者你都这个你挂寒比啦，我哋都去下嘅就呢地方，因为姑娘对见你好了，台岸这边，
0: 台岸这边，对不对？叫做那么
1: 夏威夷，海岸这边
0: 啊，
1: 人家啲非常对啊，都啲都再来呢，暗礁啊，又或者呢峡谷，然后啲家里啲钓好，
0: 喺啲，特别就。因为都有啲大只嘅摩下嘛，都要就带到个乌只嘅只嘅，应该啲多多啲点嘅摩下，就因为人只嘅高大名额，伊就好了只嘅几多钱，伊就录只嘅，做下嘅时间，伊就讲一讲一排闲，顺治录落乌是后背只嘅摩下。
1: 哦，我计因嘢啲经过嘅当届嘅纪念嘛，对唔？
0: 嗯，
1: 录只嘅做到乌时代，或者录只嘅。一啲一啲都 IB 嘛 ，IT 嘛，
0: 人家就录这个跟那公公，那么孝义这边白喊
1: 啊，孝义这边，人家我对白喊点呢，一啲带，有啲人呢啲带的几下，下凹呢啲挂了，我对好似背嘅这个执向，有有啲啲啲，我对这个就啲啲字嘅修饰下，
0: 都
1: 嚟分配。
0: 问题好白咯，下凹就好似这个送礼啊，或者这个乌鱼虾嘅一个执向。
1: 都要非常想啊，因为伊好似挂咗啲那个领罗，会设计那么很亮的多半日更加嘅亮丽咗啲。
0: 嗯，系啲，但是我对这个我忽略咗嘅东西，好似就似乎不一样嘅吓。比如讲，钓鱼就感觉个，那么夏威夷海岸那边就非常不错嘅，因为伊搞这个美好嘅钓咧，也不有我多抓，因为伊有只解极王嘛，那你就只个两就可能对，你个朋友嚟讲可能有啲会。
1: 那你都这个抓起呢？黑天我都给练呢，也会点个上吊。
0: 那那个抓起个给练上吊，每根个吊浮也得会点会抓。刚刚的公公这个每根吊浮会抓，那看到个公公的这个给练个上吊，因为连接来南滚滚的这个抓浪也得铺满那那个压嗲了嘛，都是。
1: 对呀，对跟会点抓啊，特别的带带这个诺天气的更抓。那么这么天气呢，一晚不的而且好大，像跟暖一样。勇气的比较多，就是多那个野鸡当中呢，钓肥一个抓小，也得能保护个定稳啊，给点个挖点啊，或者方法个有浮啊，钓小够稳定，一个接近钓肥呢也是大个回报。那了平抓是求当地啊水抓了，没事啊，没酒没鸡。定一个每根嘅钓浮入海，
0: 喺啲啲，当大家好咧，啲只搞一个只钓浮嘅点嘅一个趋势哈，而且珍惜富人开展嘅点点点嘅钓浮事了，也是要经双点激活对转入海，让第四因为回咧四大决定，有要嘅激活了能日日嘅只钓浮嘅事了。
1: 你呢个咩事能懂呢？嗰两感觉呢好事，我哋钓好啊。钓好料应该是非常不错，
0: 钓就有那么柠檬的香，
1: 柠檬的，那么以后或者加柠檬的，当今的人呢加不住，那里我对人呢也是增加了这个柠檬的，那一种爱撸，撸这个美食同福建家那个钓肥啊，
0: 一撸这个美食当中呢，伊的我都会喊嘛，以后只撸这间两节咯，或者要买米奇两个这个米奇喊个这个不甜。都只只强调，因为有啲非常明嘅，因为不啲工业就简单，人家个钓肥。
1: 所以呢，就你呢，政府要。

0: 是了，就该就是二点瓦古啊，这样个正式都得用这个定义个地单的那个项条联网指令啊，这个节点啊也得非常个上调，要得设计室内有这个古个电器，那么通过这个无协个正式，那么红绿就单或者呢断过啊，这个点个这个电器。让设计呢，都那个也，那个也去当中呢，过得更加个省略一点。
1: 嗯，都这么屌嘛，因为有这种个无协个正式个案例，都是也伫更加个这个单位。那了过后，都这个爱好个苏宁易购啊，然后这个电联联系，然后每路联系，另定这个节点个配料，当地上大旺季机制会进入优惠个话项，行销并调啊，连旺地另定个二季抓掉香类，也伫水手了岸地个热强。莫亚修正零零的对上的优惠，也拉行了今年调量这个调量的安保的判定，也无非常对于这个市面挖好正式的案例，都行的计划牢固的今年略的智能，用等能得点的这种的电环机器，才会调回的毒瘤。
0: 嗯，就是这么自古挖点啊，这样的正式的一张稿，那那个卖点呢，还得得订稿了啊，这个案例啦。
1: 嗯，还得得避险公司大有这张的人口比较怪的这个行销啊，伊就是提前估销老月销，有可能经济个卖点，然后这张的之类的又贵，可能不掉。然后有这么机会时候呢，就用这张的正式的案例，自古挖点有能经得对的价格，或有这个挖点的联系嘛。
0: 嗯。这个电器的每一都会水速不能够就是这个经典一个杠铃正的这个度杠铃不会变就是这个剂烈或者这个水王那里一位水速就是点个杠铃出来那么我对那个哎呀我这个电器太古啦或者我的还好练啦好点的需要哇点个有这样的港口有这样的不合那么同一张极对个计量呢，有点个这个高波个这样个意用。
1: 嗯，好的。原来咧，大前就不断这样个播点广告，是后头大几多对个他们那东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请给我挪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快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7: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八的红酒，
6: 再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8: 夜店弄的。
9: 点解讲到我嘅一点打搭搭，我谂到嘅咧，几多对个人一点农机嘅单马当中来啦。咁那你讲到嘅广告，就讲嘅那些好嘅，也贵嘅吊肥嘅热销啊。一般到嘅咧，能够红嘅大概都唔少，因为6680有得有买，跟6680有得有购就系流行，就系咧公共你都带都阿基嘅即系魔法吓。
10: 他这个有极多的下降温柱呢，或者都这个也起一条呢，也背了电个电器。那有的人不背电器用，哎呀，都这个也起当中呢，我背着的像发发多啊啊，或者的这方面的担忧，都、就是都这个面对嗲啦，或者的其他的就的电流当中的每杯的担忧啦，或者的方法的担忧啦发。这个发奥丢佛丢佛的灯球嘛，也得加为那那个洗面够不够亮亮？
9: 这么调应该对调啊，就这对防发给那对刷对给它防晒霜了。
10: 嗯，
9: 都这个

0: 过一个面对两个我都想那方那那那么希望咧，应该是一个思维嘅啦。
1: 嗯，
0: 人不对样嘅啦。
1: 因为论坛单派人都也伫讲过哈，如这个像这个也贵交比较大嘅条呢，顺位呢，都完伫能够对总结这个方法多。
0: 嗯，
1: 有啲人讲我想了这个方法破啦啊啊，方法破咧也比较刁。就是大兴街，要伫为了保护社区嘅恢复呢，人前可能年纪呢种的比较多，一啲啦，原地是原地有呢个狗嘅需求，就是一年呢不是了，这个狗位也伫多行了，这个每点嘅都不一样。
0: 嗯，好的滴，那你该面对第二个有一个这个胸牌嘅端贵嘅吊背砖啊，你该找狗。一共建议咧，就别只来顾客类即种嘅方法多啊，然后即种嘅每辈嘅精华，零零嘅单向嘅需求咧，就是动日日动力即个，不是入怪位噶。
1: 嗯，
0: 明年咧你落行了即个每年嘅调配呀，不少嘅顾客咧，就是得爱顾及对后嘅单向，因为好似叠加即种嘅积厚嘅建嘛，调配建零零嘅木建零零嘅优惠。啊，这么地界比老地比较怪嘅。
1: 嗯，对啊，就是顶间呢，都是底下会水说对讲嘅咧，嘅瓦康啊，让人咧各门咧更加嘅地位一啲。那么狗嘅人有啲即男嘅呢也不少哈，有啲里面啲鸡咧有尿架嘅，一个鸡场咧也会大了啊，因为气候也比较热啊，就是会大了是几嘅建议。啊，搞过电环当中呢，有那个皮抓吊癌。
0: 嗯，那些甚至嘅石料咧，是后日的水水了过滤嘅，对对嘅话行，未见讲得那么哇塞嘅好玩，光料的基本了，那么对偌多钱嘅话行。
1: 嗯，像你讲嘅话行咧，如果对个电偌个电料都会冇搞哈，我对这个嘅讲咧，乱尿架咧搞出来，发对钱呐，或者伫这个那么对啊，双管呐，零零这样嘅混搭。会当丢那个先机给俩给抓风。
0: 嗯，养外号是人呢，养内号个一个爱好者个光流也滴，话好露西个流滴举办了一日四项达，爱会简单讲个搏击啊，然后这个瑜伽啊，抓电手零零个经典个进行，然后就讲我对个电流动力误搞个哈，比先讲这个由于个电压光流，那么容易个电压光流。双电嘅水速都冇几多，俩嘢得哈。
1: 嗯，同张那家呢，男女会电嘅会点，都、就是那又丢咧搞嘅，一同爱护住这个特地。
0: 嗯，
1: 像呢对那家呢，如今来湖南耍，
0: 因此这个接力会嘅是这个四比智龙能会嘛。即只当地咧，能各种好嘅结合，即种嘅就业型啊、移动型啊、零零嘅塑雕嘅一个机会。连行服多啊、三用啊、文创啊、润行零零嘅一种嘅方面咧，随时了对冲嘅优惠，拍到双幺双幺嘅对转位嘅，而且调回条件，也是四大智能能会激活是了。
1: 嗯，全部这么是了呢，激活起来啊，一届呢只能男的会点啊，只一放量，另一个呢也让店家呢有更多一个投入。
0: 嗯，好的。比刚才也的公告，这样的打球比较抓哈，因为丢这样的热干是大高温的欧阳，不就是面咧啊，黑的地劲丢到这个断界搞硫酸，然后是覆盖每根地段咧，挂出又矮高坡，因为这样好似避暑嘛，这个每天卫生流的加一加温能这个热嗲的，而且掉肥的这个趋势啦。
1: 嗯啊，都是加高一个人也对了对不？
0: 啊，
1: 避暑的人咧。不像热带欧阳，我见对个能麦露树，现在都加舒服啊。就留这个结果，都等留嘞，这个水这个很巧的。
0: 都等留嘞，不见好几微米，不见好几南，不见好几广，然后几多等留嘞，生很巧。
1: 嗯，那边的那边的这都这个会计，对人怎么调配可能也不对，加了去加在这个也去对哦，我觉得跟讲讲
0: 柠檬的
1: 柠檬的。那么就或者借到这个海边，借到个海边呢，有养钓者一个秘境啊，养钓到这个蛇人王。
0: 嗯，环境黑的地非常不错嘅，因为钓到这个边向，刚刚嗰两公嘅一张嘅，一点老比基一过嘅也经湖过借过借得过，比基一啲乌对一张嘅，那个市面啊，屋地地就黑，路美好，路开机嘅啦，都冇跑步，都下个动物。
1: 嗯，
0: 黑的只铺景点咧，就是将个钓到感觉个非常嘅适宜。
1: 嗯，就像刚刚讲到，爱恁老哈，那么一。

0: 进嘅就还嚟讲啊，同你何止有一样嘅点子嘅，你俾你都这么带会理一啲，啊，就那边叫啊，那边叫 A 啊，即话呢啲会点对嘅，啊，即对很慢咧，也是话呢个，有条有啲嘅个 B 手，啊，有个 B， 那你咪有只个 B， 你嘅能有对，不一致嘅人也是非常严，
1: 嗯，
0: 啊，非常艰难啊，依就发了。

0: 这个沙汉伊啊，就忙碌啊，这个回民，那么多个接落来呢，一直回工啊，都需要的，就你音响的多，好吧？或者这个调校的多，接落来哦，歌啊，含气的理解，含气的非常，将呢感觉非常的流爽的这景色，这流口那个就得老别好啊，龙婆老别好这边啊，也非常的热闹。
1: 嗯，哈啲啲龙婆老背后啲边咧，啲 iPhone 接接嘛，定位啊啲非常嘅聪明。如只个咩咁，因而个登麦嘅啲经常，如只老爱基板 ，B one 如只个老背后 B 基保护嘅地方咧，就啲只个人咩经济嘅燃油嘅度假部分啦。就冇爱乱啊，唔会咩事。
0: 如只来非常
1: 嘅，米家非常非常嘅对。
0: 嗯，对啊，人对米家也对非常嘅热闹。不得钓鱼湖多一波过量都得救湖，这样过量完的一般呢，都像那个瓜米、瓜寒这块啊，姐姐比较安静的地方啊，过量了这那那好是个这个美景。
1: 因为你大家讲呢，一讲那么瓜寒不钓人的地方，你瓜寒你这个借了帐篷就借了，借的借了我们古的这个地方哈，那这么美食
0: 一个米酒，那你就如果外面那个加钓加。加这个对家的就少，不像那么那每这条每只鬼啊，依个就本地连人马麦米落乌，
1: 真的算各个地这个在连动的乌的啦。一不只讲那这个爱男爱好呢爱好的市民爱护在来家，一点我都就黑的断每户个只鬼怕下的。
0: 因为路这个电视当中呢，不管不难不管你那那南面屋子的，一下个就滴电视啊哈，那么一动哎呦。水说人路了鬼有经对丰富对晒又有这个摸量的这个地方这个就可以来的这么地方同我该找个哦我该读何字来这么地方呢这个家的米啊或者这个摸摸的这个美景啊。
1: 第二里路米条呢就是这个平常路地方当中啊跟我不把家米窝啦就好听火这个随便弄摸着，因为这个米非常非常硬嘛，动物就见你都要去掉价的。
0: 对呀、啊，能动那个对价呢，黑铁的非常对。那么再来也黑铁的外接了啊，算各个的个封闭煤价米罗乌啊，不光你那乌哪一南个啦啊，像我对这个来地个各个订婚个这个对价呢，都会都再来呢摸得搞摸得掉。
1: 黑铁这样的哈。比人跟那公公那一号这个人，对对有个讲好个话哈，因为会定型定定的这个样个美感的条件，这些这个正式行李级别的服饰也好记了，也带一只吊飞的罗布嘛。都是当带领那一号个乌江乌江外票行的增加了点一轮的化妆等级，我行能滴爱录这个支付宝记录就大，录零八亚生有吗？也得呀，本月二度二六。然后这个李兆熙玉零零这张嘅，这个廖屋调回来动开始三字噶啦，
0: 我这个就会调回见到，
1: 开始收账，开始用那个外票开始收账，第二路第二神经，冇啲神经跌都切都大乱地间就公收咗跌俾烂人，你开始跌怕跌嘅苦衷嘅，
0: 都是路路嘅调回调，甚至你喊多要外票啲喎，
1: 都开始就俾你将那张嘅。支付宝好似啲微店，好似啲我旗下这个软件嘅那又付啊，而且张嘅。应该是建业或者讲个要求个，应该是有你讲你讲个建业或者那个种咯，比或者都这么应付来，你像就这么支付个你建当中来回这个电子个外票，比或者这么应付来收账。
0: 就是原来我对这个生意人呢，同我端开如果个调回收后呢，这个回外票。有大搞像刚刚调阅到空的这么地方这么 APP 当中增加那个收账，那个东账的机会呢也非常大。
1: 他的点就是这个点的任务啊，就这个不经过收账过的，对一也应该的，调应该对一就收够了这个这边人。
0: 那个这个呢，原来都那个就是每个呢要不久的地方呢，有这个印尼这么个转多。刚刚都讲个就录那个带爱眼这边哈，那么你念呢应该你录的呢录这么捐捐款就是录你的黑比较钝黑的啲咧，
1: 钝黑啲嘅就好似讲啦，那么应该啲有什么缺点？那么缺点叫做良知爱敬多缺点，大火老嘅话你啲大多屈，就是这条鬼啦。
0: 你就录那个防防鼻的啵？ 啊，再来你姑娘也没搞呢。

0: 我哋门沙克斯啊，或者啲呢个炼水管呐啊，佢对人多嚟表演呢个丹麦，呢个乌一个一个脸谱啊，比较软嘅脸谱呢啊，也有对一个游客呢，借多嚟呢，比下啊一个生果啊，比下用只啊，有一个洋葱一个梅只，
1: 嗯，
0: 对，即冇你又非常吸引人嘅，
1: 就做只买机嘅，即冇动力玻璃嘅，即冇点点，第一户嘅那就唔经落过来，那很落嘅落机加贵，
0: 那么过两年也得搞出来呢，就是这个断断磨磨的啊，上个国家问题非常吸引啊，这个这对顾客的啊，像那个游客呢，也或者留下来的住住啊，留下来借落来，好价的啲每只，
1: 都是功能都这个好的地方，非常的适宜的哈。美好嘞，好像外机那个黑黑热气啊，黑黑锅啊，加两万张那个叠加两万张那个。国家配置，
0: 对对，那都爱好嘞，工业有对个地方啊，爱边的动物给对个地方，原来也比较那个会办啊，江南个外地呢，那都钓好多，同爱有都这个很点啊，个地方将给都那个经营，没有加呢，个过去啊比较对，
1: 第二个经典好食嘅，即系咸嘅啲啲样嘅咧。嗰两日一直一样嘅，一直煮只嘅辣料，只嘅味点混。一见落就讲，因为一只混当中要耍嘅好，食嘢嘅咯。一见落都混啦，我都冇位置。我见落都只老只老白咸，只老嘅望见，见落肯定别想呢个。我见落都老老白咸，我老肯定别先料呢个。一直都只冇混啦，但我冇位置食拗咧。一直胡嘅白咸，咧混啦，只温底咧就胡搞，一直冇咸胡嘅好食嘢啦。
0: 嗯，你都呢个就你表演一块哈。人爱好爱南这边呢，玩的是这个行机啊，比较对，给对个地方呢，都会水术啊，这样个表演像附近就像不地爱比啦啊，那个安条欧啊，也得给对呢，这样个表演都再来这个证言，对，路人丹麦当中呢，人 A B 来下一段啊，这个行机者，条约咪对一段行机啊，但叫人听机在下成分就。其他人都能够在来弄这样的这件 AB 呢，也会来写下这个痕迹。
1: 这段痕迹叫做的转恶阴阳不阴点。
2: 下阴点，按右的第一段转恶阴阳。

我的软恶阴阳无心定啊，我的我要得家碌碌，我转不出平安天后水波断流，红颜莫留落。

0: 好了，我那个呢，录那个音调，这段经记是哦啊，记住你来那个丹麦，那边来关注的那丹麦的微天群，给多个些讲红酒呢啊，录下来也得有过量刚调用的发酵物了，那个那过劳呢啊，要我来这段电梯明显也得我对 A 了，用也那那那么丹麦啊。就是101.8这么频率，用人啊，比如这个网络就丢下恁那有这个新型 FM， 那恁这点个丢下个，恁个丹麦，其他个女眷呢都不能这个丢下啦。就像这个小度啊，小度呢也办法这个丢到恁个丹麦，用一般这类呢啊，过量能够有恁个。这款木梅翻扬那么加黄子，
1: 嗯，几多木梅啊？
0: 嗯，几多木梅？那么好像应该不滴，不太滴不滴都去都木梅。
1: 应该因为对我神经紧张过，
0: 滴不滴又急？那你说，
1: 因为神经紧张过这个小度木梅，
0: 那路这么平台就无说的。
1: 嗯，伊比较一讲过这这个小度类就过就是博物雕馆个文献。
0: 啊，
1: 不带你另一个专业，那好美的吧？
0: 啊，对面呢，都就地不交集可能，不交集不如这嘞，有文献啊，或者个魔术啦，都有对个那个下场风就呢，要钓红鬼那个钓路，钓机钓路钓机来钓虾呢，底虾不搞那个蛋白啦。
1: 嗯嗯，可能需要风就这个湖用那么钓路落台，这么新型 FM 应该就不美对啦。
0: 嗯，那么都有。有这个条路呢，伊的有的屏幕个，伊就那能够落台的情形，
1: 领到的高会
0: 啊，就
1: 多咯，
0: 比较高档个，这样个这个条路特别都那能够，有这样个就得更灵。那么对不对？对哪对？伊跟这个伊做个啊，伊部有屏幕个，就是无法落台这么内建。
1: 嗯，因那里好几个风景啊，对咯。
0: 嗯。

0: 所以呢，一晚拍这个丢起啦。恁个呢就是讲咱，该下场我就尽量我哋带将咱个顺风个啊，这个电机来丢起。
1: 就用先为咧这个样个电机传统个电机丢起以后呢，有滴个地方丢不到了，那你这么学就学把这个智能手机是非常难要个呀。
0: 有手机也丢起。
1: 对这个
0: 地方，那我对香港呢对闽南风俗呢有。在种我觉得该老人
1: 老人机咯，
0: 一直办法图有这样的功能，
1: 可能就是他们经典话来着啦。
0: 对啊，
1: 因为那手机功能非常严嘛，一部机的好似下都要丢机，以后就都下个我对这个社家，我把这么智能手机落地比较重要的。
0: 对啊，那得办法给恁，那就转改顺丰的这样的丢机来丢起啦。那个黑的那人那个覆盖的什么？含位呢也有安，极多个那些长风就说大呢下够个，原来呢也下不够啦，佮感觉这个遗憾。那么陆江江呢公告这个过不了就调回个调呢，那一号呢过去也得我忘了这个面对个调回件，总共个经验呢就非常客观。家在地边五十分钟，我看呢江西大搞十月这档五日，
1: 六只个智能机啦，海高也嗲，洛阳面对个面对塑料废话行咧，六只大只的个气行啦，爱好地个气档无骨爆了，这个东亚家在地边五十分钟个政府面对调回件，来咧乃爱好啊来乃南领导个就系咧，讲这个建议乌龟领导夹生个，爱南本地居民的同学子咧是。一个调飞剑，我行将士大搞十月几十五哦。
0: 就是一部广地，就是一个来行个，一个外地个就去。那本地个呢，特别乌龟这个出老个，乌里样个结成个呢，那呢南本地个见面呢，能有好几也是这样个调飞剑，就是一只起的搞十月几十五字。
1: 这么提干的比较多呀，比起了这段提干，可能我做这种嘅凤州啊，外来搞南爱南来丽州啊，比起我跟他讲嘅一对外地帮客嘅，落去俾你乌这个钓八钓钓嘅同学是钓乌各大只外公乌这么见，或者恁户钓肥，或者恁户
0: 各不钓或者有位啊，都咧个面对两两种嘅，因为就是针对面对嘅真相。
1: 能钓 NT 联合 CDF。爱好国际面对地下水泄漏的贵段多的这种的面对调飞剑，调飞剑本为六人，由于人都地位这个地马砖到地西砖哈，我行时间咧每只大只的答案就按量的屈忙啦，要地时候会也是有呼吸的。
0: 应该是咱都这个猛蕉哈，
1: 有产妇，
0: 大蕉啊，都这个大蕉呢，和这个上，这个。上这个调配件，
1: 这次都符合这个面对两面的广东人传统，
0: 因为假的对吧？
1: 还得因为调用时间用背过，那对广东人传统也得会点个做点个，好假都带到好叻件，带到背景要微景要调。
0: 就像那后呢，第个期那么调引起呢，你乌那个比较对话个应该那么面对两就都调引了那么两话期呢也有啊，两话期个东面那南定流。APP 也得会见以东给拉速条或网拉等给调配件当地本阶段给水速算行率给优惠对给行白也得给别这个网福利让我给那口央丢够不会更多一个这个面对的真相。
1: 比如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2022年的打破的政府调飞件带着我们的覆盖了 CDF 爱好结果的光流面对点跟 iPhone 选修正向面对点其中的 iPhone 选修正向面对的调飞件本为每人对怪的可用调只是地面上的无协大的每年只有这个大小电流的动力和自带中的 CDF 爱好结果的光流面对点的调飞件本为每人对怪和自用调个地西转的无协
0: 这个没得有这样的调发那个也这么浓烈
1: 不带中
0: 带中就那个 APP 现在这个应该叫做上狗互上吧互
1: 海狗也嗲了，
0: 对呀，
1: 还弟弟，因为这个每南区人哋联合了 CDF 爱好，每南区流面对两会见了移动优惠嘅话行，调回这好几咧是适当面压嘅政府调会见对怪也哋可以调地西转嘅补贴，而且当地咧连来对嘅选民也哋水出了对建一个即好摩

0: 嘅一个优惠，因为本岛嘅岛民呢，你可以用到一个摩羯带金钱包，也是一个赌包等项，然后这个高考机也可以用到钓回外国啊摩羯即可领另一个优惠。
1: 嗯，就是每个企业都会随说啊，这样嘅优惠嘅话项。啊，原来咧南乌地间啊，东河之谷再来夹夹摸摸啊，摸乌都乌咧上古啊，落搞掉应该天香波。那么这是今晚咧搞出来就结束啦，就掉到去丢下，再见，
0: 再见。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16: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28到36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7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6号星期二，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6月17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 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3:44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我市15日14时到19时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也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4:09锁定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这一时段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我是竹子。我们的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栏目，在每天下午的2点都会准时和您共同来建设城市发展。那么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的是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咱们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来同步的收听节目，或者是实现节目会听。那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个听友都是城市当中的管理者，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朋友及时的通过拨打热线6680-1318、6680-1319和我们的节目取得反馈和交流。
0: 是的，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员有责，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如果说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拨打12345进行投诉，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那么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在下方进入到城市问题投诉这个板块哈，把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通过自主填报的方式来上传到平台当中。那么同样在下方的城市问题投诉的板块当中有一个投诉进展查询的模块，就可以查询到您所反映的问题最新处理结果的图片反馈，非常的方便啊。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马上进入到管家梳理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受理情况的汇总。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一同连线到的是作息管家梅晴，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6月14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梳理的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14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986宗，当天处理率为74.53%，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5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23宗，共享单车滥停放问题84宗，属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34宗。以上是6月14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每节大本讲，好奥大本讲，万分多管，预防忙不算讲呗。保护高温气会叫会抵达，会温刚湿炉整洁。慢行乱滚，经济来地用用。慢行另家不见爱到家，个妹恢复个烧酒、红酱、红霞，让后年爱传播，我对讲积累。来现，连接抓，几方现在抓定，忙不算讲呗。我么，得了那能够防护，这地忙不该算讲呗呢？还好是为得健康卫生位。爱好是健康的速度和速度，每日大本奖和澳大本奖完全乐观，预防慢不算奖杯。一多该能防护。第一点，苏瓜瓦行就是在新天刚傍暗，以往外交该高峰期要想先得该落打刚落后， 减少恢复。

0: 古宝路，而伫宝路嘅回复叫大号召，要吩咐挂网址，并按照地名都要求足量两地嘅保护，记者要按到三梅三乡会马嘅条要带上网了，来打两地，兼着路收档六两接对联，望向西地里福建落地间行楼，二心理环境。第一点，万分乐观，两起胜利，帮在苏澳飞格中世界接队，比现讲飞古界轮海分不掉，为我好我对行零零。是的，两起嘅话对，今日抛晒罕见，对地直播中世界，应该至少每打够五折要十来嘅话对就是，并送到中世界边，迅速辅助嘅网络更有限。宋波界用对话接对话令等于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地排队要红上，到红五上排队少，我对高刚每代数后的高级离楼防止接对。第后电视里拉达里面的飞家界班管多了的这是的没压力，避免去这位都应该接对中去。我必须带用的速度用去，现对过对时目标严密的改，我的好帮安算的面盲又缓日子。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下面时间进入到管家告诉你，共同来关注管家动态。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小区空地变废品站，海口一个业主投诉竟遭抢夺手机还有拳脚相向这件事哈，相信大家也在近期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都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家住在海口南航小区的一些业主最近都是烦心不已啊，就是因为有邻居在小区的空地还有楼下仓库去囤积大量的废旧家电，隐患很重，多次沟通无果，邻里的关系降至了冰点。
1: 没错，咱们来看看具体的事情啊，是发生在6月11号上午11点，位于咱们海口市五指山路的南航小区，一男一女两名住户因为抢夺手机而扭打起来。那么倒地之后呢，女子的丈夫上前帮忙停止他们的这个拉扯的过程，但是呢也遭对方男子挥了两拳。那么现场的相关人员在他们的劝阻之下，双方都渐渐的恢复到了平静。事情的起因呢，要从被抢手机的张先生的投诉说起。原因是这样的哈，就是海口南航小区8栋9栋楼下，以至于楼栋之间的空地上都会摆放着一些冰箱啊、洗衣机、废旧的电视等等废旧家电。那么张先生说了，说小区当中啊这种乱堆废旧电器的情况他已经忍受了好多年了，还有不少的邻居也反映说，这样乱堆乱放一些废旧家电不仅影响到了环境美观，更主要的是存在安全风险。
0: 是的，在小区的8栋楼下摆放的废旧家电旁边呢，是有一间仓库，仓库大门紧闭，门上呢挂着一张写着回收、维修还有洗衣机、空调等家电的告示。那么通过门缝，记者看到仓库里面摆放着不少看起来是二手的洗衣机和冰箱。那么记者呢也拨通了告示上的电话了解情况。那么电话当中这名陈姓女子哈，并不愿意出面，她说这个冰箱她放到门口，等一下她就会去拿，只是在大英路这边开

0: 开店的啊，只是放东西的仓库。而在记者采访过程当中，九栋楼下这间仓库打开了门，一男一女呢正在整理物品。记者走近一看啊，发现密封的仓库里面也是堆满了废旧的家电和一些零件，电线缠绕，而且是无证无照进行经营。
1: 对方也是解释说了，我这是收破烂的，要什么营业执照呀？我这儿而且是仓库哈，我没有电，我也没有在卖废品，那么人家爱怎么处理那是人家的事儿。就在记者和两名收家电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解过程的时候，投诉人张先生也跟了过来，并且呢用自己的手机记录下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情况。这名女子对此行为表示不满，就和张先生发生了冲突。那么经过记者的劝阻，双方呢渐渐的平静下来。对于大量存放废旧的家电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的记者呢也反映到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那执法人员来到现场展开调查，张先生举起手机遭到了这名女子的抢夺，便有了开头这一幕。那么6月11号当天呢，涉事的双方都被警方带到了辖区的海辅路派出所进行了调查。最后呢，业主张先生和抢夺手机的这位女子的丈夫哈，因为故意殴打他人各被罚了500块钱。警方呢也对于双方来进行了批评和教育。
0: 是的，那么现场经过批评教育之后啊，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小区啊如何在后续来进行处理。那么投诉人张先生呢向记者反映，他对警方的处罚结果并不认可啊，将会继续的提起这个行政的复议。在这件事件当中，更应该追问的是小区里去堆积多年的这个废旧电器到底应该由谁来管。在小区的五栋旁的空地当中被十几台的废旧医疗电器产品占据，那么此外呢在三栋的楼下同样也是乱象重重。在现场记者找到了这堆旧电器的主人，这名男子称这些空调一些是废弃的，一些他还可以拿来维修重新使用，对于安全问题他也不以为然，他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啊，这些并不是易燃易爆的物品。
1: 没错，来说看看啊，这个小区当中的物业管理人员他们对此事的意见和看法。他说呢，他们不管，而且呢，就是他们管，对方也不听，反映过了，弄走了之后还会放过来。那么他们在清理的时候，那对方也会进行报警。这个东西呢是人家个人的，所以呢对于物业来说管起来这件事儿也是相当棘手。那么业主张先生也反映，从6月8号开始他就开始通过海口12345热线来反映这件事，当时呢街道办给予了回复，说是已经到现场进行了核查，了解了情况，并且呢协调住户把废旧的电子产品垃圾清理干净。但是这个现象啊可以说是没过多久又死灰复燃。那么对此呢，海口12345这边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一次来进行了反馈，要求多部门到现场来进行处理。最终呢是人民街道办派出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到达现场。那三号楼下堆放的一些旧空调的工作人员也是进行了现场的清理。而记者呢也联系到了5号楼的一名业主，他自称呢他的租户是在小区的空地上来堆放了一些废旧的医用电器，他也告知了对方，并且呢让对方来进行清理。那么在现场呢，咱们的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表示啊，他们处于占用公共空间的行为，要求相关人员把废旧的电器清理干净，并且呢要求物业来加强管理。不过呢，由于废旧的电器并售卖的行为如何来进行认定和处理，那么综合行政执法队员说还需要进行上报，询问到上级主管部门再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继续来关注，日前呢，市民反映在美兰区海淀岛的三西路邦敦里某茶店周边有大量的电动车、共享单车违规占道停放，严重影响到了居民日常的出行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进行整治。接到诉求之后，美兰区人民街道办呢也是立刻进行了调度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全面开展车辆乱停放的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呢逐一对违停的车辆进行了劝导还有规范，耐心告知车主要占道经营停放的这种危害，占道停放的这种风险，引导车主将车辆啊去移至划设的停车区域有序停放。那么同时现场还约谈了茶店的经营者，明确市容环境管理的要求，要督促其严格去履行市容环境卫生的主体责任。在经营期间呢，主动引导到店的顾客规范停车，文明停放，针对现场无人管理共享单车逐一清点，集中规范统一挪至指定的停放区域， 来摆放整齐，来确保不占用通行的这个道路，快速。

0: 速的经过高效的整治之后，现场违停的车辆已经全部清理规范，道路呢也恢复了畅通，周边的交通秩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经过回访，市民呢也对整个办件的快速处置的结果表示满意。
1: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接下来的这组消息，夜间偷运囤积违规的违禁的塑料制品，那不料呢在卸货当场就被我们的执法人员抓个正着。这件事呢是发生在6月12号晚上，那海口市的禁塑专项执法队伍是在琼山区龙塘镇多贤村查获了一起违规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窝点，在现场呢是查扣了各类的一些违规的塑料制品，共计呢是达到1146箱，成功的截断了一处禁塑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流通和囤积的渠道。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陈敏，就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他来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内容的讲述哈。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共同的介绍一下这个案例。
2: 好的，据了解，在6月12号的晚上7:40，海口市禁塑重点环节专项打击攻坚行动组是接到了群众举报，说是有一辆省外牌照的大货车满载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正停在琼山区龙塘镇多贤村一处隐蔽的民房仓库门口，准备进行卸货分销。接到这一个举报之后，海口市禁塑行动组的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布控核查，在当晚的8:10，执法人员呢是在多贤村路边某一处小院内的民房旁边发现了这辆涉事的车辆，是看到一辆白色的大货车停靠在仓库的门口，几名工人呢正在忙碌地将车厢内成箱的塑料餐具搬运至民房的仓库内，现场呢还有两辆小型货车停靠在一旁，准备接驳转运货物，违规囤货分销的行为确凿。海口市禁塑行动组执法人员是迅速将车横在了小院的门口，封锁住了涉案车辆逃离的通道，并且呢上前表明身份，对涉事的运输车辆以及隐蔽民房仓库开展突击检查。同时呢，为了彻底查清违法事实，固定证据，行动组呢是立即联动了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以及属地综合执法局和区禁塑办、镇政府等相关部门，来开展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清点违禁的物品。记者在现场看到，涉事的货车车厢内是装了半车外包装标注着喜临门360碗的塑料餐具，产地呢是为广东省化州市长崎镇。根据涉案司机的指认，剩余的半车货刚刚是已经进行了卸入仓库的这个相关动作。那么涉事的这个仓库的面积是大概有300平方米，内部呢是密集堆放着大小不一的货品纸箱，部分纸箱是没有任何产品标识的，而部分纸箱是清晰的标注着700小碗、酱料杯以及盛邦饮料杯等产品的名称。根据核查，所有查获的这些产品的材质都是聚丙烯 PP， 是属于海南省禁塑名录明令禁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那么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涉事司机王某瑶在供述当时出现了矛盾以及漏洞百出的情况。起初呢，他谎称货物是在广东佛山装载，随后呢又改口称是他人将货物送到路边后装车。执法人员呢通过调取车辆的北斗定位系统进行一个核实，确认呢这辆车是装载的这些物品是在6月11号的傍晚在广东化州某塑料餐具厂装载的涉案违禁货品。经过核查，涉案的民房仓库是由邓某来租赁使用的，专门是用来储存违禁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根据统计，民宅内的700小碗塑料杯以及

0: 圣邦饮料杯等等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再加上车厢内的喜临门360碗的不可降解的塑料餐具，是一共有1146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是现场对仓库内的塑料制品采取了查封行政强制的措施，而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呢，是对车厢内的违禁塑料制品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同时呢，执法人员对涉事司机王某尧制作询问笔录，固定相关违法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某尧将面临10000元至100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被限制出岛15天。该案的相关细节以及后续的处置工作仍在进一步的调查推进当中。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哈。时间的关系，我们连线到这儿。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走入到半点的宣传，在宣传过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这份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台南有我。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Voice Radio。
1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3: 当短路产生火花，
14: 30秒出现明火，
1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0: 时间来到了14:37，欢迎各位呢继续在半点的宣传过后来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来收听，这里依然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期待着您共同和我们来参与到城市的管理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中哈。如果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的脏乱差问题，欢迎您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馈，或者是拨打直播12345来进行投诉。
0: 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关注一下中考方面的信息。2020年的海南省中学的学业水平考试将会在6月25号到27号举行。那么6月14号，海口市的考试中心也发布了本年度全市单报的这个单报生考试安排的通知，明确我市单报生的考点分布在海口市第一中学的南海分校和市金宇学校两个考点。
1: 没错，那么根据通知呢，准考证号码的后四位在0001到0304范围内的考生是安排在市金宇学校的考点来进行考试的，而准考证的后四位是0305到0814范围的考生是安排在海口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来进行这个考试。那么考试呢，需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在指定的时间来进行入场。第一科呢需要提前40分钟到达，其余的科目是需要提前30分钟。除了英语之外，各科考试开考15分钟之后，迟到的考生是不能够到现场来进行考试的。还有呢，就是英语听力考试开考前5分钟至结束期间，禁止考生迟到的考生来入内。那另外呢，就是听力在结束之后的笔试阶段，迟到15分钟以后。

0: 后的这样的一些考生是不能够进入到考场来参加笔试的。
1: 是的，那么考生入场携带的这个文具啊，仅限于二 B 铅笔，还有黑色的墨水笔，包括直尺、圆规、三角板、橡皮擦，其他的物品都需要在考场指定区域之外来进行放置。那么携带这个手机，包括智能眼镜，还有其他的无线通讯设备、电子储存设备、手表、计算器、字典。

0: 结束之后才可以交卷离场，不能够提前来进行交卷。
1: 还有就是单报生准考证呢，一般是于考前的前三天来进行发放，具体的领取时间、地点和相关要求，咱们的考生和家长要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市考试中心的后续通知。那么考前的采点时间为九年级是在6月24号上午的9点到12点，那么八年级呢是6月27号早上的9点到12点。
0: 是的，更多关于考试的一些详情，包括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我们后续也会来更详细的介绍。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走入到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那稍后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咱们龙华区经贸综治中心开设的心理咨询室方面的相关内容。今日呢，是在海口市的龙华区经贸街道综治中心在全市率先开设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室，是推动基层矛盾化解和心理服务的一个深度融合，正式开启了矛盾调解再加心理疏导的全新探索。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马上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龙华区经贸街道持证心理咨询师甘丽娜。甘丽娜你好。
3: 好，
1: 哎，你好，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和您来共同的了解一下关于咱们这样的一个综治中心开设心理咨询室方面的相关内容。那首先呢，其实在这边我很好奇的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基层综治中心开设专业心理咨询室，这样的一个这个咨询室里面，对于我们的哪些群体可以来提供心理上面的帮助和支持？那另外呢，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相应的服务？您来在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一下。
3: OK， 其实我们综治中心的这个咨询室，它是立足于辖区它的群众的一个需求来的。那么我们可以为到我们基层的这边的群众，可以提供一个心理健康科普和惠普的咨询的服务。这里呢，它是可以面对我们辖区的居民、青少年、老年特殊群体，开展一些免费的心理答疑、情绪疏导和压力舒缓的一个服务。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通过入户宣传，去普及心理健康的知识，纠正群众他对心理问题的一个偏见，来提升居民自我情绪调节的能力，从源头去减少我们群绪引发的矛盾纠纷。
1: 好的，那刚才您在说的时候，咱们主要是面向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哈，无论是老朋友还是小朋友，包括咱们有这样的一些工作压力的中年人，大家呢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这边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咨询的。那另外啊，其实我们特别想说，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人群大家都开始慢慢的关注到心理健康了，关于这个心理咨询室，您觉得它成立的一个必要性和它所具有的一个价值在哪里？和我们来简单的聊一聊。
3: 好的，因为它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必要性，它确实是有需要的。因为传统的基层矛盾它的纠纷呢，它多次聚焦的是事理化解，只解决问题的表面，处理纠纷的结果，忽略了纠纷背后它情绪根源和心理问题。所以很多基层的矛盾它会反复复发，调解的僵直对立，小事拖大，核心问题不是利益无法调解，而是当事人他存在的情绪失控、认知偏激、心理郁结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当下这基层群众的生活压力和人际压力和家庭压力的持续增加，普通群众他的心理疏导他的渠道是非常匮乏的，尤其是特殊的人群，他缺乏常态化的一个心理管制，仅靠的综治网格和司法人员的一个常规的调解手段，其实是无法去深层次的去调解这个问题，所以很难实现矛盾彻底化解，标本兼治。因此呢，在综治中心设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补齐基层治理的一个短板，适时新时代的一个基层矛盾特点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关于他刚这个心理咨询他设置的一个刚刚是一个独特性，那呢他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关于他的独特性是，我们在实现化解从治标到治本，打破传统的就事论事的这个调解模式，我们是做到的。 调试加调薪。

0: 双向发力，那不仅仅解决的是利益的纠纷，更化解的是心理的症结，在大幅度呢去降低这个矛盾的反弹性、重复性防御，所以它也会成为我们筑牢基层平安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去提前排查、干预重点人群的一个心理风险，从源头去预防，明示转形式以及个人极端和邻里恶性冲突的一个事件，有效的去提升基层治理的一个平安建设，是这样子的。
1: 嗯，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注意到哈，就是我们确实想一想，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咱们往往呢会通过这样的一种行政也好，或者是司法这样的一种途径去解决它。看似呢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心中，也许呢还有觉得有一些这个症结所在。所以呢，咱们通过这个心理疏导这方面呢，能够更好的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彻底的解决掉哈，就是不光是这个问题表面解决了，更主要的是人的这个心结也打开了。那您能不能和我们来说一说，就咱们成立了这个心理咨询室之后哈，主要呢咱们会调解，已经调解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纠纷，或者是说咱们会帮助到什么样的一些群体去解决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心理疏导咱们主要疏导的是哪个群体啊，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简单的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其实我们在基层治理里面呢，我主要接触并且展开调解的家庭婚姻纠纷啊、邻里矛盾啊、劳资欠薪以及性绑情绪类的一个纠纷，还有亲子家庭冲突，其实这五类的。那我可以现在说一个，就是家庭婚姻的一个亲子纠纷吧，该怎么说，因为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其实调解了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夫妻双方的这个断裂，所以要导致离婚了以后产生的这个亲子探视权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在通过调解的过程发现，其实男方他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而且在目前来说还在持续吃药，而之前是有做一些住院治疗过，持续1年多到2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通过了这个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并不是真正要做的只是说修复这个婚姻关系，最重要的话，我们从青少年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我们第一个优先一定考虑的是孩子，孩子怎么健康的成长才是优先考虑，才第二才去沟通现有夫妻他是否一定要走到感情破裂的这个阶段，这个都是我们后续去沟通的。而且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反复调解了1年多，然后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男方就会出现一些情绪失控，就导致调解不成，然后通过法院的一个判决呢还要经过二审。其实这样对孩子来说，以及对这个现有家庭包括女方和男方本人来说都是不利的。那最终我们通过在现场的这个律师，还有我们心理咨询师，还有妇联等等多方的这个沟通下，当时就敲定了，就是怎么去探视孩子，既能让他满足对孩子的这份亲情的一份链接和渴望，又能够不破坏孩子的这个生长环境，又能让女方更好的去抚养这个孩子。所以通过心理辅导，其实在必要的时候它是要介入的一个手段，因为单从依法依理来去说的话，其实是不能满足现代人的情感需求的。所以心理辅导是很有必要去介入基层治理的一些调解里面。
1: 就是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充分的说明了咱们的这种必要性所在哈。法律的条文只能是在问题的解决上给出一个论断来，但是呢我们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判决也好，或者是结果会变得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符合我们内心想要的一种心理的走势，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心理疏导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一种效果了。而且呢这样的一种效果，就是它不单单是一方面的，是多方的，就是多方大家能够达到一个心理上面的共识。那稍后的时间您在最后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心理疏导，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的群体，大家会对于心理疏导或者是走入到这个心理咨询室还是有一点抵处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不愿意相信啊，比如说我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那我们的社会公众该如何理解，比如说矛盾调解、心理疏导，哎，这样的一种全新方式，就是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公众能够去勇敢的走入到这个心理咨询室呢？

0: 好，其实通过这个矛盾调解跟心理疏导的这个基层治理的新模式，其实我很希望公众能理解，它是一个柔性暖心的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创新。这个模式它不是针对有心理问题的人，而是面对所有产生负面情绪、人际矛盾和心理困扰的普通群众。那我们面对生活的纠纷、人际冲突都会产生情绪的时候，心理疏导是帮助我们每个人去平复情绪和理性处理、化解心结的。其实也是我们基层服务群众的暖心举措，而不是问题标签。第二，我也非常希望就是群众认为这个化解矛盾最务实的方式，因为很多矛盾呢，它是久调不解、反复激化，根源其实是在于情绪大于事理。那么调解加心理疏导就是对症下药，先解心结，再解纠纷，既能快速解决当下的矛盾，又避免了后续的复发，真正的为群众解决实际的一个困扰。那第三，我真的很希望说群众我们能够主动去接纳，积极配合这种新模式，也希望群众在家里遇到家庭啊、邻里生活纠纷产生焦虑、愤怒、郁结的情绪时，主动的接受心理疏导和柔性的调解。放下这个对立和抵触的心态，理性的沟通，也能够平和的解决问题，好吧？
1: 好的，
0: 然
1: 那也，
0: 后我，
1: 您说。
0: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就是全社会能够去共同营造包容的氛围，因为现在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几乎是零，所以一旦有任何的一个出错的地方，就是投诉、指责、谩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正视这个心理健康，正视这个情绪问题，让调心、解纷、柔性治理成为我们基层矛盾化解的新风尚，真正的能够去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目标。今天这是我的回复。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丽娜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再见了。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说到的是龙华区经贸街道的综治中心所开设的心理咨询室哈。其实我希望这样的一些咨询室能够更多的引入到这种矛盾调解再加心理疏导的方式，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走入其中，解决问题的同时能够打开心结。好了，这就是这一时段呢和各位朋友共同来分享到的相关内容。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社区妇女儿童之家娱乐设施匮乏，孩子们玩耍没有去处啊，共建单位集思广益，小区健行公园休息座椅不足，路人休息不方便啊，各方合力谋划解决。在海口市美兰区的白龙街道流水坡社区，党建双报道机制正悄然改变着社会的面貌。近日，在党建引领之下，流水坡社区联动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两家共建单位，去精准对接群众诉求，补齐公众服务的短板，以点滴的微实事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下面我们连线到的是美兰区流水坡社区的党委副书记黄曼飞。你好，黄书记。
4: 好，
3: 我们刚才也是看到了咱们社区的一些缩影哈，能够感受到的是大家是群策群力共同去解决一些堵点和痛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大家怎么样是共同参与起来的呢？
4: 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年呢，其实我们也是说，跟着我们的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深化我们学习教育的成果，把我们我社区为民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这个工作内容、工作成效也做好，然后呢，我们跟着今年我们社区本身它是一个主打之前是养老社区，我们是有一个养老中心和一个社区食堂，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为我们的辖区的老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服务。我们的社区它有了活动有老人的活动室、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也有老人康复室和老人食堂。但是呢，在今年我们就反思到我们社区它有一个一老一小嘛，我们社区在一老这方面已经做了。

0: 非常好了。但是呢，我们的一小这方面，我们群众呢就反馈说，我们社区这边的，儿童的游乐设施少，它仅仅只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图书室，但是呢，并没有说更好的让我们辖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人有个更好的质量在我们社区生活，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一个思想，我们就在美兰法院来我们这边双胞道的时候，我们一起共同商议了一下这个，那个怎么样去改造我们社区的一个环境，能提供一个更好的青少年和儿童的一个活动中心。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原有比较简单的一个妇女儿童室，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有小孩子玩乐的游乐的中心。同时呢，我们还在旁边，就同一个儿童之家里面，打造了我们的儿童阅览室、儿童手工室，以及我们一个民族大文化的一个乐器的一个展览中心，把我们这个整个的妇女儿童之家给盘活了。
1: 是的，我们在这个总结经验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去跟接下来各辖区和各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交流和互动，把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分享给更多，以及我们下一步的做法会在哪些方面继续来完善和在这个基层治理方面去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呢？
0: 其实你看啊，我们不管是我们给我们的街心公园，我们投放了6张的石凳，或者是说在我们把我们的原有的妇女儿童之家进行一个升级，其实你可以看出这些东西它其实并没有花很大的价格，也没有花很多的钱。我们其实就想做什么呢？就有一个说从一个小切口，一个小投入，去换来我们整个社区大民生、为民办实事的一个工作的成效。那有以一件我们民生为实事来去撬动整个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一个大提升。你像我们把办实事这件事情和我们的普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为民办实事跟我们的青少年人跟我们的老年人的权利构建、权利友好这个幸福社区也结合在一起。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在社区工作，我们对接的是更多的广泛的人民群众。那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政府跟我们人民群众连接的最近的一个接口，我们是最能听到我们群众的声音的。所以我们在社区其实能把这2件事情做好，也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有辖区的居民来跟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反映，其实也能因。能反射出来什么呢？就是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经常和我们的居民走动，得到他们一个信任感，所以他们一旦凡有一些什么希望社区能做到，或者是一些小问题什么，就主动去来找社区。那我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信任感和我们居民，他们主动投身到我们社区，他会想说社区该怎么建设得更好，然后我们整个居民。他的一个参与到我们基层治理的主动性跟自发性给带动了，我们的社区才能更好的向前走。
1: 是的啊，也非常感谢这个黄书记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虽然说这个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在基层治理我们相关政部门所运用到的一些智慧和发动大家这样的一种能力。也希望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能够到现场去学习和参观一下，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到我们这种治理方式的一种非常好的运用啊。也非常感谢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能就先只能聊到这儿了。
0: 哎，好的。
1: 好，谢谢您，黄书记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那么更多的城市管理的一些治理经验，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后续的节目当中来做更多的内容报道，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每天中午的直播《城市管家》。那么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持续在中午的2点到3点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更多精彩，欢迎大家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也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海南有我。
3: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6: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3: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不靠谱？
19: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5，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

0: 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直播12345栏目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上线时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海口市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和我们一起打招呼留言互动。所以说您在琼山辖区办事过程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想要点赞的事项，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那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朱坤雄，欢迎您朱主任。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还有我们海口市琼山区审批服务技术保障中心的杨丹红主任，欢迎您。
2: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是的，今天二位的话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在琼山辖区会办的一些事儿哈。这个事儿包含了很多，有我们市民朋友的个人业务，当然呢可能也会包含了一些在我们的营商环境建设方面我们琼山区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包括大家的一些咨询。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互动。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以及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我们的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12345在线播报，一起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一看在过去一周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李鹏。你好李班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上周的话，6月8日到6月14日，12345海口联动平台共受理64829件，按揭率的话是84.77%，满意率的话是94.69%。其中咨询类案件的话是26903件，投诉类的话是35524件，建议类的话是319件，其他类的话是属2083件。接下来我们比较关注的话是咨询类的5大热点问题。第一个的话是社保医保问题3681件，第二个的话是户政管理问题1690件，第三个的话是招生和考试问题1049件，第四个的话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947件，第五的话是驾驶证问题、行驶证管理，然后是433件，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投诉类的5热点问题，有账号经营问题3214件，然后违章停放问题1678件，噪声污染问题1506件，退费纠纷问题1384件，停水停电问题的话是875件。如果遇到我们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12345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自主填报反映问题，我们也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2345受理办件的相关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李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4: 赢在自贸港。
0: 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赢在自贸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二位来好好的聊一聊了。刚才二位应该也听到了咱们12345过去一周的一个大数据的播报，不知道大二位有没有注意到哈，在这个咨询的5类热点问题方面，其中就有关于像企业注册、注销、包括信息变更等等这一类的问题。

0: 个应该说是咱们在日常办事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经常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哈、啊。那么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热门的咨询，也能不难看出大家对于在海口落地经营包括经商办企的一个热情，包括对于我们这个自贸港未来发展的一个信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是可以从这个实际工作上来一起讲一讲哈、啊。从我们刚才的数据来看，从我们群山区上半年的这个工作来看，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审批服务办件的这个流程啊，有没有一些提高呢？
1: 我们琼山区这边审批办事的服务流程，在今年以来，我们的办件量呢也在稳步的攀升，然后我们按时办结率还有群众好评率呢是也实现了双100的一个亮眼的成绩。
0: 嗯，
1: 那在这亮眼成绩的背后呢，主要源于我们持续深化数字赋能、流程再造还有暖心服务的一个升级，全力保障了审批的高效还有服务暖心、群众满意。
0: 嗯，流程再造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再造的这种模式呢？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啊，像以前可能办理一些政务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它的这个时间会很长，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很多的业务的办理它的那个工时都已经大大缩短了啊。从咱们琼山辖区来看，我们有哪些这种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些办业务的方式呢？
1: 我们这边呢，首先呢是持续推进数字化这个审批的改革。这今年呢，我们依托了琼小帮一个智能客服，还有数字政务指南针、云帮办，还有房屋租赁填单助手等数字化的平台，实现了智能答疑、线上导办，还有线上填表，大幅的减少了群众手动填报还有反复补材料的一个情况，也让了更多事项也实现了联跑腿、掌上办还有智能办。其次呢，在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啊，精简审批环节这方面，我们主要是还要聚焦了企业群众高频的一个办事的需求，梳理了办事的堵点和难点，推行了材料减量还有流程再造、容缺受理、并联审批还有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一些便民的举措，对复杂特殊多方主体疑难办件实行专人对接还有联动会商精准的梳理，让做到一事一策、快速办结，确实提升了一个审批效率。
0: 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啊，咱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智慧的功能啊，比如说像这个琼山政务的一码通，包括像填单小助手，还有项目工程一本通啊，这个可能从咱们的实际工作上来讲，应该也都是曾经咱们在办事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对不对？然后再通过不断的优化，然后再进行流程的一个重塑，然后能够让很多曾经比较难办的业务变得现在更好办一些了。那么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辖区呢针对一些像这种重点的项目啊，包括商圈和企业呀，也开展了这种专属的帮办代办的服务。到现在为止我们办成了多少事儿了？这个有大概的统计吗？
1: 截止目前呢估计有上百来件了。
0: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上百来件？
1: 从今年对
0: 一月份开始到现在啊，上百来件，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都有什么业务？咱们是怎么靠前服务的？
1: 我们针对辖区的一些重点项目啊，商圈、商户还有重点企业，我们主要是推行靠前对接、专属跟进、全程帮办的精准服务企业模式。
0: 是，咱们有这个例子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像最近有没有办成的一些事儿，是通过我们靠前服务来帮助他们去做到的？
1: 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琼山区的那个金鹿城，金鹿城这一块有很多企业入驻，企业入驻它就需要办一些行政许可的一些事项，像我们当时金鹿城还没有那个产证，没有商业产证，然后办企业进驻肯定要办租赁证，那这一块呢，我们是主动去对接相关的行业部门，比如说资规啊、住建，了解一下他这个金鹿城的整体情况，然后就把他产证的一些信息这边提供给我们租赁所的工作人员，通过我们主动的介入去帮助把这个事项给梳理后，金鹿城这个租赁证的这个办证的事也就完全帮他解决了，
0: 相当于是
1: 主动靠前就
0: 一个批。

0: 次，对吧？
1: 对，
0: 然后解决了这个比较难解决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嗯，现在为止的话，应该说金鹿城也是成为了咱们辖区很多重点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哈，就是很多的活动都会在这边开展。所以我们的这个靠前服务对于商户的经营，包括对于一些业态的开展，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助力的作用啊。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完成了政务大厅的一个6S 标准化的升级，那同时呢还创新开展了这个政务服务的一些主题直播啊。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想请主任来给我们好好分享分享。首先咱们特别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6S 的标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其次的话咱们就是说到了政务直播啊，我们播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是不是我们的市民很关切的，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筛选的。
1: 好的，六 S 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按照海口市营商局的那个方案的要求啊，去从我们场地的硬件，还有从人员的着装，
0: 嗯，
1: 还有服务礼仪等几个方面去开展。
0: 嗯，
1: 像我们的场地这一块呢，我们今年也在市营商局的指导下，
0: 嗯，
1: 也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啊，我们像我们大厅是整体的色调呢，就不超过3种，这样比较协调。
0: 嗯，
1: 比较协调。第二呢是人员的着装，还有服务礼仪这一块呢，
0: 嗯，
1: 也做了一个全面的培训。像着装，我们都是统一的一个标准，从头发到你的妆容，到你的衣服的，衣服，还到你的鞋等等，
0: 嗯，
1: 从头到脚，
0: 就是统一了形象，
1: 全部统一的一个形象。
0: 哦，嗯嗯嗯。
1: 第二呢，就是我们那个服务礼仪这块，我们也是按照市里面的要求，也是统一的话术。啊，从接待群众到送走群众，有一整套的一个服务的话术。
0: 嗯
1: 嗯，所以六 S 改造就按照市面要求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0: 明白啊，就让人家一看就知道，哎，这个是我在政务窗口办事儿，我能找的人啊，他能帮我的人，就是给了市民一个非常良好的、非常统一的这个区一级的形象哈。
1: 对。
0: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政务直播哈，现在这个直播行业很火热啊，我们呢也要借着这个直播的平台去给大家去做一些关于这个惠民生服务的这个业务啊。咱们都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去播呢？
1: 嗯，说到直播了，我们肯定也是要与时俱进嘛。现在直播行业也非常的火，
0: 是
1: 啊。那我们以前呢，宣传的手段比较单一，
0: 嗯，
1: 除了宣传栏还有公众号以外，可能平时不太关注的群众就不太了解。
0: 嗯，
1: 那么政务直播这一块呢，我们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政务直播来把我们的平常一些高频的业务来做个直播，给群众做答疑，最主要是可以现场互动，
0: 嗯，
1: 线上互动，
0: 哦，
1: 这样就能及时的去解决群众的一些比较关切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像直播呢，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
0: 嗯，
1: 2024年6月份开始，然后就每期，每个月举办一期政务直播。
0: 嗯，
1: 那我们的主题呢，主要是围绕着群众比较关切的一些热点问题，还有一些我们平常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比较高频的事项，
0: 嗯，
1: 来确定这个主题。像我们最近今年上了一个长户险，这一块是一个新的事项，
0: 嗯，
1: 可能群众有很多对长户险这一块不太了解，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请相关的行业部门过来，与我们的主播一起来共同去开展长户险的一个直播。
0: 哦，嗯，
1: 那像我们现在可能要到入学了，
0: 嗯，
1: 对，入学这一块，那可能很多群众就要办租赁证，那对租赁证这一块呢也是比较高频的一个事项。
0: 嗯，
1: 那么也我们也会针对租赁证去做主题直播，所以我们的主题确定主要是围绕这几个方面。
0: 嗯嗯，就是主题其实都是在变的，但是离不开我们的民生，离不开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些宣传哈。
1: 对对，
0: 就是就我的这个了解，其实咱们四个区都会有一些自己政务方面的一些特色。嗯，咱们现在有没有一些这种非常便捷的啊，可以帮助我们市民去办事儿的这样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特色呢？我看到在咱们的这个建设上面啊，有一个穷小帮，这个穷小帮我感觉好像和这个所谓的楼小二啊，或者是这个齐小二，它是很像的一些概念。但是我们的这个穷小帮它会主打哪些方面呢？
1: 啊，穷小帮呢是我们在去年推出了一个 AI，
0: 嗯
1: ，AI 的一个政务服务的一个，
0: 哦，
1: 平台
0: 可以24小时上线的那种，
1: 24小时。
0: 嗯，
1: 那里面呢就有我们投喂了很多关于我们 政务服务的一些事项，那么群众可以二十四小时在这个冲小方上面进行一个提问就比如说你需要办租赁证的话，那我租赁证有很多不同的情形，你光看网上的一些材料清单可能还不够具体，那你可以通那么你就可以通过琼手帮进行一个提问，那琼手帮也会根据你提问的要求去给你做出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答复。
0: 它是 APP 吗还是说我们只要通过微信或者是通过海一办我们就可以直接链接到这个平台？
1: 这个是通过我们琼山营商环境建设局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0: 它
1: 右下角有一个板块，可以点击就可以直接链接到琼小帮那边了。
0: 明白了所以还是要先关注一下咱们琼山区的这个政务公众号
1: 欢迎观众朋友多关注我们公众号。
0: 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栀子花开呀开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就问到了刚才朱主任所提到的这个政务的直播他非常的感兴趣，因此呢他也问到了说这个直播怎么看，有没有预告，包括有没有办理租赁证方面的一些直播，他们想请您来再详细解答一下
1: 政务直播这一块呢我们是在抖音进行直播
0: 抖音
1: 对可以关注我们琼山区的这个世源同创的项目组这一块，然后我们一般是一个月会办一场直播，
0: 半个月一个月办一场
1: 一个月办一场
0: 一个月一场，
1: 然后我们在开展直播之前呢会通过抖音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琼山区的琼台福地进行一个那个直播主题的一个预告直播预告所以大概一般是在一个月的最后一周最后一周，具体时间是看情况，如果是节假日碰到节假日就会顺延
0: 明白就证明这个服务还是比较贴切于我们市民朋友的需求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像这样的一个政务直播我们可以有这个预告可以提前发出来我们的业主们包括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们想要了解什么样的内容，他就可以直接去到这个抖音上面去看了去了解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范围就会更广一些，包括收集到的这个民意也会更加的真切一些
1: 对，
0: 是。那么咱们在这个通过刚才的聊天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像这个线上包括线下的服务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提升包括在向着这个优质的目标去不断的迈进。那么当下呢我们在为企业为群众办事方面呢也比较倡导的就是减负增效这样的一个口号，那么同时呢像现在的这种数字化包括规范化的这种社企监管的模式更是优化了我们的营商环境，实现无事不扰的一个很关键的保障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咱们琼山区的数字政府的建设与智慧监管的工作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的一大亮点了。那么尤其是当下我们借助数字化的力量，借助 AI 的力量，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填补一些人力上面的不足，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琼小帮它是二十四小时的一个 AI， 就不管什么时候去找它我们都能够找得到，且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答复。那这个呢说实话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互联网信息的一个建设的。那当前来说咱们琼山区依托互联网加监管这样的一个系统去推进数字政府的建设，推行了在线检查包括清单检查这一套的监管模式，它具体是如何来杜绝所谓的随意检查包括法外检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减负的呢？
2: 好的，主任，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0: 是，
2: 那是这样子的，我们区里面是依托海南省那个互联网加监管系统和海南省监管执法事项目录清单以及海南省社企行为检查条例这个自动双轮驱动，通过制度和技术上面两个层面杜绝这个随意检查和法外检查，切实为企业进行减负。那么在海南省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海南省营商环境厅呢是已经发布了这个海南省的监管事项这个执法目录清单。那2026年4月，海南省营商环境厅跟省司法厅以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共同印发了这个监管执法事项目录清单，进一步完善这个清单内容，同时呢要求各个部门对那个清单内容进行认领，制定这个具体的检查措施跟检查计划。要求我们是每一年的年度检查计划是要列入提前上报到我们的那个清单里面去然后根据这个清单。

0: 那来进行排查检查的。
1: 嗯，哦，是这样啊。那这样的一个监管啊，这种数字政府的一个建设的话，对于企业减负这一块，我们有没有做过大数据的一些分析
0: 啊？有的。那原来像我们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检查呢，基本上是有可能就是一个月多部门进去检查可能会有5到6场，但是呢如果说通过我们这个改革之后呢，我们基本上能做到一个月就一次，甚至一个季度多个部门就检查一次。对，
1: 就联合执法了。
0: 对。
1: 那这个检查的结果我们是不是也会通过这个互联网来进行相应的分享？
0: 是的。那么在检查结果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量码检查嘛，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化执法检查呢，它的核心就是检查过程公开透明、可监督、可回溯。那么我们在检查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去到企业，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执法证明给亮出来，然后向企业出具我们这个检查码，然后企业呢可以通过他这个扫这个检查码呢，哎，确认他我们这次检查内容啊，人员信息。那么好了，企业进行核验之后呢，他就会确认我们的合法性。那么在一个同时，就是检查结果，我们检查人员会通过现场检查的反馈结果及时的录入到系统中。那么企业呢，他可以通过海一办或者微信扫码之后呢，他就得到一个检查的一个反馈结果了。
1: 哦，是这样。
0: 是、
1: 是。那这个码刚才您说的也是量码执法吗？
0: 对的。
1: 这个码我们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进行上传进行更新，这个会吗？
0: 是的。
1: 就避免说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漏洞。
0: 对，因为它这个码它是随机生成的，包括它派单的时候是派到不同的执法人员去、也就确保了我们这个人情执法跟那个灰色执法这种情况杜绝。
1: 哦，明白啊，就相当于是更加规范了，更加透明了，然后呢同时对于企业的打扰也更少了。这个双方都有一个更好的提升。那么同时在执法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这个行政审批与后续的监管是形成了一个很无缝的对接啊。在这个审批办件的一个推送率，包括批后检查核查完成率啊，都是有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是达到了100%啊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我们的这种叫做审管联动机制是怎么样去规避监管的盲区，能够守住行业监管的底线的呢？
0: 好的，就是那像我们在这个审管联动这一块呢，我们是依托于省互联网加监管这个系统。那我们审批部门在完成许可之后呢，它这个审批结果呢跟审批信息，它会自动推送到行业主管部门那边去，然后行业主管部门通过这个信息抓取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安排它这个系统性的检查。那么避免这个事项存在漏项遗漏这个情况。
1: 是，看起来可能只是这几句话，但实际上我觉得是技术上面的对接应该还是很复杂
0: 的
1: 吧。
0: 是，
1: 因为我们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它这个平台不只是说只在我们的平台上有这个数据的流传，而是说要直接上传到应该市里，应该也是有的，对不对？
0: 市里面也可以通过过程去监督。
1: 是，所以说就是我们的数据的跑动也带来了这个算是我们执法效能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呢通过这种数据化的一些流动和监管，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助力企业的优质发展，那同时呢也是助力我们辖区内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化啊。那我们说到了这个监管，说到了无缝的审批，那么也要说到一个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叫做综合查一次。其实像您刚才所介绍的，我觉得它就是综合查一次是一样的这个意思啊，差不多的。那么今年上半年来说，我们大幅减少企业被检查的频次，那么这项制度它是主要针对哪些行业的呢？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多查合一，来为我们的企业减负增效的？
0: 它这个是通过我们那个互联网加监管系统，那么主要是在市场、文旅、教育、应急、消防等领域啊，它就建立了这么一个综合查一次的场景。因为这几个领域呢是我们的属于一个高频事项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一方面呢，就联合多个部门建立这么一个场景的应用，通过这种方式去降低我们对企业的一个无事不扰的一个频率。
1: 是。哎，当前咱们琼山辖区应该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城市更新的工程，包括一些园区的建设，是不是？
0: 对。
1: 目前来讲的话，比较重点的是哪些项目呢？
0: 目前来讲呢，我们琼山区正在开展的是麦营这个城市更新，包括对麦营片区城市更新，然后包括我们那个云龙镇的金海高级中学的一个项目，在建设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的区域的一个重点项目。
1: 这两个项目应该说现在也是通过这种互联网加监管的一个方式在做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企业在整个的施工建设，包括这个落地拿证的等等的一些方面，我们目前的这个效果如何呢？
1: 目前来讲，像金海那个高级中学呢，从去年年底12月30号拿地之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综合查一次，包括我们提前主动靠前服务，那么他们今年6月份呢是已经具备了那个投入使用的这个效果，
0: 已经竣工验收了，
1: 对对对，然后按照计划是今年9月份进行开学招生，就开生了，开学
0: 了，招生啊，对，
1: 直接开
0: 学
1: 了，
0: 直接开学，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是缓解了这个片区的一个教育资源的水平了，
1: 对对对
0: 啊。那么除此之外，就是那个半营片区了，这个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应该说也是做了很久了啊，从这个拿地到开工，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大干快干，应该说是整个过程当中也都有我们这个辖区政务服务的一个助推啊。当前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服务的专员会直接在项目去落地去服务？
1: 是的，主任，因为我们是会通过这个帮办代办，然后建立一个企业那个微信公众群，然后我们安排业务骨干，还有那个把企业拉进来之后呢，你企业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我们进行那个业务人员进行对接讨论，那如果说涉及到多个部门的，我们会组织部门进行会商来讨论，包括到现场开座谈会这种形式去给他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在前面。
0: 是，也是非常感谢二位的这个分享啊。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很多咱们琼山辖区的一些新的做法啊，包括在这个工地项目上的一些新的实践。那么大家也是通过二位的介绍，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我们是如何来通过数据，包括如何通过这个体制增效等等的一些方式来助力企业快速发展，包括助力我们的市民可以快速办成事项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呢，就会走入我们今天的为群众办实事的环节，也是来看一看啊，在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市民所反映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该如何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稍后时间呢，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6: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不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今天呢，依然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职能局上线时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口市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朱坤雄，以及海口市琼山区审批服务技术保障中心主任杨丹红。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二位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咱们的一些新的做法、新的方式啊，怎么样来帮助辖区内的一些群众，包括企业，来做到这个营商环境服务的一个优化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要来说一说为民办事这一块的一个事项了啊。说到了为民办事，一定是绕不开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的，因为通过热线平台会有很多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或者是求助，会直接涌入到我们的服务系统，然后需要我们的这个辖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解决或者是帮忙解答。那么在咱们的这个所有的服务的机制当中啊，就有一二三四五加上网格化加上直通联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既是改革也是升级。那么对于我们的很多办件其实都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30分钟的快速处置和快速的响应。那么目前来讲的话，这一套联动机制的运行效率如何？我们在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能不能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快速响应、高效解决呢？
10: 我们主要是严格贯彻落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关于幺二三四五热线工单处置的各项工作部署及规范的要求。我们区一级的热线专席履职尽责，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市级各部门开展工单的分拣、统筹、转派，还有各项基础性的各工作，严格恪守工单受理流转工作的一个准则，依规按时办结。区一级承办的单位呢，负责退单审核等工作的流程。同时呢，我们各职能部门也建立了协同处置的一个工作体系，畅通了诉求办理联动的一个渠道，凝聚了工作的合力，全方位的提速群众诉求响应的速度，也提升了问题处置办理的效能，切实高效地化解了各类群众民生诉求。
9: 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哈，今年上半年咱们琼山区处置的办件量很多，4万件啊，将近4万件左右，这诉求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当这个大量的一些诉求包括一些咨询涌来之后，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去保质保量的去完成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或者是一些疑问的呢？
10: 我们主要是依托了一个工作联络的平台，每日对零期的工单进行点对点的预警和提醒，从严抓好实现的一个管控，保障各类工单的能够按期的办结流转顺畅。我们区热线的工作装办

那也建立了每日分时段提醒的一个机制，通过工作群呢分两个节点开展提醒工作，就比如说我们每天上午10点，还有每天下午的17点30分左右会提醒到各承办单位，他们每天有多少半件要到期了。那我们同时呢还通过了一个日报、周报、月报，分析。

0: 当日、每周、每月各单位办件的一个情况，对处理质量不高或者群众不满意还有反复投诉的办件进行了督办，限期整改，以此来严控逾期办件还有保障办件的一个质量。
1: 针对于群众他反复投诉或者是一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督办方面，包括在跟踪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常态化的举措呢？
0: 我们这边一是呢有一个闭环处置和智能预警的一个方式，我们建立了分级限时办理的机制，系统呢也会对两次以上重复投诉或者群众不满意的工单自动分解分级催办，跨部门难点呢就实行了五级网格联办，杜绝了退位拖延。二是呢我们还通过了线下核查还有现场督办这种方式，针对群众反映热点问题常态化开展的现场督查还有督办，还通过行业的专项整治，落实了不满意工单退回重办还有二次复核，杜绝了虚假办结。第三呢是我们还有多维的监督还有刚性的问项，我们还联动纪检监察还有人大政协媒体开展常态化的一个跟踪的督办，那像典型问题我们有媒体曝光，还有或者是整改不力的，我们会移送纪检介入进行一个督办，每月呢还量筛各单位的办理之效，办理成效也纳入了绩效考核，整改敷衍的或者是反复扰民的我们会严肃的追责。第四呢是我们还通过源头治理还有未诉先办，定期梳理诉求大数据，预判季节性的行业性的共性的问题，前置排查进行一个整治，完善行业的一个长效的监管，从根源上减少重复投诉还有切实化解群众的一个急难愁盼。
1: 是。那说到这儿的话，咱们就要好好的来通过办件去解答一些市民朋友的疑问了，很多都是市民朋友在办事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比较难解决的情况，要请二位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了。首先呢是有市民问到说，他是琼山区的户籍，线上申请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儿，在父母婚姻状态一栏呢他是选择了已婚，但是系统却要他上传离婚证，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离婚证它是必传的吗？市民说我可能没有。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当时呢可能是因为管理员调整系统设置引发的一个系统问题
1: 啊，小乌龙。
0: 对，小乌龙，这个肯定是不需要再上传离婚证的，这个逻辑上也说不通。所以我们系统这一块呢可能在也正在做一个优化的整改，如果我们群众比较着急办理新生儿服务一件事的业务呢，可以暂时通过不勾选生育登记申报这个选项呢就可以正常的操作，那后续呢这个系统问题解决后，这个问题肯定会彻底解决的。
1: 是这样啊。但是如果说想要办理这个生育登记的话，它其实还是需要再去重新进入系统再去办理，是吗？
0: 是的。
1: 是这样啊。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小小的系统设置可以及时的进行修正了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还看到有市民朋友的反馈说，想要了解一下琼山区的护士职业注册许可延续事项在哪里办理，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材料，联系电话是多少？
0: 这个事项呢我们有几种方式可以办理。第一呢是可以到线下，到我们琼山区政务服务大厅这边进行办理，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提供材料清单还有相关的表格，会把所有的材料跟你说的清清楚楚。那我们除了线下办理以外，我们年轻人这部分群众呢，如果对电脑或者手机这边应用的比较熟悉的话，那我们第一是可以通过海南省政务服务网，通过线上去申请，在政务服务网搜索栏里面直接搜索这个事项就可以了。第二呢是我们手机端这边可以通过海医办进行申请，也是搜索相关的事项就可以办理了。那么我们线下大厅的一个联系电话呢是6581-3500，6581-3500，可以打拨电话进行一个咨询。
1: 或者我想问一下，琼小邦知道这个事儿吗？
0: 也知道，
1: 也知道是吧？
0: 也可以，
1: 琼小邦也可以知道哈，这样就避免了大家说再去跑一趟政务大厅的这个跑腿的时间了哈。可以咨询一下琼小邦，对吧？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啊、事项啊，他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0: 家，
1: 对，
0: 直接甚至一个定位都能给到你了。
1: 对，
0: 是。那么还有什么朋友会问到，说他想要办理琼山区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所以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证能不能线上办理。
1: 啊，这个证完全可以线上办理，像刚刚也就提到了，我们好多个途径，第一个是海南省政府服务网，第二呢，手机端通过海易办都可以线上的去办理，
0: 是线上线下啊都可以，但是我们比较推荐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线上办理，因为，他在办理过程当中的话，他是需要去拍一些照片的，对吧？啊，就是说相关的一些需求，能不能也请您再给我们扩展一下？比如说有一些市民他可能也有同样的需求，他要办公共场所的卫生许可证，他需要提交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1: 啊，公共材料卫生许可证的这一块，我这一块不是相关的审批人员，所以这一块观众朋友可以在后台留下联系方式，我可以让我们的审批人员直接联系您，联系您把这相关的材料跟您讲清楚。
0: 是啊，这个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哈，相关的一些材料。但是不管怎么说，申请表肯定是需要的。
1: 对，
0: 就这个申请表的话，应该都是可以在咱们的政务网站上面找到，然后直接去在线去填的。我们再来看啊，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这位市民朋友反映了，说这个关于咱们政务中心提升的一些建议。那市民就说呢，他说他是工作日休息时段，然后去咱们的政务大厅外面等待大厅开放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天气太炎热了，再加上所有的人他只能在大厅外面去等着，所以就觉得说这个方向可不可以再稍微优化一下啊，就至少能够开放一个等候的区域，让大家可以在屋子里等着，不至于说因为天气炎热而太过于心烦或者太过于闹心，这种办事的一些不舒适的体验。
1: 确实近段时间我们海口的天气也确实非常的炎热，一般呢通常在我们休息时段，我们工作人员是需要去做一个轮岗的休整，通过短时这个休息保持良好的一个精神状态，也是为了我们确保上班时有个更好的一个状态为群众提供服务。那么如果群众这个时段过来，确实在我们之前可能也没有想到也不够周到，可能在休息的场所这一块也没有说准备好。那像我们二十四小时自助服务区这一块呢，也是有空调了，那个是24小时可以开放的。第二呢，我们还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是合理的安排我们过来办事的一个时间，尽量在我们工作的时段过来。
0: 他人家是这个在休息时间，他说是我提前来了，等着这个咱们的政务中心开门能够及时办事儿哈。所以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政务中心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在户外去设置一些这个等候的区域，就比如说能够有遮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比较方便于大家等候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能会更好一些，市民朋友可能也会愿意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也是说到了这个非营业时间，大家还是不要去得太早了哈，这个确实天气很热，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间段，大太阳下面晒着，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去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了。再来关注啊，市民朋友所咨询的，想要了解一下琼山区如何网上办理房屋租赁证、房屋备案啊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刚才的这个栀子花开呀开他所提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其实也是想要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办理租赁证方面。这个应该也是近段时间的一个高频事项了，因为马上7月8月份要进行这个小学入学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核验，然后呢到了9月份会正式开学，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如果说他的这个房屋租赁备案没到期或者是期限不合格的话，他可能对孩子的入学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也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怎么样去网上办理。
1: 我们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海易办线上录入信息并且上传材料，若材料齐全呢，系统会自动审批，若材料不齐全呢，办件会流转至线下，人工审核时呢，我们工作人员会告知群众如何补齐补正，重新提交以后审核无误就会办结。那么群众通过线下窗口呢，也可以通过自取或者邮寄的方式，也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观众呢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呢，就是无房产证的可以提供商品房销售的一个合同备案表，还有个人及家庭不动产证明，还有房屋情况材料等，证明产权的信息方可办理。
0: 是。哎，当前的话，咱们琼山区的政务中心就是在叶海大道这边，是不是？就是社保大楼是咱们的琼山区的政务服务中心。那除此之外，像有一些这个社区或者有一些这个街道，它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分散这个办事的流量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吗？
1: 有的。我们现在全区的都是可以通办的。像我们虽然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虽然不可以直接线下受理，但是我们的工作朋友呢都是熟悉一些线上办理一些操作流程，他可以通过帮代办的形式为我们观众朋友进行一个线上的办理，所以也不是你们也可以选择就近办理，不一定非要到我们琼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0: 是，最主要是咱们政府的帮代办的服务它是免费的。
1: 对
0: 不用收费啊，就是大家可以仔细的去鉴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政务办理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人会有一些这种算是陷阱也好啊，或者是欺骗也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存在啊，就以此来收取一些帮办代办的费用。能办成事儿当然好，咱们这是找到了一个正规的能帮办代办的，但是办不成事儿的话，就可能拿了钱之后人就没了。我觉得这个信息方面啊，大家还是要用现在的话讲叫做对齐颗粒度啊，这个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务服务，其实政府呢是有专门的帮办代办的啊，这样的一群人在的。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找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进行相应的申请。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市民朋友所反映的有关于这个房屋没有房产证如何办理租赁证方面的问题啊，这个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市民朋友的疑问呢？
1: 这个我们就要分几种情形啊。第一个就是有备案信息，有备案信息的话，那我们可以提供商品房的销售合同备案表，我们可以通过海一办搜索海口市智慧住建管理平台查询打印。第二呢是个人的家庭不动产证明，也是通过海一办搜索海口市不动产云登记平台查询打印。第三呢是企业不动产的一个证明，我们不动产中心可以开具。通过以上的信息，我们加盖了备案章的一些商品买卖合同，还有购房发票也可以。第二种情形呢，就是无备案信息提供的，那我们就是提供购房的合同协议还有购房的发票收据，还有水电缴费的一些凭证，或者是物业管理费的一些凭证。
0: 是。总的来说渠道还是很多的，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去进行相应的了解。这些呢都是关于在政务办理方面的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那当然呢，还有市民朋友会咨询一些这个实际上面的事情，比如说像规划更改方面的一些需求。这位市民朋友反映说，他是琼山区龙坤南路129号玉龙公寓的业委会的工作人员，因为小区的停车位不足，因此呢想要硬化部分绿地去做停车位。这个首先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从这个规划上面来讲，它是可以的吗？就如果可以的话，他去办理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手续才是非常正规的一个流程？
2: 好的，主持人。像这种情况呢，它是不需要办理的。那么我们琼山区在2024年为了这个简政放权便民化那个服务之后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免批清单，那对于免批事项呢进行了一个明确。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利用小区内这个停车位绿地做停车位的，是不需要办理手续的。那么他只需要就是占专有部分的2/3业主进行同意表决之后呢，2/3业主表决完之后呢，2/3同意，那么就可以由物业或者是社区就是对这个场地呢进行一个硬化改造就可以了。
0: 那像这个虽然不用过审批，但是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向街道办去申请，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2: 也不需要的。
0: 也不需要啊。
2: 对对对，
0: 只是说小区内部自己投了票，
2: 对，
0: 然后这个至少是2/3当中的2/4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了，只是说要跟街道办报备。
2: 报备一下，
0: 需要
2: 简单报备一下就行
0: 了。哦，是这样啊。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问了，像这个琼山区的红城湖路 118号颐和湖城大径4期12栋的大堂入口处，它没有顶棚，进出存在安全隐患。后面小

0: 区的住户啊，向小区物业反映之后啊，用玻璃搭了一个，但是说这个质量和面积都不太够，依然存在安全隐患。但小区的业主呢，个人是主张用水泥搭建的，但是物业说已经报批了，但是没有通过，所以他想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包括如果想要加盖这种水泥顶的话，他需不需要去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申请。
1: 嗯，好的，主持人。像这个情况呢，目前我们也查询过，就是像我们目前是并没有收到物业的一个申请材料，
0: 嗯，
1: 因为它首先就是在这个雨棚建设过程中呢，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免批清单里面的一个事项，
0: 嗯，
1: 也就不需要向我们报批，它只要就是那个专有部分的1/3的业主进行表决，1/4的业主同意之后呢，那个就可以向那个去实施，然后同时报街道那边办个备案就可以了。
0: 嗯嗯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免批事项，两则办件其实都有涉及到哈。
1: 对对对。
0: 这免批事项大概有多少项？
1: 免批事项的话，我们大概是制定了16条的内容。
0: 16条都是小区内部的。
1: 小区内部，然后包括我们政府工程，包括我们一些便民的设施，
0: 嗯，
1: 这方面的这东西。
0: 嗯嗯。
1: 哎，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小区通过了，但是他忘记了向街道备案的这一个步骤，他的这个决定他是能生效的吗？
1: 生效的，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话，这个东西小区还是由业主自治为主，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是为了简化这个程序啊，
0: 嗯，
1: 就是主要就是备案的话，主要是向街道做个形式上备案就可以了。
0: 明白了，但是我觉得要明确一件事儿哈，因为这个事儿它是需要业主共同同意啊，至少是大半同意他才能做的一件事儿，而不是说小区我业主我个人，哎，我觉得说，哎，反正他都免批了，我就可以干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事情的界限啊，千万不要把它和这个私自搭建给搞混了啊。这当然，大家也可以来通过一下咱们的政务网站去查询一下咱们琼山区的免批的16条到底都有什么。这样的话，可能在咱们小区的一个基层治理，包括自治方面，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啊。也是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分享，也解答了很多市民朋友的一些疑问。至少现在我也知道了啊，像这个小区内部的一些事项，我们是可以通过居民的自治啊来进行解决的，也是免去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报备和审批的流程啊，很多的这个事项也是变得更加清晰和透明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咱们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将会如何去整合政务服务、数字监管，包括热线民生这三大板块，去进一步的优化辖区的营商环境。
2: 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推动政务服务、数字监管还有热线民生三大板块深度的融合，协同发力，全方位补齐短板和创新服务。一呢是打通数据壁垒，以政务大数据、互联网加监管平台还有1345热线数据互通互享为抓手，将热线高频的诉求转化为政务服务优化还有监管重点调整的靶向依据，推动了接数即办向位数先办的一个转型。第二呢是深化服务融合，持续升级 6S 政务大厅还有帮代办，以政务直播服务拓展我们高效办成一件事、信用加等创新场景，依托省管联动还有综合查一次、亮码检查等智慧监管的一个模式，做到服务有温度、监管和有尺度，监管有尺度。三呢是强化闭环一个督办，以热线督办、日报周报绩效考核为抓手，联动多方的力量，紧盯我们重复投诉还有民生难点与企业的堵点，落实现场检查回头看与追责问责。同时呢，我们也会谋划营商环境3年的行动，营商环境监测点还有全生命周期企业服务等举措，攻坚涉企历史遗留问题，全力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持续擦亮琼山营商环境的品牌。
0: 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再次感谢朱主任和杨主任二位的分享哈。那么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进一步预告，6月17号，也就是本周三的时候，是我们海口市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相关负责人会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关注营商环境优化，包括惠民便企等等的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以及锁定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关注节目的更多内容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进入到尾声了，那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0: 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看了，别看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8到36度，乡镇的气温27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在6月16号星期二，海口市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6月17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五篇，下马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0: 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一。同声同行节目周一到周五4点到5点线上直播，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这个在海口客户端来同步的收听。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同声时光，我们会聊到育儿问题，线下呢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号了，我们在7月上旬的时候就要迎来了暑假，所以离暑假放假的时间其实也很近了，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放暑假了。那我们在这呢也是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同声同行线下的亲子游的相关信息。那么在近期呢，我们的一些老粉们就知道了，线下的同行亲子游一般在6月初的时候就会开始把这样的一个招募帖发到我们的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线下的粉丝群的妈妈们也是第一时间获取到了这样的一个线下同行亲子游的信息。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在暑假有两条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研学游的路线。第一条路线呢是在7月20号到7月25号，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在去年的5一，罗伊是和我们的栏目合作伙伴去进行了一个采线，然后设计出了去年的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那是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那在今年也是满足一下大家的呼声，推出第三季。那贵州的亲子研学游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点赞的，而且就是很适合亲子去旅行的这样的一条亲子加研学的路线。就是罗伊会陪着我们的家长宝贝们深入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地中国天眼，去动手复制天眼模型，探索宇宙星辰，会走进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会走进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去了解喀斯特地貌，在地心博物馆去探秘地质奇观，也会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去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到灞陵河大桥，我们将会走到这个桥身当中去，它旁在这个研学的基地这个桥梁科技馆，让我们的孩子们真正的去了解到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和相关的一些工艺。此外呢，像贵州省的博物馆，像青岩古镇去吃状元猪蹄，还有蜡染体验青云市集的美食，都是不容错过的。我个人觉得贵州的亲子研学游，真的是长在心尖尖上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国内亲子研学游的路线。那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想带着宝贝和罗伊一块儿去同行贵州，可以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贵州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微信小助手，就可以来进行咨询报名。现在报名的家庭呢已经是近半了，因为我们也就是10组家庭啊，所以说大家要规划要趁早。还有第二条亲子旅行的研学路线呢，是主播罗伊陪你同行新疆，这也是我们推出的第一季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出游的时间是8月10号到19号。那这条亲子研学游新疆路线呢，是广受大家的认可和选择，在6月5号发招募帖，24小时就已经是爆满了。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搜索海口之声看看我们的活动招募帖，因为你可以具体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行程设计是多么的用心。那像是赛里木湖
库尔德宁，还有像是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就是走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军垦博物馆，新疆兵团的军垦博物馆，让孩子们了解一下，然后进行一个吃苦教育。还有就是独山子大峡谷啊，果子沟大桥啊，还有呢在唐布拉的百里画廊的核心区草原中心的这个布拉克营地会住上一晚。因为曾经罗伊去过腾格里沙漠，有52公里的一个3天2晚的一个徒步五湖穿越之旅。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孩子们走到沙漠，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的感觉。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时在沙漠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漫天的星空，银河若隐若现。所以我们在唐布拉的这个营地去入住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啊。我们希望能够有个好天气。还有呢，就是库木塔格沙漠也安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这个沙漠呢，是离城市最近的沙漠，

然后在这个沙漠这边你就可以了解到楼兰古国哈，突然消失的楼兰古国就在这片沙漠着那它现在的这个离沙漠最近的城市叫鄯善我们也会在鄯善住一个晚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带孩子们去体验滑沙呀，还有到吐鲁番的葡萄沟去摘葡萄呀，到这个布拉克营地入住那一个晚上，还会去牧民家做客，会带孩子们去做馕，去挤羊奶，抱小羊羔等等等等，这些这种美育体验研学的一些内容都安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说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啊，这个新疆亲子研学游。那现在呢，如果说还有朋友想去的话，只能是作为候补家庭啊，因为大家现在基本上这个已经确定参加，然后机票也基本上预定了如果说万一那么0.1%的原因有家庭临时退出，就按候补家庭补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了解，在明年我们可以第二季同行新疆。贵州亲子研学又很不错哈，我觉得大家作为在国内如果说要带着孩子暑假去看世间的大不同，贵州的这个亲子研学游会刷新掉你很多的一些对贵州的一个认知，游玩的体验也是可以达到非常高分值的。最重要，贵州的美食很多呀，有很多酸汤牛肉火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吃的辣子鸡，还有很多就是突然一下子叫不上名字了，很多很多好吃的。所以想报名的朋友，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我们来看看为大家安排了什么内容呢？每日一课同声秀场成长贴士。每日一课，我们今天将会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有些时候小朋友突然莫名其妙就打嗝，大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打嗝的情况。那打嗝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些反应？那我们在今天的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会共同学习到这样一个有趣的小知识。而在我们的同声秀场呢，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聆听到同声同行的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今天将会听到嘉怡为大家讲述的好天气坏天气。成长贴士，我们今天会关注几则内容，这几则内容呢分别是什么呢？现在是夏季哈，炎热的夏季，有的家长呢会经常给孩子喝各种各样的这个补水，就是家长总是爱去事无巨细的看管。那孩子有哪些表现才表明他的身体已经是缺水很久了，你不补水会影响到宝贝的健康，这个我觉得是有些家长会忽略的。因为家长在育儿的时候经常会走两个极端，有的家长是10分钟5分钟就让孩子喝一次水，有的家长呢就是半天不管他爱喝不喝。那如果是有些时候他有一些表现已经证明他缺水了，你一定是要干预的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在高考结束之后各类的涉考诈骗啊，真的是进入了高峰期。诈骗分子常常是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的心理来设计陷阱。为了帮助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这个防范一些损失，有5类典型的诈骗话术和一些应对的策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会共同的来关注。走入今天的每日一课吧，先来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人为什么会打嗝？哎呀，我又打嗝了，停都停不下来，好难受啊！我该怎么办嘛？为什么会打嗝？打嗝呀？我们一起喊多不多，让他来告诉我们。多不多，多不多，
1: 我来喽！多不多，

0: 嘿，牛逼！
1: 你吓了我一跳！
0: 大哥，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一个叫横膈膜的东西在搞鬼。
1: 横膈膜？
0: 嗯，横膈膜在肺的下面，就像弹簧床一样，可以上下弹。我们平时吸气呼气的时候，横膈膜就会一上一下，不快不慢的运动。但是如果我们吃东西吃得太快，或者吃的东西太冷太热，横膈膜就受不了了，它就会弹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把空气不停地往上顶。空气通过喉咙的时候，声带就会发出咯咯的声音，这就是打嗝。
1: 哦，现在我知道什么是打嗝了，是横膈膜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往上顶空气呢。
0: 牛逼，你现在已经不打嗝喽？
1: 啊，真的，我不打嗝了。为什么呀？
0: 嗨，因为我刚刚吓了你一跳，给你治好啦。
1: 啊，这样就能治好啊？好神奇啊。
0: 是啊。
2: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听了一个非常欢快的小知识，人为什么会打嗝。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确实这个可能是发育没有完全的成熟的时候，好像小的时候打嗝的这个几率会比成人要多得多。那打嗝的那感觉实在真的挺不好受的。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次来科普一些有趣的小知识。那接下来走入到同声秀场，今天听到的声音作品是好天气坏天气这样的一个故事。换个角度看问题，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舒畅。一起走入同声秀场，来聆听嘉怡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同声作品。
3: 我想说好普通话，
4: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5: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6: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5: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7: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8: 大家好，我叫王佳怡，今天我分享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好天气和坏天气》。一天，有一位老奶奶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她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呢。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你最盼望是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有了好天气，我的果脯就干得快啊。老奶奶离开的时候对大儿子说，儿子，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你最盼望的是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回

0: 家以后，不知怎么办好，坐在门口哭。一位老爷爷问他：“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天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卖我府了。大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因为小儿子的雨伞就卖不出去了。”老爷爷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晒果脯的大儿子会高兴，下雨也是好天气，做伞的小儿子也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下子高兴起来，她说：“对啊，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好天气呢。”
1: 谢谢佳怡为大家带来的好天气和坏天气，虽然中间有几个地方稍微卡壳了一下，停顿了一下，我觉得这也是宝贝在想，哎，到底是卖的是雨伞呢，还是国府啊？虽然卡壳了几个小地方，但是不影响宝贝给我们带来这么有寓意的一个故事的分享。好天气坏天气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更多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换个角度看问题，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利和弊，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时候不会让自己沉沦于一些负面的或者是不利的那一面啊，真的有些时候要调整一个积极的心态，本自具足是我们一个幸福的能力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懂得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会觉得很多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而不会内耗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变得焦虑，或者是变得比较焦灼的一个被困扰的状态。谢谢佳怡给我们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寓意的一个故事，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温馨提醒家长朋友小朋友啊，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作品录制出来发送到17284043 17284043，在童声秀场群一起听听孩子们最动听的声音作品。好的，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吧，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分享。再来看到的是猎棱说，我们家姐姐的儿子今年是高考了，现在可担心了，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上到心仪的高中，希望侄子能够上的这个金榜题名。再来看到小小发来信息说，这都没看到你们发新疆的亲子游就已经爆满了，你们的速度也太快了吧，8月10号出发的，还准备再来一个第二季的这个新疆亲子游吗？我们这个暑假只举办一季啊，只和我们的栏目合作伙伴来组织一季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那么如果说没有赶上报名新疆亲子研学游的朋友，也可以换一条路线去思考一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好天气坏天气一样，换个角度去选择另一条路线，那就是我们的贵州亲子研学游。我们目前报名的一组家庭里边那位廖老师之前就是想报新疆亲子研学游，但是因为没有名额了，所以后来他看了我们的这个贵州亲子研学游的招募帖之后，毅然决然的就是一家三口报名了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想了解想报名咨询，微信搜索17284043，进入半点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
11: 我。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条。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

0: 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
3: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在我们后半段时间，大家听到了我们同声同行同行亲子游的一首非常不错的主题曲，非常的欢快，也非常的应景。其实我们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路线有推出不同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我们曾经的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亲子旅游路线，就是同行新加坡，已经是组织开展有24季了。哈尔滨和贵州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精华路线。今年的暑假我们推出了另外一条的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非常期待的大美新疆的亲子研学游。那么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位，同声同行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4点到5点直播。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的举办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针对于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家长育儿过程当中期待的一些内容来组织不同的一些活动。那暑期就快到了，那么我们的线下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路线一条是新疆，8月10号到19号，目前已经是爆满了。另外一条路线呢是7月20号到7月25号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目前报名近半哈，那么还剩下5组家庭的名额。如果说您也想带着孩子跟随罗伊一块儿去畅游贵州啊，我们不是走马观花的这个亲子游，更不会安排任何的一些什么购物点，也不会浪费大家的任何一点时间，就是慢慢的去深度的游贵州，中国天眼黄果树瀑布、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西江千户苗寨，还有青岩古镇，还有巴林河大桥、桥梁科技馆，还有贵州省博物馆等等等等，青云市集啊，还有我们主要有三个研学课程，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走进到桥梁科技馆的关于这个桥建工艺的一个课程，还有天眼模型的动手复制搭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每次看到孩子们在动手复制天眼模型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满满的骄傲，看着孩子们非常非常认真的听着这些导师们在做一个科普讲解，然后再亲自的走入到天眼小镇。

0: 的，在坐半个小时的这个区间车，走入到天眼的这个旁边去观看天眼的过程，这些过程呢，就觉得这种国之重器带给孩子们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的这种刺激，不是你在课堂上说几句，孩子就能感受到的，也不是说你说好好读书，孩子们就说我好好读书，而是在去先观世界之后，孩子才会有世界观。所以，如果您想带着孩子跟着罗伊一块去同行贵州第三季的话，微信搜索17284043，17284043，发送贵州两个字就可以咨询报名了。好的，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

0: 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3: 走入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先关注到第一则内容。这则内容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特别适合跟我们的家长们再次的提醒分享，一起来关注到的，那就是在高考之后啊，有各类的一些涉考的诈骗进入了高发期。有一些这种诈骗分子，他就是冒充了教育局或者是一些高校的招生办这些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的心理设计了一些陷阱。为了帮助广大的考生还有我们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更好的去识别这样的一些诈骗术和怎么去应对的话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都会和大家共同的来进行一个分享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呀、啊，或者是有什么想说想聊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搜索17284043。那有五类典型的诈骗话术和应对策略。第一个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就是这些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说在考试过程当中你被监控发现了有作弊的行为，那你这个科目呢成绩将会被记为零分，然后附上咨询电话。那可能万一有的孩子可能在考试的时候真的可能不小心瞟了一眼或者怎么样子，可能就会有这种恐慌的心理，说我只是看窗外的风景你就来说我是作弊的，那孩子就会担心你是不是误判我了。那可能利用这种考生的恐慌的心理，那他会要求支付这个所谓的罚款，或者是提供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那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被信息泄露之后呢，就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了。第二种诈骗的方式呢，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的分数。实际上呢，高考成绩数据采用的是多重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都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去篡改的。第三类呢，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骗子呢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办的这种领导的身份，谎称掌握了一些所谓的专项计划的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就声称说你低分也可以把你录进985、211的高校。那大家要谨记，这类的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就在于骗取你高额的指标费。第四类诈骗的话术那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就冒称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的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的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那么这个链接指向一些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学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就被窃取，并且导致你的资金被盗刷。还有第五类诈骗的这个话术呢，就是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有部分机构声称说付费之后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的投档，承诺一分都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它是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的数据的。所谓的 AI 算法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所以如果是盲目的去依赖这类服务，极可能就会导致咱们的高考考生滑档落榜的情况。所以今天节目给大家第一个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贴士内容，就是想提醒加油考生高考生的家长朋友，咱们看着孩子一路辛辛苦苦跌跌撞撞的也有的孩子是游刃有余的走到了高三高考结束之后。那我们都说高考竞争的基石是我们考生同学们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的实力，而非捷径或者是一些侥幸。那些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 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线。

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心理的预判认知，千万不要轻信一些非官方渠道的信息。而且我们也要知晓的就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一些虚假信息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的朋友们，网民朋友们，不要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非常的关键，共同的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网络环境。

再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爸爸妈妈们关注到的一些内容。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也很闷，有些时候稍微动一动身子就流了一身的汗。那我们要关注到小宝贝们的一个体内水分的流失情况。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的粉丝群的一些妈妈私信我说我们家宝贝最近胃口就变差了，这个臭臭也不太好拉，还动不动的就哭闹。那有些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是不是因为一件事宝宝渴了？但是麻烦在于什么呢？有的小朋友哈，小宝宝他太小了，渴了他也不会说，饿了也不会讲，那所有的不舒服只能是用哭来表达。那不少的家长看到小宝贝哭，第一反应就是饿了，困了，还是他尿了。那可能很少有家长会想到这宝贝他是不是口渴了呢？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有不少的一些家长们可能会忽略掉的。为什么要聊到这个问题哈？我在看有一些报道的时候看到有在内地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就是呢有一个宝妈，她因为一个事情跟她婆婆吵起来，吵的是不可开交。那是因为她的孩子大概是差不多半岁哈，5个多月，那么白白胖胖的。那妈妈呢，她当时就说他们家孩子是喝奶粉的，天热了，她看到孩子嘴唇有点干，出汗也多，就喂这个孩子喝几口水。没想到呢，这个奶奶就拦着说，6个月前不要喝水，医生说的喝水伤肾。她自己好像觉得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道理，因为也是第一次做妈妈，那奶奶是有经验的，那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但是看到孩子嘴唇有一点点起皮了，便便呢也像有点像羊屎大便一样，就是一粒一粒的，就很着急。所以她自己也在面纠结喂还是不喂，还要怎么判断，后来还跟这个奶奶进行了一个争执。其实也有说法是说半岁内的孩子是不用随便的喂水，但是呢有些时候哈，不要以偏概全的把这样的一个理解错了，理解歪了。其实正常情况下，是6个月以内的孩子一直喝母乳的那么他可能是真的有些时候不是需要特别的去给他喂水。但是如果说孩子的身体已经发出了某些信号，说明他已经缺水好一阵子了，那你再不补水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宝贝缺水的6个信号。如果说宝宝他的缺水的情况已经从身体的一些表现表现出来了，那你肯定要给他及时的补水的呀。而且呢，小宝宝他的缺水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一个累积的过程。比如说第一个信号就是小朋友这个小宝贝他总舔嘴巴，嘴唇呢是干裂起皮的。有的家长看到孩子舔嘴唇，就想拿着那个婴儿的润唇膏涂一涂，压根儿就没想到是不是孩子的身体内部缺水了。身体水分不够的时候，嘴唇黏膜是最先失去滋润度的。你像一些儿科医生就有反映说，他们在日常接诊的时候发现，连续一周口唇干燥的小宝贝，他的身体的代谢程度，这个速度会变慢。还有第二个表现的信号呢，就是排尿变少，尿液的颜色变深了。正常的小宝贝他一天要换7、8块尿布的，尿量充足的时候尿布拿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但是如果说新手宝妈你发现宝贝一个上午甚至半天都没怎么尿，尿布拿出来呢轻飘飘的，颜色还有点发黄，那你别犹豫了，那就是宝贝的身体在节约用水。因为人体的调节机制其实是很聪明的，那么缺水的时候呢，它就会先保证心脑等重要器官的供水，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尿液的产生。

尿少了就说明身体已经启动了节水模式，这就不是轻微的缺水了。还有第三个表现信号呢，就是大便干的拉不出来。有的家长觉得我的宝贝便秘，那就是上火了，拼命的喂什么呀，喂凉茶，喂清火宝，喂益生菌。其实呢，有一种便秘纯粹是因为宝贝喝的水不够。你可以想象一下嘛，肠道里的食物残渣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分润滑，它就会像干泥巴一样又硬又黏的堵在里边出不来。那宝贝如果每次拉便便的时候都是憋得满脸通红，甚至哭得撕心裂肺，拉出来的是一粒一粒的羊屎大便，那这种情况下你光吃益生菌是没有用的。水是什么呀？水是运输工啊，没有水，再好的营养和菌群都到不了它该去的地方。第四个宝贝缺水的信号，那就是眼窝或者是头顶凹陷下去了。这一点很多家长不知道，但这个哈是很多的儿科医生，专业的医生判断宝贝是否脱水的重要的指标。当你发现宝贝的眼窝比平时看起来更深一点，然后或者头顶那个软软的地方，就是那个前杏门，它比之前凹下去一些，而且宝贝哭的时候呢，眼泪很少甚至没有，你不要在那里还哈哈大笑说宝贝是不是假哭在装哭，小宝贝哪有那么多心思呀。所以你发现宝贝哭的时候眼泪很少甚至没有，就说明它缺水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呢，光喝水可就不够了啊，你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因为这种情况往往会伴随着电解质的紊乱。还有第五个宝贝缺水的信号，就是他突然不爱吃奶粉了，不爱喝奶了。就他本来喝奶喝得好好的，突然就不爱喝了，喝两口就推开，或者含着奶嘴他就不吸。家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的宝贝到厌奶期啦，我的宝贝积食啦，我的宝贝消化不良啦，所以你看他不爱喝奶了。你要想一想哈，当你的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的时候，胃酸和消化液的分泌会减少，整个人感觉胀胀的不舒服，那还有谁有胃口吃东西呢？小宝宝他虽然小，但是他身体也是有一样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机制，如果说他连最爱喝的奶都不想喝了，说明身体的代谢受到了影响。最后一个宝贝缺水的信号，那就是皮肤干燥起白屑哈。那天热出汗多，皮肤上的水分蒸发的也快，正常的宝宝的皮肤应该是水润润有弹性的，那你要是在他的小腿上胳膊上脸上发现起了这种白屑哈，那么用手一划一道白印子，摸着这个就比较挂手的，那就说明他身体水已经是严重不够了。那不同月龄的宝贝每天大概要喝多少水呢？这是新手妈妈们好奇问的问题，对不对？不同年龄的宝贝补水量的方式哈，和补水量的这个度是不一样的。像六个月以内的宝贝呢，正常情况下是不用喂水，喝妈妈的母乳里边的水就足够了。但是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这六种信号，那你要在两顿母乳喂养中间喂宝贝喝10到20毫升的温开水，一天喂两三次就够了。6到12个月的宝贝呢，这个阶段的宝贝开始添加辅食了，对吗？活动量也大了，每天额外的水量呢，大概在200到300毫升，可以分4-5次喂，每次呢50毫升左右，也可以用稀释的果汁、蔬菜水来代替，但是不要加糖。1到3岁的宝贝每天总的水分摄入量在1300毫升左右，其中包括奶、汤、水果和喝水。单独喝白开水建议在400到600毫升，分多次喝完。这个年龄段的宝贝活动量大，出汗多，天热或者运动后要适当的增加。另外也提醒你哈，饭前半小时就不要给宝贝喝太多水了，饭前喝太多水肯定影响吃饭啊。那么睡觉前也不要喝太多水，会影响睡眠质量。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小宝贝不会说话，但他的身体一直在跟你对话。今天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呢，也是希望爸爸妈妈，特别是新手的爸爸妈妈要听得懂这些信号，那小宝贝可能就能少遭很多罪了。所以呢，我们养孩子哈，真的不能听之任之，照本宣科，而是更多的观察自家孩子的状态，才能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我们的宝贝呢更健康更快乐的成长。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微光

信息。想问一下，贵州的亲子研学游是最晚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呢？我们在6月5号开始发的招募帖，目前为止报名是有6组家庭了。那我们总共招募的呢，也就是10到11组的家庭，所以说报满即止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想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研学游，不需要你去思考，不需要你做攻略，也不需要你去计划任何，放心的跟着我们同声同行，跟着罗伊一块儿去同行贵州啊，你就会发现，像我们的那些妈妈说，跟着我们同声同行，跟着罗伊去过一次亲子游之后呢，就依赖上了，就天天在催着，能不能再开发一条新线路啊？暑假去哪呀？这个新加坡、哈尔滨、贵州我们都去过了，暑假一条新线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暑假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就应大家的呼声推出了。那这条路线跟我们的贵州亲子研学游的路线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全程没有任何的一些隐藏的这些购物点。然后呢，全程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设计了很多的一些美育体验、研学课程，还有包括在这个车程安排上也是非常讲究的。你看，像我们的新疆亲子研学游，点和点之间，我们不是一屁股坐5、6个小时、7、8个小时。很多人去了新疆之后，就发现新疆之大，那么完了之后呢，回来就是我都一直在坐车。像我们在新疆亲子研学游的这个车程，平均是1.5到2.5个小时，就是可以到下一个目的地了。那么在独库公路北段回乌鲁木齐的时候，那天坐车稍微多一些。新疆亲子研学游已经是爆满了，贵州亲子研学游目前还有名额。那贵州亲子研学游有中国天眼，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还有黄果树瀑布。其实黄果树瀑布哈，大家不要认为只看那一个瀑布，它还有陡坡塘，还有天星桥。然后你怎么走，怎么进水帘洞啊？这个水帘洞什么时间进，不用排队，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彩线以及第一季、第二季的游玩之后哈，会帮大家省下很多很多的时间。想咨询报名我们的贵州亲子研学游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贵州，或者更直接的是搜索17284043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啊，来进行直接的咨询报名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俗话说无鱼不成席哈，鱼在中国人的饮食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鱼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这个鱼哈，不仅我们北方的宴席上会经常吃它，逢年过节吃它哈。
1: 对，
0: 其实在南方，在全国各个城市，
1: 对，
0: 可能每个地域这个做鱼都有自己的特色。
1: 是是是，这就是所谓的就是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一方人呢吃一方的食物。
0: 对，要想了解这个地域的文化，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看看他们在吃什么。
1: 对，看看他们的食物，
0: 亲口尝一尝，看看他们的做法，亲口尝一尝这食物里的味道哈。
1: 对，
0: 嗯，说到

0: 鱼了。那在过往的这个日子里，李老师也去过很多地方哈，
1: 对，
0: 尝过很多不同风格不同口味的鱼。那咱们就先说说四川的鱼。
1: 嗯，
0: 您去四川吃什么鱼了？
1: 我到四川呢，他们当地的朋友啊，请过我不止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呢，我是主动的要求他们呀，点菜的时候给我点，
0: 嗯，
1: 啊，就是大蒜鲶鱼。
0: 大蒜鲶鱼，
1: 嗯，
0: 您说这个鲶鱼是咱们说白了那个鲶鱼吗？
1: 啊，对。
0: 嗯，就是我们说鲶鱼，鲶鱼的就是鱼字旁加一个响应的念。
1: 啊，对对对。
0: 它正确读音是鲶。
1: 哎，鲶鱼。
0: 哦。
1: 但是呢，这个当地人呢，就是由于发音的关系啊，经常念成就是鲶鱼。
0: 哦。
1: 实际上呢，它是想发鲶的那个音。
0: 但是它呢了不分。
1: 啊，对，它又发不准。
0: 嗯。
1: 啊，它就是鲶鱼啊。
0: 鲶鱼。
1: 哎，最后导致呢，就是很多这个饭馆的，就是门口啊，就这个店招上啊。就是他也写的是莲，就是咱们这白莲的莲
0: 啊、哦，鱼字旁加一个莲、
1: 啊、对，实际上你近几看呢，它不是莲鱼，
0: 嗯，
1: 它是鲶鱼。
0: 哦，就是这个鲶鱼
1: 啊、对，
0: 为什么到最后您都主动要求我要吃这个大蒜鲶鱼了呢？
1: 哎呀，这个菜我跟你说，你要不吃大蒜这个就算是亏了。
0: 嗯，
1: 它这个呢是这么一个比例啊，就是你这个盘子上来以后，这个鱼的周围就是把这个盘子铺的几乎是满的，全是大蒜瓣。
0: 嗯，
1: 这个大蒜瓣的比例啊是相当大的，这么做给你做个鱼怎么也得有半斤蒜吧。
0: 哦，半斤蒜哈。
1: 对，
0: 就是这个蒜在这个菜里不是配角哈、
1: 哎、对，主角
0: 啊、哦、主角、嗯、
1: 啊起码就是占弱一半的那么分量。这个呢，他把那个烧鱼的时候跟这大蒜一起烧，最后呢把这汁儿呢收的差不多了，最后出来以后，哎呀，蒜的味道它吸收了鱼的味道，吸收了料汁的味道，
0: 哦，
1: 哎，而且这吃在嘴里面嘛，它也不腻吧，这个蒜，
0: 嗯，
1: 而且那个蒜呢就是也没有不好闻的味道
0: 啊、哦、就不会说吃完了之后这个口气很重
1: 有蒜气啊、
0: 嗯哦、那这个蒜的口感是什么样子？是面的吗？
1: 面的，
0: 面的，
1: 面的，
0: 有点像土豆似的。
1: 哎，对对对，面的。
0: 啊、哦，这么一个大蒜鲶鱼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鲶鱼也同时很好吃。
1: 啊，非常好吃啊、
0: 嗯！
1: 所以这道菜呢，给我感觉有点近似于鲁菜的葱烧海参。
0: 这葱烧海参算是鲁菜中非常标志、
1: 哎、
0: 高档的
1: 对对对
0: 高端的这么一道菜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凡是鲁菜的馆子，如果是没有这道菜，那就算是您就不是鲁菜的馆子。
0: 对对对，所以他说不上头牌、
1: 啊、
0: 但也是很好的一道菜。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怎么看一个人内行不内行啊，就吃不吃这大葱。
0: 嗯，
1: 吃大葱您就是内行。
0: 哦，这是行家哈。
1: 哎，对，
0: 嗯，
1: 这个有人呢就是人会吃的人就要挑着大葱吃。
0: 哦、
1: 啊、海参吃那么一块半块的行了，大葱它对味道海参的营养、
0: 嗯、
1: 料汁它吸收的要比海参要充分的多。
0: 哦，
1: 啊，而且呢它这口还好，它有点甜，发甜。
0: 嗯，
1: 王世襄老先生美食家文物专家，
0: 嗯，
1: 老先生有一道非常独特的菜叫焖葱。
0: 他就光焖这葱？
1: 这就是什么呢，光焖这葱实际上用葱烧海参的做法。
0: 哦，
1: 只不过没有海参。
0: 嗯，
1: 这呢用这个他儿子王敦煌跟我说的话说，说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媒体啊一宣传老爷子啊，老宣传老爷子这焖葱，
0: 嗯，
1: 他们知道什么呀，这焖葱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想吃葱烧海参了，他又没海参
0: 啊、
1: 哦、过去啊经济比较匮乏的时期、
0: 嗯、
1: 七八十年代又弄不着海参，老头自己用那个海参的葱烧海参的做法他焖大葱，
0: 嗯，
1: 所以他叫焖葱。说好，现在这成了他的一道名菜了。
0: 你看，就跟很多朋友想吃三文鱼啊，但是一时又买不到。
1: 对，
0: 那我就弄一点黑木耳蘸这个青芥和酱油，
1: 嗯
0: 啊，好像也有那个感觉。
1: 对，是、啊
0: 嗯、
1: 实际上咱们再扯远点，说卤煮火烧也是这么来的。
0: 嗯，
1: 自然灾害期间，这个本身这道菜，这道小吃叫卤煮小肠，因为买不着小肠，
0: 嗯，
1: 光煮火烧，所以叫卤煮火烧。最后赶上呢，经济又发展了，生活水平又提高了，但是呢，这个菜的小

0: 吃的名字
1: 也就约定俗
0: 约
1: 成，
0: 定俗成了。
1: 不必再改过来了。
0: 对对对。
1: 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卤煮火烧，我们经常说北京那个老北京小吃哈，会用那个，比如说萝卜赛梨，
0: 哈哈哈，
1: 是吧？栗子味儿的老南瓜，会用一个更高端的、更好吃、口味更好的东西来比喻这个我现在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而这个卤煮火烧怎么就降格以求了
0: 对，
1: 呢？
0: 他把这么重要的主料，这个小肠没有了，
1: 嗯。
0: 肺没有了，炸豆腐干、炸豆腐块没有了，是吧？就剩一个最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火烧，
1: 哦，死面的火烧。
0: 这就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1: 嗯。
0: 没有肠子可买，没有肺可买，甚至连炸豆腐都没地儿买。
1: 哦，你看，这我们是从这个大蒜碾鱼啊，说到了葱烧海参，又说到了焖葱，紧着又说
0: 说
1: 到
0: 远
1: 了这个卤煮火烧哈。
0: 了，
1: 嗯，其实都是饮食上的故事，
0: 对对
1: 啊，供大家去享受和体味哈。
0: 对，
1: 那我们接着说这个。大蒜鲶鱼，我们姑且叫它鲶鱼哈，它是一道川菜吧？是不是应该是辣口的？
0: 它实际叫川菜，但
1: 嗯，
0: 是它不辣。
1: 不辣哈。
0: 这川菜啊，大家有
1: 嗯，
0: 一个误解，
1: 觉得川菜都是
0: 认
1: 辣
0: 为
1: 的。
0: 逢川必辣，实际上呢，它不是，
1: 嗯，
0: 就是有很多就是川菜，它还是不是很辣的，
1: 嗯，
0: 包括很多，尤其很，其中有很多它的青菜的部分，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不搁辣椒的，
1: 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哈。
0: 对对对，
1: 川
0: 这个。
1: 菜不是一个辣字就能够解释得了的。
0: 对对对，这是一个川菜的一个特点，就是
1: 嗯，
0: 它的味道非常之丰富。
1: 如果有机会去四川的朋友哈，也可以去找一找，李老师推荐的这道叫大蒜鲶鱼。嗯，这鲶呢就是鱼字旁加一个念想的念。嗯，说到鱼了哈，不仅仅四川有鱼，那各地都有鱼。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离四川很近的重庆，
0: 对对对，
1: 啊，重庆火锅很有名，
0: 是。
1: 火锅的这个料里头，涮的这个食材里头是不是也有鱼？
0: 对，你要是吃正宗的四川火锅，必须有这个东西，这叫黄瓦丁儿。黄瓦丁儿是一种很小的鱼，也就是咱们成人的就这一拃长左右，
1: 嗯，
0: 它的腹部完全是那种明黄色，
1: 哦，所以叫黄辣丁儿，
0: 黄瓦丁儿
1: 嗯，
0: 它的学名叫黄嗓，
1: 嗓怎么写
0: 这
1: 呀？
0: 是鱼字边一个桑树的桑，
1: 嗯，
0: 黄嗓，
1: 嗯，形声字，嗯，黄嗓，它的学名哈，
0: 对，叫黄嗓
1: 嗯。
0: 这种小鱼它是小型鱼，它长不大，但是呢，它的肉质就是很细腻，而且因为它体型呢很小，所以呢特别适合于呢整鱼涮火锅。
1: 哦，如果体型太大还涮不透，
0: 那你就一段一段的吧，那
1: 哦，
0: 你到你这儿肯定是死鱼，
1: 嗯，
0: 这种鱼讲究都是活鱼，
1: 哦，就新鲜，
0: 新鲜的。确实是给你，比如说上桌以前刚给你清一下膛，有的确实是那鳃还在动，
1: 嗯，
0: 尾巴还在动，
1: 就是说明很新鲜，新鲜
0: 很
1: 程
0: 新
1: 度
0: 鲜
1: 哈，嗯。
0: 就是完全是在你点的时候现给你简单的处理一下，
1: 哦，
0: 然后立刻就上来，尾巴真在动，
1: 嗯，那吃起来是不是也口感很鲜嫩？
0: 对对，很细腻
1: 嗯，
0: 所以呢，它这种鱼，在当地来说。应该还算是一种就是老百姓比较喜闻乐见的就是相对的来说，在小鱼里面还是比较中档的这么一种水平的鱼，
1: 嗯，哦。
0: 不是低档的鱼。
1: 嗯，就是老百姓就是一般吃火锅还会点它哈，
0: 那必点的，
1: 嗯，
0: 那是川菜火锅那必点的这几样嘛，什
1: 嗯，
0: 么黄喉一看你是不是这个吃川味火锅的内行，就看你点不点这个黄瓦丁算一个。还有这个黄喉
1: 嗯，嗯，
0: 血豆腐算一个还有呢，脑花
1: 这个说了这几样哈，黄喉、血豆腐、黄辣丁、脑花儿。嗯，像黄辣丁咱刚才说了啊，血豆腐您也知道是鸭血做的，是吧？这个黄喉您要多说几句。黄喉很多朋友觉得黄喉就是那个牛的喉咙呗。
0: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的，
1: 啊，
0: 就是望文生义。
1: 对呀，黄喉黄色的牛的喉咙
0: 对，
1: 是
0: 喉
1: 吧？
0: 管嘛，对吧？
1: 其实它是哪儿啊？
0: 其实后来碰到一个饮食专家但是我也没问他，主动的说的，因为在一块儿吃饭，饭桌上正好有这道菜，
1: 嗯。
0: 他说呢，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说这个黄喉并不是喉咙主动的给我们宣讲
1: 啊，那还有的朋友说那是牛的声带。
0: 啊，也不是
1: 哦，也不是

0: 喉咙也不是声带，那是哪儿呢？
1: 啊，对，它是啊，就是心脏的大动脉，就是主干血管。
0: 就是牛心上的主要的血管，
1: 啊，对对对，最主
0: 血
1: 干
0: 管
1: 的，
0: 壁是吧？
1: 对对对，最粗的那一根血管。啊，他说称之为黄喉。
0: 对，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哈，您再去吃四川火锅的时候，可以给您的朋友普及一下这个知识。一种食材我们吃着很美味，如果能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它的知识就更好了。
1: 对，
0: 这黄喉不是牛的声带，也不是牛的喉管，
1: 对，
0: 是牛心脏上的主动脉的血管壁，
1: 哎，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四川火锅里大家经常点的哈，
1: 脑花儿。
0: 脑花儿。这脑花儿是哪儿啊？
1: 脑花就是猪的大脑，
0: 猪的大脑
1: 这个呢，我跟您说呀，建议您慎重，因为呀，这个呀，在四川的话，它必要上新鲜的、新宰杀的猪的新鲜的脑，没经过冰冻的。
0: 所以说它这个量流量就少
1: 对，
0: 是
1: 它
0: 吧？
1: 做不到是当天宰杀的。
0: 所以嘛，要是您去四川的话，可以尝试点一点这个脑花儿。
1: 脑花哈，这个是高脂肪、高蛋白，啊，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清香味儿。
0: 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哈，地道的这几样，
1: 哎，对，
0: 脑花儿、血豆腐、黄辣丁儿，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黄喉。这是我们由鱼引申开了，说到了这个重庆的火锅哈。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0: 今天跟您聊到的是全国各地美味的鱼哈。
1: 对，
0: 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
1: 啊，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哈，全国各地每一个地域的鱼，它的风格特点、口味特点都不一样
1: 对，
0: 哈。有些鱼呢，可能只有以前我们能吃到了，现在因为数量太少
1: 给
0: 了。
1: 保护起来了。
0: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到的两种鱼哈，现在就是你就没有捕捞的权利，更不能吃了。
1: 对，
0: 比如说成都的江团，我们先来说说它。李老师什么时候吃的？
1: 那是15年以前吧，
0: 15年以前哈，也是出差去成都，然
1: 对，
0: 后吃到这个江团。
1: 对对，那个是在什么地方呢？那是乐山大佛下面，有一个小饭馆，那个鱼呢卖得非常贵，也是当地的就是书店的朋友吧，就是请出版社的朋友啊。
0: 一
1: 才
0: 块儿
1: 跟
0: 大
1: 您
0: 家一
1: 哎，
0: 起吃个
1: 对
0: 饭，
1: 对对，
0: 这也是这个地域很有特色的这么一道饮食哈，
1: 对啊，它是长江的一种野生的鱼，学名叫长吻鲔。
0: 长吻鲔，
1: 对，
0: 就是说它前部这个嘴哈很长，
1: 对对对，
0: 鲔也是一个鱼字旁加一个
1: 危险的危啊，
0: 危险的危哈。我去过一家餐馆，它这个所有墙上都是写着鱼字旁，右面加一个字，大多都是形声字，是一种鱼。
1: 哎，对对
0: 有
1: 对。
0: 的时候我们可能念白了，就是比如说鲶鱼，我们念成鲶鱼哈。那这个长吻鲔，就是所谓的江团，
1: 对，
0: 是长得是嘴很长，它的味道怎么样？
1: 他这个当地人发音呢，还带儿化音，就是江团儿，
0: 江团儿，
1: 哎，对，儿化音，它的味道呢，给我感觉呢，就是跟咱们平常见的，比如什么鲤鱼啊、鲫鱼啊、海鱼、带鱼等等这种鱼比，就是它的肉质啊，就是嫩得像豆腐一样。
0: 那么嫩啊！
1: 啊，对，
0: 那它是一种很大型的鱼类吗？
1: 啊，
0: 还
1: 对，
0: 是比较大
1: 对，
0: 哈？多大能有？
1: 我见到的那条有1尺多长吧。
0: 那
1: 你想在15年前的时候，这条鱼就花了100多块，就当时来说，那时候就算是非常非常贵了。
0: 100多块
1: 对，
0: 哈，
1: 我记得那会儿我1个月就挣100多块
0: 就一个月工资进去
1: 吧。
0: 了，跟现在几千块钱一条鱼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已经是很珍贵的了。
1: 很珍贵的了，给我感觉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极其的嫩。
0: 那这个鱼这么大，它也得长上几年吧？
1: 对，应该这生长时间比较长的。一般的像这种鱼呢，都属于这种洄游鱼，
0: 所谓的洄游鱼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这样，就是比如在淡水的河道里面，一般都指的长江啊，淡水河道里，然后它那个产卵啊，产卵呢，然后孵化出小鱼。然后呢，它就顺水，然后呢，到那个入海口那儿，然后它生长然后呢，长到性成熟以后，然后再它再溺水，再回来，还到淡水产卵。
0: 就淡水产卵，然后在
1: 入海
0: 口，就是淡水和咸水交界的地方生长，
1: 对，
0: 这叫洄游鱼
1: 洄
0: 哈。
1: 游，
0: 那我们说的这个江团儿，
1: 洄游，
0: 就是一种洄游鱼。
1: 对对对，
0: 嗯，那后来为什么就吃不到，或者说国家就给它保护起来了呢？
1: 这个呢，由于种种原因啊，一个是江水的污染，
0: 嗯。
1: 这个比较厉害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河道里，比如船走的很多，
0: 嗯，
1: 这对生态也有影响
0: 哦，
1: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在有的河段呀，它建这个水电站，
0: 嗯，
1: 等于就把它洄游给阻断了，它游到这时候游不过去了
0: 修一坝，
1: 啊。对对对，
0: 哦，
1: 等等等等原因
0: 就把它
1: 啊。
0: 这个生命的这个流程哈，
1: 对，
0: 这个路线给阻断了，
1: 对，还有过度捕捞，
0: 嗯，种种原因啊，导致了这个江团可能越来越少了。
1: 对，不光是江团，就是所有的这种长江野生的鱼类啊，越来越少了，都是由于这种以上啊种种原因造成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老说环保环保呢？所以现在这环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呀，环保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人类自身，
1: 对对对，
0: 不仅仅说是对了，对客观的外在的东西
1: 是的，
0: 哈。
1: 实际上为了持续性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0: 嗯，为了我们能享有这个青山绿水、可
1: 对，
0: 持续的资源。
1: 对对，
0: 说到就是这种被保护起来的，不准再打捞和食用的鱼哈，还有一种鱼呢，是产自青海湖，这种鱼叫黄鱼。
1: 对，
0: 嗯，
1: 这个黄鱼啊，是一个三点水儿，一个皇帝的皇，
0: 这个黄鱼它有什么学名吗？
1: 这黄鱼就是学名，
0: 啊，黄鱼就是它的学名
1: 三点
0: 哈。
1: 水一个皇帝的皇。
0: 嗯，我听李老师说哈，就是说这种冷水鱼生长得
1: 就是
0: 慢的
1: 高
0: 鱼，
1: 原鱼类，我们
0: 高
1: 称
0: 原
1: 之为
0: 鱼，
1: 冷水鱼
0: 啊。由于地域的特点，生长得比较缓慢，它往往肉质就会比较鲜美。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当地人跟我介绍说，它几十年才长半斤，
0: 几十年才长半斤，那这鱼的寿命得有多长啊？
1: 可能挺长的，看这样
0: 哦，就跟人的寿命差不多了。它倒是不易，它不用减肥啊，几十年才长半斤。
1: 对，所以你说这种鱼就造就了，因为它生长周期长。
0: 嗯。
1: 一般呢，就是认为呢，从科学上来说，就是它的性成熟的时间就晚，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它的生命周期就长。
0: 对，
1: 如果你过度捕捞的话，它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0: 就是它的生命周期没有像其他鱼类那么短，比如说一年、2年，它完全成熟就可以吃了。
1: 对对对，
0: 哦，
1: 从生命科学上，现在是这么一个研究认为，
0: 嗯。
1: 说呢。一个人呢，就说是或者是生其他动物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寿命一般来说是它的生长发育期完成就这一个阶段的
0: 嗯，
1: 时间的4到5倍。
0: 哦，比如说我们的生长发育期，人的是20岁的话，20年的话，那它的寿命应该是80到
1: 80
0: 一
1: 到
0: 百
1: 100，
0: 岁。
1: 对，
0: 哦，这个所有生物都是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对，就是哺乳类。
0: 啊，哺乳类哈，那因为黄鱼它自身的这个生长周期太长
1: 对，
0: 了，所以如果人为的再去捕捞、再去食用的话，真的这个东西
1: 就绝了，
0: 就没有了。
1: 对对，一点都不夸张
0: 嗯，所以国家也规定哈，就是禁止捕捞黄鱼。
1: 对，
0: 嗯，
1: 而且是禁止出售，
0: 啊，如果您再捕捞再出售，可能就违反法律了。
1: 对对对，
0: 美味虽然令人垂涎哈，但是为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有的时候应该知道节制哈，知道
1: 对。
0: 自律。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就等着它有一天多了。
0: 对，或许我们的这个自律和节制能造福我们的后代。
1: 对对
0: 嗯，那关于鱼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哈。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峰先生和您说鱼。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无鱼不成席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关于鱼的话题啊，特别特别的多，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做鱼，笨馆子呢也吃鱼啊，有可能这家餐馆的某一种鱼很吸引你，那吃鱼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他拿上来的是这条鱼，但是回到后厨可能做的是另一条鱼，
1: 这非常有可能啊。
0: 啊，那我们怎么能够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1: 这个呢，恐怕呢，就是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就是他这边这个厨师的这诚信，
0: 哦，
1: 这是最关键的。过去有一句话叫防君子不防小人，对吧？就是你有一些个就是防小人的一些个计谋啊，但是有可能也不见得就是说是100%的有效，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比如说啊，有的就是经常吃饭的一些朋友，就是他跟我讲，比如说是准备一个牙签儿啊，然后最后服务员让你看这个鱼啊，趁他不备，
0: 这得多不备你才能够把这牙签儿
1: 趁他不备，因为你这个桌上有很多人啊，
0: 可以
1: 让别人，真的小伙子跟他打个岔
0: 啊，
1: 小伙子，你什么地方人呢？啊，歪过脖子一说话，你把这牙签啊塞到他嘴里去，
0: 塞到鱼的嘴里，
1: 塞到鱼嘴里去
0: 啊
1: 啊！有时候你上完以后，你就先找这个牙签啊，但是这也是防君子不防。

0: 帮小人
1: 这
0: 哈、
1: 还得手脚麻利。
0: 啊。哎，对对对对
1: 嗯，由于过度紧张，您再把手扎了。
0: 是是，
1: 嗯。
0: 这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这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时刻做记号哈、啊，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所以我们呢可能在。但是我们在长期的这种就餐的这种经验里面，我们还是能够努力的去寻找一些个有诚信的餐馆。
1: 对，就是总来回头客哈，你
0: 对
1: 可以
0: 对
1: 骗我一回，
0: 对，对，
1: 但是我下回可能就不来
0: 那
1: 了。
0: 没错啊。
1: 嗯，我记得我的朋友和我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哈，就有一次，他去一个鱼馆儿啊，就是酸汤鱼的鱼馆儿，一周呢，他就很偶然的机会，就和你去和他去，他去了3回，每次点鱼多重啊？这鱼2斤4两，二斤四两，3条鱼都是2斤4两。最后他说："您能把值班的鱼换一下吗？"哈，就是可能没到这个斤两，他也说这个斤两，嗯，或者说，嗯，有的时候给您调个包啊什么的，我们就寻找诚信的，您信得过的哈，建立过一定的这种过往的这样的餐馆，
0: 对对对，起
1: 嗯。
0: 码的就是说这个鱼，一个是重量也好，大小也好，就是应该不至于悬殊太大。您说您上来以后，这鱼带点水，这很正常。
1: 嗯，
0: 您水它再怎么控，它也做不到100%的控干净，对
1: 它
0: 吧？
1: 不是鱼竿儿哈。
0: 对，占您一两半两的这个便宜，这很正常。这个我想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就是也不是不能接受，
1: 嗯，
0: 啊，就是你不要把这鱼给我换了，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你说，这个鱼上来以后，咱们说，比如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比如我们凡是我们吃活鱼。就尽可能的，我们就要清蒸，不要选择其他的做法，
1: 对，
0: 因为清蒸的呢，它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嗯，
0: 这个鱼上来以后，一经过，这上它那个蒸箱以后啊，它那特别快，它那
1: 嗯，
0: 蒸箱，几分钟就蒸好，它那个眼珠是鼓，立刻就是鼓出于眼眶，
1: 嗯，
0: 啊，但是这些鱼要是死的，它不成。
1: 塌下去的，
0: 对的，您问给他挑出来，他也不成，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啊、哦。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能够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手段，能够防止呢，就是说，咱们说这鱼可能大点儿、小点儿，这单说，它断不至于用个死鱼来糊弄
1: 就是说，吃清蒸这种烹饪方式的这个鱼哈，
0: 你。
1: 上当受骗的几率会更小，
0: 哎，对对
1: 他
0: 对。
1: 也不敢在这个里面给你做手脚，
0: 哎，对对对，
1: 因为
0: 哎。
1: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0: 是是是
1: 嗯，
0: 啊，比如说像那个吃海鲜，还有一个，比如说螃蟹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说大点小点这单说，他要拿一个死的一上来，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死了以后，它的组织变质特别快，原来它那个肌肉纤维是呈丝状的片状的，
1: 嗯，
0: 啊，一熟了以后就糊状
1: 哦，
0: 了，啊，所以呢，它就灭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铁证如山呀、啊。
1: 就是你这个骗不了我，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我挑的跟你上的这根本就不一样。
1: 没有这么糊弄人的
0: 哎，对
1: 哈，
0: 对对，
1: 嗯，
0: 这个属于铁证如山的，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1: 哦，
0: 所以呢，咱们就是自我保护呢，就是我们鲜活的东西，我们尽量选择清蒸的做法。
1: 嗯。还有我们以前节目中曾经说过的哈，就是说这个虾，无论是基围虾呀还是白虾，如果它是活的的话，如果这个菜端上盘子之后，它这个尾巴应该是张开的，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如果要是它本来就是死虾，经过你开水烫啊煮也好，它这个尾巴就是闭合的了，
0: 那虾的尾巴啊，这你说的没错，就是它炸开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什么呢？就是如果这里面要是掺杂有死虾的话，如果说这个有掉头的，或者说没掉头，能够很轻松的就把这虾头给拔下来，那就是
1: 哦，
0: 死虾。
1: 就是死虾，它这个连接的就很脆弱，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看这个虾的这个外壳，外壳不是很鲜艳、很明亮、发暗，那就是死的。
1: 哦，但是是这样哈，它有的时候拿那个抄子给您捞的时候，它先在上面搅一搅，
0: 对，把死的都给你搅上来。
1: 那你就跟他说，你如果这个尾巴都是闭合的，脑袋都掉了的，我就不要
0: 哎，
1: 啊，
0: 对
1: 他
0: 对，
1: 也不敢轻易的唬你。
0: 对，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说你要是选择要白灼的吃法，
1: 嗯，
0: 它尽量的给你弄活的。
1: 对，
0: 您要是椒盐的，
1: 那就不一
0: 那
1: 定
0: 对
1: 了，
0: 对对，不给你给谁
1: 所以我们也得懂一点这其中的门道
0: 对对对，
1: 哈。
0: 所以那个店家啊，他服务员会主动的劝你，你知道吗？
1: 嗯，
0: 那基围虾怎么吃啊？然后你犹豫，你一打味儿，
1: 嗯，
0: 他就会说，要不要您要个两吃？
1: 对呀，我们
0: 啊，
1: 这有白灼
0: 一
1: 的，
0: 半白灼，
1: 一
0: 一
1: 半
0: 半
1: 椒盐，
0: 加对，
1: 啊，这吃着多丰富多
0: 对
1: 彩。
0: 对对，这多好啊，这个。
1: 嗯，其实那它就是那一半。

0: 死下他没
1: 哎，
0: 法做了，
1: 对对对
0: 他就给你椒盐呗，是
1: 对对，对，
0: 吧？
1: 至少很大程度上存在这种机会，
0: 嗯，我们不能说每个这个一
1: 都
0: 虾
1: 这
0: 两
1: 样，
0: 吃都
1: 对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但是存在着这种风险。
1: 是是是，
0: 嗯，那说到这个鱼的做法哈，我们说这个清蒸啊，还有红烧啊，在东北，牡丹江镜泊湖，您还吃过一种这个东北非常地道的做鱼的方法叫垮炖。
1: 哎，对。

0: 的垮炖是什么样的？
1: 哎，咱们现在这是垮炖，说这鱼怎么叫垮炖啊？就是没经过油炸的过程，垮炖。实际上它这原始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肯定的是没经过滑油。
0: 哦，
1: 但是呢，还必须用它原来生态里面的水，
0: 就是比如说是淡水鱼，我就用这河水。
1: 啊，对，你这鱼从哪儿捞的，你就用哪儿的水，
0: 这才是原始意义的垮炖哈。
1: 哎，对对，这就是水上人家的，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垮炖。一个是水，就是取材于这个天然的湖泊，像镜泊湖，它那是没有什么污染，
0: 水质比较好。
1: 哎，水质非常非常的清，而且呢，它那个湖泊里面呀。就是生态自然生态非常好，就是自我净化能力特别强，
0: 它有自净功能。
1: 哎，对对对，这个时候用它的水，这个鱼呢，就是前面说了，就是不必要经过这个滑油啊，不经过油炸，然后直接下锅，然后呢，这个调味料啊，就三种，
0: 什么呢？
1: 葱、姜、盐。
0: 啊、哦，葱、姜、盐。
1: 哎，对，就这三种。最后煮出来的这个鱼啊，我们那会儿吃的是大鲤鱼，那一条有个一二十斤。
0: 哦，一二十斤那么大
1: 啊？对。
0: 哦，他也得给它斩成段儿吧？
1: 哎，斩成段儿。
0: 哦。
1: 啊，然后那个是特别大的一个铁锅，直径好几尺的一个大铁锅。我们然后底下烧着柴火。
0: 真是挺原生态的。
1: 就在湖边架在石头上这个大锅。全都是就地取材。然后一会儿开个锅以后啊，然后是这个汤啊，一翻滚是奶白奶白的。
0: 你看这它也是奶白色，虽然没有经过煎啊。那这确实是看着这么美的山水，吃着这个水里的鱼，
1: 哎对，
0: 又这么原生态，
1: 而且是关键还下着蒙蒙细雨。
0: 你看这意境就更好了
1: 啊，顶着蒙蒙细雨在这吃鱼。
0: 哎呀，那这个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哈！
1: 是是是，
0: 它除了放了点葱姜，就是遮盖一下这个腥味儿，找了点口，放了点盐之外，没有放其他任何的调料。
1: 对对对，
0: 哦，
1: 大家都是就是吃鱼喝汤，
0: 嗯，
1: 然后就那一顿饭，就是他每个人都是吃的是把鱼哈，自己吃个肚圆
0: 啊。那鱼也确实是很大
1: 啊。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一件事情一次旅程的回忆，往往是在回忆那次我们吃了什么。
1: 是是是，那次去干什么都忘了。
0: 对，就美味给我们这种冲击哈，给我们这种感受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这个垮炖鱼了哈，不同地域不同的制作方法，垮炖可能是东北的一种做鱼的方法。那其他地域呢？比如说，经常会有这种一鱼几吃的说法。那李老师吃过最多的一鱼几吃啊？
1: 这个一鱼几吃啊，这每家饭馆都不一样。
0: 就
1: 是这个吃的方法呢，就是烹饪的方式呢，就是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有的是进去以后啊，有的饭个门写着，一般都是专门做鱼的馆子他才这么写。不是做鱼的馆子一般不这么写。
0: 得是鱼馆。
1: 对。
0: 嗯。
1: 专门研究鱼的。比如写的鱼两吃啊，你进去以后，比如他给你啊，从中间破开怎么着也好，半条给你清蒸，它半条不是从中间断开，是从头到尾，两片，
0: 从它那个脊骨这儿顺着沿下来。
1: 对对对，那好的那个功夫啊，就是中间这根刺都一分为二。
0: 这个是很见功力的。
1: 哎，对对对，然后呢，一般的来说呢，达不到这个功力的，就是半片鱼上带完整的鱼的
0: 一条刺，
1: 对，那个几刺。另半片鱼上没有骨头啊，没有那条主刺，所以说呢，他经常研究鱼，他就给你分成两片啊，比如给你清蒸一片，给你红烧一片，等等等等，还有什么三吃的，比如把鱼皮给你扒下来啊，凉拌鱼皮啊，然后四吃的鱼鳞才能做冻
0: 啊，鱼鳞冻
1: 啊，这个鱼鳞就简单的就要用水冲一下，就去一下鱼的血液就行了，千万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开水锅里窜一下，
0: 那这个胶质就全没了。
1: 那就没了，就用凉水简单的冲一下，然后这个要往里，这也不能加那花椒，要加这个花椒水。
0: 哦，花椒水。
1: 对，你不能把这个花椒冻在里头。
0: 对呀，你这吃一口一口花椒。
1: 然后就给它熬。
0: 熬
1: 呢，就说是水加的少一点，鱼鳞要多一点。像这种大鲤鱼，就是鳞片越大越好。它的胶质越多，小火慢慢的熬。然后熬个三四十分钟，然后你就看观察，你就看这鱼的鳞片，明显的看出来这鳞片是越来越薄
0: 哦， 胶质都出去了。
1: 对对对，到最后你再看，

0: 就是每一片这个鱼鳞全都自己卷起来了。
1: 哦，因为太薄了。
0: 哎，这就是胶质熬得差不多了啊。然后你拿筷子蘸一点这个汤液
1: 啊。
0: 然后往上一提，不爱往下滴的。
1: 哦，就像蜂蜜似的。
0: 哎，你用手摸摸，发粘了。这个时候就说明了你这个汤水和这个鱼鳞加的比例，还有熬的功夫，
1: 正好。
0: 哎，这是合适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把这里面所有的鱼鳞都给它捞干净，
1: 嗯。
0: 啊，都给它捞干净。捞干净以后放凉，放凉以后你再进冰箱，然后再进冰箱以后，放上几个小时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
1: 让它
0: 再
1: 冷
0: 拿出来，
1: 却，让它凝固。
0: 对，就是半透明的鱼鳞冻，
1: 嗯，这个熬制过程中不着口哈、
0: 不着口，
1: 啊。嗯，
0: 这个是吃的时候，酱油醋
1: 浇汁儿，
0: 啊、香菜啊
1: 嗯，
0: 等等
1: 拌一
0: 的，哎，
1: 下
0: 拌
1: 哈。
0: 一下，靠
1: 啊、
0: 这个着口，
1: 嗯，这个鱼鳞冻哈、啊，如
0: 啊。
1: 果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寻到的话，也可以尝一尝。
0: 你可以尝一尝，而且呢是什么呢？说是鱼鳞做的，但是呢不腥，
1: 没有腥味儿。
0: 哎，没有
1: 哦。
0: 什么腥气
1: 那还挺好，
0: 啊，
1: 嗯，
0: 绝对没有什么腥气，可能跟前面加这个花椒水也有关系
1: 嗯，
0: 啊，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腥。咱
1: 哦，
0: 们
1: 别说
0: 想
1: 是
0: 象，
1: 鱼鳞熬的，它
0: 哎，
1: 不腥吗？
0: 对，
1: 嗯，
0: 啊，什么五吃，还有什么六吃，然后有的再加上什么那个鱼的泡。
1: 哦，鱼鳔，
0: 啊，对，啊，然后有的还有再加上什么这七吃，再加什么鱼子，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啊，它这个鱼庄子嘛，做鱼的饭庄子，啊，所以呢，它最后呢，实际上给你做的呀，并不是真正取材于你这一条鱼了，
1: 嗯，
0: 要给你加点东西，比如您要做鱼子，您这一条鱼的鱼子可能不够，
1: 对，
0: 可能还要给你追加点
1: 嗯，
0: 啊，看啊，一看这互相斗气儿嘛，互相都比着看谁的吃法多嘛。
1: 嗯，
0: 啊，他六吃，他七吃，这一条街到水边去全是做鱼的馆儿啊，到最后一看，好，一鱼12吃，
1: 嗯，哟，那这够细的哈，
0: 啊，赶紧跑进去啊，噔噔噔噔跑进去，推门一看，我说那哪儿呢？一鱼12个吃，他说
1: 啊。
0: 这个12个人吃一条鱼。
1: 哈哈哈哈，今天继续“无鱼不成席”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说到了一鱼十二吃哈，鱼的吃法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吃鱼呢，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小风险啊，鱼是带刺的，有的时候吃不好啊，吃的时候精力不集中，就会被刺给卡住。啊，我对面的李老师哈，这是饮食的行家里手。有一次竟然也被刺儿给卡住了，
0: 对，那是有一次在杭州的时候，
1: 啊，
0: 哎呀，跟那个杭州的新华书店呢搞活动，
1: 嗯，
0: 搞活动以前呢，时间非常非常紧迫
1: 嗯，
0: 啊，只有那么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然后偏偏的请我吃的还是鱼，你说这怎么办？你说，
1: 啊，
0: 然后就紧着胡子我，
1: 盛情难
0: 哎，
1: 却，还
0: 一
1: 是
0: 下
1: 吃吧。
0: 就被一根大刺卡在喉咙上，
1: 哦，卡住
0: 啊，
1: 了，
0: 卡住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朋友呢，就喜欢用惯用的方式啊，说你吞个米饭团儿。
1: 啊，或者吃个馒头，咬一口馒
0: 对，
1: 头，
0: 我就吞了个米饭团，吞完了以后，我感觉这个鱼刺又深了一步，
1: 就是它卡的这个位置哈，很深，
0: 又往下面走了。
1: 不是说这个一把它这个有一个固体进去能把它拽下去哈。
0: 对，然后我感觉啊，再下去，如果说这个把这个食道给划出血啊，大出血，
1: 嗯，
0: 那就有我感觉
1: 生
0: 到，
1: 命之
0: 哎，
1: 危
0: 有
1: 了。
0: 就有生命之危了，有性命之忧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书店的朋友说，我带你去医院得了。
1: 嗯，
0: 啊，我说这去医院吧，这个时候上不来，下不去，可难受了。
1: 嗯，吐之不出，咽之不下。
0: 对，到了医院以后，没想到更难受啊！他往你这喉咙这儿啊喷这个麻醉药，
1: 哦，要把它拿出来哈。
0: 对，这一喷，我这一反胃，好，这大夫麻溜的往旁边一躲，
1: 啊，这可能患者都是这个反应。
0: 然后呢，他说我先不给你喷了，
1: 嗯，
0: 他说您反应太大，好，您再吐我一身
1: 嗯。
0: 啊，说这么着得吧，您呀先一边待会儿吧啊。我先给别人看
1: 嗯，
0: 啊，过一会儿再说啊，然后过一会儿你不恶心了不反胃了，来找我来
1: 嗯，
0: 啊，过一会儿找他去了，他说我先别喷了
1: 嗯，
0: 啊，你先把嘴张大了，我给你看看。
1: 啊，
0: 他一看，他说不用喷了
1: 已经出去了，
0: 啊，没有，
1: 啊，
0: 他说我呀能看见，
1: 哦，能看见这刺儿
0: 哎，他说那就不用喷了
1: 了，嗯，
0: 啊，他说那我是如果看不见的话必须得喷
1: 哦，
0: 啊。
1: 到里头他还得找
0: 对，
1: 呢，
0: 还得找呢。
1: 嗯。
0: 他说我能看见，这不用喷了，往外一夹啊，交钱去吧，30。
1: 这个叫食道异物取出术，
0: 啊，
1: 是吧？应该是
0: 对，
1: 这个学名儿。
0: 是。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呢，反正也是

0: 说什么呢？这个听懂行的说，这个吞米饭团这绝对是错误的。
1: 哦，就是如果您的口腔或者是食道里卡刺儿了，
0: 嗯，
1: 不要用吞米团儿或者是噎一口馒头这种方法去解决它。
0: 那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1: 嗯，
0: 如果说是您运气不错，是一个非常小的冗次哈，
1: 嗯，
0: 可能就给带下去了，也不会引起食道的划伤。
1: 嗯，
0: 如果是像我那种情况大次，如果继续吞米饭的话，或者吞馒头的话，真是有性命之忧。
1: 哦，是很危险的
0: 对
1: 哈。
0: 对对。
1: 我前些日子曾经看过一个电视新闻，就是一个女性朋友哈，她大概有40-50岁，就吃鱼就是卡着了，然后呢就很难受很难受，她可能也用了李老师用的方法，馒头啊、米团啊都用过，但没有好转。她呢这个事儿，她也觉得就是吃鱼嘛，我卡个刺儿还能怎么样，也没有去医院。3天之后她去医院了，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哈，就是匪夷所思的那种，这根刺儿竟然扎到了她的心脏上。
0: 哎呀，真
1: 然
0: 是
1: 后他要把这刺儿取出来，这个手术要花20万块钱，
0: 哎呦，这鱼刺可贵了
1: 啊，
0: 啊！
1: 所以就是说祸患几于微乎哈。
0: 对对对，
1: 有的
0: 你
1: 时
0: 对，
1: 候，一个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能着急，尤其是您吃鱼的时候，这个美味和风险并存，
0: 对，
1: 您不能着急。还有就是，如果你已经被卡住了，你又觉得这个刺儿不是个小事儿，已经自己处理不了了，马上去医院。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初期花30就能解决
1: 对啊，你
0: 了，
1: 后期花好几十万，
0: 对。
1: 多得不偿失
0: 而
1: 啊。
0: 且呢，就是咱们以前说的一些传统的解决方案都
1: 嗯，
0: 是无效的，比如喝醋。
1: 哦，对，我还听一更极致的，在这儿和大家分享啊，大家就一听，但这也不管事儿哈。就水边的人也是，他们怎么弄这个鱼刺呢？因为养了好多这种鸭子，鸭子有时候吃鱼嘛，它也不怕卡着，那个他就把这鸭子举起来，就是和鸭子嘴对嘴，让鸭子这个口水，这个涎流到这个嘴里，他说有化刺的这个功效。这是我听说的，不好用，
0: 也
1: 您
0: 不
1: 也没地儿找鸭子
0: 也
1: 去，
0: 没地儿找鸭子去，
1: 咱还是去医院，
0: 也不太靠谱
1: 不靠谱。就是说，这种传统的方法呢，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那么管用。
0: 对，
1: 最管用的就是您找一家就近的医院，啊，他就马上就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像我父亲啊，因为
1: 嗯。
0: 他是以前呢就被鱼刺啊卡过，所以呢他也是一招啊被蛇咬啊，这10年怕9成啊，
1: 嗯。
0: 就是他呢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
1: 什么解决方案？
0: 啊，就是吃鱼不吃饭，吃饭不吃鱼。
1: 哦，他不会说把这鱼肉放在饭上一块儿吃。
0: 对，他说最容易把刺遗落在米饭上，一块咽下去。
1: 哦，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尤
0: 哈、
1: 其对于年纪大一点、年长的朋友哈，我们吃鱼，我们吃饭的时候又不着急，吃鱼的时候仔细一点，看清楚点儿。
0: 对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不能说您边吃饭边聊天儿，
0: 对，
1: 有的时候兴致到了您还哈哈大笑，这都容易发生这个危险。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觉着就是人呢，就是绝对不能有侥幸心理。比如说在咀嚼的过程之中感觉到有刺，
1: 没事
0: 就
1: 儿，
0: 是没事咽下去，
1: 对，不能有侥幸心
0: 对，
1: 理。
0: 一定给它找出来啊。
1: 嗯，有侥幸心理，后期的麻烦有可能更大。
0: 对对对，
1: 就是追悔莫及。
0: 是是是，
1: 嗯，千万别侥幸，每一次都认真对待他哈。
0: 对，
1: 别把事儿不当事儿。
0: 对。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开辟出时间跟您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5: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4: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5: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30%。
4: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8: 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

0: 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欢迎您和我们来连续的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
2: 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远离校园欺凌侵害，青春与法同行，远离黑恶，守护成长。
0: 我家在龙华。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家在龙华，一起来关注龙华区中山街道联合多部门所开展的合力互知产法治新骑楼的专项活动。为了助力海南自贸港文旅融合发展，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切实提升辖区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2026年6月12日，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办事处以及海口骑楼老街历史文化街区综合党委联合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海口海关、海口市以及龙华区市场监管局、省文化馆、龙华区法院等单位，在骑楼老街共同开展合力互知产法治新骑楼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坚持党建引领，统筹多方资源，聚合了专业优势，紧扣三连三星工作法要求，落实自贸港先锋行动，推动党建工作与街区发展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保障骑楼老街提质升级。我们看到这次活动呢，依然是坚持党建引领的，统筹了多方的资源，聚合专业的力量哈，开展的这样的一次活动。那活动呢是采用了培训 专题培训，再加上座谈答疑，再加现场普法的服务模式，精准的对接辖区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在主会场设置在了骑楼老街的党群服务中心。那么各个参与单位的业务骨干也围绕着知识产权的实务知识，还有实操要点，为辖区当中的这个我们的小微企业以及一些个体工商户还有非遗传承人展开了专题的授课。那么在培训之后呢，还召开了座谈交流会，各个部门和经营主体代表面对面的进行沟通，现场进行回应，逐一的解答了一些比如说商标注册保护啊、非遗商业化的合规使用以及跨境经营知识产权风险防控等等这样的一些经营当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中山街到综治中心来紧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要求，依托本次的集中宣传活动，同步开展了多项的普法工作。比如说他们是在水巷口设置到了咨询服务台，一方面呢是延伸了知识产权法的覆盖面，向过往的一些市民和游客发放了宣传的资料，提供现场的咨询。那另外一方面呢，同步开展呢还有反走私、反诈、禁毒、护苗行动、青少年药物滥用防范以及综治职能的一些宣传内容。那详细的解读了综治中心服务事项和诉求反映渠道，普及了新型毒品的识别，还有电信诈骗的防范知识，筑牢了辖区安全防线。活动当日呢，累计发放的知识产权以及反走私、反诈、禁毒的各类宣传折页是有250余份。那么接待市民和游客的咨询

0: 达到了300余人次。
1: 是的，那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精准发力，务求实效，既有效增强了骑楼老街的各类经营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与风险防控能力，助力优化街区文旅营商环境，也扩大了基层治理与安全防范知识的普及面，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法治意识与综合素养。那么下一步呢，中山街道也将会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健全跨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与便民服务，以法治护航骑楼老街文旅融合发展与非遗活态传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中山力量。那么说到了我们的活动啊，还远远不止这些。这不是在本周马上就要迎来端午节了吗？我们也看到了在线上啊，也有文明龙华人人有礼的一个端午节的线上知识问答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将端午传统常识以及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与龙华本土文旅特色有机融合，市民呢可以在趣味问答当中品读端午底蕴，学习文明礼仪，实现传统文化与文明风尚的双向赋能，持续夯实龙华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根基，丰富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所以这一次呢，咱们诚邀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到线上的答题来进行闯关抽奖啊，赢取这个实用好礼。那简单的说一下，这次的答题活动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两天的时间，上午的10点钟开始到下午的17点钟。那还有兑奖的时间是18号一天的时间，早上的9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都是可以兑奖的。
1: 是的，
0: 来说一说这个怎么参与哈。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扫描一下他们的这个二维码，或者搜索一下哈，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了。然后呢，共计是有10道选择题，每道题的作答时间是1分钟，答对8道题就可以赢取到一次抽奖机会。
1: 是的，那活动期间呢，每位市民朋友每天拥有5次的答题抽奖机会，活动期间每人仅限中奖1次。中奖之后呢，市民朋友一定要在6月16号的5点10分，下午的5点10分之前填写并且提交个人的姓名电话，选择领取地址，获取兑奖信息。如果你没有填个人信息的话，那这个奖就作废了哈。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龙腾华彩的公众号，还有一些硬件条件，就是分享咱们这篇关于端午答题的推送到朋友圈啊，要集齐18个赞，然后呢，在兑奖当天出示你朋友圈的这条文稿，以上条件全部满足才可以兑奖。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奖品。我觉得奖品非常的丰厚，比如说有这个高速的吹风机，也会有咱们在郊外野营时候用的这种
1: 露营椅，
0: 对，折叠的露营椅，还会有这个空调扇哈。那另外呢，还会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体重秤，还有一些，比如说户外的烧烤架，可以和刚才那个椅子凑一套，是吧？
1: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个电影票，
0: 对对对，
1: 电影通的电影票，以及闷烧壶啊，还有这个。台灯啊，等等，护眼台灯等等。总的来说的话，这个奖品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儿童画板啊，包括收纳盒啊，沙滩
0: 玩具，
1: 这个玩具啊，都是小朋友们特别实用的，旅行包啊等等的，就欢迎大家可以来答题参与了。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次答题学习到和这个文明行为有关的一些条例，同时呢也可以共同把这个端午的知识和端午的这个传统给延续下去。

0: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上网需谨慎，中奖莫当真，网络欺诈花样百出，不贪便宜让违法之徒无机可乘，让我们一起增强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全民网络安全知识水平。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2: 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

0: 的龙腾华彩和美乡村，现在呢是夏日的时节。一说到夏日的话，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有很多这个清爽的饮品或者是食品。那么在咱们的龙华区乡村当中啊，文山村的荷花就已经盛开了啊，叫做接天莲叶无穷碧，这展现出了一幅非常美丽的、非常清新雅致的田园画卷。
1: 没错，那说到文山村呢，这阵啊正是赏荷的好时节，连片的荷塘当中碧波荡漾，层层叠叠的荷叶清脆舒展，错落的匍匐在水面当中。那么清风拂过，绿浪轻摇，阵阵的荷叶香也是萦绕乡间，让人呢是乐不思蜀。那在这边呢，其实我们不光可以看到这种连片的荷叶，那荷塘之间的白荷也是素雅洁净，粉荷则是妖娆明媚，朵朵或是亭亭绽放，或是含苞初绽。所以说呢，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朋友来到这儿啊，能够感受到夏日乡村独有的清新和雅致。那么说到这边呢，其实我们也是想邀请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尤其是在接下来端午时节，咱们呢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去到这边去看一看，赏赏荷。那荷塘当中呢，还有这个环绕的村落，这些村落呢也是非常棒的，绿色的清河和整洁的村道相依，而且呢，农家院里面哈，这样的一个错落有致的景观是相映成趣的，村容村貌都是整洁优美，田园气息很浓郁。那这几年咱们的文山村就持续的来推进了人居环境的整治和生态提升，盘活了闲置水田，来打造了特色的荷叶景观，以生态美化带动乡村颜值的不断提升，为乡村的文旅发展积蓄了优势。那另外呢，就是在这边不仅咱们可以在夏日的时候去到这边来赏荷花，更是成为了文山村的一个生态振兴、宜居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绿意盎然，景美人美，山更美哈，这种徐徐的图景呢是成为了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崭新面貌。
0: 是的，那说到了荷花，大家应该都会想到一篇古文，就是周敦颐的《爱莲说》。虽然莲和荷是两种荷花，但是两种花啊，但是呢它全部都是从泥塘里啊这样长出来的啊，虽然扎根于泥，但是呢却依然是叫做什么呢，出淤泥而不染。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村民们啊，我们在乡村当中生活的一些居民朋友们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些算是就是文明的啊，这样崇高的这样的一些精神。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不断的去分享有关于这个乡村的文明的一些宣传，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共同学习。比如说清洁的乡村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美化环境，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环境美化带来的受益。那同时呢，也倡导大家能够后养薄葬，文明缅怀，也要形成好的习惯啊，形成好的风气，破除陋习，崇尚科学，崇尚健康，崇尚文明。
1: 没错，那其实文明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可以体现的，文明里是人人夸，歪风俗气人人厌呐。那另外呢，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在这样的一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往往咱们会办一些喜事嘛。
0: 对，
1: 像是这个喜事，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喜事兴办，后养薄葬，简洁节约养德，文明礼事。那希望大家能够破除一些，摒弃一些婚丧的陋习，来树立起文明新风。
2: 廉洁是心海的灯塔，廉洁是职场的清风，让我们坚守廉洁底线，共筑风清气正的美好家园。
3: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的小板块了。炎炎夏日啊，这西瓜是不少人消暑的首选，也是无可替代的度夏神器。那么在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体

0: 提醒是准时返场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谣言每年在西瓜来的时候都会跟着一起来，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的破除一下这个谣言啊。比如说这个西瓜越来越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啊，这些说法它都是真的吗？
1: 来先说这第一个哈，就是现在的西瓜越来越甜了，确实我也有这方面的感受。那很多的一些喜欢吃西瓜的朋友，吃瓜群众大家也会觉得啊，这几年的西瓜越来越甜了。其实呢它不是针头的功劳，而是品种在不断的优化，我们的培育技术也在同步提高，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产生的结果。这个不是我说的哈，这是专业的来自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的研究员，他告诉我们，他说相比这个老的品种，现在的西瓜的甜度一般是达到了13%的，个别的品种是可以达到14%甚至是15%，所以呢吃起来会更甜。像是用针头往这个西瓜里面注射一些溶液，哪怕就是注水，这个果实都是非常容易烂的。所以说只要您买的是新鲜的西瓜，绝大多数它是不可能来打这个甜蜜素的。
0: 所以说大家要放心哈，就是水果这种东西它真的是，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外部注射的话，它没有那么好，绝对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长势，包括它的这个可爱的样貌能让你买。那还有朋友会说，哎呀，西瓜这么甜是不是糖分很高啊？虽然说它吃起来很甜，但是糖分其实并不高，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这个糖度一般是13%，但实际上以荔枝来讲的话，荔枝的糖度还要更高一些。西瓜最大的特点是水分多，通常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是6%-14%。那么很多品种的西瓜含糖量都没有荔枝、龙眼、香蕉这些水果高。之所以会觉得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中的果糖占比较高，果糖本身甜度它就高于蔗糖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冰镇之后的果糖，它的甜味会更明显，所以说呢，这个冰西瓜吃起来就会格外的清甜。
1: 不过这西瓜好不好吃啊，不光咱们要看它甜不甜，我觉得呢咱们还要看它是不是薄皮多汁入口爆汁。有一些朋友大家喜欢的是这种瓜仁是比较脆爽一点的，吃起来呢一咬咔哧咔哧的很脆哈。那另外还有一种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喜欢吃这种沙甜的，就是有颗粒感的这种。所以说其实咱们在选择西瓜的时候，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口感的喜好去选择不一样的瓜的品种。
0: 对，
1: 因为现在啊我浏览了一下，原来西瓜的品种有这么多
0: 多种呢。
1: 是的，
0: 是，所以说大家就选自己喜欢吃的就行了啊。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无籽西瓜它也和转基因没有关系啊，它是依靠这个染色体工程而出现的，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它就成了无籽的西瓜，它和转基因没关系。还有呢就是西瓜和桃子同时会致命，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这些也全部都是伪证啊，这些没有科学依据，我们适量吃就可以了。
1: 对，没错哈，科学合理的食用西瓜，比如说咱们西瓜好吃不能吃太多，个别的一些人群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吃的量。还有呢就是破损的一些西瓜，变质的西瓜那肯定是不能为了节约咱再吃了，等等等等啊，只要是注意这些，咱西瓜是可以放心吃的，对吧？
0: 对，
1: 不必担心网上的那些谣言。
0: 是的是的啊，但是要注意合理的存放，一般来说西瓜还是建议放在冰箱里保存。
1: 是的，
0: 常温下不能超过2个小时，冷藏呢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而且不吃的话一定要用保鲜膜包好，然后在再次食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西瓜表面那个1厘米左右的果肉给切了丢掉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安全一些。时间来到了18:2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0: 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驾驭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克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2: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3: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4: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5: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6: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7: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

0: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闻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 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

0: 大喇叭、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粮食点和粮食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粮食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1: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原麦收官，山东过8成半，河北过7成半，陕西过7成，山西过6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下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 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 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一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 10%
1: 左右。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6%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8.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
5: 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6: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力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7: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 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亿吨， 同比增长 3.1%。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 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 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

0: 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 期间设

0: 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奋战二季度，冲刺双过半，海口奋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深化校地合作，共同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海口夏日经济热力十足，100支队伍全力备战2026海口端午国际龙舟赛；海口物业服务进家庭，首批试点落地5个小区；琼州海峡船舶生活污水按揭试点落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海口台消息，6月椰城热潮涌动，海口江东新区一座形似火山口的建筑雏形已然显现，这便是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工地上机械轰鸣，工人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二季度是全年发展的关键季，也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海口各重大项目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跑出建设加速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连日来，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现场一片繁忙，塔吊旋转。

0: 展、钢筑搭建等工作有序推进。该项目以海南特色火山口为设计灵感，总建筑面积约 10.1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歌剧厅、音乐厅及小剧场。建成后，将成为集艺术演出、文艺创排、文化交流、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性文化设施，对补齐海口公共文化设施短板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地下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完成，建设重心转向地上主体结构施工，整体形象进度已达 45%， 施工团队正集中力量推进歌剧厅、音乐厅地上主体结构浇筑和钢结构搭建等核心工序。按照施工计划，项目将于6月底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2028年6月底全面竣工交付。文化地标建设提速的同时，一批安居、教育等民生重大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位于秀英区的海口金城金邦安居房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该项目预计2027年初竣工交付，将提供875套安居房源。教育配套也跑出加速度，位于琼山区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项目近日竣工，将于9月1日开学，今年计划招生300人。该项目于去年12月土地摘牌及拿双证，实现落地及开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分三个标段同时开工，高峰时期680人同时作业，聚焦人才安居、交通提质等重点领域。海口持续加码基础设施与配套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营商环境。近日，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海南汇众人才公寓及商业项目完工，三栋人才公寓将提供280套优质房源。目前，该区域已形成涵盖国际服务公寓、商务酒店及人才公寓等多元住宿业态，园区商旅、居住及人才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路网建设同步攻坚提速，在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挂图作战。该项目北接规划海文高速联络线北延线，南至南渡江大道，道路长度约 4.34 公里，是串联城市核心与临空经济区的重要通道。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完成约 66%， 各项施工任务正稳步推进。重大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全方位的要素保障。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江东新区管理局配备项目专员全程对接，聚焦征拆、电力等关键要素保障难题，主动协调逐项攻坚，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也是改善区域发展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有力引擎。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口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强化精准服务，全力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高效推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海南大学将持续推进学校的科研资源、人才资源与医院的临床资源、平台资源等深度融合。同时，依托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基地等平台，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在诊疗、康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在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诊治中心，患者正在使用非侵入式脑电上下肢主被动康复训练系统进行康复训练。患者老林两年前因为高血压造成脑出血和脑梗，失去行走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一年前，他开始使用脑机接口技术介入治疗，目前已经可以简单用笔进行沟通交流，并在辅助下进行短距离的行走。脑机接口技术是一种变革性的人机交互技术，其作用机制是绕过外周神经和肌肉，直接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全新的通信与控制通道，通过捕捉大脑信号并将

0: 将其转换为电信号，实现信息的传输和控制。自2021年起，海南大学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与海口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宋振华团队建立合作，双方基于脑电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肌电红外运动捕捉系统等，对脊髓损伤等患者进行智能诊断治疗研究。通过合作，海南大学的一项项脑机接口项目研发成果在海口实现临床研究转化。此次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将在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科研成果转化、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路径。下一步，海南大学将持续在关键技术支撑、临床应用赋能、科研转化推动和人才培养保障等方面发力，助力脑机接口项目临床应用转化落地，推动实现医学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反哺临床应用，为提升海南医疗健康服务能力，推动自贸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健康海南，贡献海大力量，展现海大作为。
1: 海口台消息，连日来滚滚热浪席卷耶城，夏日消费热潮同步升温，家电换新、防晒护肤、商超购物等日间消费持续火爆，纳凉避暑需求同时催热了夜市、夜游、夜雨等夜间消费业态。盛夏时节，空调、电风扇等家电成为耶城市民刚需，依托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我市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持续走俏。海口、苏宁易购、信兴电器、美都电器等家电卖场抢抓旺季机遇开展优惠活动，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夏季热销品类推出限时直降、满额抽奖等多重优惠，拉动家电销量稳步攀升。不少市民依托政策红利主动置换老旧家电，绿色智能、节能省电的新款家电成为消费主流。炎炎夏日同步催热各户美妆消费市场，海口离岛免税市场迎来夏日购物热潮。眼下，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高倍防晒、美白提亮、晒后修复类产品占据多家美妆各户专柜 C 位，明显带动了门店销售额。免税城品牌专柜销售员介绍，不少顾客一次性购入多套产品，叠加免税折扣、消费券满减等优惠，性价比优势明显。在大宗消费、美妆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我市各商圈紧扣市民避暑休闲、亲子出游需求，推出各类主题活动。华彩海口湾广场举办玩水大作战活动，水枪对战、戏水闯关等环节受热捧。海口日月广场依托露天场地举办夏日驱动节，开展搏击、瑜伽、热身操等健身运动。友谊商业广场则创新推出抓虾节，以接地气的市井趣味聚拢人气。与此同时，各商圈结合周年庆、年中庆等促销契机，联动服饰、餐饮、文创、运动等业态推出多重优惠，打造全天候多元化的夏日消费场景，持续聚拢人气，激活市场。受日间持续高温影响，不少市民更倾向选择凉爽舒适的夜间时段外出休闲购物，昼避酷暑，夜享清凉，成为耶城夏日消费趋势。傍晚时分，位于海淀岛的东坡老码头，海风习习，灯火摇曳。夜间演艺节目结合宋月弦音的国风情景剧，富有黎族风情的歌舞表演，在街区内多个点位上演。市民游客在晚风中闲谈漫步，观赏演出，体验滨海夜生活。每逢周五、周六，海口观澜湖新城集结美食、冰饮、游乐、演艺等元素，举办美食自助夜市活动。每当夜幕降临，这里食客云集，烟火缭绕，成为该区域夜间消费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丰富了全市夜间经济业态布局。作为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市小吃街是市民夜间外出消费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海大南门小吃一条街汇聚全国各地风味美食，整齐排布的小吃摊位烟火升腾，不少网红摊位时常出现排队的火爆场景。

0: 位于碧海大道的后备箱集市新潮出圈，各式创意车尾摊位沿街排列，首座文创、网红饮品、轻食小吃等品类丰富，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夏日夜游名片。形式多样的商圈活动，烟火气升腾的夜间场景，加上政策红利加码扶持，托举椰城夏日消费大盘。当前海口有奖发票活动进行了新一轮扩容升级，活动同时在支付宝渠道上线，在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等八大领域消费均可参与，实打实的惠民利好，持续调动市民消费积极性，与家电换新、补贴、商圈促销、夜市惠民举措形成合力，不断激发椰城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1: 海口台消息，粽叶飘香迎佳节，龙舟竞渡耀椰城，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即将在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启幕，这是我市首次尝试将龙舟赛放在海域举行。目前赛事场地布置、队伍报名、安全保障及配套活动筹备均已就绪，参赛的100支队伍正在紧锣密鼓开展训练，参赛选手热情高涨，蓄势待发。下午5:30，夕阳余晖中，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波光粼粼，参赛的龙舟队队员们身穿训练服，双臂随鼓点整齐挥桨，高亢的口号声在岸边回响。海口跑吧龙舟队是此次龙舟赛大众组的一支参赛队伍，队员都有着丰富的马拉松参赛经验。本届赛事延续国际视野加本土深耕加全民参与理念，设置两大组别，公开组面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队伍，广东、广西等华南区域专业队伍以及海南本土专业队伍进行500米直道竞速，大众组则面向海口及各市县代表队、民间龙舟队、企业队伍进行200米直道竞速。除竞技赛事外，组委会还从6月14日至21日同步举办龙舟文化体验周，期间将推出旱地龙舟体验、端午市集、非遗手作等丰富活动，并联动世纪海角商业街、海口湾外滩等核心商圈，为市民游客提供观赛、体验与消费一站式端午沉浸体验。
0: 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选取5个小区开展首批试点，创新构建起基础公益加普惠便民加增值个性化三级服务体系，通过居民点单物业定制模式，让服务延伸至家庭内部，助力居民畅享美好生活。清洗地毯、电动车全免费。豪庭南苑二区物业负责人周志龙介绍，物业通过这些小举措拉近了与业主的距离，从收房、陪验房、装修管控、对接家装资源，到入住后的全时守护、上门维修、特殊人群关怀，再到全屋深度清洁、幼儿托育、陪同就医等增值服务，小区已形成覆盖全居住周期的服务链。根据业主的需求，该小区推出包含维修类在内的58项定制化服务清单，未来还将联动周边资源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针对小区老年人、候鸟、人群多的情况，物业推出了植物托管、代管备用钥匙及陪诊等多项特色服务，业主反响很好。小区还开辟了专门的活动室，供老人们打牌、唱歌、运动。大华锦绣海岸17小区，在党建引领下，物业也推出了拉窗帘、花卉托管等高频低门槛的免费服务，切实解决业主急难愁盼。根据业主个性化需求，四季华庭小区物业在特约服务方面，物业可提供就医陪同、少儿托管等，由业主自主选择。增值服务主要体现在文化生活上，通过孵化特色社团，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增进邻里情谊。作为试点小区，美丽沙天瑞小区的金碧物业则借助数字化提升精细化水平，业主可通过金碧到家小程序，像点外卖一样在线选择送水、维修、保洁等八大类服务，全程透明可追溯，让业主更

0: 放心。据介绍，市住建部门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构建三级服务体系，既保障了公益便民，又满足了特殊人群的个性化定制需求。今后，物业加生活服务模式将走进更多小区，相关部门也将监督物业公司做到清单公开透明、价格合理合规，用服务温度提高业主满意度、社区宜居度，探索出一条社区治理新路径。
1: 海口台消息，近日，随着凤凰领轮在徐闻港顺利完成生活污水岸上标准化接驳作业，琼州海峡船舶生活污水岸接试点正式落地。船舶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是近海污染来源之一。按照海事污染防治法规要求，船舶生活污水需岸上接收处置，不得直排入海。今年初，海峡股份轮渡公司机务管理部启动专项改造工作，技术团队逐船实地勘察，一船一侧定制方案，利用船舶靠港空档错峰施工，在不影响正常营运的前提下，完成了全船队污水专用管路铺设和配套设施加装，所有营运船舶硬件全部达标，具备常态化合规岸接条件。硬件就绪后，人的问题同样关键。海峡股份轮渡公司组织机务主管和船上轮机骨干开展专题培训，涵盖环保法规、管路原理、接驳流程、设备维保及故障应急处置等内容，确保一线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维保。凤凰领轮的成功试水，为全船队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海峡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统一接驳操作、人员管理、污水转运三项标准，并在全船队推行生活污水岸接、应接、进接，搭建起船上贮存、码头接驳、岸上处置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从源头遏制生活污水直排入海。
0: 海口台消息，日前，原定耶城爱撒军营国防教育暨就业指导交流活动在武警海口支队某部举办。通过国防教育、就业指导、青年联谊等多项特色活动，传承双拥优良传统，不断深化耶城军民鱼水情谊。在部队官兵的引导下，一批亲子家庭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部队内务与装备，沉浸式学习国防知识。就业指导环节，职业导师、人力资源专家讲解职业技能提升、职业生涯规划知识，转业军人代表分享择业创业经历，为官兵今后就业发展提供参考。青年联谊活动中，军地青年在并肩协作、默契配合中卸下拘谨，增进了解，不少军地青年在现场互留联系方式，收获友谊。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城市，海口将持续落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举措，擦亮耶城双拥品牌，不断提升我市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质效。
1: 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美兰诵读传经典，文脉更续润同心第14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共有37支队伍参赛。现场青少年们以铿锵之声演绎中华经典，将端午韵味、红色精神、清廉内涵融为一体，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比赛分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少年学子们意气风发，精神昂扬，红色经典诵读，七律长征，字字铿锵，深情回望峥嵘岁月，礼赞长征精神。特色节目《千古东坡》《旷达诗魂》深挖海南东坡文化底蕴，以温润坚定的声线演绎东坡风骨与天涯文脉。红船领航自贸少年则将红色初心与耶城少年使命相融，展现海南青少年紧跟时代、逐光前行的崭新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海口市第9中学江东校区月照诗魂忆东坡，海口市第13小学祖国到底是什么获得小学组一等奖，海口市第10中学耶风里我们向世界说获得中学组一等奖。据介绍，未来美兰区将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引领更多青少年于诵读间感悟中华文化，博大。

0: 精深，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新时代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1: 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5日至27日举行。近日，海口市考试中心发布了本年度全市单报生考试安排的通知，明确我市单报生考点分别设在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和市金宇学校。根据通知，准考证号码后四位及报考卡号在0001至0304范围内的考生安排在市金宇学校考点考试，后四位在0305至0814范围内的考生安排在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考点考试。考生需按规定时间入场，第一科需提前40分钟到达，其余科目提前30分钟。除英语外，各科目开考15分钟后，合场分卷考试为第一科，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英语听力考试开考前5分钟至结束期间，迟到考生禁止入场。听力结束后的笔试阶段，迟到不超过15分钟的考生可进入考场参加笔试。考生入场允许携带的物品仅限于2B 铅笔、黑色墨水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橡皮擦，其他物品需放在考场外指定区域。严禁携带手机、智能眼镜及其他无线通讯设备、电子存储设备、手表、计算器、字典、词典、涂改液、修正带等非考试用品进入考场。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考试用品。合场分卷考试中，第一科结束后的15分钟间隔内，考生不得离开座位，需等待第二科考试开始。所有科目考试需在考试结束后方可交卷离场，不得提前交卷。单报生准考证一般于考前三天发放，具体领取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请考生及家长关注海口市考试中心后续通知。
0: 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省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第27届学生活动在海口市五元河学校举行，来自全省近700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智慧与技能的精彩角逐。本届比赛设置了数字艺术、计算思维、互联网加机器人、科创实践四大类赛项，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全方位考察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此次活动是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性教育活动，经过多年发展，赛项日益丰富，形式不断迭代，已成为师生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年度盛会。
1: 下面请听简讯。6月14日，国家级精品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演。本次上海展演突破传统剧场巡演模式，以舞剧为核心，配套系列线下文化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南非遗与黎族特色文化，为上海市民带来一场别致文化盛宴。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今年共有15所军队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人，女生19人。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6: 人人参与拱卫。

0: 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人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

0: 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近年来，海口通过改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夯实广大群众家门口的依靠。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走进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导诊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分区有序分布。除了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连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英浩介绍，去年底该中心还建立了慢病一体化门诊，增设了健康管理工作站，为周边居民提供全科、儿科、内科、中医等诊疗服务，以及慢性病一体化管理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海口市2025至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两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楼康复大厅，因脑梗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的社区居民郭先生说，康复大厅十分宽敞，现在还新增了很多康复仪器，他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安全感更足，也对自己的肢体康复更有信心。 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

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楼康复病区，71岁的脑梗患者黄子才说，他因脑梗转入该中心接受康复治疗。在医护团队细致而贴心的诊疗服务下，原本需要插胃管的他已能自主进食。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黄林介绍，该中心每天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专家坐诊。在市人民医院主任护师苏博的牵头带动下，该中心还创新开展了中医疗法，中医及康复科室如今也成为中心的特色科室。除了借助外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外，海口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通过强化医疗服务队伍建设，练好内功。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全力夯实群众坚实依靠。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在海口举行。为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由全国工商联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举行。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次大会以聚企创新向绿图强为主题，参会企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含绿量足。届时将有29个省区市工商联组团参会，正泰集团、明阳集团等一批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上市公司或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将参会。根据日程安排，大会期间，省领导将与部分民营企业座谈，围绕自贸港绿色发展机遇、政策落地服务等内容，面对面深入交流。随后开展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组织企业与部分市县园区负责人现场签约。6月17日上午，大会主活动将在海口正式启幕。大会将展播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正式发布入选企业名单，展示全国民营企业在绿色创新、低碳技改、数绿融合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大会还将邀请行业专家及典型企业交流发言，解析绿色发展政策、前沿技术与行业趋势。大会期间，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成立仪式将举行。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开始选房。日前，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安置房选房工作正式启动，公选的房源涵盖6种户型，3249套，标志着项目回迁房源的分配进入实质性阶段。此次选房的户型从60至140平方米不等。据了解，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分为2期建设，其中丁村1期大样片区已全面封顶，正在抓紧进行装饰装修施工，明年7月交付后将转型为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社区。丁村2期正通过优化施工组织、应用装配式建筑等绿色智能建造技术，全面提升工程效率，预计14号地块本月封顶。随着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持续推进，不仅将有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也是海口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住有所居的重要举措。随着项目稳步推进，一个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新片区正加速呈现。海口第22届科技活动月开幕。日前，海口市第22届科技活动月开幕式暨科普大集在海口友谊阳光城举办。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全力助推海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舞台上，特色科普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穿插其间的科普知识有奖问答将气氛推向高潮。主持人刚抛出问题，台下观众纷纷举手抢答，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随后，科普大集全面

便开放，30个咨询服务展台前围满了好奇的群众，有的现场答疑解惑，有的发放科普资料，有的操作设备供市民体验。一旁的科普知识展览区同样吸引了大量市民，一排排主题展板图文并茂，系统讲解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禁塑科普、诚信建设等内容。本届活动由海南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增强人民群众对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认识和参与度，连日来，海口多部门集中发力，全面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集中宣传月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平安海口。近日，海口中院干警在市人民公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生动讲解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核心条款。连日来，美兰区法院也组织工作人员在白沙门公园开展线下普法宣传活动，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黑恶势力。市检察院则聚焦基层一线，将法治知识送进社区。秀英区各镇街持续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进校园宣传活动，把法治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在此次集中宣传月活动中，全市多部门以丰富形式向群众普及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广泛公示了官方举报渠道，有效增强了群众识黑、辨黑、防黑、扫黑的能力，激发了群众参与平安海口、法治海口、法治海口建设的热情。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日。取材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救赎者》日前正式定档，将于今年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电影《救赎者》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等联合出品，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也是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影片。影片原型是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模、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陈旭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新模式，先后获5次三等功、5次嘉奖，以及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戒毒事业。影片主创团队深挖真人真事，把日常执勤、帮扶戒毒人员等鲜活片段搬上荧幕，还原基层司法干警平凡又伟大的日常，让正法英模精神通过大银幕走进千家万户。《救赎者》由国家一级导演程科执导，郝平、邵兵、石兆奇等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全剧大量取景海口街巷、碧海椰林、市井老街、海岛人文风光轮番出镜，让观众既能沉浸式感悟英模精神，也能跟着镜头打卡海南美景。海口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作为海南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在文物保护、文脉传承、文博事业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据统计，海口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馆藏革命文物41件套，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精神的核心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已颁布实施《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革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和革命文物保护提供法规保障，并完成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摸清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及保存现状，为精细化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据了解，海口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沿用传统工艺和材料，持续推进骑楼老街保护整治。今年将推进邵史巷改造提升项目，依托琼海关旧址打造海南华侨博物馆等11个重点项目。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以红色文化铸魂，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近年来，海口持续完善红色旅游配套，推出红色文化主题旅游产品，把红色旅游产品与蓝色海洋旅游、绿色生态旅游有机结合，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助力海口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走进龙华区解放西路竹林里，青砖灰瓦的邱氏祖宅静静矗立。这栋始建于1919年的四合院式建筑，正是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所在地。1926年6月。

六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竹林村秋宅秘密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琼崖地方执行委员会，标志着琼崖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式成立，同时开启了琼崖革命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壮阔历程。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主任陈红辉介绍，近年来海口启动旧址及周边环境系统性改造，新建陈列馆，丰富展陈内容，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启动沉浸式体验演出，以崭新面貌、全新方式讲述琼崖革命历史。更令人瞩目的是旧址周边打造的红色文化街区，海口通过对周边环境进行再造，提升区域风貌，将其与中共琼崖特委、海口市委旧址及海口钟楼、西天庙、武圣庙、天后宫、显太夫人纪念馆、海口骑楼老街等历史建筑串联起来，共同打造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城市老街区，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培育旅游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龙华区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旧址的年均接待游客约10万人次，成为亲子家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热门选择，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作为海口的另一处红色地标，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编旧址1997年被中央宣传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去年以来，旧址通过展陈提升改造，更好地展示琼崖抗战历史，并通过红色家书朗诵、学生合唱、小红星讲解员等多种形式传承红色文化。琼山区云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小红星讲解员等品牌建设，让更多青少年参与到红色文化传承中来，感受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怀和爱国主义情操。过去，红色景点多以参观加讲解为主，游客参与感不强。如今，海口创新推出红色加融合模式，红色旅游正从景点参观向全域旅游跨越式发展。通过红色文化与其他文旅业态的深度耦合，将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红色地标、文化景点和商业街区串联起来，打造了一条条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生活温度的主题线路，让红色基因在城市肌理中流淌。在参观体验的配套层面，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与周边的商圈、文化街区已经形成了深度融合的文旅生态。从旧址步行5-6分钟即可到达热闹的西天庙小吃街，这里汇聚了众多地道的本土传统美食。参观红色旧址后，再前往西天庙打卡，现在这一带成了网红街区，街坊邻居在家门口吃上了文旅饭。龙华区中山街道工委书记杨在东表示，街道正全力服务保障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到中山路旅游线的打通等工作，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文旅业态创新发展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深度融合。研学旅游同样成为海口红色旅游模式创新的重要载体。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重点打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大主题红色展馆和五大主题独立研学路线，融合红色教育、影视体验、科技创新于一体。琼山区依托人台村等琼崖革命老区，以村企合作模式发展特色研学产业，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美兰区今年以来推出自然秘境、古村文脉与红色热土三条线路，为亲子家庭打包一份寓教于乐的研学线路。其中，红色热土线路串联起演丰地区人民革命纪念园、仲凯乡农民协会旧址、白沙门公园渡海英雄纪念广场等红色景点，不断推动红色旅游提质增效。红色加生态的产业链条也在延伸。作为革命老区村庄，近年来琼山区长泰村有效整合红色革命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引进成长营训练基地，带动当地的红色旅游经济，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而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仲凯村探索

出一条红色旅游促发展道路，正不断焕发出新生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海口江东新区不仅是一座现代化国际新城的崛起之地，更是一片承载着深厚红色记忆的热土。仲凯村是海南省唯一用中国革命历史名人名字命名的革命老区村庄，这里曾是冯白驹将军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起点，也是海口市郊第二区仲凯乡农民协会的成立地。偃东村在抗日战争时期组建妇女抗日救国会，开办识字班，传播革命思想，红色基因深植于村民的血脉之中。六月的耶城阳光热烈，麦雅河畔的溪头古琴文化村白墙黛瓦，绿意葱茏，村里的凌博雕塑园引得不少游客驻足。该园将红色文化融入乡村景观，23年红旗不倒、解放海南、冯白驹将军等雕塑作品以独特艺术语言讲述琼崖革命光辉历程。海南溪头古琴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丰富了古村的内涵，实现了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近日，百年征程扬帆起航，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巡展在江东新区展示中心展出。该展览既普及海南红色文化，弘扬琼崖革命精神，又全方位展现自贸港建设成果，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教育与展示的重要窗口。江东新区还推出了多条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多个红色村庄，让红色旅游成为传播正能量、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进入心扉。在琼山区，以冯白驹将军名字命名的海南白驹学校内，矗立着冯白驹将军雕像，建有开放式琼崖革命史教育基地，全景展示椰子寨战斗、母瑞山突围等重大历史事件。该校还与海南省史志馆合作培养小红星讲解员，累计培训学生上千名。位于冯白驹将军故乡的琼山区云龙镇中心小学，2021年12月正式获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纵队红军小学，成为全国400余所红军小学之一。该校自2016年起深耕红志教育，依托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开发红志家校本课程体系，学生化身红志小导游，在节假日义务为游客讲解琼崖纵队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红色加生态到红色加研学，从红色加商圈到红色加乡村振兴，在海口红色加正在延伸，您对海口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切身体会，又有哪些好的建议呢？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

0: 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5月直到7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5: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蒂芙尼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6: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5: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7: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

0: 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1: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2: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1: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3: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1: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4: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1: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4: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5: 是不是得到十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4: 下降？您说的太对了。
1: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6: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7: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8: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9: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7: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0: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7: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1: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7: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2: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7: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

0: 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2: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执行员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3: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2: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4: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5: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2: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6: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2: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执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7: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7样东西，俗称开门7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液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半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10: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0: 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儿。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一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0: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斗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2: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0: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在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2: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0: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2: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

0: 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匠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1: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2: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1: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3: 我是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1: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4: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5: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1: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7: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6: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7: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6: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7: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成

0: 事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他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桂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同时，桂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讲好日常。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心。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
2: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
3: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是第一步。

0: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1: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2: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1: 对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0: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1: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鸡肝癌细胞系。
2: 哦，鸡肝癌细胞系。
1: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哎，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0: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腺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1: 这个就是禽白血病病毒，它这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病的怎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吧？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0: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3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1: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驯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的。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可以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只鸡可以多产5至6个蛋。
0: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1: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0: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儿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3: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基本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0: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3: 哎，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脚啊，这叶脚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音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0: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11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万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3: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问题，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十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

0: 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1: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两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

0: 如果练习很多，它会卡刀，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1: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0: 非常强。哎，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2: 从南京地铁一号线到四号线，再到宁聚线十一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十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0: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2: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0: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那个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5: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6: 我们软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
5: 软木画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希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已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 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

0: 在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在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1: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希、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刻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双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0: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运，
2: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0: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运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运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2: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0: 林清运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运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2: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0: 大学时

0: 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韵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韵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画灯具成功问世。
1: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画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0: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画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清韵的信心。
1: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画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0: 在林清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1: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画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画这项工艺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多下去，
15: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4: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0: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奋战二季度，冲刺双过半，海口奋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深化校地合作，共同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海口夏日经济热力十足，100支队伍全力备战2026海口端午国际龙舟赛；海口物业服务进家庭，首批试点落地5个小区；琼州海峡船舶生活污水按揭试点落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海口台消息，6月椰城热潮涌动，海口江东新区一座形似火山口的建筑雏形已然显现，这便是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工地上机械轰鸣，工人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二季度是全年发展的关键季，也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海口各重大项目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跑出建设加速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连日来，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现场一片繁忙，塔吊旋转、钢柱搭建等工作有序推进。该项目以海南特色火山口为设计灵感，总建筑面积约10.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歌剧厅、音乐厅及小剧场。建成后将成为集艺术演出、文艺创排、文化交流、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性文化设施，对补齐海口公共文化设施短板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地下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完成，建设重心转向地上主体结构施工，整体形象进度已达45%，施工团队正集中力量推进歌剧厅、音乐厅地上主体结构浇筑和钢结构搭建等核心工序。按照施工计划，项目将于6月底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2028年6月底全面竣工交付。文化地标建设提速的同时，一批安居、教育等民生重大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位于秀英区的海口金城金邦安居房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该项目预计2027年初竣工交付，将提供875套安居房源。教育配套也跑出加速度，位于琼山区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项目近日竣工，将于9月1日开学，今年计划招生300人。该项目于去年12月土地摘牌及拿双证，实现落地即开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分3个标段同时开工，高峰时期680人同时作业，聚焦人才安居、交通提质等重点领域。海口持续加码基础设施与配套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营商环境。近日，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海南汇众人才公寓及商业项目完工，3栋人才公寓将提供280套优质房源。目前，该区域已形成涵盖国际服务公寓、商务酒店及人才公寓等多元住宿业态，园区商旅、居住及人才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路网建设同步攻坚提速，在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挂图作战。该项目北接规划海文高速联络线北延线，南至南渡江大道，道路长度约4.34公里，是串联城市核心与临空经济区的重要通道。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完成约66%，各项施工任务正稳步推进。重大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全方位的要素保障。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江东新区管理局配备项目专员全程对接，聚焦征拆、电力等关键要素保障难题，主动协调逐项攻坚，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也是改善区域发展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0: 情的有利隐情。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口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强化精准服务，全力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高效推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海南大学将持续推进学校的科研资源、人才资源与医院的临床资源、平台资源等深度融合。同时，依托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基地等平台，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在诊疗、康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在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诊治中心，患者正在使用非侵入式脑电上下肢主被动康复训练系统进行康复训练。患者老林两年前因为高血压造成脑出血和脑梗，失去行走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一年前，他开始使用脑机接口技术介入治疗，目前已经可以简单用笔进行沟通交流，并在辅助下进行短距离的行走。脑机接口技术是一种变革性的人机交互技术，其作用机制是绕过外周神经和肌肉，直接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全新的通信与控制通道，通过捕捉大脑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实现信息的传输和控制。自2021年起，海南大学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与海口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宋振华团队建立合作，双方基于脑电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肌电红外运动捕捉系统等，对脊髓损伤等患者进行智能诊断治疗研究。通过合作，海南大学的一项项脑机接口项目研发成果在海口实现临床研究转化。此次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将在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科研成果转化、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路径。下一步，海南大学将持续在关键技术支撑、临床应用赋能、科研转化推动和人才培养保障等方面发力，助力脑机接口项目临床应用转化落地，推动实现医学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反哺临床应用，为提升海南医疗健康服务能力，推动自贸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健康海南，贡献海大力量，展现海大作为。
0: 海口台消息，连日来滚滚热浪席卷耶城，夏日消费热潮同步升温，家电换新、防晒护肤、商超购物等日间消费持续火爆，纳凉避暑需求同时催热了夜市、夜游、夜雨等夜间消费业态。盛夏时节，空调、电风扇等家电成为耶城市民刚需，依托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我市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持续走俏。海口、苏宁易购、信兴电器、美都电器等家电卖场抢抓旺季机遇开展优惠活动，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夏季热销品类推出限时直降、满额抽奖等多重优惠，拉动家电销量稳步攀升。不少市民依托政策红利主动置换老旧家电，绿色智能、节能省电的新款家电成为消费主流。炎炎夏日同步催热各户美妆消费市场，海口离岛免税市场迎来夏日购物热潮。眼下，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高倍防晒、美白提亮、晒后修复类产品占据多家美妆各户专柜 C 位，明显带动了门店销售额。免税城品牌专柜销售员介绍，不少顾客一次性购入多套产品，叠加免税折扣、消费券满减等优惠，性价比优势明显。在大宗消费、美妆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我市各商圈紧扣市民避暑休闲、亲子出游需求，推出各类主题活动。华彩海口湾广场举办玩水大作战活动，水枪对战、戏水闯关等环节受热捧。海口日月广场依托露天场地举办夏日驱动

0: 节，开展搏击、瑜伽、热身操等健身运动。友谊商业广场则创新推出抓虾节，以接地气的市井趣味聚拢人气。与此同时，各商圈结合周年庆、年中庆等促销契机，联动服饰、餐饮、文创、运动等业态推出多重优惠，打造全天候多元化的夏日消费场景，持续聚拢人气，激活市场。受日间持续高温影响，不少市民更倾向选择凉爽舒适的夜间时段外出休闲购物，昼避酷暑，夜享清凉，成为椰城夏日消费趋势。傍晚时分，位于海淀岛的东坡老码头，海风习习，灯火摇曳，夜间演艺节目结合宋乐弦音的国风情景剧，富有黎族风情的歌舞表演，在街区内多个点位上演。市民游客在晚风中闲谈漫步，观赏演出，体验滨海夜生活。每逢周五、周六，海口观澜湖新城集结美食、冰饮、游乐、演艺等元素，举办美食自助夜市活动。每当夜幕降临，这里食客云集，烟火缭绕，成为该区域夜间消费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丰富了全市夜间经济业态布局。作为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市小吃街是市民夜间外出消费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海大南门小吃一条街汇聚全国各地风味美食，整齐排布的小吃摊位烟火升腾，不少网红摊位时常出现排队的火爆场景。位于碧海大道的后备箱集市新潮出圈，各式创意车尾摊位沿街排列，首座文创、网红饮品、轻食小吃等品类丰富，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夏日夜游名片。形式多样的商圈活动，烟火气升腾的夜间场景，加上政策红利加码扶持，托举椰城夏日消费大盘。当前，海口有奖发票活动进行了新一轮扩容升级，活动同时在支付宝渠道上线，在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等八大领域消费均可参与，实打实的惠民利好，持续调动市民消费积极性，与家电换新、补贴、商圈促销、夜市惠民举措形成合力，不断激发椰城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1: 海口台消息，粽叶飘香迎佳节，龙舟竞渡耀椰城。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即将在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启幕。这是我市首次尝试将龙舟赛放在海域举行。目前，赛事场地布置、队伍报名、安全保障及配套活动筹备均已就绪。参赛的100支队伍正在紧锣密鼓开展训练，参赛选手热情高涨，蓄势待发。下午5:30，夕阳余晖中，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波光粼粼。参赛的龙舟队队员们身穿训练服，双臂随鼓点整齐挥桨，高亢的口号声在岸边回响。海口跑吧龙舟队是此次龙舟赛大众组的一支参赛队伍，队员都有着丰富的马拉松参赛经验。本届赛事延续国际视野加本土深耕加全民参与理念，设置两大组别，公开组面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队伍，广东、广西等华南区域专业队伍以及海南本土专业队伍进行500米直道竞速，大众组则面向海口及各市县代表队、民间龙舟队、企业队伍进行200米直道竞速。除竞技赛事外，组委会还从6月14日至21日同步举办龙舟文化体验周，期间将推出旱地龙舟体验、端午市集、非遗手作等丰富活动，并联动世纪海角商业街、海口湾外滩等核心商圈，为市民游客提供观赛、体验与消费一站式端午沉浸体验。
0: 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选取5个小区开展首批试点，创新构建起基础公益加普惠便民加增值个性化三级服务体系，通过居民点单物业定制模式，让服务延伸至家庭内部，助力居民畅享美好生活。清洗地毯、电动车全免费。豪庭南苑二区物业负责人周志龙介绍，物业通过这些小举措拉近了与业主的距离，从收房、陪验房、 装修管控。

0: 对接家装资源，到入住后的全时守护、上门维修、特殊人群关怀，再到全屋深度清洁、幼儿托育、陪同就医等增值服务。小区已形成覆盖全居住周期的服务链，根据业主的需求，该小区推出包含维修类在内的58项定制化服务清单，未来还将联动周边资源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针对小区老年人、候鸟、人群多的情况，物业推出了植物托管、代管备用钥匙及陪诊等多项特色服务，业主反响很好。小区还开辟了专门的活动室，供老人们打牌、唱歌、运动。大华锦绣海岸一期小区，在党建引领下，物业也推出了拉窗帘、花卉托管等高频低门槛的免费服务，切实解决业主急难愁盼。根据业主个性化需求，四季华庭小区物业在特约服务方面，物业可提供就医陪同、少儿托管等，由业主自主选择。增值服务主要体现在文化生活上，通过孵化特色社团，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增进邻里情谊。作为试点小区，美丽沙天瑞小区的金碧物业则借助数字化提升精细化水平，业主可通过金碧到家小程序，像点外卖一样在线选择送水、维修、保洁等八大类服务，全程透明可追溯，让业主更放心。据介绍，市住建部门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构建三级服务体系，既保障了公益便民，又满足了特殊人群的个性化定制需求。今后物业加生活服务模式将走进更多小区，相关部门也将监督物业公司做到清单公开透明、价格合理合规，用服务温度提高业主满意度、社区宜居度，探索出一条社区治理新路径。
1: 海口台消息，近日随着凤凰领轮在徐闻港顺利完成生活污水岸上标准化接驳作业，琼州海峡船舶生活污水岸接试点正式落地。船舶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是近海污染来源之一。按照海事污染防治法规要求，船舶生活污水需岸上接收处置，不得直排入海。今年初，海峡股份轮渡公司机务管理部启动专项改造工作，技术团队逐船实地勘察，一船一侧定制方案，利用船舶靠港空档错峰施工，在不影响正常营运的前提下，完成了全船队污水专用管路铺设和配套设施加装，所有营运船舶硬件全部达标，具备常态化合规按揭条件。硬件就绪后，人的问题同样关键。海峡股份轮渡公司组织机务主管和船上轮机骨干开展专题培训，涵盖环保法规、管路原理、接驳流程、设备维保及故障应急处置等内容，确保一线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维保。凤凰领轮的成功试水为全船队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海峡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统一接驳操作、人员管理、污水转运三项标准，并在全船队推行生活污水岸接、应接、进接，搭建起船上贮存、码头接驳、岸上处置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从源头遏制生活污水直排入海。
0: 海口台消息，日前，原定耶城爱撒军营国防教育暨就业指导交流活动在武警海口支队某部举办。通过国防教育、就业指导、青年联谊等多项特色活动，传承双拥优良传统，不断深化耶城军民鱼水情谊。在部队官兵的引导下，一批亲子家庭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部队内务与装备，沉浸式学习国防知识。就业指导环节，职业导师、人力资源专家讲解职业技能提升、职业生涯规划知识，转业军人代表分享择业创业经历，为官兵今后就业发展提供参考。青年联谊活动中，军地青年在并肩协作、默契配合中卸下拘谨，增进了解，不少军地青年在现场互留联系方式，收获友谊。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城市，海口将持续落

0: 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举措，擦亮椰城双拥品牌，不断提升我市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质效。
1: 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美兰诵读传经典文脉更续润同心第14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共有37支队伍参赛。现场青少年们以铿锵之声演绎中华经典，将端午韵味、红色精神、清廉内涵融为一体，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比赛分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少年学子们意气风发，精神昂扬，红色经典诵读，七律长征，字字铿锵，深情回望峥嵘岁月，礼赞长征精神。特色节目《千古东坡》《旷达诗魂》，深挖海南东坡文化底蕴，以温润坚定的声线演绎东坡风骨与天涯文脉。红船领航自贸少年则将红色初心与椰城少年使命相融，展现海南青少年紧跟时代、逐光前行的崭新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海口市第九中学江东校区月照诗魂忆东坡，海口市第13小学祖国到底是什么获得小学组一等奖，海口市第10中学椰风里我们向世界说获得中学组一等奖。据介绍，未来美兰区将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引领更多青少年于诵读间感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新时代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0: 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5日至27日举行。近日，海口市考试中心发布了本年度全市单报生考试安排的通知，明确我市单报生考点分别设在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和市金宇学校。根据通知，准考证号码后四位及报考卡号在0001至0304范围内的考生安排在市金宇学校考点考试，后四位在0305至0814范围内的考生安排在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考点考试。考生需按规定时间入场，第一科需提前40分钟到达，其余科目提前30分钟。除英语外，各科目开考15分钟后，合场分卷考试为第一科，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英语听力考试开考前5分钟至结束期间，迟到考生禁止入场。听力结束后的笔试阶段，迟到不超过15分钟的考生可进入考场参加笔试。考生入场允许携带的物品仅限于 2B 铅笔、黑色墨水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橡皮擦，其他物品需放在考场外指定区域。严禁携带手机、智能眼镜及其他无线通讯设备、电子存储设备、手表、计算器、字典、词典、涂改液、修正带等非考试用品进入考场。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考试用品。合场分卷考试中，第一科结束后的15分钟间隔内，考生不得离开座位，需等待第二科考试开始。所有科目考试需在考试结束后方可交卷离场，不得提前交卷。单报生准考证一般于考前三天发放，具体领取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请考生及家长关注海口市考试中心后续通知。
1: 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省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第27届学生活动在海口市五元河学校举行，来自全省近700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智慧与技能的精彩角逐。本届比赛设置了数字艺术、计算思维、互联网加机器人、科创实践四大类赛项，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全方位考察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此次活动是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性教育活动，经过多年发展，赛项日益丰富，形式不断迭代，已成为师生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年度盛会。
0: 下面请听简讯。6月14日，国家级精品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演。本次上海展演突破传统剧场巡演模式，以舞剧为核心， 配套系列线下文化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南非遗与黎族特色文化，为上海市民带来一场别致文化盛宴。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今年共有15所军队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人，女生19人。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

0: 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5: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6: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5: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6: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5: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6: 1018编辑室。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近年来，海口通过改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夯实广大群众家门口的依靠。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走进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导诊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分区有序分布。除了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英浩介绍，去年底该中心还建立了慢病一体化门诊，增设了健康管理工作站，为周边居民提供全科、儿科、内科、中医等诊疗服务，以及慢性病一体化管理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海口市2025至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两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康复大厅，因脑梗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的社区居民郭先生说，康复大厅十分宽敞，现在还新增了很多康复仪器，他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安全感更足，也对自己的肢体康复更有信心。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楼康复病区，71岁的脑梗患者黄子才说，他因脑梗转入该中心接受康复治疗，在医护团队细致而贴心的诊疗服务下，原本需要插胃管的他已能自主进食。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黄林介绍，该中心每天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专家坐诊，在市人民医院主任护师苏博的牵头带动下，该中心还创新开展了中医疗法，中医及康复科室如今也成为中心的特色科室。除了借助外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外，海口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通过强化医疗服务队伍建设，练好内功。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全力夯实群众坚实依靠。

号。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在海口举行，为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由全国工商联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举行。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次大会以聚企创新向绿图强为主题，参会企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含绿量足。届时将有29个省区市工商联组团参会，正泰集团、明阳集团等一批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上市公司或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将参会。根据日程安排，大会期间，省领导将与部分民营企业座谈，围绕自贸港绿色发展机遇、政策落地服务等内容，面对面深入交流。随后开展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组织企业与部分市县园区负责人现场签约。6月17日上午，大会主活动将在海口正式启幕。大会将展播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正式发布入选企业名单，展示全国民营企业在绿色创新、低碳技改、数绿融合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大会还将邀请行业专家及典型企业交流发言，解析绿色发展政策、前沿技术与行业趋势。大会期间，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成立仪式将举行。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开始选房。日前，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安置房选房工作正式启动，公选的房源涵盖6种户型，3249套，标志着项目回迁房源的分配进入实质性阶段。此次选房的户型从60至140平方米不等。据了解，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分为2期建设，其中丁村1期大样片区已全面封顶，正在抓紧进行装饰装修施工，明年7月交付后将转型为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社区。丁村2期正通过优化施工组织、应用装配式建筑等绿色智能建造技术，全面提升工程效率，预计14号地块本月封顶。随着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持续推进，不仅将有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也是海口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住有所居的重要举措。随着项目稳步推进，一个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新片区正加速呈现。海口第22届科技活动月开幕。日前，海口市第22届科技活动月开幕式暨科普大集在海口友谊阳光城举办。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全力助推海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舞台上，特色科普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穿插其间的科普知识有奖问答将气氛推向高潮。主持人刚抛出问题，台下观众纷纷举手抢答，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随后，科普大集全面开放，30个咨询服务展台前围满了好奇的群众，有的现场答疑解惑，有的发放科普资料，有的操作设备供市民体验。一旁的科普知识展览区同样吸引了大量市民，一排排主题展板图文并茂，系统讲解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禁塑科普、诚信建设等内容。本届活动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厅、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承办。海口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集中宣传月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增强人民群众对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认识和参与度，连日来海口多部门集中发力，全面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集中宣传月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平安海口。近日，海口中院干警在市人民公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生动讲解反有组

在此次集中宣传月活动中，全市多部门以丰富形式向群众普及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广泛公示了官方举报渠道，有效增强了群众识黑、辨黑、防黑、扫黑的能力，激发了群众参与平安海口、法治海口、法治海口建设的热情。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日，取材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救赎者》日前正式定档，将于今年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电影《救赎者》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等联合出品，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也是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影片。影片原型是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模、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陈旭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新模式，先后获5次三等功、5次嘉奖，以及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戒毒事业。影片主创团队深挖真人真事，把日常执勤、帮扶戒毒人员等鲜活片段搬上荧幕，还原基层司法干警平凡又伟大的日常，让正法英模精神通过大银幕走进千家万户。《救赎者》由国家一级导演程科执导，郝平、邵兵、石兆奇等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全剧大量取景海口街巷、碧海椰林、市井老街、海岛人文风光轮番出镜，让观众既能沉浸式感悟英模精神，也能跟着镜头打卡海南美景。海口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作为海南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在文物保护、文脉传承、文博事业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据统计，海口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馆藏革命文物41件套，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精神的核心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已颁布实施《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革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和革命文物保护提供法规保障，并完成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摸清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及保存现状，为精细化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据了解，海口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沿用传统工艺和材料，持续推进骑楼老街保护整治。今年将推进邵史巷改造提升项目，依托琼海关旧址打造海南华侨博物馆等11个重点项目。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以红色文化铸魂，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近年来，海口持续完善红色旅游配套，推出红色文化主题旅游产品，把红色旅游产品与蓝色海洋旅游、绿色生态旅游有机结合，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助力海口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走进龙华区解放西路竹林里，青砖灰瓦的邱氏祖宅静静矗立。这栋始建于1919年的四合院式建筑，正是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所在地。1926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竹林村邱宅秘密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琼崖地方执行委员会，标志着琼崖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式成立，同时开启了琼崖革命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壮阔历程。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主任陈红辉介绍，近年来海口启动旧址及周边环境系统性改造，新建陈列馆，丰富展陈内容，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启动沉浸式体验演出，以崭新面貌、全新方式讲述琼崖革命历史。更令人瞩目的是旧址周边打造的红色文化街区，海口通过对周边环境进行再造，提升区域风貌，将其与中共琼崖特委、海口市委旧址及海口钟楼

楼、西天庙、武圣庙、天后宫、显太夫人纪念馆、海口骑楼老街等历史建筑串联起来，共同打造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城市老街区，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培育旅游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龙华区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旧址的年均接待游客约10万人次，成为亲子家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热门选择，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作为海口的另一处红色地标，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编旧址1997年被中央宣传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去年以来，旧址通过展陈提升改造，更好地展示琼崖抗战历史，并通过红色家书朗诵、学生合唱、小红星讲解员等多种形式传承红色文化。琼山区云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小红星讲解员等品牌建设，让更多青少年参与到红色文化传承中来，感受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怀和爱国主义情操。过去，红色景点多以参观加讲解为主，游客参与感不强。如今，海口创新推出红色加融合模式，红色旅游正从景点参观向全域旅游跨越式发展。通过红色文化与其他文旅业态的深度耦合，将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红色地标、文化景点和商业街区串联起来，打造了一条条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生活温度的主题线路，让红色基因在城市肌理中流淌。在参观体验的配套层面，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与周边的商圈、文化街区已经形成了深度融合的文旅生态。从旧址步行5-6分钟即可到达热闹的西天庙小吃街，这里汇聚了众多地道的本土传统美食。参观红色旧址后，再前往西天庙打卡，现在这一带成了网红街区，街坊邻居在家门口吃上了文旅饭。龙华区中山街道工委书记杨在东表示，街道正全力服务保障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到中山路旅游线的打通等工作，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文旅业态创新发展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深度融合。研学旅游同样成为海口红色旅游模式创新的重要载体。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重点打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大主题红色展馆和五大主题独立研学路线，融合红色教育、影视体验、科技创新于一体。琼山区依托人台村等琼崖革命老区，以村企合作模式发展特色研学产业，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美兰区今年以来推出自然秘境、古村文脉与红色热土三条线路，为亲子家庭打包一份寓教于乐的研学线路。其中，红色热土线路串联起演丰地区人民革命纪念园、仲凯乡农民协会旧址、白沙门公园、渡海英雄纪念广场等红色景点，不断推动红色旅游提质增效。红色加生态的产业链条也在延伸。作为革命老区村庄，近年来琼山区长泰村有效整合红色革命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引进成长营训练基地，带动当地的红色旅游经济，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而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仲凯村探索出一条红色旅游促发展道路，正不断焕发出新生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海口江东新区不仅是一座现代化国际新城的崛起之地，更是一片承载着深厚红色记忆的热土。仲凯村是海南省唯一用中国革命历史名人名字命名的革命老区村庄，这里曾是冯白驹将军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起点，也是海口市郊第二区仲凯乡农民协会的成立地。偃东村在抗日战争时期组建妇女抗日救国会，开办识字班，传播革命思想，红色基因深植于村民的血脉之中。六月的椰城阳光热烈，麦雅河畔的溪头古琴文化村白墙黛瓦，绿意葱茏，村里的凌波雕塑园引得不少

游客驻足。该园将红色文化融入乡村景观，23年红旗不倒、解放海南、冯白驹将军等雕塑作品以独特艺术语言讲述琼崖革命光辉历程。海南溪头古琴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丰富了古村的内涵，实现了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近日，百年征程扬帆起航，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巡展在江东新区展示中心展出。该展览既普及海南红色文化，弘扬琼崖革命精神，又全方位展现自贸港建设成果，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教育与展示的重要窗口。江东新区还推出了多条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多个红色村庄，让红色旅游成为传播正能量、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进入心扉。在琼山区，以冯白驹将军名字命名的海南白驹学校内，矗立着冯白驹将军雕像，建有开放式琼崖革命史教育基地，全景展示椰子寨战斗、母瑞山突围等重大历史事件。该校还与海南省史志馆合作培养小红星讲解员，累计培训学生上千名。位于冯白驹将军故乡的琼山区云龙镇中心小学，2021年12月正式获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纵队红军小学，成为全国400余所红军小学之一。该校自2016年起深耕红志教育，依托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开发红志家校本课程体系，学生化身红志小导游，在节假日义务为游客讲解琼崖纵队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红色加生态到红色加研学，从红色加商圈到红色加乡村振兴，在海口红色加正在延伸，您对海口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切身体会，又有哪些好的建议呢？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说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原则哈，其实我们是在引用一位很有名的毒理专家的饮食原则。为什么给他起了一个毒理专家？我想给大家解释解释。
1: 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他叫林杰良哈，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
0: 他研究领域是什么呢？
1: 毒物学与肾脏科。
0: 哦，
1: 就是因为肾脏是代谢毒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嘛。
0: 他这个研究领域哈，毒物是指饮食当中的这个有毒的物质。
1: 它不光是饮食，就是但饮食是摄入毒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你那个空气污染呐、你是周围用的这些餐具啊、器具啊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这个人其实他还蛮传奇的，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肾脏是有病的，然后就很小他就需要洗肾，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这方面
0: 的专家。
1: 对对对，
0: 让和我有一样痛苦的人摆脱痛苦。
1: 对，就可能从小他就

0: 这个一个美好的理想。
1: 嗯，
0: 他其实更难得的，并不是说他实现了他个人的理想，他被称为侠医，就是侠客的侠，
1: 嗯。
0: 就是每当出了一个任何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会站出来仗义执言的一个专家。他会告诉，一方面他会告诉群众们这个东西有什么危害，就是会很明白地告诉大家有什么危害，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同时，他也是在帮这个，就是政府在整改着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提出一些积极的意见。所以这个人就是还蛮活跃，然后但是他也蛮关心大众的这个食品安全的。
1: 哦，
0: 嗯。
1: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饮食原则呢，出自林杰良的这么一些理论哈。虽
0: 嗯，
1: 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家可
0: 对，
1: 以对照着自己的饮食生活哈，去比照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就从林先生的第一条饮食原则说起哈，他不太鼓励大家吃面包，这是为什么呢？
0: 他的理由是说，第一，它有太多的油脂，而且还可能会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问题，大家以前就
0: 对，
1: 听到过哈，但是我现在去买面包的时候，咱们去一个面包房，看到里头面包有的是当天做的，没有这个外包装，我们拿来之后，回家吃了。还有一种是经过塑封的，保质期不长的那种，我看上面写着反式脂肪酸是零，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根本就没有反式脂肪酸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在建议大家说，你看看那个配料表，要配料表上有起酥油啊、人造黄油啊，这些可能都是会反式脂肪酸的来源，那么，但很多人一看，哎，这个配料表上明明是有起酥油的呀，有人造黄油的呀，那为什么反式脂肪酸是零呢？
1: 对呀，这不是矛盾吗？
0: 这其实是因为在以前，2013年1月份以前。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叫食品，就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就是在1月份以前是没有这个通则，必须你要标出来你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或是你有多少脂肪、蛋白质、钠什么的。现在是规定要标了，但是它是规定你要是反式脂肪酸每100克食物在0.3克以下就可以标为零，
1: 就是略去了哈。
0: 对，你就略去了。其实，中国的这个范围其实还稍微更严格一点，在美国是说你要是100克0.5克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以下也可以标零了，所以很多东西它0.3克以下就大家一看，你标了零，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了？不是，它其实还是有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0.3以下，这个食品就是安全级的？
0: 是安全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有食物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你说你买了这家的面包，吃了那家的饼干，然后那边再来一个那个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1: 是它积少成多哈，
0: 对，
1: 你可能每天都吃，而且每天你不止吃面包，你还吃了其他的东西，那各种食物里可能都有一点反式脂肪酸，积累到人体之后，可能就不太好了。
0: 对，而且确实，这个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油脂，特别是像许多爱吃花式面包的人，
1: 什么叫花式面包啊？
0: 就是比如说有带馅儿的呀，
1: 带奶油的
0: 什么
1: 呀，
0: 对椰蓉的呀，各种各
1: 菠
0: 样
1: 萝
0: 的，
1: 包啊之
0: 对，
1: 类
0: 就
1: 的。
0: 特别香甜又松软的那种。那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反式脂肪酸，它就算是有那么多油脂，那这些油脂肯定就是饱和脂肪，那肯定对你的人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个积累的过程，从营养的方面来看，从安全的方面来看，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最好的你就买油脂含量特别低的
1: 比如说，
0: 法棍儿。
1: 就那种硬邦邦的
0: 对，
1: 哈，
0: 你吃起来可能硬邦邦的，然后味道还特别比较寡淡，但是你其实吃久了你会吃到一种麦香味儿了。那种应该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加的油应该基本上可以不加油，加的特别特别少，所以这种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法棍儿是吴家比较推荐的，那还有像全麦面包呢？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反式脂肪酸呀？
0: 也不一定，就是它只要是加油了，它为了让这个面包变得香，那可能也会加，反正也会加人造黄油啊什么的。 只是说全麦面包它可能增加了一些全。

0: 仿古物的好处，
1: 嗯，
0: 再加上现在全就是中国也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全麦面包必须有多少的全麦粉
1: 才叫全麦面
0: 包，对，没有这个标准，
1: 只要我放了一点儿，好像就叫全麦面包。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放，我只是做好了面包之后，我在上面给你撒一点麦麸。
1: 嗯，看上去好像有麦子的成分哈。
0: 对对，还有那个对，我不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个面包房的调查嘛，当时我是反正是高中低档的面包房都去走访过哈。反正特别是比较小的便宜的那种街边的面包房，它的全麦面包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是吧？
0: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特别的深，就是其实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其实是淡淡的褐色的，它加了色素的那个你掰开一看里面就是黑黑的，然后它黑的特别的均匀，
1: 哦，就是一看就是染色的，
0: 染色的，对，
1: 里面也没有这个麦麸的痕迹。哦，所以说安全起见哈，那这个林先生给大家的第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如果你选的话，尽量选法棍儿哈，
0: 对，其实
1: 就
0: 我觉
1: 是，
0: 得也是说，尽量少吃这个主食，少选这种加工食品嘛，因为
1: 嗯。
0: 加工食品你的安全老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的。
1: 对，你总是很被动，因为你不知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
0: 对。
1: 这是主食，其实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其实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习惯于白嘴先吃一口主食，比如说一块大白馒头或者是一口米饭，我真的就是能从它这个吃到它的那个麦香味儿，吃到大米那种甜味儿。我觉得那种味道特别的让人踏实，很享受。大家也可以尝尝从最平时最简单的食物中汲取它给予你的那种美味哈。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多吃应季食物，这个倒是和咱饮食习惯很暗合，因为我们讲究吃东西应时当令哈。但是现在，我们的饮食市场非常的丰富繁荣，很多这个反季节的东西都有，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就卖草莓的呀。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应季的食物。
1: 因为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四体不勤哈，
0: 对，
1: 五谷不分，
0: 而
1: 我们
0: 且
1: 没种过地啊。
0: 也被现在的那个一年四季吃西瓜，一年四季吃西红柿都搞得那个混乱了。到底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很多人确实也不太清楚了。
1: 确实是，总的原则是春种秋收哈，但有的时候发现这东西一年四季都有，我似乎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刚下来的，什么时从冷库里拿出来的。
0: 不过有一个原则，还是你吃有的吃总比不吃好。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那你要是真是只吃当季的，基本上你没有多少蔬菜水果了。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是吃一吃大棚生产的，那也比不吃好。
1: 退而求其次，这个虽然是反季节的，它仍然能提供给你一些营养成分。
0: 对对对。
1: 那不鼓励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应时当令的，
0: 对，
1: 你
0: 那
1: 就
0: 我，
1: 不要再吃反季节的。因为这个孔子都讲了哈，原来清宫里的饮食它讲究不时不时，
0: 对，不时
1: 就
0: 不
1: 不到
0: 时，
1: 那个时候，我就不吃那个时候的食物食品。只有应时当令儿的是最美味的，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营养是不打折扣的。
0: 而且就是当季的，它的农药残留应该也会比较少一些，
1: 就像我们喜欢吃的一种葡萄叫玫瑰香，它正常上市应该是中秋节前后，那个时候已经是10月份左右了。可是我们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市面上有玫瑰香，啊，它都是用其他的化学手段让这个玫瑰香提前下树，然后喷上颜色，你看上去很漂亮，也带着白霜，但是你吃起来时候觉得它原
0: 味
1: 来
0: 道不
1: 远远没
0: 行，
1: 有那种玫瑰香的那种味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饮食市场上起到我们的作用，就是不去追求那种抢先的这种口感，如果你不追求，它就不生产了。那市场可能慢慢的会走向合理化啊，我们可以出一份力，这是鼓励大家哈吃应时当令的食物。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饮食原则呢，是来源于很有名的医生，他叫林杰良哈，他推荐的一些饮食原则啊，可供大家

0: 参考。刚才我们说到了，它首先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还有就是多吃应季的食物。那还有一个原则是，这个林先生说只吃鸡胸或鸡腿，不吃鸡皮。这个吴佳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这也是因为有，首先是因为鸡皮是脂肪含量最高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这个鸡皮、鸡腿和鸡胸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纯瘦肉了，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比较高。而且现在，这个脂肪多的地方，就鸡皮的地方，它可能存的污染物也比较高，就安全系数就更低一些。所以说，这个尽量要避开吃鸡皮呀、啊，还有翅膀啊，就是那种
0: 淋巴，
1: 对，比较肥的那些地方。
0: 哦、
1: 对对，然后。尤其是你很多人爱吃烤鸡的鸡皮，那就更不好了。
0: 为什么呢？烤了之后那个油不是出去了吗？
1: 但你烤之后，它里鸡皮中间也不是好多胆固醇吗？
0: 哦，
1: 胆固醇可能烤完之后被氧化了，就形成胆固醇氧化产物。这个好像咱们以前也提到过，这样对比单纯的胆固醇对人体更不好。
0: 哦，
1: 所以说这个鸡皮还确实是尽量要少吃的。
0: 我记得之前说到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的时候，吴佳是不是举了个例子说蛋黄焗南瓜？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这道菜如果你
1: 是最不好的，
0: 如果吃在嘴里觉得哎呀这么软糯这么香，那它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一定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是美味，但确实是不健康的美味哈。大家浅尝辄止，这是不提倡大家吃这个鸡皮。这也给收音机前一些喜欢吃快餐食品的朋友提了个醒，我觉得，因为他经常有炸鸡块啊，都是带着鸡皮的啊，炸鸡腿啊什么的。吴佳曾经也喜欢吃吗？
1: 炸鸡？
0: 嗯，
1: 倒好像没有，可能就是，可能很小的时候，估计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肯德基，就突然。我们那儿街边有一个卖炸鸡的，当时觉得特香。
0: 他就是老远就闻着就挺香的。
1: 啊、然后吃了一次，觉得很不错，但是好像也没有老惦记着。不知道，可能这个东西对我吸引力不是特别的大。
0: 对，是，但是如果对收音机前的您哈、啊、有比较强的吸引力，您要注意了，这个鸡皮里不安全、不健康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他说不碰豆腐乳、豆瓣酱、梅干菜、雪里红、咸白鱼。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们说过发酵食品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们是说过发酵食品它很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不碰呢，我觉得是因为它可能对这个食品安全，它对这个食品安全确实是太在意了。因为这个确实发酵的过程中，我们说了，因为发酵是这个菌在帮我们工作，但是有时候你特别是你自己在家里做或者是一些小作坊自己做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工艺来控制，只是凭经验或者是凭运气，
0: 凭手感。
1: 对，那这样子它有可能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变成有一些有害菌也加入进来工作。那如果是有益菌，它发酵之后不但能产生风味物质，让你觉得更香更好，它也会产生一些营养物质。但如果是有害菌进来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毒素了。这个毒素就是一碰就了不得的那种
0: 啊。
1: 我
0: 记得因为吴佳是重庆人哈、啊、你们那儿经常吃泡菜。
1: 对，
0: 在小时候父母是怎么腌泡菜的？
1: 就是有两种，我们家就是有两个泡菜缸子，一个就是泡好久好久的，就是那个是拿来做泡椒啊，就泡椒泡姜啊，做调料的，要求那个味儿特别浓。但还有一个泡菜坛子呢，我们是就是放个两天三天就拿出来，要吃那种脆爽的口感的。拿起来
0: 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啊，就觉得脆脆的，有的还爱吃带点生味儿的那种，就觉得特好吃。当时我爸就特爱吃那种。
0: 那现在哈、啊、学了这么多年营养与食品安全了，你觉得这种怎么样？
1: 当然是不好，就是叫爆腌菜嘛，就是稍微泡一下，这个时候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非常的高的。所以要到2周到3周以后你再吃，
0: 就是20天之后它这个峰值会逐渐往下走，是吧？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峰，然后就会下来的。
0: 这个时候吃是更安全的。
1: 对，像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泡菜，不估计随我
0: 啊、
1: 这个血液里
0: 基因里有这个因子。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他爱吃也会给他吃一点嘛。

0: 就是吃饭的时候哈、啊，他经常嘴里包着饭，觉得我咽不下去了，就
1: 嗯。
0: 喊泡菜泡菜，就给他吃一点。但是我们肯定就是绝对是要泡到3周以后的，才
1: 嗯，
0: 给他吃一点。
1: 那这种亚硝酸盐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就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它有可能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就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应该是对，尤其是食道癌和胃癌，这个是有更大的影响的。嗯，
1: 喜欢吃爆腌菜的朋友哈，以
0: 再次
1: 后
0: 提醒。
1: 就以后吃的时候还得减少数量和频次。
0: 嗯。
1: 啊，不能为了自己口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就忘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的
0: 嗯，其实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营养中国行的活动，走了很多个城市，但是我们确实是发现爱吃腌菜的地区，它的癌症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嗯。
1: 尤其是老年人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味
0: 味
1: 觉可
0: 觉，
1: 能会钝化。就
0: 对，
1: 是
0: 就
1: 你
0: 爱
1: 吃什
0: 吃
1: 么
0: 点
1: 觉
0: 咸
1: 得
0: 菜、腌
1: 没
0: 菜
1: 什
0: 之
1: 么味
0: 类
1: 儿，就老
0: 的。嗯。
1: 想吃咸菜。我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身边的老人吃菜这个口味是太重了，就他们觉得这才够味儿，这才那个吃着才香呢。
0: 嗯，
1: 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大
0: 对，
1: 家要慢慢的调整，一时调整不过来，但您要有这个意识，是吧？我
0: 嗯，
1: 不能吃口味太重的东西，确实对身体不好。
0: 嗯，
1: 那我们再来分享下一条。这个饮食原则哈，就是，要汆烫这个青菜，为什么呢？
0: 嗯，嗯，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很多汆烫青菜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第一，你是可以那个对我觉得意义最大的是可以去除一些农残。就是很多农残我们是很难用水，就是说洗农残，可能专家就说你就大量用水冲洗。你看有的其实是很难冲洗掉的，但大部分的农残它可能是在那个
1: 高温
0: 周围
1: 的环
0: 环境，
1: 境
0: 对，
1: 下，
0: 温度它越高，它就溶解性就越高。你就把它在高温底下涮一涮，它可能就溶到那个汤里头了，就等于清洗了一遍。
1: 对，就是其实汆烫就是你在继续清洗这个蔬
0: 对，
1: 菜呢。
0: 还有比如说你要做个菜花啊这种东西，它可能那个花里头就有好多有可能有一些小的那个细菌呐、啊、这些东西，你可能难以清洗，那你直接就稍微汆一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1: 我记得吴佳原来说过这个焯烫蔬菜的时候哈，你说好多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蔬菜就放在锅里，
0: 嗯，
1: 然
0: 对，
1: 后这个锅
0: 变
1: 就
0: 成
1: 马上
0: 煮了。
1: 温度就降下来，就是煮嘛。可能很多
0: 嗯，
1: 家庭主妇焯都是这样的，实际上焯不是，焯是一个什么概念？吴佳？
0: 焯一定要是你在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中，水还是保持在微沸的。对，就是一定要水旺。哦不不，火旺水多，然后有沸菜少，你要把菜分批次的放进去。
1: 不能一下咵全放里了，就
0: 对，
1: 成
0: 你
1: 煮
0: 煮
1: 了。
0: 好久。其实你应该是，你说，就是你拿个罩里放一点下去，拿着上面迅速的划几秒，然后就捞出来，再放一点下去，再捞出来。
1: 一个是这样焯烫的效果更好，口感也不会打那么大的折
0: 对，
1: 扣。
0: 营养也保存得更好，因为它能保持那个水的温度高。就是它是在高温短时间那么涮了一下，那如果你全都放下去的话，你整个那个锅的温度就哗的下降了，你就变成慢慢的煮了。嗯，
1: 这个刚才吴佳说到了哈，什么是焯烫？火旺，水温高是
0: 水
1: 吧？
0: 多，
1: 短时间的这个水温高，水宽是吧？宽
0: 对
1: 一点
0: 对，
1: 儿，然后短
0: 时
1: 时
0: 间
1: 间的
0: 短，
1: 迅速焯烫，菜不要一次放得太多，这叫焯烫。大家以后再，那么最后一条关于饮食安全的原则是不吃大型的鱼，就太大的鱼我们不吃，为什么？
0: 对，就是因为特别是水里头嘛，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就吃些什么海藻啊、泥啊什么的。
1: 它有一个富集的作用。
0: 对，那你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海洋的这个污染现在其实是蛮严重的，那这个它会一层一层的富集到这个大鱼的身体里头。
1: 大鱼在海洋里生活的时间长。
0: 对对，而且它确实长的时间也长，它吃的也是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污染物在体内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更容易聚集像重金属啊这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推荐吃巴掌大的鱼更
1: 就
0: 好一
1: 小
0: 些，
1: 一点的是吧？
0: 嗯，
1: 什么秋刀鱼啊、鲸鱼啊、鲳鱼啊，
0: 对，
1: 这可能安全系数更高。
0: 对。
1: 其实。

0: 在这儿多说一句哈，比如说大鱼的鱼头啊、鱼皮呀，你也尽量的少吃。想吃可以，一次两次没
1: 想
0: 问
1: 吃，
0: 题。
1: 对对对。
0: 但是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好这口，我就总吃，这可能不是个事儿。说了这么多饮食安全的原则哈，想达到的目的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把美食都放弃了，觉得吃什么都不行，我们仍然可以从食物中获取快乐的元素哈，获取我们想要的那种口感。但是如果能同时达到比较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两全其美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士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9: 发布
7: 发新生，
10: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主食，将吃不完的米饭制作成为炒饭是米饭的常见吃法，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吃法。但是广东江门的陈先生却因为吃了一碗炒剩饭，吃出了腹痛、腹泻和呼吸困难的症状，送到医院的时候啊，都快休克了，直接进入了 ICU。 经检查，陈先生是遭遇了急性中毒，这种症状还有一个和炒饭有关的名字，被称为炒饭综合征。那么隔夜炒饭为何会成为隐形杀手？除了炒饭，还有哪些食品在冷藏后容易出现问题？如何在生活中避免类似的风险？今天的节目将由记者对话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
13: 云无心老师您好。
14: 你好。
13: 广东江门的这位陈先生呢，是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食用之后呢，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的症状啊，甚至导致了心脏、肝肾等脏器官的衰竭。那经过了 ICU 的抢救之后，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啊。我想听到陈先生的经历和遭遇，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心有余悸，因为把剩饭做成炒饭来吃，是我们经常的一个

0: 做法，这里提到了一个概念，说陈先生感染的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由此引发的急性中毒症状呢，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看到这样一个新闻，那第一时间跟我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炒饭综合征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病症吗？
1: 这个术语本身是存在的，它其实是那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的一个日常的说法，它并不是因为吃了炒饭就生病了，而是因为那样芽孢杆菌导致了人出现症状。而这个细菌呢，并不仅仅可能出现在炒饭中，它别的食物中也有可能，只不过炒饭可能比较直接简单。
0: 那以炒饭综合征来命名，可能就是跟大家生活感觉离得更近一些，然后也能够引起大家的警惕。
1: 应该是的，就说确实炒饭可能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的情况。
0: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其实炒饭综合征它是腊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的疾病。那么腊样芽孢杆菌它怎么就会引发这个感染和中毒呢？
1: 它其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也有可能进入到食物中。如果其实它的细菌本身倒还好，主要是它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毒素，这种毒素呢有可能会让我们呕吐，叫呕吐毒素，还有另外一些毒素能让我们腹泻，叫腹泻毒素。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人，吃了这些含有这些毒素的食物以后，他可能就是呕吐啊，腹泻啊，即使你硬挺一两天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有的人免疫力比较低，有其他基础疾病，他就有可能引发其他的基础疾病，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
0: 像就是这样一个菌不一定会引发中毒，是这个意思吗？
1: 细菌本身不至于引发中毒，它引发中毒是它产生的毒素。
0: 那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毒素呢？
1: 就是它在食物中大量生长，它在生长过程中毒素是它的代谢产物，然后就在食物中存在了。然后它的那个呕吐毒素和腹泻毒素的话，像呕吐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就我们一般的加热是把它灭不掉的。那个腹泻毒素呢还好，如果说你充分的加热，是可以把这个毒素杀掉的。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摄入了毒素。
0: 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它会产生两种毒素，一个是呕吐毒素，一个是腹泻毒素。这个是不是根据症状来给这个毒素哈取的名字？
1: 不是，是倒过来的。
0: 倒过来。
1: 如果一个人因为摄入了呕吐毒素，他就会产生呕吐的症状。如果摄入了这个腹泻毒素，它就会产生腹泻的症状。
0: 那么什么情况下哈它会产生呕吐毒素？什么情况下它会产生腹泻毒素呢？
1: 这个东西没谱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细菌。就一般的根据这些数据啊、记录啊，就是米饭在常温下放置，如果感染了腊样芽孢杆菌，它产生的毒素往往是呕吐毒素。如果是像一些鱼肉类、鱼啊、肉啊、蔬菜啊，它们所感染的这个芽孢杆菌，最后它产生的毒素就更有可能是腹泻毒素。
0: 您刚提到哈，就是腹泻毒素一般到了一定的温度哈，它是会稍微更容易去除一点，是这样吗？
1: 对，它的耐热性不好。
0: 如果产生是腹泻毒素，可能加热一段时间毒素就去除了。那就是这个呕吐毒素的话，什么情况下能够去除呢？
1: 就我们常规的烹饪是去除不了的，它这个毒素本身可能要120度以上才能够杀掉。而我们一般的烹饪啊，就是你在锅里边炒，可能锅是热的，锅的温度可能比较高，油的温度可能也比较高，或者说你煮温度能够到100度，但是这个只是锅的温度，你并不意味着你的食物本身能够达到这个温度。所以说你如果一旦产生了这个呕吐毒素的话，我们常规的烹饪是不行的，除非你放在高压锅里边压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才能够杀掉。
0: 所以像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把米饭炒制，哪怕我炒制的时间再长一些，这个毒素还是存在的，就很容易引发这个中毒。那我也看到哈，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如果一个人哈，他可能是吃了这些食物然后中毒了，不管是这个呕吐型还是这个腹泻型，他这两个如果是说感染这两个的话，他的表现会是一样吗？就是我怎么判断我可能这个是感染的哪种毒素？
1: 不管是呕吐还是腹泻，都是你那种不适的症状。如果说你本身是非常健康的状态，就说你没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你也不是经常生病的人，那么你硬挺一下一两天 就也就过去了，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这个疾病。当然，如果说你去挺不过去，很严重，那你就去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处理了。

0: 那我看哈，就是这个新闻当中哈，这个陈先生其实他的情况是挺严重的，因为他
1: 对。
0: 出现了这个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这个情况之后，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严重休克了。所以，如果是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就医呢？
1: 其实他的这个案例啊，比较反常。你看他的症状是腹
0: 腹
1: 泻，
0: 泻，对。
1: 按理说呢，腹泻还是比较容易灭活的那么一种毒素，然后一般的人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所以说这个病人他应该是有其他的基础疾病，然后呢，他免疫能力有问题，所以说到了出现这个呕吐腹泻的症状，在我们生活中，可能就有必要去医院了，尤其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休克啊、昏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啊，你每天吃了点食物，你呕吐了，从这个事情来并不能判断你就是那样芽孢杆菌毒素的中毒，因为你很多别的原因也可能产生呕吐，甚至你别的原因也可能产生腹泻。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仅仅根据你呕吐了、腹泻了就告诉消费者你要吓得不行，赶快要去看挂急诊什么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如果你确实都是很健康的生活状态、身体状态，偶尔的呕吐一下、腹泻一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可能补水啊，注意一下也就挺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好，本身就免疫力不行，经常生病，或者说还有其他严重的基础疾病，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不管是不是那样芽孢杆菌中毒，你是不知道的，都应该去医院。
0: 是，所以呢，有2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有足够清醒的认知。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自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接下
1: 对。
0: 来想要跟您聊一聊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它如果产生毒素的话呢，严重的时候还是挺要命的哈。腊样芽孢杆菌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是容易滋生这个毒素的？
1: 它需要在常温下才能生长，才能产生毒素。这个新闻报道是说，这个当事人把米饭是放在冰箱里冷藏，然后几天之后，他就吃了以后，然后产生了那样芽孢杆菌的这个毒素中毒。但其实那样芽孢杆菌在冰箱的这个冷藏的温度下，它是很难生长，也不会产生毒素的。我猜测呢，有可能他这个米饭放进冰箱之前，已经在常温下放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以内已经有毒素产生了，所以它放在冰箱里头，时间一长，一旦产生是不会消失的。然后你时间长短，其实跟它在冰箱里放这事儿没有关系。它已经感染了，下一顿就吃，它也可能会导致中毒。
0: 它是在常温下是容易滋生这个毒素的，对吧？那您说到的这个常
1: 对。
0: 温，比如说一般是一直什么样的温度？10多度、20多度？
1: 就是这个所谓的常温，因为细菌的生长，它并不是说啊，在某个特定的温度下长，在其他温度下就不长，它有一个适当的温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室温，就是大家家里的温度，说20几度、30几度，一般细菌30几度是最喜欢，它长得最快的，但是20几度、10几度，它照样能长，只是说它温度越低，比如说到了冰箱冷藏这个4度，它就不怎么长了。你要是在冷冻情况下，它就完全不长了，但它就是温度的降温以后，它就长得慢。
0: 您刚提到了腊样芽孢杆菌呢，是在常温的情况下呢才容易产生毒素。那比如说这个夏天快要到了，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好哈？比如说有这个剩饭的话，尽早的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1: 对，不管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做完这个饭菜，你觉得你吃不完了，就尽快的放进冰箱，哪怕是就是说你刚刚做出来，比如说你做了一大锅菜饭，你知道你今天吃不完了，盛完了，剩下的就直接放进冰箱趁热，这个是最保险的。不要放在冰箱，放在外面等放凉了再放，甚至放了很长时间，因为你在外边放凉的过程，它都是会有可能引入细菌，并且细菌生长的。
0: 所以有一个误区，哎，这个东西，哎，趁热的别放冰箱了，等它凉了再放，凉了放更安全、更干净，这个是算一个误区，对吗？
1: 对，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误区。它的产生是因为在以前我们的冰箱都比较落后，如果太热的东西放进去以后，冰箱的负荷有点受不了，它就会咔哧咔哧咔哧响。
0: 冰箱可能先要把热的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它的温度先降下来，就需要消耗它一定的能量，它工作的就要卖力一些，所以就会发出一些声音，是这样吗？
1: 对，而且呢，它如果冰箱里边还有别的食物，它有可能放进一个热的去影响旁边的食物，这是以前的考虑。但其实从现在来说，就现在大家家里的冰箱功率都很大，你就直接把烧开的水或者热东西放进去，也没有什么影响，冰箱完全能够承受得住。
0: 所以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普及一下。

0: 就是如果说这个饭菜您确定了啊，不会马上吃，需要放入冰箱，最好是在它热的时候就放入到冰箱，这样是更加安全的。而且呢，现在的冰箱这个功率呢，是完全能够支撑的。因为很多的细菌哈，比如说腊样芽孢杆菌，它其实是在常温下产生毒素。那说到这儿，也想请教尹老师啊，就是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如果放在常温下，它一般多长时间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毒素呢？因为也有网友留言呢，说到，哎，我也经常把这个饭哈就常温放置，但是我这个饭好像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它首先需要有菌种。菌种是从环境中来的。如果说你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干净，你的这个大米本来就没有这个腊样芽孢杆菌的这个孢子，你再做成饭，它就更没有了。你们家的环境中也没有，那么你煮完饭以后，哪怕是你在

0: 饭它就更没有了。你们家的环境中也没有，那么你煮完饭以后，哪怕是你在室温下放一会儿，它也没有。如果没有种子，它就不会长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东西的出现是需要条件的。首先，它有这个腊阳芽孢杆菌的菌种；其次，它温度适合，有足够的时间长起来，然后才能分泌毒素，然后你又没有把这个毒素灭掉。所以说，腊阳芽孢杆菌它的那个中毒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我们其实只需要控制到一步，它就能够把它切断。比如说，你的这个食物，米饭，你在锅里边蒸。蒸熟了，蒸熟了以后，你没有就是打开以后放在这个环境中，它就没有腊阳芽孢杆菌的这个种子进来，你就直接把它密封了，放到冰箱里边，它没有菌种，它在放冰箱里面，它也不会炸。所以说这两部分的结合，你就基本上杜绝了这个出问题的可能。
1: 那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这个菌种是从哪儿来的？是有的大米会自带吗？或者我们环境中哪里会有菌种呢？
0: 细菌是在自然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空气中就可能有，但是它不是绝对有。你的冰箱里边可能有，你买来的蔬菜里边可能有，因为特定的原因，它飘到了空中，或者说，你的这个容器里边沾染了，它就跑进去了。就是说，我们在这自然界，包括人，你的手上、你的身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细菌，你接触了它，这些细菌也可能跑进去了。如果你及时的清洗、及时的灭菌，它就没有，它就长不起来。但是如果说它条件适合，它就长起来了。所以大家不要指望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这是不可能的。
1: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安全的意识，对吧？我看到很多网友哈，就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有留言，就说到说，哎，那很多这个寿司和饭团，它可能也属于在常温中放的。很多便利店我们看到现在都会售卖这个饭团哈，那就是这种的话，有没有可能也会引起炒饭综合征？虽然它不是炒饭，但它也同样是这个米饭，对吧？
0: 当然可能了，所以说你看，大家经常看到为什么有些店你要想卖凉菜，想要卖寿司，这个是需要特别许可的，不是一个餐饮店就能卖这些的，你要特别许可。严格说来，食药局会来查操作间、原料掌控、你的卫生习惯是不是更能够保障你的这些食品不沾染这个细菌。这个细菌不仅仅是腊阳芽孢杆菌了，还有很多别的细菌也可能让人生病。它其实我们的卫生操作规则就是让你避免这些各种致病菌的出现，而不仅仅是这个腊阳芽孢杆菌。而这个呢，是靠我们的卫生流程和操作规范来保障的，并不是说你的这个寿司饭团就一定会出现或者不会出现。卫生条件、卫生习惯操作好，它就不会出现。如果你整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有可能出现。同样的，像炒饭综合征，我们很多人的家里边可能也是蒸完饭以后没有放冰箱，放在饭锅里，到第二天再去炒饭吃了也没有问题。它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在遇到这种腊阳芽孢杆菌的事情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然后呢，小概率事件它有充分的条件长起来。又是另一个条件。如果说你杜绝了前边它没有细菌种子的感染，或者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但是呢，我在储存这一步杜绝了它生长的可能，也能够避免。这就是我们食品卫生来防范出现这个细菌污染食物的一些常规的操作。
1: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相关的规定，其实规定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
0: 对对。
1: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米饭当中这个腊阳芽孢杆菌可能产生这个毒素，那除了米饭之外，就哪些食物也有可能会有这个腊阳芽孢杆菌？
0: 其实各种的食物，比如说肉啊、蔬菜啊，如果你是放在常温下，它可能被各种细菌沾染，包括各种致病菌。致病菌中腊阳芽孢杆菌是其中的一种。
1: 这个菌是经常性的出现吗？
0: 对，腊阳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沙门氏菌，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中可能出现的致病细菌。如果说你在现在我们食品公司加工这个流程中做微生物控制的话，这些细菌都是要在检测控制流程中的。
1: 检测的话，这些菌是没有，还是说它们控制在一定的这个量之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吗？
0: 一般的，如果说是及时的做了就吃的食物，它的要求就低一些。比如说这些致病菌啊，要求低于某 有一个量啊，但是如果是需要那种长期保存的食物，一般来说就是会要求不得检出，就是你检测的时候没有，你在保存过程中就是在避免了它跟空气接触，它就不会长起来。
1: 那比如说家庭呢，家庭里面咱们常用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老说不要吃隔夜饭，我觉得可能并不一定

0: 是隔夜饭，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可能有些米饭，如果你没有及时放到冰箱里，放到外面常温，耐氧氧化杆菌的话，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毒素，对吧？就是哪些食物我们可能放置久了，它是非常容易引发这样的中毒的。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普及普及，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 我在一直在强调，耐氧芽孢杆菌只是各种致病细菌中的一种，只是这个新闻恰好是耐氧芽孢杆菌。在现实的生活中，因为食物变质引起这个生病的，其实耐氧芽孢杆菌甚至不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通过卫生操作来控制所有的这些致病细菌出现在食物中，所以呢，其实你不用关心哪种细菌，你就是知道。我要控制这些各种细菌的出现，它的方法手段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是食物，除非是那种特别高品质的，确定可以生吃的，否则都是做熟了吃。做熟了吃，如果吃不完，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在冰箱的冷藏条件下，一般来说，不管哪种食物，放上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它那个细菌不至于长起来到那个能够让人生病的地步。但是呢，它在这个温度下，会缓慢的生长，你也不能放太长的时间，就是说你放上一个星期、10天、半个月，这个肯定是会坏掉的。一两天各种食物都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放比较长的时间，你就封起来放冷冻，冷冻条件下这些微生物就不会长，就是不会让你中招嘛。
0: 说冷藏哈，我们一般可能是0到5度，对吧？我们一般可能就是2、3度的样子。但是冷冻一般，
1: 对。
0: 现在我们现在的冰箱基本上都应该是在零下18摄氏度。想请教您，因为很多这个博主他会教大家一些怎么做美食的办法。那因为我觉得炒饭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因为它也是好吃又好做，对吧？然后有一个推荐呢，如果我们想做炒饭的话呢，他给了一个建议，说是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米饭啊放在冷冻箱之后解冻再来做炒饭，这个更好吃一些。甚至还有人提出，这个能够保质它原有的这个营养，这个说法它有没有一些科学道理啊？
1: 他说这个把饭冷冻了之后再来做炒饭更好吃，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米饭主要是淀粉，它那个做熟以后呢，淀粉就发生了糊化，冷冻过程中有一个术语叫反生，就是那个米饭啊，那淀粉它重新变成了有序的结构，就会比较紧实，所以它在化冻开再炒饭以后，它的口感会比你热的饭直接炒会好一些。这个从好吃的角度确实是对的。
0: 口感肯定会好一些，那营养方面呢？
1: 营养方面差别很小，通常的这个米饭糊化熟了以后，它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冷冻之后反生的情况下，它有一部分淀粉会变成慢消化淀粉，甚至说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加热做成炒饭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保持那个状态。抗性淀粉就是不容易被消化，这个对于控制血糖啊这些些，就会比较有利。相当于你把一部分淀粉变成了类似膳食纤维，因为很多人啊。我们现在是膳食纤维不足嘛，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好处，但是这个量其实并不大，只能说理论上、数据上是有好处的，但是实际上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哈，这个米饭剩下来了，我们是选择冷藏更好呢，还是冷冻更好呢？
1: 如果你就是这个饭没吃完，一两顿以后，比如说你中午剩的，晚上会可以吃掉，晚上剩的第二天可以吃掉，最多到第三天要吃掉的话，那么冷藏也可以，因为这个呢，就是毕竟你在冷藏情况下，你拿出来再热的时候，它比较方便。如果说你更长的时间，那么保险起见的话，就还是冷冻比较好一些。
0: 但是这个冷冻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期限？
1: 它有可能变得口感不好，甚至说有一些味道不好，这个有可能。简单的原则就是放冷冻室的东西呢，你最好是密封，不让它，因为如果说你不密封呢，它那个表面会蒸发，蒸发了很多水汽以后，那个食物表面会变得非常难吃。
0: 就是如果存放时间过长，它的口味儿和味道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1: 对，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有可能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变得不好吃了。
0: 好，那说完这个冷藏啊、冷冻啊，跟米饭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个稍微跨界一点的话题，但是也是跟耐氧芽孢杆菌有关系。我在搜索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种药品，就叫做耐氧芽孢杆菌活菌胶囊。这种用于药品的耐氧芽孢杆菌，它还说是一种益生菌的制剂，还是调整肠胃的。就这个药品的这个耐氧芽孢杆菌的活菌胶囊，跟我们刚才提到剩饭里耐氧芽孢杆菌容易产生这个毒素的这个杆菌，是不是并不是一个概念啊？
1: 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不同的菌株。

0: 我们说的一种脱的细菌啊，比如说腊样芽孢杆菌，还是大肠杆菌，它都是一大类。它里边有许多具体的菌株，有些菌株会分泌毒素，有些菌株不会。就像这个腊样芽孢杆菌，我们说有些种类它会分泌这个呕吐毒素，有些会分泌腹泻毒素，有些它就不产生毒素。然后呢，所以这些菌株被挑选出来，经过分离、纯化、再培养，就成了我们的医药制剂。这种情形在食品医药领域是比较常见的。包括大家知道的黄曲霉，它也不是所有的黄曲霉都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它也有很多黄曲霉或别的曲霉菌，它是能够在食品中、医药中应用的。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颗种苗生长，需要不断。

0: 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婚恋、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4: 思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在我们节目后台有很多单身的朋友总是跟我们吐槽，说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能找到另外一半哈，什么时候能找到那个合适的他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单身朋友。有一些单身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也建议了，我们说如果你要想找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得积极的去行动，
4: 对，
3: 你得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来策划一下怎么才能遇到另外一个人哈。可现实生活当中吧，有好多单身朋友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积极的逃避社交，消极的等待爱情，也就是说他们其实特别不愿意去社交，他们比如说能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他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他们一直单身又不主动的扩展社交圈去认识新朋友，但是每天还都幻想能拥有爱情。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在几年前在网络上还有一个词儿叫自杀式单身
4: 啊，
3: 自杀式单身就听上去还挺恐怖的哈。但是这好像是很多单身的男女特别矛盾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很渴望爱情，但是呢我又不愿意这个跑出去去积极的去寻求爱情。我天天在家里面，我追剧的时候也好啊，我刷手机的时候也好啊，什么一些那些看到人家的什么示爱的日子啊，人家什么和情感相关的纪念日啊，看到朋友圈里边别人秀恩爱啊，然后别人晒出了男友的礼物啊，女友和自己牵手啊，自己又觉得太羡慕了。我也会拥有这样的爱情的，但是究竟到哪里去找爱情呢？又不知道哈。所以好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曾经在微博上还有一个热搜的话题叫加了好友后聊过几句再无下落。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我新认识人了，我聊了几句我觉得太没劲了，那我也就不聊了。我认识了一个新人，我刚跟这个人认识，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人比如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点点我不喜欢的地方，哎呀算了，我懒得跟他再交往了，是吧？然后如果有什么朋友啊同学啊跟我说，哎你别宅着了，你要不你这个周末出来，咱们去到哪儿去拔拔草啊，咱们去这个探探店啊，咱们去找找什么好吃的呀，自己想，哎呀算了算了，我懒得洗头，我不出去了，是吧？
4: 对对
3: 啊，算了算了，我还有点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不想出门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是想结束自己的单身，一方面又任何时候都不积极行动起来哈。这样的人还挺多的。
4: 是挺多的，其实他的做法和他的愿望是相悖的。就是我又想要一个美好的爱情，最好最完美的，但是我又不想去为爱情做出任何的努力，对吧？假如你要没有这么矛盾的一个心境，我觉得单身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一个人在家宅剧，宅在家里追剧也好，刷手机也好，甚至于你叫外卖，淘宝上买衣服，这都没有问题。你只要把这个日子过得甘之如饴，没有那种怨怼的那种心情 ，OK， 挺好。但是如果你又想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着，然后又想渴望美好的爱

0: 情，等于是你并不付出，你也没有想为爱情付出什么，甚至于你没想为那个人，这件事儿付出什么，那你就只能是自杀式的这个单身了。没有任何人能解救得了你。我记得咱们在这节目里曾经说过，哪怕是人家给你介绍的这种异性朋友，你怎么也要坚持见个四五面吧。只要第一面看着觉得还可以的话，你要有那么四五次接触的一个经历，你才能够判断说，哎，他身上的这个缺点我能不能接受。
1: 现在吧，这个虽然大家社交起来，通过网络是越来越方便哈，所以很多人都说哈，这个最大的这个社交主动就是点个赞，朋友圈得点个赞。
0: 实际上还是不付出，对不对？
1: 是啊，就是因为最容易嘛，最简单嘛，对吧？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你真正在微信里可以和聊天的朋友，几乎你都没有了。
0: 对，
1: 没有几个人是聊天，大家都是说个事儿，
0: 对，
1: 就完了。
0: 对，
1: 没事儿是不聊天了。
0: 是啊，
1: 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感慨。而且是这样哈，据说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是说，几年前有一场相亲会，这个相亲会上有几百人哈，男生和女生，就是为年轻的男生和女生准备的这样一个相亲活动。那么相亲啊，又是现场，按说你那个注意力应该在对方身上。
0: 还在手机上。
1: 对，说，据说主持人在主持活动的时候说了好多次，各位请不要再看手机了，各位请不要再低头玩手机了，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拿着手机低着头，你知道吗？不是主动的跟周围的人去聊天。所以现在啊，年轻的朋友，如果大家宅在家里也好，或者你在公司也好，你现在都有网络，你可以上网。可以叫外卖，就是你不用出门，你也不用像这个到菜市场买个菜，你一样能吃上饭，是吧？你最多就是最多打交道的异性就是快递员和闪送和那个美团和这个什么吃了嘛，就全是这样的这个你见到的异性。
0: 对呀，所以说你要是想要一个爱情，甚至于想要一份婚姻的话，你不走出自己给自己设的这个圈子。小小的这个圈子吧，就像一口锅一样把自己扣住了。那么好，那你就没有办法收获那份爱情和婚姻。对吧？你自杀是你自选的路。
1: 对，这个自杀是打引号的啊，打引号的，我们把这个称为自杀式单身。
0: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说法，
0: 名词
1: 啊，一个说法，真是这样的哈。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周末了，他们就是在家待一天，他们这个不觉得孤独。因为在家里边你能上网，你能刷手机，你能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能让自己一天都能应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要说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人生活，原来也很丰富多彩，
0: 对
1: 吧？你不用再去考虑照顾别人的情绪，你不用再去考虑和另外一个人协调生活的节奏。其实也挺好的，如果你安心单身的话，单身就单身吧。
0: 这真是这样，如果你愿意这样，没有办法，那你就这样过下去。
1: 对，
0: 如果你还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你就必须走出去，因为你不是要在网络上谈恋爱，而是你要在生活当中跟一个人相处。
1: 所以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就是你一方面用这样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但一方面你满脑子幻想着那个爱情会突然出现。是吧？
0: 对，
1: 是从外星来的还是打哪儿来的呢？
0: 怎么可能呢？
1: 是吧？就是你又幻想着那个爱情一定会落在我身上，我一定要拥有一段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满意的爱情，就这个是比较可怕的。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看到别人秀恩爱的时候，你都觉得很难过。
0: 是啊，没错啊。所以说，你只要想要爱情，就得走出来。
1: 对，那么所以现在的年轻朋友啊，在后台跟我们交流的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他们对婚姻呢，他们是这样的，既渴望，但是他们又有很多的害怕，比如说，哎呀，同学结婚怎么就离婚了？哎呀，我的同学生娃了以后怎么完全，你连呼唤他都呼唤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了，他要在家里边照顾孩子，即使出来的话，他也匆匆忙忙的。他说：“我就两个小时啊，我们家就此刻，我妈还能帮我看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得回去了，就这样了。”所以有一些女生呢，她就会觉得太可怕了，这婚姻以后的生活哈，本来那么水灵灵的，大家在一起能谈谈什么美妆啊，谈谈什么这个，那么谈谈到哪里吃点好吃的。但是一结婚一当了妈以后，怎么就完全没有那样的话题了哈？所以有一些过了30岁的女生就会觉得

0: 哎呀，我不想陷入那种生活，我害怕那种生活。那么有一些男生呢，也是这样的，直到这个周围有人结婚了，或者说从自己的父辈啊，从别人那儿啊，就看到结婚以后的那份不自在、不自由啊，结婚以后，比如说。你回到家里，你想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玩玩手机，老婆在旁边就说了：“你还不帮我做点家务啊？啊，你又如何如何了？”就觉得结婚，真的也就不自由了哈。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真的对没有进入婚姻就已经充满了这种恐惧。
1: 因为他并没有尝到婚姻里边的美好，对吧？比如说，说我就2个小时啊，我只能出来2个小时啊，你要相信能出来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肯定还有一个妈妈群呢。肯定会有妈妈群，他们在那里面交流孩子，说到老公什么，他们的乐趣是你不知道的，你只看到了他只能出来2个小时，而你出来2天都没有事儿，对吧？他的那个乐趣你没有感受到，如果你也想感受到，那你有结婚，你走进婚姻，你才知道他的美好，还有他的瑕疵。男人也是一样，你觉得那哥们儿从打结了婚之后也不跟我喝酒了，成天下班就往回家跑，对吧？你看到的是这个，但是你不知道他惦记的是家里还有一个小娇妻等着我呢。我进门我要抱抱他，对吧？我还有一个儿子呢，我要带着他去到哪儿哪儿哪儿去喂个鱼，我就要把他扛在肩上。他的这份的乐趣你也没有，你看到的仅仅是那一个你不愿意接受的点。所以这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觉得这些琐碎的我接受不了，那你不要走进那个生活。但是其实我要告诉这些，看到这些细碎的瑕疵的人，其实真的，当你走入婚姻之后，那个婚姻并不见得全部都离婚，一定在两个人经营的好，两个人感情深厚，两个家庭、两个家族都相处的好的时候，那是收获了一份特别特别美好的幸福。而你就是宅了剧，你就是宅在家里刷了手机，追了剧，你没有体会到那份幸福，其实也是挺遗憾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也是不完满的，
0: 对，
1: 这是我的理解。
0: 所以这一类朋友被称为叫自保式单身。
1: 又一个新词儿哈，那就咱们就自保着呗。只要你不愿意进去，你就自保。但是只要你进去，你就会推开一扇门，你会看到一份幸福的那种，感受到一份幸福的温馨。打开窗户，你会看到繁花一树。
0: 对，所以虽然我们这样一个婚恋节目哈，婚恋情感的这样一个节目，我们每天都解决婚恋各种各样糟心的问题，各种各样让人困惑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婚姻和恋爱，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其实我们是有能力解决里边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自身就有能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不要选择性的去把那些所谓的伤害啊，负面的问题啊，去扩大。比如说什么，我们听到了什么明星出轨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周围的朋友生活的怎么一团乱麻啊，我们有朋友拉我们出来说吐吐槽自己这个，说说自己另外一半昨天吵架了，特别不开心啊，我们就选择性的认为，哎呀，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婚姻的全部，这不是。
1: 其实可以给这样的朋友一个建议哈，你在比如在一个周之内，你不要接触这种挑刺儿的这种挑刺婚姻的这样的，你去找你的好朋友，婚姻过得幸福的，你让他这一个礼拜你只接受这种幸福婚姻和甜蜜爱情带给这个人的乐趣，你听他讲一讲这个。其实无论是什么，都是有两面性的，对吧？好的婚姻里边有瑕疵，不好的婚姻，他们也曾经相爱过，他们也有温馨美好的体验。如果你能够全面的去看问题的话，我觉得自保式的这种单身可能很容易会被打破的，很容易的。
0: 所以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哈，我们希望那些想结束单身的朋友们，不要在家里边幻想那个另外一半就突然这个出现在你门口了，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了哈，或者一打开手机他就蹦出来了，那是不太可能的，那
1: 没
0: 真是
1: 错。
0: 纯属是一份幻想哈。那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有行动去寻找。那另外，如果说，哎呀，我们吐槽说是不是婚姻很糟糕啊？你还没有进入婚姻
1: 对
0: 呢。
1: 呀，你都没有尝试过呢。
0: 你无论如何要尝试一下，你要给自己一个信心，就说婚姻可能没有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
1: 没错。
0: 况且

0: 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我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我一定会解决我的婚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的，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婚恋节目哈，至少我和孙岩我们两个人还是相信美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还有甜蜜的家庭。
0: 对，
1: 嗯。

0: 下一位，问问题的哈，这个是一位男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是我自己当时比较落魄的时候找的老婆，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自己找的那份工作啊特别的不好，然后每天呢在工作当中啊都受委屈，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前途暗淡，再加上那段时间父亲病了。妈妈每天都要去照顾我父亲，我自己呢也会被抓差，也要去给我爸什么抓药啊、找医生啊，反正就是觉得那段时间自己的生活特别的糟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别人介绍了他，和他相处了几次，觉得他脾气好。另外，刚刚认识我没多久，知道我们家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帮了很多忙，比如说这个帮我妈照顾我父亲啊。帮我妈做一些事情啊，我妈就觉得他这个人好极了。我当时呢也很感激他，而且我对他说了我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呀，工作当中的一些让我觉得受委屈的地方，那么每次都是他安慰我，他从来都好像觉得没有我的错，都是别人的不对。这样的话呢，他就给了我信心。后来，慢慢的，那份工作我还真的就不做了，我又去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这话说都是婚后的事儿了，在结婚之后，我承认我老婆是一个性格很好的人，她对别人也很好，对我父母也很好，对我也不错。我一边呢享受着她的好，但是另外一边呢，我自己又有那种阴暗的心理，就是其实我开始嫌弃她了。嫌弃她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长得真不好看。当时也觉得他长得不好看，当时本来就想第一次见他觉得不好看，没相中。可是，中间人好说歹说，我觉得那就再见见吧。再见见他，听他聊天的时候又觉得挺舒服的。再有就是后来他一直在帮我妈妈，帮我们家，我又对他带了一份感激。慢慢的，好像相貌的事情也就比较忽略了。但现在结婚了。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要说这6年呢，应该说情感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仔细想一想，一直都觉得他很好，但是也一直都没有那种说非常爱他的感觉。你要说爱，我觉得他对我确实是仁至义尽，好像也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和在乎，我对他好像一直都没有这样。所以现在吧，我就是觉得不想要孩子，想要孩子的时候呢，我就生怕长得像他，因为不好看。还有呢，就是要了孩子以后，如果婚姻出现一些变化，就挺难做决定的。我就是这个心情。反正这份阴暗的心情呢，跟谁也没法说，自己又觉得自己这么想，其实是挺不地道。这样一个人，就是听你们节目，跟你们说说，反正你们是匿名的哈。
1: 这个男人还算是善良的吧？
0: 嗯，
1: 至少心里有这点阴暗，还愿意把他说出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他还是够善良的，因为如果是真心的阴暗的话，他会想方设法就离婚的。但是他的善良在于知道这个女人对他是没得说，
0: 嗯，嗯。
1: 对吧？一个女人对你没得说，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家庭都没得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一份。就是跟你恋爱结婚，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其实做到这一点，我们是女人啊，
0: 嗯，
1: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非常非常不容易。她是把她的所有的心思放在你身上，把她所有的幸福和未来都交给你了。
0: 嗯，
1: 这一点，我想这位男士也是知道的，
0: 嗯。
1: 对吧？至于长相，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的岁数比这位男士肯定要大了哈。那么，在我们的经验过程当中，这些品质，就是他说他太太好的地方的这些品质，放在一起，

0: 跟他的长得不是很好看这个品质，这个样子，这个状态放在一起，说实在的，长得不是很好看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放在天平上称的话，那些好的地方一定是特别有分量的。
1: 嗯，
0: 因为对于你的未来，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的整个的一个状态都是好的。
1: 嗯，
0: 如果你真的要是为了一个长得不是很好看，怕将来孩子长出来，生出来以后像他也不太好看，那么你就把所有美好都把它抛弃掉。
1: 嗯，
0: 不心疼吗？
1: 嗯，
0: 没不会后悔吗？你将来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你可能跟她结婚了，你可能跟她跟你现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对吧？你对她呵护备至，对她怎么怎么怎么样，多么多么多么的好，跟她有孩子或者，你怎么能够保证她这么漂亮，又包括那个女人的那么多美好的地方？
1: 嗯，
0: 这很难保证的呀，咱不能说没有。
1: 对，当然
0: 不能说没有，但是你要想一想，就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凭什么要有一个有那么
1: 想长得又好看，个性
0: 又
1: 好，
0: 对，美那么美好的那些品质，再加上长得又漂亮，就你跟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女人，你有多大的概率找到这么一个人？再说有这样的女人，倒过头来为什么要找你呢？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吧？你一个如果说长得也很美好，个性也非常美好，对你特别好，对你家人也特别好，
0: 嗯，干嘛要找你？
1: 这个、
0: 对吧？其实翻过来调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偏偏看不到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 对，
0: 而去抓那个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地方。其实已经在一起生活六年了，六年以来他长得再不怎么好看，你已经习惯了，对不对？
1: 对。
0: 习惯了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人对我这么好。
1: 嗯，
0: 所以如果让我说的话，我希望你珍惜你现在的太太。
1: 希望是这样，
0: 真的是好好珍惜她，因为她是陪着你从最落魄的时候，你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走过来的。
1: 其实说实话，和谁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真的就算娶了个天仙一样美貌的人，时间长了，外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最容易视觉疲劳。
0: 对，你再找一个漂亮的人，他，退掉了他的化妆品之后，睡在你旁边也还是一个黄脸婆。
1: 对，那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能在一起生活的就是性格。
0: 没错，
1: 就是这个人，比如说他在性格上是怎么样的，对你情感如何，包括像对你家的老人。包括在个性上是不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嗯，从来都没有觉得没让你觉得很作很委屈，这些都很重要。
0: 当然了，所以我们真心的希望你把你那小小的阴暗告诉我们，我们开解你一下就过去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好好过日子，真的不要把最美好的东西抛弃之后回过头来再想，哎呀，还不如我原来的老婆。
1: 对，是啊，好。那么上半段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也是一位男士问的，他说我老婆怀孕了，这个怀孕之后怎么变得那么作啊，天天啊一点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会闹就会哭，好像觉得怀孕是天大的一件事情，问了问人家的老婆也没这样啊，我老婆简直觉得自己特别的娇惯自己，特别的宠自己，比如说就算自己到小区门口去买一个冰棍儿回来，那自己都觉得我没有去接他，我让他一个人去了，或者是我没有注意他的安全，他在外面多待了10分钟，我都没有打电话问他，等等，这一系列。所以啊，我觉得她怀孕以后啊，性格大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其实等他就是脾气好一点的时候呢，跟他多聊聊你的感觉，还有就是怀孕的时候脾气确实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担心孩子，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因为没有做过母亲，对吧？这一点呢，我倒是觉得男人尽量的能够呵护的更周全一些，这是该做到的。嗯，但是如果说就为一根冰棍也做半天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不用理他，等他缓过来之后你可以告诉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当然我在我的小区里溜达散步的时候，我发现我看到的比如一个怀孕的女人旁边有她的丈夫陪伴着那么散步，我看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好幸福的一对儿。
1: 嗯，
0: 我是这种感觉。当然

0: 作的时候呢，那男人可能也会觉得很难受，就是你要把他的那个，把你的感觉也要告诉他，疏解他的那种紧张感是最重要的。
1: 有很多女性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刚刚怀孕，怀第一胎啊，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是可能因为害怕啊，因为觉得身体发生变化，心理也发生变化，觉得是个妈妈了，怀着孕呢，这对女人来说是多大的一件事儿啊！
0: 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孕妇想的特别的多，
1: 想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尤其是网络再一搜，
1: 嗯，
0: 再一搜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问题，越来越害怕。其实，
1: 而且觉得。老公你，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啊。
0: 没错，这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1: 对，你不就应该好好照顾我吗？此时我不作，何时作啊？然后，
0: 我问
1: 此时你不在乎我，何时你在乎我啊？对不对？我是孕妇，怀着你的宝宝，你不应该把我当心尖宝贝一样。
0: 其实我跟好几个女性聊过天哈，她们都会说好像怀孕的时候是老公对她最好的时候。
1: 哎，对，他们，所以女人们觉得是这样，这个时候啊，有一点点过度撒娇。
0: 对，有一点，但所以说呢，你呵护周全之后，在方便的时候，你再说一说他，就是劝一劝他，说你刚才就一根冰棍把我那什么什么什么问半天，我心里怎么想的，就可以了嘛。
1: 嗯，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稍后呢，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4: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生宝宝了，宝宝现在呢已经快三岁了，那么。”我妈就是因为我有了孩子，所以呢，我妈基本上都把我爸放下了，就是照顾我和照顾我的儿子。本来我妈还有一份挺好的工作呢，我妈也提前退了，那么到我家来照顾。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是特别感谢我妈的，因为如果不是我妈照顾的话，假如说我们要请阿姨、请保姆，费用还是很高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算是一线城市哈，应该说我妈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但是呢，我老公呢就总是想让我妈走，他总是觉得第一，我妈住这儿，他自己觉得特别的不自在不方便。他说，虽然这个回到家里面，我妈基本上是抱着孩子就在他自己屋里了，或者呢，我妈就抱着孩子出去了，或者呢，我妈呢。基本上是会回避开我老公的，主要是因为我妈也怕我老公觉得有一些不方便。我老公那个人啊，不善和别人交流，不太爱说话，平时呢脸色也比较冷一些。我妈其实真的不太喜欢他，但是呢，我妈就是为了我，我老公不在的时候，我妈跟我有说有笑的，我们两个人和孩子在一起可开心了。等他一回来呢，我妈就不出声了，抱着孩子就进孩子的屋了。平时我妈也睡在那个屋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我妈已经是很退让了，但我老公依然对我说：“早点让你妈回去吧，别让你妈在这儿了，每天回来都觉得不自在。”这是我老公的一个感觉。那我就对他说：“如果我妈走了，我们每个月还要多出5000到6000块钱，我们才能请人照顾孩子。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准一下子就会下来的，我老公也就不说话了，好像看在钱的份上，他也能让我妈在这儿，但是他对我妈就没有一点点感激。我妈毕竟看的也是他儿子啊。
5: 这样的情况，其实如果问我，我最直接的一句话就是让你妈走。
4: 嗯，
5: 因为他其实在这儿，付出，是得到承认的，对吧？照顾孩子给你省了钱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和你妈妈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你们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等于这个家里把你的老公放到外面去了，
4: 嗯，
5: 放到外面去，他回家就是不舒服，
4: 嗯，
5: 一定不舒服，因为不是你们原来的小家庭了。钱且不说，钱到放到外面，后面再说。而且还有一点，你妈妈把你爸爸扔到一边了。
4: 嗯，
5: 你爸爸在那儿一个人也不是多幸福，也不是很舒服的日子，对吧？应该是妈妈都已经看了3年了，对吧？
4: 嗯，
5: 孩子上幼儿园了，可以，
4: 对，
5: 可以上幼儿园了。那么孩子上幼儿园，你们接也好，送也好，实在不行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帮你接孩子， 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比较早嘛，帮你接孩子，你这个小家庭才是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完整的。
4: 嗯，
5: 现在等于是原本的一个很和谐的小家庭，邦基来了一个不属于这个家庭，却又在这个家庭里占特别重要位置的这么一个人。
4: 嗯，
5: 因为我的感觉特别的深啊，因为我也是女儿、女婿还有外孙女这个一个家。当年女儿生完孩子之后回我家以后，回我家以后，女婿也天天回来，我就明显发现女婿是不开心的。
4: 嗯，
5: 一点也不开心，很拘谨。尽管我也很拘谨，我也在帮着忙照应一下哈，但是我发现这个女婿还是不开心的。
4: 对，
5: 于是乎我就让他们走了。
4: 哦，
5: 一定要分开。其实这个女孩子要记住，怎么说呢，感激你妈妈是应该的。
4: 嗯，
5: 照顾到你先生应该更重要。
4: 对，因为毕竟你们才是要在一起过的。
5: 没错，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我都了解过，包括我的同事也有这种情况的。他那个女婿是一直就不开心。
4: 嗯，
5: 他不是说某一个人是这个状态，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的那一个外人，等于他的丈夫成了外人了，嗯，都是不开心的。所以还是让妈妈回去照顾爸爸，这边你们把小家安排好。
4: 这
5: 是最重要的，
4: 嗯，这是目前最可行实施的一个方案，
5: 哎，
4: 而且对双方其实都好。
5: 对，
4: 其实也解放了你妈妈，你妈妈是疼爱你，
5: 对，
4: 是因为爱你，所以呢才过来照顾你的宝宝。其实让你妈妈回到她自己的家庭中，享受一下她自己该享受的生活。
5: 没错，没错，
4: 是吧？
5: 嗯，
4: 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说我结婚两年了，我老公呢，就是这样的。任何时候都做我的工作，希望我辞职，希望我不要上班，希望我不要去运动，希望我不要再去有那么多的学习，也就是说我想上进的事情他都不愿意让我做，他希望的就是我待在家里边，还希望我笨一点，希望我傻一点，希望我呢少接触人。我的工作平时确实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我自己呢也确实一直在想上进，因为过去以家里的一些状况让我没有能够有很高的学历，但是这几年呢我也一直在积极的学习，我想拿更好的学历。另外就是我希望在职场上自己还能再能够上几个台阶，这都是我的愿景。恋爱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了，当时他听的时候都是笑眯眯的，可是结婚以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劝我待在家里吧，你笨一点没事儿，我能养你，别出去了。甚至我去报个瑜伽班他都不让我去，我都跟他说了那里边也都是女生，他说他就是不让我，不想让我学更多的东西。
5: 我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占有欲比较强吧，是不是？一般的男人做不到说连老婆工作都不让出门，然后个瑜伽班都不让去。一般
4: 还有就是有极度的，要么就是控制欲，要么就是不安全感，就是
5: 对
4: 他希望的是你又弱又小
5: 啊，
4: 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里。
5: 对，
4: 他可能自己也不够自信，其实
5: 有可能。但是我倒是觉得你完全可以跟他摊开了聊一聊你的想法。当然以前说过和现在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结婚前你说他可能是嘻嘻哈哈的过去不说什么，但是结婚以后他把他的那个想法就都暴露出来了，包括将来你要有孩子的一个收入的问题也是啊。
4: 嗯，
5: 对吧，你的工资够不够养活这个家。还有就是当一个女人真的全都沉到家里边，外面什么都不接触了，包括一个瑜伽班都不接触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先生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4: 会。如果你全职在家，你真的变得也和外面的社会脱节了，然后你也不学习不上进了，你真的乖乖的在家里边，就像是一个家里边的一个一个家具，一件家具。到那一天你不见得你会觉得很开心很自在，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想问老公多要一点钱给自己买个裙子的时候，
5: 你都不好意思伸手。
4: 对，你可能都不好意思。
5: 所以说这个得慢慢谈判。
4: 嗯，
5: 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谈。比如瑜伽班，我需要去瑜伽班，我太胖了，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必须锻炼身体，身体不太好。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跟他谈，就是你要有收获，谈话你要有收获。比如说我要 好好学习。
4: 嗯，
5: 他也就。

0: 是说你算了吧算了吧，他那种算了，你说不行我必须我要坚持，就是看你的态度了，
1: 对，
0: 看你的态度是不是肯坚持。
1: 嗯，
0: 其实最后你做的那些坚持都坚持住了，他也就认可了。
1: 对，
0: 像谈判一样的去生活。
1: 对，可以的。
0: 嗯，可以。
1: 另外一位女生问说，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了，吵过架，吵架的这个模式呢，现在就是这样的，吵架吵狠了，两个人不高兴了，我呢就回我娘家了，娘家离我新的家大概也就是三站地铁，回我娘家也很方便，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就不理我了，最后总是我沉不住气，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接我，然后就回去了，有的时候呢是他到单位接我，有时候呢是他到我妈这儿来接我，通常都是两三天之后我沉不住气了，但是每一次其实吵架是他的错，他都没有认错，反倒是我回去，我回去之后呢他也不会和我有那种言归于好的欣喜，好像我对他说接我他就接了，接了我以后呢也很平常，比如说接了我之后，也许我们俩在外面吃一顿晚饭，吃晚饭的时候他还是照旧，还是以前的样子，也从来没有因为我回去了他就觉得高兴，或者我很想跟他总结一下我们吵架的一些事情，他也就不提了。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第一我不喜欢我很快投降，第二呢我不喜欢我们每次吵完架之后没有复盘，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第一件事，再吵架不要回家，永远不要在吵架的时候扭头生气就回家了，回娘家了，这事儿干的是最不好的，因为你这样走了以后，你说接我他就接了，说到第十次的时候接我他就不接你了，你怎么回去，对吧？你现在都有一个投降的感觉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吵架没关系，其实新婚夫妇也好，老就是很多年的
1: 老夫
0: 老妻也好，都吵架。
1: 嗯，
0: 吵架在家说吵架的事儿，把吵架的事儿原地解决了。
1: 嗯嗯，
0: 然后要想回娘家，高高兴兴两个人一起去回娘家。
1: 嗯，
0: 这才是最重要的，不可以吵架回娘家等着男人来接。
1: 嗯，
0: 有一天不接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嗯，
0: 这个婚姻都不保了，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有不少男人是不能跟老婆道歉的。
1: 嗯，
0: 你也没有办法逼着他说跟老婆道歉，他把你接回来了，假装没事人一样跟你又吃了一顿饭。
1: 嗯，
0: 又前边都不说了，又开始跟正常一样过日子了。其实，在他的心里，他觉得这就是道歉了。
1: 嗯，
0: 很多男人是这样的，
1: 对
0: 对吧？如果你想要他道歉，想让他说，你只能用一种比较玩笑的、玩闹的、耍赖的、撒娇的，说你错了，你必须承认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他也许说啊，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你要分析清楚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一般男的不太容易说老婆我错了这样的话。
1: 啊，而且一般男人也不主动复盘。
0: 对，
1: 你因为觉得吵架过去就过去了，还提烦死了，这事儿不已经过去了吗？
0: 对，
1: 对吧？只有女人天天心里惦记着，说咱谈谈吧，咱谈谈吧，谈谈谁错了，谈谈该怎么办，对吧？男人会说能怎么办？你不都回来了吗？还能怎么办？日子不得继续往下过吗？
0: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可能更生气。
1: 对，
0: 还不如换一种方式，换一种环境，换一种情绪的时候。你在说那天你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再翻一点小肠，翻一点点就够了。
1: 对，好，下面是一位妻子的问题哈。她说，我老公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还没有结婚，交了一个男朋友。我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公公婆婆、我老公他妹妹，他们有一个家人群，他们在这个群里边聊天说事儿。我是他们家儿媳妇，已经是他们家的人了，但是他们不邀请我进群。你要说他妹妹的男朋友不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是在情在理的哈，毕竟还没有结婚哈。但是我是他们家的人，为什么呢？我也当然也没有死乞白赖的非要让他拉我进群，但是每次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舒服。他们写的是他们李家人，我难道就不是他们李家人吗？姓李的李哈，
0: 我明白
1: 啊，那我难道就不是他们李家人吗？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0: 其实把心胸放宽点吧，他们李家人就李家人去呗，也许有一些话不愿意让你知道，所以才没有拉你入群，对不对？有可能。

0: 那至于你说，你跟这李家是跟你老公最重要，还是跟你的婆婆、公公和小姑子最重要？其实你跟你老公挺好的就够了。至于他们李家人，
1: 生活上经营好就行了，
0: 对呀，
1: 不必介意，
0: 不用非
1: 一定
0: 得
1: 要进那个微信群。
0: 你有什么想法，你跟你老公说，跟你的公公婆婆直接说，这没什么。

0: 关系，在就是比较随意的时候，你说，哎，你们那李家群里没我哈，
1: 对，
0: 就来这么一句，看你老公什么样的反应。
1: 对，
0: 有的时候，人家一个家庭里边还是有一些话需要背着媳妇或者女婿的。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3: 今夜思雨，
2: 今夜思雨时
3: 在播出，
2: 正在播出。
1: 男生是这样说的，说我爷爷奶奶我和爷爷奶奶的感情很深，因为小的时候啊，我父母就把我放在我爷爷奶奶那儿了。那么尤其是奶奶一直都对我特别的好。现在呢，是我爸我妈对我爷爷奶奶不大愿意负责。我爷爷奶奶啊，都不是那种城市户口，两个人老年的这个保障呢，其实都非常的微薄。但是我父母薪水都挺高的，我呢是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的这个薪水啊也就刚刚够我自己吃喝。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也愿意拿出一些给爷爷奶奶买点东西。可是真正的要负担爷爷奶奶的生活、医疗这些，得我爸我妈出手。我妈这个人吧，可能就是因为和我奶奶有什么不和，然后总是跟我爸说，不让我爸管更多的我爷爷奶奶的事情，我自己听了就特别不舒服。我妈呢，倒也挺疼我的，但是要论感情，我跟我奶奶感情更深，我该怎么办？
0: 其实挺简单的呀，你说妈妈你不愿意给我爷爷奶奶付这个费用是吧？你说其实可以想一想，将来我有一个媳妇了，我要给你们付出一些的时候，我媳妇也不愿意，也不让我给，会怎么样？
1: 哎，就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这都是一个，东北有一句俗话叫"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就是说，你的父母都不孝敬你的爷爷奶奶。那怎么能要求你和你未来的媳妇孝敬你的父母呢？对吧？这道理很容易讲嘛。再有，你尽你的所能给你的爷爷奶奶一些帮助，你还可以跟你爸爸说，说我爷爷奶奶挺困难的，你还是跟我妈妈商量，你就在中间做一些调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再把我刚才教给你的那句话问问你妈妈就可以了。
1: 对，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吧，
0: 对，
1: 想办法。
0: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一个没有多少保障的老人，是农村户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他们生活是挺艰难的，尤其
1: 对，
0: 是老了以后，
1: 对。
0: 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挺艰难，能帮还是要帮，这是应该子女的一个责任，我是这么认为。
1: 且不说这个他们家的这样一个情
0: 条件
1: 况，
0: 还不错
1: 而且老人家还是帮他们把孩子带大，
0: 没错呀、啊，所
1: 还
0: 以我
1: 是
0: 才说的是，你问问你妈妈，将来
1: 对，
0: 我媳妇不让我照顾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个男生，你也可以在你的生活费里拿出更多一些给你的爷爷奶奶那么你可能跟你爸妈
0: 手
1: 要钱
0: 没什
1: 更
0: 么
1: 方
0: 关
1: 便，
0: 系，对。
1: 更方便一些。你也可以从你妈妈那儿要一点补贴，然后把你自己的钱补贴给爷爷奶奶。当然，最好的情况，其实如果听到这儿，我们有那么一些人，如果我们知道看我们的这个孩子都会想到要照顾老人，如果作为中年人还没有这样的一份心思，还在这些事情上有那么多的计较，其实真的就像吴老师说的，这种感觉会传承给下一
0: 没
1: 代的。
0: 错，其实作为这个就是中年人这一代哈，应该给孩子做出榜样，就是孝敬老人要做出榜样，然后你的孩子看到你是怎么做，将来就会怎么做，这
1: 对，
0: 特别重要。
1: 对，这在一个家庭当中是很重要的一
0: 这是传承啊，
1: 对，而且这也是我们社会的美德啊。
0: 没错，
1: 是。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这首《向往神音》，这是一首在康巴藏区乃至整个藏族地区都极具影响力的一首歌。它翱翔于蓝天的神音，表达了高原人民在时代变迁当中对于自由翱翔的向往和对广阔天空的崇拜。歌曲的旋律高亢悠远，充满开阔与力量感，承载了藏族人们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怎么能少得了这首《家乡》呢？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韩红的一个梦，让梦见外婆背着自己在家乡的河边漫步，旋律便如清泉般流淌而来。这首歌收录在韩红1998年的首张专辑《雪月光芒》当中，充满了藏族风情，被认为是韩红音乐之路的开端。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韩红记忆当中雪域高原的河流、牛羊与蓝天，以简单的民谣方式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化为了悠扬的童谣，浅吟低唱却充满虔诚。更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增添了藏族文化的特质。凭借着这首歌，韩红将故土情怀刻进了无数听众的心里。

青藏高原这首歌堪称高原风格的一座丰碑，以其跨越3.8度的广阔音域和荡气回肠的旋律，成为了挑战高音的殿堂级的作品。歌曲以世界脊梁的壮美为背景，但核心在于一个深刻的设问：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它更像是一首对纯粹精神世界的敬畏。李娜的原唱版本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将一个生命站在鳕鱼之巅，对自然信仰与生命的积极追问演绎的淋漓。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卓玛这首歌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草原与高原风格的歌曲，歌词以你有一个花的名字，你有一个花的笑容开篇，用草原上最美的意象格桑花、月亮、湖水来描述一位名叫卓玛的姑娘。卓玛在藏语当中被表示为杜母，是一位美丽的女神。歌曲旋律悠扬优美，如月光下的湖水般温柔多情，表达了对草原姑娘最真挚的赞美和爱慕。亚东的演唱深情而富有磁性，将那份对美好与纯洁的向往演绎得格外动人。这首歌也因为江洋卓玛浑厚温暖的女中音的翻唱而再度走红，成为了高原风格歌曲当中经久不衰的经典。无论是男女歌手的演绎，都能够唤起人们对雪域高原上那位美丽姑娘的无限遐想。

今天最后一首高原风格的歌，来听这首《天路》。这首歌将个人情感与一个时代的宏大工程完美结合，以青藏铁路为背景，唱出了这条神奇的天路如何将人间温暖送到边疆。这首歌也表达了藏族同胞对祖国大家庭的归属感。韩红的演唱真挚而富有感染力，让这首歌成为了传唱度最高的时代赞歌。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跟大伙报告一下，我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失眠倒真的是失眠，但不是单纯的失眠，是我在客厅睡的，沙发上。我们家有一个木质的、实木的这个红沙发，在那儿凑合了一宿，腰这会儿还酸着呢。哎呀，你说一个大老爷们是因为什么沦落到睡沙发的呢？说来话长，倒也不长，就是因为两只口服液，因为那两只

该死的口鼻。事情是这么起来的，这个昨天晚上挺晚了，我媳妇呢让我闺女吃药，然后闺女说她不想喝，然后那会儿我也没太注意啊，我就走到外边把刚刚外卖送过来的那个口服液给她拿了一支进来，想着我劝劝呗。但这个我出去拿药再回来中间这个过程里边，我媳妇儿又跟她说了些什么，我其实是没有听清楚的。反正等我拿着口服液走到闺女床边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哭了，一边哭一边表示抗拒，说就是不想喝。我跟她讲，我说之前你不是很担心自己总是干咳啊，然后又怕自己有肺炎什么的，那现在不是该吃点药吗？好不容易我们给你买来了这个口服液，入口还好一点，不那么难喝。他说他就是不打算现在喝，而且他表示的那种抗议的那个内容，其实是我说了我现在不想喝，你们还是让我喝，还是把药打开了给我拿过来了，你们没听我在说什么。我说那你现在不喝吗？他说那我可以明天早上喝，但我现在不想喝。你说其实到这儿也还行啊，一个孩子他不愿意吃药，不爱吃药，这个太正常了，对吧？咱们小的时候谁不烦吃药呢？但是后面这个事儿就不太对劲儿了。

0: 却只能做太阳。
1: 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我媳妇儿急了，她这个急我能理解啊，我闺女病了好几天了，还没完全好，然后计划中呢，第二天还要拖着这个病殃殃的身子去上学，那当妈的这个心里边急呀，肯定是啊，恨不得替孩子生病，我非常清楚。然后她就开始数了闺女啊，不光是这个当下这会儿不喝药的这个事儿，是今天包括这几天在家里休养的过程当中，凡是他不听话的啊，不爱惜自己的，开着空调还躺在地上的那种，全都翻出来了。这个架势我相信结过婚有孩子的人都熟，本来是说一件事儿，说着说着呢就串台了啊，陈芝麻烂谷子的全都来了，而且越说越激动，这个气话也就出来了。什么气话呢？你们可以自己脑补，就是当妈的急眼了，那些话全国统一模板。然后我闺女呢，她不是那种闷声不吭的，她试图在用某种方式来进行沟通，或者是表达，或者是对抗。她顶了一句，那话说的我听着其实一边有点发愣吧，一边心里边还挺骄傲的。她说，凭什么你们大人说什么时候要我做什么我就必须做什么。哎，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特别有啊，所以我才会有小小的骄傲。但是呢，你放在当时那个情景里，这孩子说的那个话合适不合适呢？他肯定顾及不到，所以我媳妇儿当场就炸了。

哎呀，我跟大伙说说啊，说说我当时的处境。很多人啊，在网上听了各种各样的鸡汤，各种各样的心灵成长的课程，肯定会来劝我啊，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拦一下啊，或者你说句话呀，或者至少你要在场，你要在那边陪着他们吧。那我给你摆摆看啊，我在当时那个情境之下面临哪些选项。第一个，我闭嘴啊，就待在卧室不出声，就让他数落去，对吧？也可以，我也不是没这么干过。但是你分析一下，你说我在那个屋里待着算什么呢？一个保持沉默的成年人，一个保持沉默的丈夫，一个保持沉默的父亲。那闺女在那儿哭着被数落，我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在她的眼里，我跟我媳妇就是一伙的。哎，两个大人来对付一个孩子，她本来就觉得自己说的话没人听了，我这一沉默，那就叫默许我就是妈妈的帮凶。沉默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沉默其实就是站在了发声的人的那一边。还有一个选择，我可以声援我闺女啊，我跟我媳妇儿说，她说的对，你想让她吃药可以好好说，别这么数落她。哎，你猜会怎么样？那会儿我媳妇儿的火气已经顶到脑门了，这种时候我站到闺女那边，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对吧？她本来就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不被支持，哎，我这么一来等于当着孩子的面打了她的脸，矛盾当场就激化，这晚上谁都别睡了。那明天闺女还得上学，本来就病着，再折腾一宿，能对身体好吗？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我实际做的一个选项，我采取的那个选择，我出去了。我跟我媳妇说的具体是什么准确的表达，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大概意思就是先睡觉吧。你跟他置什么气呢？或者说你说事儿吧，不就是吃药不吃药吗？你别置气。我媳妇冲我来了一句，你别说我。哎，我也上头了，我说好，行行行，那你俩接着说吧。我就出去了，就这么在客厅睡了一晚上。我得承认我是有赌气的成分，当时确实是有。但是我走了之后呢，其实后来安静了，我媳妇儿又连我带孩子一块儿发泄了几句，然后就不吭声了，至少没有继续吵了啊，闺女不用再被数落了，我媳妇儿这活也不用再接着往上拱了，这个局面至少是刹住车了。

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吗？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婆媳吵架的时候我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真的，你细想想哈，婆媳闹矛盾，中间那个男人啊，你帮媳妇儿说话，你妈觉得你不孝，白养你了啊，连亲妈都不向着。帮你妈说话呢，你媳妇儿觉得你是个妈宝，嫁到你们家来我还是个外人。要是谁都不帮呢，两个人都觉得你窝囊没用。好，你要是躲出去，那你就是逃避，没有担当。每一条路都是死路。昨天晚上我面对我媳妇跟我闺女也是一样的结果。那两个我爱的人，一个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施加压力，一个用他仅有的方式在反抗压力，而我站在中间，往哪边挪都是错的。我帮强势的一方，帮媳妇儿，就是两个大人对付一个孩子，弱势的女儿就更委屈。我帮闺女，帮弱势的一方，那我媳妇儿那个火还能搂得住吗？她会更加愤怒。站一个中立的立场，那就是不作为，而离开躲出去就等同于放弃。你说我能怎么办？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有人可能说，哎呀，跟孩子不好沟通，你当时为什么不跟媳妇儿好好说，对吧？你先歇会儿，这个我来处理，我跟闺女聊。我跟你说实话啊，我知道这不管用，我太了解我媳妇儿了，她那个火气一旦窜上来，不是说啊，来一句我来解决就能摁住的，她收不住。我那个时候跟她说让我来，在他的耳朵里边跟你别说了，你别置气，你别发火，没什么区别，都是你觉得我做的不对，那不但不会停下来，可能还会更上火，对吧？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嫌我多事儿吗？其实我很了解他，不是不想停下来，是那个他的情绪已经跑到身体前面去了，理智在后头追，他追不上。就跟一个车下坡似的，你点了刹车，但是惯性不还是带着它往前冲吗？我是能理解他的，我甚至能够预判，如果我说我来，接下来的场面还会是一样，甚至会更糟糕。所以我没说我来，我说先睡吧，别置气。但这两句话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把他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支持给撤走了。我知道他收不住，但是我没有找到一种方式让他觉得就算你收不住我能帮你扛。这是我那个晚上心里比较难受的地方，对他对孩子我都有愧疚，有一种无能为力感。可是我有愧疚就可以停在那儿不走吗？不走然后呢？

后来呢，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我躺在客厅，反正也睡不着嘛，隔了一会儿我听见门开了，地上有很轻的脚步声，光着脚的小脚丫踩在地板上啪嗒啪嗒的，就是我闺女她自己悄悄地溜下床来，啊，没哭没闹也没跟谁道歉，她是出来找药的。对于我闺女来说，我特别的了解她，她来找药不仅是因为她想喝药，她是想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化解母亲的愤怒。她觉得你不是就想让我喝药吗，那我来喝了总该好了吧。我从冰箱里把药拿出来，因为口服液开了盖插了管，放在外边这么热的天，我担心它会坏掉，所以放到冰箱里了。我找出两只递给他，他喝了。所以你说他不想吃药吗？他早早跟我说他担心自己的干咳，在我们两个还没有进行主动干预的时候，他来找我说担心自己的咳嗽会变得更糟糕，所以他想要找办法去治好他自己，他一直都是想的，他只不过是不想在那种情况下被动的吃药，不是那个时间，不是用这种方式，不是在被吼着被逼着的情况下面吃药。或许他还想更多的去试探一下爸爸妈妈到底对我能有多少的耐心，来体现他们究竟有多爱我。12岁的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了，我相信这会是他不断的在家里边进行试探的方式。

说到这儿，我想起这几天之前也有过一回这样的事儿，也是这场病嘛。就前两天，我媳妇儿说要给闺女揪痧，就是揪脖子，拿两个指头的这个指节捏住脖子的那个皮肤往外蹬，啊，一下一下的来揪痧。我闺女怕疼，不愿意。而我媳妇儿呢比较坚定，说这不是为你好吗？你忍一忍。是，我知道你疼，妈妈也知道疼，妈妈小的时候也不敢，也往外躲。但是对你有好处，你忍一下。结果呢，我闺女是又疼又委屈，也哭了一场。所以这个跟吃药吃口服液这个事儿是其实是同一件事儿。揪痧那次是我知道你疼，但是这是为你好，所以你得忍着。喝药这次也是，我知道你不想喝，但是为你好，所以你得喝。这个逻辑是通的。可是当一个孩子，他的感受反复被为你好这三个字给盖过去的时候，他的感受，那个被爱的感受，或许是被放在第二位的，被碾压的感觉会不由自主的升到最低一位。或许他想要的是更多的耐心，是苦口婆心再加上苦口婆心，是良言相劝再加良言相劝，会看着父母在他为那儿在那儿为他着急，急得手足无措，但还是想办法能够克制的跟他说，劝服他去吃药。或许他想要这个，但这个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因为毕竟是人。家家户户在青春期的时候鸡飞狗跳，不都是因为这个吗？

我给你们说说这两个女人啊，大女人小女人啊。我媳妇儿她真的很不容易，孩子病这几天啊，操心费力的就是她，她是巴不得孩子赶紧好，恨不得能替她病，而闺女不配合呀，她就觉得自己的一片心啊，孩子可能压根就不领情，她急，所以说话就重，说话重了呢，孩子就逆反，而越逆反他就越急，就这么原地转圈。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而是焦虑到可能顾不上讲道理了，那个火一上来，我在旁边看着，什么我都做不了。不是不想做，是我知道做什么都有可能会更糟糕。而闺女呢，她其实也什么都明白，他完全清楚妈妈对他有多好，对他有多爱，他不是在对抗妈妈的爱，他对抗的就是在这份爱里边有没有我说话的份儿。我慢慢大了，在这个家里我有没有一定的话语权，而你们又是对我有怎么样的包容度，他希望能够看到感受到。纠杀怕疼，不想被揪，但是被揪了。喝药不想现在喝，想明天早上喝，但被逼着喝了。所以他争取的不是不喝药，他不是不想让自己好起来，他想的是我的身体我能不能有一点发言权。这就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小学五年级，这五年来语文老师教他的词汇就是这么多，他所能用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这样，剩下的只是哭和犟嘴了。他已经在用他全部的方式在告诉我们，我不想要这样的好，我想要你们更多的包容和忍耐，想要表达我自己的话语权。而我呢，我在那个房间里听着他被数落，听着他的委屈，做不了什么，我帮不上他。不是不想帮，是我怎么帮啊？

不了。哎，你们家里有过这种情况吗？你有过这种感觉吗？身处现场无能为力，并不是旁观者，甚至不是中立的，而是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我走到底对不对？说实话，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有站着说话不腰疼，想奉劝大家尽可能努力的去想方设法的尝试留在现场去做些什么，但现在我并不这么想了，因为其实走不走并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走，我闺女失去了一个在场的人，哪怕是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人，而不走呢，要么是沉默地站在施压者一边，要么就是火上浇油，让局面更糟。这不是一个我能做出来的选择题，压根就是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题目。所以我走至少带来了一个后果，是那个矛盾刹住了。你们说，哎呀，那不过是暂时遮蔽过去了，问题没有解决，不然呢，制造更多问题吗？至少问题没有变得更多，矛盾没有继续升级，我闺女不用继续被数落，我媳妇儿也不会因此跟我大吵一架，这已经是一个最坏的夜晚了，但是它至少没有变得更坏，不是吗？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不过我走的方式或许显得有点怂。啊，我说的是，行了，那你俩接着说吧。这是赌气，啊，是抛弃，是在跟他们说，我现在顾不上你们了，管不了你们了。刹住了局面，但是丢掉了人。但是如果还能重来一次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走。至少我希望我是有办法能够止住那个局面，但并不是赌气的走。我或许可以尝试着说，我觉得气压太低，我先出去待一会儿，你们也都冷静一下。或者什么都不说，就是安静的走出去。可能同样还是离开啊，但昨天我的做法是我不管了，而如果什么都不说呢，或许只是表达了一个我先让一下的态度，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对我媳妇来说，昨天我的离开可能是一种否定，而至少如果我不说什么话就直接离开呢，代表她并没有被否定，只是表达了我的无奈。虽然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他能不能分辨出这其中的区别。他那个状态可能不管我做什么决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举动，都是表示不跟他站在一边。但是至少我自己心里面会更清楚，我不是在逃跑，而是在止损。这个区别对我自己很重要。

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东西，哎，想明白了一些，但是没想明白的更多。关于闺女，我想可能问题不该在这样一个晚上去解决它，而是应该在平时更多的去有机会去沟通，不是等她被数落的时候才来想我该怎么帮她，而是没有冲突的时候让她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可以表达你的感受的，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但能不能学习一下，既然我们在成长，对吧？既然我们想要更多的话语权，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更好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凭什么你们大人说什么我就必须做什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话本身不是沟通，而是一个宣战。我想他需要学会说，我现在真的是不想喝，我可以明天早上喝，我想要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希望你们支持和理解我。对，我知道，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这很难，但是万一他学会了呢？对他不是很好吗？他如果能学会在情绪还没顶到头顶的时候把自己的需求先说出来了。对，我还是要去说，这很难，大人都未必做得到啊。但至少我可以平时多教教他这方面的表达的方式，不是等上了战场再给他或者他妈妈递上一把刀。对于我媳妇儿来说更难，她收不住，这是一个事实，我改变不了这个。我改变不了的还有，她会用她认为对的方式去爱孩子，而这种方式有的时候会伤害孩子。我们两个其实交流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她其实也非常清楚，而且我也很明白，她并不是故意的，她很爱我们的女儿，她不会故意想要去伤害她，但是第一他止不住，而且伤害并不会因为你不是故意的他就不疼。所以对我媳妇来说，我能做什么呢？就是继续的沟通吧，在他没上火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战场上，是在彼此平静的时候，再更多的跟他去交流。闺女那天说的那句话其实挺有道理的，她不是不想吃药，她是想有选择，她长大一点了，想要表达自己的自主权了。

咱们能不能给他更多的耐心和包容？在他能听进去的时候跟他说，而不是在他已经炸了的时候去说。管不管用，我不确定。但是至少把问题从战场上挪到和平的时候去谈，总好过在战壕里边

相喊话。而关于我自己，我最想明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那一刻我其实做什么都是错的。真的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两个你爱的人，一个在施压，一个在反抗，你站在中间，这不是一道能够答得出来的题。婆媳如此，母女也是一样，任何你同时爱着的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总不能因为这道题无解就不活了吧，所以只能是想办法不在战场上解决，在战场之外多做建设。平时教闺女表达自己，平时跟媳妇儿更多的去沟通达成共识，平时在家里边就先建立一个大家都可以给彼此更多选择的气氛，等到下一次冲突来的时候，也许就不需要走到那一步了。也许那两只口服液在没人发火之前就被自己端起来喝了。

那两只药最后还是喝掉了啊，不是在吵架里喝的，是在安静中喝下去的。或许有之前被胁迫的因素，或许有他主动求和的因素，但终究是女儿自己走过来把药喝下去了。他迈出了那一步。我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就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的父亲，应该在那种冲突的时刻站出来，能够摆平这一切。但我现在不这么想，因为有些时候你真的是摆不平的。能做的最对的事儿，可能就是让局面不会变得更糟，然后在其他时候把那些该做的事儿做了。平时多跟媳妇聊聊怎么给孩子空间，平时跟闺女多教教她怎么说出自己的感受，平时让他们能够知道在这个家里边每个人都有说话的份儿。所以关于我到底有没有后悔在这个晚上走出那间卧室，我想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还是会走的，只不过希望自己走的时候没有那句赌气的话，而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确实已经做不了什么了，但后面会找到更多的机会跟他们说做我该做的。就这样吧，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早更大师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

0: 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5: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

0: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3: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去你给我撸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